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 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及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 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成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 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媒体等领域21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 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 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 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 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

人的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

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

0: 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8月3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8月31号，赵乐际在北京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8月3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
1: 8月31号，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座谈会暨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中心成立会在北京召开，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3: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中国宜宾。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6: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
0: 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汇集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7: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7月上升0.6个百分点。
0: 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 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八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

0: 断增强。
1: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报告显示，七年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基础更加坚实，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加快发展。
2: 2019年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从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 38.4% 提升至 69.5%， 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差距由 36.2% 缩小至 15.6%。 2019年以来，我国智慧农业建设迈入快速推进期，数字技术在农业产业各领域各环节应用更加深化。截至2025年底，累计推广应用各类农机北斗终端超350万台套，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过30万架，年作业面积突破4.6亿亩，极大提升了作业效率。2025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头部电商平台日均发货超2000万单。同时，数字技术还拓宽了创业就业渠道。截至2025年底，全国返乡创业人数累计超过1510万人，全国农村直播加社交网商数达到747.7万家。农村电商、农文旅融合、数字服务等新业态不断催生乡村主播、选品师等新岗位，推动乡村就业由体力型向技能型、服务型和运营型转变。
3: 今天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家用电器、劳动防护、机器人智能控制、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
1: 昨天，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
3: 昨天，美丽中国志愿有我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活动在北京落幕。活动由生态环境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联合举办。各省区市因地制宜开展巡河护水、公益净滩、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志愿服务，累计招募志愿者约3.8万人次，影响近25万人次，营造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良好氛围。
4: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湖，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5: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金龙鱼一比一
1: 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
1: 比一。
4: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0: 我这期爱你哦。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受到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这两天受损路段的抢通工作持续推进。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安能前方指挥部提供的示意图，这张图向上的方向是南，向下的方向是北，抢通作业的方向就是图中红色箭头的方向，是自西向东推进的。此台记者在抢通作业面的最末端了解到，这里地形比较特殊，弯道较多，能够容纳的车辆和抢修人员数量非常有限。
2: 目前抢险抢通的作业面正在不断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了难度最大的路段，抢通进入到了攻坚阶段。
3: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抢险人员继续加紧道路抢通作业，针对冲沟等重点难点路段展开连续施工。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
2: 赵雄，经过连夜的奋战，目前道路抢通取得了哪些重要的进展？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中国安能在吉隆镇搭建的一个前方的指挥中心。每一天所有最新的情况以及前线实时的这个抢通的情况呢，都会汇总到这个地方，由相关的这个不同组别的专业人员进行研判，同时制定接下来的抢通计划。在我们直播的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天气环境。现在我们的体感温度呢，差不多是6-7度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冷的。然后天气情况，目前我们看到呢是一个放晴的状态。我们看到远处的这个高山上呢，还有这个太阳透过云层照下来的这个阳光，可以说今天上午我们看天气呢，整体会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对于我们前方的这个抢通作业的情况。那在接下来呢，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哈。截至今天上午的6点钟，前方道路抢通呢是已经突破了1公里，目前具体呢是965米，这是剩下的这个路段还需要今天作业去抢通。那么目前具体抢通的位置在哪儿？我们借助这样的一个示意图来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刚才的我们主持人也介绍到了，这个红色的路线呢，就是水流的这个方向，以及我们道路抢通前进的方向。我们看到昨天其实已经抢通到这个位置了，然后经过今天凌晨连夜的奋战呢，已经是突破了这个冲沟一。这个冲沟呢，其实就是由上游的这个海拔较高的位置瀑布冲击形成下来的这么一个状态。今天此时此刻呢，前方的这个往前抢通道路的突击队呢，正在这个位置奋力的掘进。那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吉隆口岸这一段的距离呢，现在是剩余差不多965米，今天往前掘进最困难的路段是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差不多500-600米呢是没有路基，而且呢这个水流冲击会非常大。再往前掘进剩余的这300多米呢是有路基的，相对来说可以会更顺利、更迅速的抢通现场的情况。那根据我们了解呢，目前在前方作业呢依然是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作业进行协同配合，除了一线前方的几台这个挖掘机进行接力奋战之外呢，后方的这个卡车也在联合作业。那我们也是了解到呢，昨天夜间还有今天凌晨呢，这个卡车也是在距离前方抢通现场大概数公里外去把这个碎石来进行装车，然后这样把这个碎石运往前方的这个抢通现场来进行填充，把这个路段填充起来之后不断的往前掘进。那我们知道今天最困难的路段呢差不多是500-600米，所以呢我们也会在前方关注这个最新的抢通进展。另外还要给大家补充一个新的消息呢，是今天10点钟在吉隆镇和道路抢通的现场呢会有这个哀悼活动，我们呢也会

0: 会持续关注，发回最新的报道。主持人。
1: 好的，赵雄，我们也随时保持联系，同时也在跟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重复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国道216线剩余的抢通路段设为大约965米，并且我们的一线人员正在持续的抢险抢通当中。
2: 那么面对落实激流交织的复杂作业环境，电力抢险人员抢抓窗口期，在216国道抢通路段加紧立竿架线。
3: 这里就是通往吉隆口岸核心救援区的216国道抢修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条件呢非常艰苦，一边是湍急的滔滔江水，而另一边呢则是刚刚经受过泥石流的松散的岩体，随时可能会有滚石滑落。那么本来这里呢是停着一辆这个电力应急车的，现在那辆黄车已经开到了前面，是因为刚才这个山坡上呢有这个碎石滑落。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堆石头就是刚才停车的位置，这就是刚从山上滑下来的。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电力设施的抢修，可以想象难度有多大。我身旁这根电线杆就是目前距离吉隆口岸最近的一根电线杆，它距离核心救援区呢只有2.6公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它底部这个刚堆起的这个沙石呢就是刚刚埋下的，这些电线杆呢深深地埋入地下2米以下。在我身后这一溜一共有5根输电杆，此刻电力工作人员正在为这些电线杆架设线路、安装磁屏。像这样一根电线杆架设起来最快只需要半个小时。
4: 截至目前，当地电力公司在通往核心救援区的216国道已抢通路段，共完成了8根输电杆的架设。
5: 按照计划，总共我们要立40根左右的输电杆及配套设施，为后续的那个救援提供安全稳定的电力。
1: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当天5:14的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为8.3万平方米，较8月30号19点减小了1.4万平方米，蓄水量约为65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2: 昨天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堰塞湖是由于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火山熔岩、冰期物等物质突然堵塞河谷或者河床、拦蓄河水形成的天然湖泊。
1: 那么为什么堰塞湖容易发生溃坝？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
4: 大多数堰塞湖是自然灾害伴生的次生灾害，其风险主要是由于天然坝体非常不稳定，容易发生溃坝。
6: 这类坝体呢，结构非常松散，很容易因为我们的湖水的长期浸泡、冲刷，或者是再次地震等原因发生溃坝。而一旦溃坝呢，短时间以内积蓄的大量湖水就会倾泻而下，形成巨大的溃坝洪水，对下游造成毁灭性的冲击。
1: 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救援涉外工作进展，当前中方正在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
7: 此次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习近平主席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李强总理也已向尼方表达慰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了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2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我们并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在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

0: 返回尼泊尔。当前中方正在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1: 昨天，尼泊尔外交部举行记者会，介绍目前救援的相关情况及遇到的困难。
2: As you know, this is the Himalayas, and there are narrow gorges there, so the area is very difficult. That's why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and cautious before even starting any rescue operation, relief operation. So, as you know, the gorge is really deep.And it's deep. So that's the difficulty, the geographical difficulties there.
3: 切特里说，尼方正全力克服地理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与各方救援力量紧密配合，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救灾工作。切特里同时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2: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providing all the assistance. The team for rescue operation is already in the site.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当地时间的8月30号晚上，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
1: 8月31号，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
6: ولی در مقابل تجاوز هیچ وقت آرام نخواهیم نشست و پاسخ قاطعی هم میتونیم به اونا بدیم و در این منطقه اگر ناآرامی به وجود بیاد
7: 8月31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任何侵犯伊朗领土完整的行为，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都将得到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西也表示，如果特朗普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领土，那一定是在做梦。伊朗绝不允许美国人留在这个地区。此外，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8月3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仍然是有限和有节制的对抗，但如果再次受到攻击，伊朗准备做出严厉回应。当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尽管该地区一些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且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声明表示，正如伊朗迄今为止在战场上所展现的那样，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
5: 当地时间的8月31号，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显示，三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重建其用于攻击船只的雷达和导弹能力。该计划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过去一周内制定，并得到了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支持。
1: 报道称，尽管在时隔一个月美国与伊朗再度发生交火之前，该计划尚未获得特朗普批准，但在局势进一步升级后，他可能会批准该计划。一位美国官员表示，该计划背后的构想是降低伊朗袭击油轮、美军舰艇和飞机的风险。
5: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经济打击行动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促使伊朗想要达成协议。
1: 贝森特称，美国的目标是创造条件，让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贝森特还强调，伊朗必须放弃核项目，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开放等。
5: 约旦军方8月31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进入该国领空的导弹。稍早之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美国袭击拉拉克岛的报复，伊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两个美军基地。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约旦发回的报道。
8: 从目前批。

0: 录的信息来看，此次袭击的直接目标是驻约旦的美军设施，但约旦本身也因此再次处于地区军事对抗的前沿。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次孤立的袭击。就在当地时间的30日，美国军方对伊朗拉拉克岛上的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美方称，相关行动旨在打击伊朗方面可能用于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的军事能力。随后，伊朗方面展开报复行动，并将打击范围延伸至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对于约旦来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美伊军事对抗再次升级，约旦所面临的安全压力正在进一步的增加。过去一段时间，约旦一直强调维护本国领空安全和国家主权是首要任务。此次约旦军方主动公布拦截行动，也再次表明约旦正在尽最大努力避免外部冲突进一步波及本国领土和民众。而从地区层面来看，这一轮交火的影响显然已经超出了美伊两国。从伊朗到约旦再到海湾地区，美伊军事对抗正在形成更加明显的外溢效应。对于约旦而言，如何在地区冲突不断外溢的情况下避免自身成为更大范围军事对抗的直接战场，仍是摆在约旦政府面前的一道重要考题。总台记者朱云翔，约旦阿曼报道。
1: 美军为何此时对伊朗拉拉克岛发动袭击？战火重燃，伊朗局势又将如何发展？我们来看新闻观察。
2: 按照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说法，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拉拉克岛上的火箭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拉拉克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内，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支点。
3: تهدف هي جزيرة لارك على هذه النقطة وهي أقرب نقطة إيرانية داخل مضيق هرمز ويعتقد بأنها نقطة ارتكاز مهمة للإيرانيين للحرس الثوري الإيراني تحديدا لبحرية الحرس الثوري الإيراني في التعامل مع ملف مضيق هرمز بشكل عام سواء لناحية الإغلاق لناحية استهداف السفن حتى لناحية السماح للسفن بالتحرك لأن السفن التي تتحرك
4: 那么选择拉拉克岛是由于其扼守海峡的最窄处，那么紧邻国际航道，是伊朗管控海峡的前哨阵地。此前呢，伊朗是专门设定了所谓拉拉克走廊作为海峡管控的核心支点。拉拉克岛早就已经在五角大楼的打击选项当中，美军打击此处呢，有拔掉伊朗海峡控制权的象征意味。短期之内呢，美伊大概率会沿着所谓有限打击对等报复的这样一个循环来进行演进，双方都控制在不全面开战的红线之内。伊朗军事上呢，将从被动防御转向对美国的主动消耗，用低成本的导弹和无人机持续拉扯美国的防空资源，同时维持对于海峡管控权作为核心的谈判筹码。那在经济上，我们看到伊朗的石油出口是受到较大影响，民生压力巨大。那在外交上，斡旋方将继续在美伊之间传递信息，维持美伊之间的间接沟通渠道。但美伊短期内重返谈判桌并取得外交突破的可能性很低，那双方目前都还没有妥协的基础和条件，但美国长期的军事消耗和伊朗长期的经济压力都是难以为继的，双方都在赌对方先让步，那这种战略僵持会进一步的推高地区的不确定性。
5: 当地时间8月31号，针对美国和伊朗在经历约一个月相对平静后再次发生交火一事，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重返外交谈判渠道。
2: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此前美伊双方经历了大约一个月的相对平静，如今再次交火非常令人遗憾。
6: The resumption of exchange of fir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s very regrettable, to say the very least. We'd had about a month of relative calm. Again, Secretary General urges everyone maximum restraint. He encourages a return to diplomatic activity, to diplomatic talks. That would lead to a settlement help restore stability and confidence in the region.
2: 此外，迪亚里克表示，上周末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等军事行动，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他强调，平民和包括医院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始终得到保护，不应成为攻击目标，也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与此同时，他警告，雨季临近将进一步加剧当地人道主义风险。
1: 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重新爆发军事冲突，加剧了人们对通货膨胀

0: 胀的担忧。当地时间8月31号，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4.76%，创下2025年1月15号以来新高。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联邦政府融资成本随之升高。
1: 今天，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955%，刷新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日本媒体分析表示，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引发的连锁反应，是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
0: 当地时间8月31号，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开幕。
2: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指出，此次会议是在全球经济存在不确定性的时候举行的。美国与伊朗的战争、不断膨胀的美国债务和持续的通货膨胀问题加剧了全球的不确定性。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各国财长的会面正值美国通过对主要盟友加征关税、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扰乱了国际秩序之际。贝森特8月31号在发言中表示，他希望把重点放在如何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控制不断增加的债务上。但在会议召开前，美国与伊朗时隔一个月互相打击对方的目标，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破裂，贸易冲突升级。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称，全球经济的紧张局势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美国一边对亲密伙伴发动贸易战，一边施压他们帮助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应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邀请，支持中国治沙事业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基于8月23号到9月1号访问北京、内蒙古、河南三地。访问行程即将结束之际，塞考斯基昨天在北京接受中外媒体联合采访。
0: 采访现场，塞考斯基带着1999年中国朋友赠送给他的中国龙领带。他表示，希望自己与殷玉珍女士的故事能够被更多人知道，同时也希望未来中美两国之间能够继续开展教育领域的合作，搭建起更多跨越大洋的沟通桥梁。
4: If a Chinese woman living in the desert can share a story with an American teacher from the suburbs of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then the countries can share.
5: 1999年，跟随中美教师交换项目来到中国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筹集5000美元，帮助殷玉珍夫妇治沙造林。如今，用这笔善款购买栽种的树苗，已长成50000多棵大树。今年5月，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这位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两人线上重逢，令人动容。时隔多年，塞考斯基再次来到中国。与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共同植树，同曾任教学校师生座谈互动，行程满满的中国之行给塞考斯基留下太多的感动。
4: Many people have said to me it is impossible, but Miss Yin taught me that the impossible can be possible. Without a doubt, the most vivid moments.We're seeing my students. I planted the seed and other teachers planted the seed in 1999 and before. The Chinese teachers watered the seed. I met students of mine that are professors, doctors, entrepreneurs, bankers. I was so proud of them.
5: 除了中美两国记者，参加此次联合采访的记者还来自俄罗斯、古巴等国。大家关注塞考斯基此行的所见所感，也关心他对中国发展变化的看法。
4: I went back to Loyang, my second home. What impressed me was that so many new beautiful buildings, they're still building to make a beautiful Loyang. There is

来看天气，过去几天沙德尔及其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风雨天气波及福建、江西、湖南等多地。昨天早晨，其残余环流从广东南下入海，入海后强度升级，重新复活。受其影响，今天从南海到东海的这一大片海域将会出现6到7级风，阵风8级，其中南海北部和中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8级，阵风9到10级。同时还将给浙江、江西、福建、台湾、广东、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带去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预计这一带的强降雨将会一直持续到本周六前后，尤其是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多地，强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注意的是，此前华东以及华南多地在强降雨的冲刷之下，土壤含水量已经接近饱和，需要多加警惕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后几天江淮、江南一直到华南多地的气温将会逐步转为偏低的状态，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降至25度以下，而在四川盆地及周边这一带仍将会有高温反复出现，提醒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12到23度，呼和浩特晴，13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18到25度，西宁晴，10到26度，榆林晴，15到28度，昭化晴，17到35度，南充晴，21到35度，宜宾晴，23到34度，重庆多云转晴，25到35度，贵阳晴，15到27度，昆明多云，15到26度，曲靖多云，12到24度，晋城晴，16到28度，邯郸多云转晴，

22到35度，济南晴18到29度，鹤壁晴18到30度，合肥小雨转阴21到28度，安庆小雨转阴23到27度，上海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襄阳阴21到30度，杭州小雨26到31度，泉州暴雨转中雨26到28度，漳州大雨26到30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

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

0: 秩序。己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及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成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0: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

0: 见。
1: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日前发布了

0: 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今天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的管理规定，其中明确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今天，国内首部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开始实施。标准区分呼入和呼出两类任务，根据业务复杂程度和客户诉求特征，明确人工客服的优先承接范围。历经4个月伏季休渔，今天12点，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将正式结束休渔期，全面开海。辽宁、山东两地的渔民已经做好了出海准备。辽宁共有1.2万艘海洋捕捞渔船，在辽宁营口盖州光辉渔港，渔民们忙着整理渔网、检查设备，为出海作业做最后的准备。山东也将有1.2万艘渔船奔赴渔场，预计未来2-3天，拔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会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外卖包装虽小，却关系着消费习惯、城市治理与生态建设。今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指南围绕安全性、减量化、易回收或可降解重复使用4大原则，为商户提供技术指引，推动外卖包装绿色瘦身。今天是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30周年，京九铁路北起北京西站，经京冀鲁豫皖鄂赣粤8省市，到达深圳站，通过广九线通达香港，正线全长2397公里。30年来，京九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7.7亿人次，有力辐射带动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天，新建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钢轨全线铺通。据了解，渝万高铁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当前，钢轨全线铺通、站房施工以及全线四电设备安装进入最后攻坚阶段，为下一步轨道精调、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等创造了条件。今天，位于内蒙古东北部的额尔古纳市、根河市两地正式启动供暖工作，到明年5月31号，供暖期共9个月。今年额尔古纳市集中供热面积达305万平方米，热电企业提前储备燃煤，保障供应充足。根河市则抢抓停暖窗口期，对市区的供热基础设施进行了升级。今天，故宫博物院年度大展《点泽》唐宋书画展正式对公众开放。本次展览集结了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107件。展览分为2期，第一期从9月1号到9月27号，第二期从9月30号到11月1号。展览实行预约制，不单独售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向灾区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工作同步展开。这2天，国道216线冲毁路段抢通工作持续推进。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安能前方指挥部提供的示意图。这张图向上的方向是南，向下的方向是北。抢通作业的方向就是图中红色箭头的方向，是自西向东推进的。截至今天早上6点，道路抢通突破1公里，距离吉隆口岸还有965米。目前施工的路段弯道较多，能够容纳的车辆和抢修人员数量非常有限，救援队伍正在填筑加固道路路基，在部分情况复杂路段会往湍急的河水中投入钢筋石笼和大型石块，给道路建筑更坚实的基础。 那面对落实激流交织的复杂作业

0: 环境，电力抢险人员抢抓窗口期，在216国道抢通路段加紧立杆架线。抢通现场目前布设了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现在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集中了包括有消防、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加紧对失联人员的搜寻。同时，直升机也在不断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水利部分析研判，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面面积有所减小，但是坝体下游仍然有水流持续流出，其下游存在三处积水区域，仍然存在风险隐患。昨天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抢险人员继续对国道216受灾路线加紧道路抢通作业，针对冲沟等重点难点路段展开连续施工。今天国道216线抢通继续进行，详细情况来看一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中国安能在吉隆镇搭建的一个前方的指挥中心。每一天所有最新的情况以及前线实时的这个抢通的情况呢，都会汇总到这个地方，由相关的这个不同组别的专业人员进行研判，同时制定接下来的抢通计划。天气情况目前我们看到呢是一个放晴的状态，我们看到远处的这个高山上呢还有这个太阳透过云层照下来的这个阳光，可以说今天上午我们看天气呢整体会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对于我们前方的这个抢通作业的情况。那在接下来呢，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哈。截至今天上午的6点钟，前方道路抢通呢是已经突破了1公里，目前具体呢是965米，这是剩下的这个路段还需要今天作业去抢通。那么目前具体抢通的位置在哪儿，我们借助这样的一个示意图来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个红色的路线呢就是水流的这个方向以及我们道路抢通前进的方向。我们看到昨天其实已经抢通到这个位置了，然后经过今天凌晨连夜的奋战呢，已经是突破了这个冲沟一。这个冲沟呢其实就是由上游的这个海拔较高的位置瀑布冲击形成下来的这么一个状态。今天此时此刻呢，前方的这个往前抢通道路的突击队呢正在这个位置奋力的掘进。那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吉隆口岸这一段的距离呢，现在是剩余差不多965米。今天往前掘进最困难的路段是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差不多500-600米呢是没有路基，而且呢这个水流冲击会非常大。再往前掘进剩余的这300多米呢是有路基的，相对来说会更顺利、更迅速的抢通现场的情况。那根据我们了解呢，目前在前方作业呢依然是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作业进行协同配合，除了一线前方的几台这个挖掘机进行接力奋战之外呢，后方的这个卡车也在联合作业。那我们也是了解到呢，昨天夜间还有今天凌晨呢，这个卡车也是在距离前方抢通现场大概数公里外去把这个碎石来进行装车，然后这样把这个碎石运往前方的这个抢通现场来进行填充，把这个路段填充起来之后不断的往前掘进。那我们知道今天最困难的路段呢差不多是500-600米，所以呢我们也会在前方关注这个最新的抢通进展。
0: 现在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正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面对落石激流交织的复杂作业环境，电力抢险人员抢抓窗口期，在216国道抢通路段加紧立杆架线。
2: 这里就是通往吉隆口岸核心救援区的216国道抢修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条件呢非常艰苦，一边是湍急的滔滔江水，而另一边呢则是刚刚经受过泥石流的松散的岩体，随时可能会有滚石滑落。那么本来这里呢是停着一辆这个电力应急车的，现在那辆黄车已经开到了前面，是因为刚才这个山坡上呢有这个碎石滑落。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堆石头就是刚才停车的位置，这就是刚从山上滑下来的。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电力设施的抢修，可以想象难度有多大。我身旁这根电线杆就是目前距离吉隆口岸最近的一根电线杆，它距离核心救援区呢只有2.6公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它底部

0: 这个刚堆起的这个沙石呢，就是刚刚埋下的。这些电线杆呢，深深地埋入地下2米以下。在我身后这一溜一共有5根输电杆，此刻电力工作人员正在为这些电线杆架设线路、安装磁屏。像这样一根电线杆架设起来，最快只需要半个小时。
1: 截至目前，当地电力公司在通往核心救援区的216国道已抢通路段，共完成了8根输电杆的架设。
2: 按照计划，总共我们要立40根左右的输电杆及配套设施，为后续的那个救援提供安全稳定的电力。
3: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的地理空间严重压缩了救援的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与此同时，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同样受限。来看专家分析。
4: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因为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吊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5: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6: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
5: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
3: 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的普热普强藏布因为山体滑坡形成了堰塞湖，目前这一堰塞湖已经基本排空。那眼下有哪些最新的进展？来看报道。
1: 根据8月31号上午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水利部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目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的堰塞湖已基本排空，河道正常流动，但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7: 滑坡体一下来之后，就会阻塞河道，就会形成新的堰塞湖。咱这是直接类似在河中间临时筑上了一个土坝，滑坡体的不稳定就会带来新的堰塞湖的这种风险。
3: 堰塞湖是由于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火山熔岩、冰气物等物质突然堵塞河谷或者河床、拦蓄河水形成的天然湖泊。那为什么堰塞湖容易发生溃坝？一起来了解。
1: 大多数堰塞湖是自然灾害伴生的次生灾害，其风险主要是由于天然坝体非常不稳定，容易发生溃坝。
8: 这类坝体呢，结构非常松散，很容易因为我们的湖水的长期浸泡、冲刷，或者是再次地震等原因发生溃坝。而一旦溃坝呢，短时间以内积蓄的大量湖水就会倾泻而下，形成巨大的溃坝洪水，对下游造成毁灭性的冲击。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8月31号，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
10: ما دنبال جنگ نیستیم.

0: این پیامی است که به دنیا تا حال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ولی در مقابل تجاوز هیچ وقت آرام نخواهیم نشست و پاسخ قاطعی هم میتونیم به اونا بدیم و در این منطقه اگر ناآرامی به وجود بیاد.
1: 8月31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任何侵犯伊朗领土完整的行为，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都将得到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西也表示，如果特朗普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领土，那一定是在做梦，伊朗绝不允许美国人留在这个地区。此外，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8月3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仍然是有限和有节制的对抗，但如果再次受到攻击，伊朗准备做出严厉回应。当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尽管该地区一些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且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声明表示，正如伊朗迄今为止在战场上所展现的那样，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表示，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击。特朗普称，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将狠狠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时，有一枚导弹未被拦截，美方判断该导弹不会击中任何目标。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军方称，当天凌晨对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阿联酋国防部否认遭袭。当地时间8月31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三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重建其用于攻击船只的雷达和导弹能力。该计划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过去一周内制定，并得到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支持。报道称，尽管在时隔一个月美国与伊朗再度发生交火之前，该计划尚未获得特朗普批准，但是在局势进一步升级后，他可能会批准该计划。一位美国官员表示，该计划背后的构想是降低伊朗袭击邮轮、美国海军舰艇和空军飞机的风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经济打击行动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促使伊朗想要达成协议。贝森特称，美国的目标是创造条件让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贝森特还强调，伊朗必须放弃核项目，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开放等。当地时间8月31号，针对美国和伊朗在经历约一个月相对平静后再次发生交火一事，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重返外交谈判渠道。
1: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此前美伊双方经历了大约一个月的相对平静，如今再次交火非常令人遗憾。
3: The resumption of exchange of fir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s very regrettable, to say the very least. We'd had about a month of relative calm. Again, Secretary General urges everyone maximum restraint. He encourages a return to diplomatic activity, to diplomatic talks. That would lead to a settlement help restore stability and confidence in the region.
1: 此外，迪亚里克表示，上周末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等军事行动，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他强调，平民和包括医院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始终得到保护，不应成为攻击目标，也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与此同时，他警告，雨季临近将进一步加剧当地人道主义风险。
2: 当地时间8月31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了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签订了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

0: 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在军售签约仪式上，两国防长还签署了一份框架协议，以强化两国在作战事务、防务能力以及工业发展领域的合作。据法国海军集团官网介绍，他们计划为瑞典提供的新型护卫舰舰长122米， 排水量4500吨，可发现并抵御空中、水面、水下、非对称以及网络等各类威胁，可用于投送特种部队以及发射无人机。首艘护卫舰将于2030年交付。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当前在欧洲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瑞典与法国日益紧密的防务与安全政策合作正变得愈发重要。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瑞典采购的护卫舰将配备包括子晚防空导弹在内的先进武器系统，使瑞典海军到2030年具备更强的海上防空和作战能力。他强调，这项协议不仅是一笔军购，更体现了法国和瑞典之间不断深化的战略互信。双方将加强国防军事领域的合作，推动欧洲国防工业基础进一步整合，增强欧洲自主防务能力。 2024年，瑞典正式加入北约。瑞典政府2025年3月宣布，计划在未来10年增加3000亿瑞典克朗的国防开支，并在2030年将国防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提高到 3.5%。
1: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检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人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0: 意大利自8月1号起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原因是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移民危机。据意大利媒体8月31号援引意内政部消息报道，决定延长该措施是因为此前促使意大利恢复边境检查的相关情况仍然存在。意大利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当天对媒体表示， 相关决定是基于边境安全分析委员会专家的评估，意方愿与西班牙及欧盟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希望此次管控措施延长是最后一次。西班牙方面，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西班牙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对从意大利乘飞机或轮船入境的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延长15天，至9月21号。 西班牙于8月8号开始实施相关检查，原定为期一个月。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8月31号，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在国会内举行党首会谈，正式决定现阶段放弃三党合并。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日本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组建的新政党中道改革联合，1月22号宣告成立。 该党在此后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仅获得49个议席，远低于预期。 此后，原计划加入该党的立宪民主党、公民党参议院议员以及地方组织对进一步合并的慎重意见增多。三党合并最终未能实现。日本学者认为，三党合并虽未实现，但这只是日本在野党长期重组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今后仍可能通过其他形式继续合作并寻求重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标志性成果，在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探取得了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
3: 茶亭铜金矿床地处长三角腹地，是近年来我国新发现的具有超大型规模潜力的铜金矿床。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深部矿体尚未完全揭穿，
2: 圈定的主矿体长约 1.2

0: 千米，宽约 1.1 千米。经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过数个50万吨级以上的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过十余个20吨级以上的大型金矿规模，储量仍有较大上升空间。
1: 茶亭铜金矿勘查项目是我们2026年重点勘查项目之一，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取得重大突破，意义重大。当前我国铜矿需求旺盛，外采度高，但国内的找矿潜力也是非常巨大的，安徽茶亭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0: 铜被广泛用于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等产业，茶亭铜金矿未来可为华东地区冶炼加工产业就近供给原料，是破解华东铜金资源短缺瓶颈、支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关键资源支点，将显著提升长三角及东部经济带铜金自给与资源接续能力。
2: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 124.98 亿元，观影人次为 3.4 亿，同比分别增长 4.45%、 5.86%， 其中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 71.71%， 电影放映场次为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
0: 今年暑期档共有超百部中外影片上映，丰富的市场供给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此外，今年暑期档电影平均票价创近五年来暑期档最低，票价的下调也激发了观众走进影院的热情，让观影人次创下新高。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政府、平台与企业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观众享受到更多实实在在的优惠，实际支付价格进一步降低。而荧幕建设也让观影变得越来越便捷。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全国新增影院363家，银幕2215块。影院全面纳入城市15分钟便民生活圈，进一步为大家观影提供了便利。
2: 今年秋季新学期，多地迎来了一系列新举措、新变化。义务教育新教材全面落地，阳光分班有序推行，中考评价持续优化，特色课程扩容提质，校外托管规范监管等，让新学期的教育教学更优质、更均衡、更具温度。
0: 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
3: 核心变化就是从侧重知识学习转向培养核心素养和真实问题解决的能力。
0: 新学期，贵阳、长沙、重庆等多地中小学启动阳光分班。在贵阳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民办学校的所有起始年级新生全部纳入了阳光分班范围。全市共有860所学校参与，涉及3584个班级、163420名新生。
4: 我们依托市级统一的平台，对学生进行随机均衡的分派。系统呢，兼顾了性别、随迁子女等各类生源结构，保障各班生源的配比均衡。同时，邀请家长代表来到现场，抽签决定每个班的班主任，整个流程公开透明，从源头上杜绝了快慢班、重点班的现象。
0: 2026年秋季学期，江苏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校校开课，班班覆盖，让学生真正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山东省则为校外托管立规矩，关于加强校外托管机构监管的意见将自2026年9月16号起施行，明确校外托管机构不得变相开展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教育培训，不得发布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教育培训广告。自2026年秋季学期八年级初二学生起，辽宁省中考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三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2: 新学期，全国多地聚焦学段衔接痛点难点，推出趣味适应引导、跨学段联合教研、一体化课程衔接等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健全各学段衔接支持体系，助力学生平稳过渡、循序渐进成长。

0: 四川成都西体路小学，开学第一天，一年级新生领到了专属游戏卡和校园闯关路线图，边走边打卡，熟悉校园环境。憨态可掬的校园吉祥物，可躺平休憩的云朵小窝，人性化引导的卫生间。学校从作息和生活细节入手，帮孩子们适应小学节奏。此外，学校还配备了心理老师全程陪伴疏导情绪，让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中缓解入学焦虑。
1: 我们采用了游戏打卡的方式，带着孩子们打卡科学室、美术室、音乐室和我们的惠美阅读书屋。
0: 相较于幼小衔接，小升初、初升高阶段存在知识体系跨度大、教学方式差异大等突出问题。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第一高级中学教育集团利用集团化办学优势，打破学段衔接壁垒，
2: 将跨学段协同教研纳入常态化机制，每月定期开展联合备课、跨段听课及专题研讨、集中攻课、数学思维进阶、英语知识体系衔接、理化生实验思维贯通等现实难题，力求通过教师教的贯通，真正带动学生学的连贯。
0: 此外，舞阳县统筹整合全县各小科创、体育、艺术、人文等特色社团资源，常态化开展跨校联动、跨学段交流活动，让贯通式育人从课堂知识延伸至综合素养培育。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跨学段、跨学科衔接实践，把衔接指南真正落实到课堂上，确保县域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成长有序，学习不断打。
4: 前不久，北京一所小学门前的一根干长椅走红网络，不少网友点赞并期待这样节约又实用的设计能够推广。那这个广受好评的设计什么样子呢？我们一起去看。
0: 北京顺义石原小学门前两侧，橘黄色的钢管沿着绿化带延伸，长度超过90米。这些看起来更像绿化带护栏的座椅，成了附近居民和接送孩子家长的歇脚点。
5: 然后设计感也蛮强的，主要还节省空间了，这也不占道。要正常的那种大椅子，那占一半行人走的路啊。这暖心的设计肯定是最好，大家都能看到了，感受到了。
0: 一根干长椅是顺义区首个花园示范街区石原花街改造项目的一部分，设计方案征集了街道、学校、园林局等部门的意见，打造的是一个不占地儿、能临时休息、能保护绿化、还不会让人长时间停留的设施。
6: 首先考虑就是，既然他不希望占用他的疏散空间，那我们就贴着边角去做。然后当时觉得这个绿化带这块是最合适的，一个是呢，它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形式把绿化带进行一个保护，既保证了这个绿化带的这个长久的维护效果，同时呢又能够贴边。
0: 一根干长椅的底座由水泥浇筑，埋在绿化带底下，在不占用人行道地面空间的情况下实现了座椅功能。而和成年人手掌宽度相似的座椅宽度也适合学校周边使用。设计师算了一笔账，这一杆型座椅采用轻质钢管材质打造，没有复杂的工艺，造价约为传统带靠背座椅的1/3。
6: 它不光是在初期投入的成本降低了，它后期维护的成本也降低了。
0: 对于网友建议的全国推广，设计师表示，北京已经有学校采用了类似的方案。一根干长椅的走红，恰恰说明大家需要的不是华丽的硬件，而是能够直击生活痛点的贴心设计。
4: 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地方正通过整合空间、盘活资源，为师生营造更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
7: 玉新小学位于重庆大渡口区，上学放学时段人流密集，行人通行拥堵，曾是困扰学校多年的问题。从去年开始，整治玉新小学周边环境被纳入当地民生实事项目。经过和学校等多方进行沟通，当地城管部门在玉新小学门口设置200米车行道隔离护栏，增设雨棚、坐凳，打造家长等候区，让接送更便利。
8: 那个地面以前它不是塑胶的，现在我们看到好像又变成塑胶的了，然后还有一些彩色的，做了一点那种就是美化嘛，然后慢慢的就是又有雨棚了，然后又有供这些家长们休息的那个凳子那些了。
7: 重庆市城市管理局表示，到今年底， 将对全市范围内的100所学校进行周边环境提升，通过打造小微停车场、设置护学通道、新建口袋

0: 公园等措施，让学校的周边环境更加安全有序。
1: 我们要征求家长和学校教委的意见，包括周边社区居民的意见，主要是解决这个孩子上学的安全问题和家长等候的那个便利性问题。
0: 在江苏省泰州市江堰主城区，多数中小学紧邻主干道，周边车辆人流密集，快慢混行，随意停靠，扎堆等候等问题多发。今年以来，当地多部门联动，摒弃大拆大建模式，盘活各校现有场地，对20余所学校开展微改造。江堰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北街北校区将停车棚一分为二，一侧专供非机动车停放，另一侧增设落座横杆，变成家长等候区。在湖北省武汉市二桥中学芳草校区附近，一座高架桥下原本闲置的空间被改造成标准化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桥下空间的重新利用也为校园周边通行腾出了更多空间，缓解了原有的通行压力。桥下空间得到盘活的同时，改造还向校园周边延伸，针对学生通行和家长等候需求，学校四号门通道还进行了降坡改造，增设家长等候广场。
2: 依托闲置广场绿地，配套建设450平方的家长休息等候空间，同步建设13套文书坐凳，让家长从站着等候变为坐着等候。
0: 经过2个多月综合整治，学生、家长和车辆实现分流。新学期放学时段，学生可以沿新通道有序离校，提前到达的家长也可以在新建的休憩区域安心等候。
3: 最关键的一点哈，就是他把那个孩子出行的区域啊，跟车辆停放的区域进行了一个分离，这就可以让我们接送孩子的时候呢，更加的心安。
4: 好，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
5: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6: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

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 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 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 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 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 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 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 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及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

0: 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 扩大教

0: 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医疗机构药品配备使用的依据，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日前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今天起正式实施。
3: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 调整后，新版目录覆盖各疾病系统的临床主要病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涵盖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通行疾病分类1180个病种，中成药涵盖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63个功效分类。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了

0: 病用药达到了八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扩大覆盖病种范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达多个，提高群众用药可及性。结合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将16种创新药纳入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较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可推动医药创新研发成果更多的惠及群众。
1: 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2: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在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实施后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用药供应目录的更新调整，按照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
1: 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指导本辖区医疗卫生机构健全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加强本机构基本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在信息系统中提示优先使用，将基本药物优先合理使用情况作为处方审核和点评的重点内容。医师遵循临床路径、诊疗指南和药品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等合理用药，有同类药品时，在保证药效前提下优先选用国家基本药物。
3: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1: 据了解，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在功能定位、药品范围、管理政策和制定原则上有所区别，但两个目录密切衔接协同。自2020年医保药品目录全面实施申报制以来，一直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品种作为申报条件之一。此次基本药物目录调整，新增的药品品种均为医保药品。后续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也将根据新版基本药物目录的调整情况，按程序将符合条件的品种优先调整甲乙分类，更好减轻患者负担。
2: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还特别重视儿童用药的问题，聚焦儿童常见疾病，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至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有力促进解决儿童用药靠掰、用量靠猜的痛点难点问题。另外，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坚持了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的原则，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基本药物概念由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提出，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人民所必需的药品。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第一版基本药物目录，我国积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的倡导，于1982年首次公布基本药物目录。目前，全球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基本药物目录。
1: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经过多年实践，我国基本药物制度适应国情变化，不断完善成熟定型。 基本药物突出基本，防治必须，保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逐渐

0: 便落地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明确，公立医疗机构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基本药物报销比例普遍高于其他药品，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2009年，我国启动新一轮医改，党中央、国务院明确建立以基本药物制度为基础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新医改启动后，于2009、2012、2018年完成三轮全国统一更新，这是第四次更新调整。
1: 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专项治理中，会同多部门查处两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案件，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将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各平台共下架无有效商标注册证及香港品牌店授权的店铺35家，违规商品链接3318个，违规广告342条，拦截违规广告素材460条。另一起为部分医务人员借科普名义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共涉及22家医疗机构、27名医生，涉事视频已全部下架，相关人员正被核查处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向灾区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工作同步展开。这两天，国道216线冲毁路段抢通工作持续推进。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安能前方指挥部提供的示意图，这张图向上的方向是南，向下的方向是北，抢通作业的方向就是图中红色箭头的方向，是自西向东推进的。截至今天早上6点，道路抢通突破1公里，距离吉隆口岸还有965米，救援队伍正在填筑加固道路路基。面对落石激流交织的复杂作业环境，电力抢险人员抢抓窗口期，在216国道抢通路段加紧立杆架线。抢通现场目前布设了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现在的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集中了包括有消防、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加紧对失联人员的搜寻，同时直升机也在不断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抢险人员继续对国道216受灾路线加紧道路抢通作业，针对冲沟等重点难点路段展开连续施工。今天国道216线抢通继续推进，详细情况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中国安能在吉隆镇搭建的一个前方的指挥中心。每一天所有最新的情况以及前线实时的这个抢通的情况呢，都会汇总到这个地方，由相关的这个不同组别的专业人员进行研判，同时制定接下来的抢通计划。天气情况目前我们看到呢是一个放晴的状态，我们看到远处的这个高山上呢还有这个太阳透过云层照下来的这个阳光，可以说今天上午我们看天气呢整体会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对于我们前方的这个抢通作业的情况。那在接下来呢，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哈。截至今天上午的6点钟，前方道路抢通呢是已经突破了1公里，目前具体呢是965米，这是剩下的这个路段还需要今天作业去抢通。那么目前具体抢通的位置在哪儿，我们借助这样的一个示意图来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个红色的路线呢就是水流的这个方向以及我们道路抢通前进的方向。我们看到昨天其实已经抢通到这个位置了，然后经过今天凌晨连夜的奋战呢，已经是突破了这个冲沟一。这个冲沟呢其实就是由上游的

0: 这个海拔较高的位置瀑布冲击形成下来的这么一个状态。今天此时此刻呢，前方的这个往前抢通道路的突击队呢，正在这个位置奋力的掘进。那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吉隆口岸这一段的距离呢，现在是剩余差不多965米。今天往前掘进最困难的路段是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差不多500-600米呢是没有路基，而且呢这个水流冲击会非常大。再往前掘进剩余的这300多米呢是有路基的，相对来说可以会更顺利、更迅速的抢通现场的情况。那根据我们了解呢，目前在前方作业呢依然是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作业进行协同配合。除了一线前方的几台这个挖掘机进行接力奋战之外呢，后方的这个卡车也在联合作业。那我们也是了解到呢，昨天夜间还有今天凌晨呢，这个卡车也是在距离前方抢通现场大概数公里外去把这个碎石来进行装车，然后这样把这个碎石运往前方的这个抢通现场来进行填充，把这个路段填充起来之后不断的往前掘进。那我们知道今天最困难的路段呢差不多是500-600米，所以呢我们也会在前方关注这个最新的抢通进展。
1: 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正在持续进行，面对落石激流交织的复杂作业环境，电力抢险人员抢抓窗口期，在216国道抢通路段加紧立竿架线。
2: 这里就是通往吉隆口岸核心救援区的216国道抢修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条件呢非常艰苦，一边是湍急的滔滔江水，而另一边呢则是刚刚经受过泥石流的松散的岩体，随时可能会有滚石滑落。那么本来这里呢是停着一辆这个电力应急车的，现在那辆黄车已经开到了前面，是因为刚才这个山坡上呢有这个碎石滑落。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堆石头就是刚才停车的位置，这就是刚从山上滑下来的。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电力设施的抢修，可以想象难度有多大。我身旁这根电线杆就是目前距离吉隆口岸最近的一根电线杆，它距离核心救援区呢只有2.6公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它底部这个刚堆起的这个沙石呢就是刚刚埋下的，这些电线杆呢深深地埋入地下2米以上。在我身后这一溜一共有5根输电杆，此刻电力工作人员正在为这些电线杆架设线路、安装磁屏。像这样一根电线杆架设起来最快只需要半小时。
1: 截至目前，当地电力公司在通往核心救援区的216国道已抢通路段共完成了8根输电杆的架设。
3: 按照计划，总共我们要立40根左右的输电杆及配套设施，为后续的那个救援提供安全稳定的电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的消息，8月31号，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在国会内举行党首会谈，正式决定现阶段放弃三党合并。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日本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组建的新政党中道改革联合1月22号宣告成立。该党在此后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仅获得49个议席，远低于预期。此后原计划加入该党的立宪民主党、公民党参议院议员及地方组织对进一步合并的慎重意见增多，三党合并最终未能实现。日本学者认为，三党合并虽未实现，但这只是日本在野党长期重组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今后仍可能通过其他形式继续合作并寻求重组。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伊朗拉瓦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8月31号，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
5: ما دنبال جنگ نیستیم، این پیامی است که به دنیا تا حال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ولی در مقابل تجاوز هیچ وقت آرام نخواهیم نشست و پاسخ قاطعی هم میتونیم به اونا بدیم و در این منطقه اگر ناآرامی به وجود بیاد.
6: 8月31号， 伊朗副外

0: 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任何侵犯伊朗领土完整的行为，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都将得到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西也表示，如果特朗普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领土，那一定是在做梦，伊朗绝不允许美国人留在这个地区。此外，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8月3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仍然是有限和有节制的对抗，但如果再次受到攻击，伊朗准备做出严厉回应。当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尽管该地区一些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且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声明表示，正如伊朗迄今为止在战场上所展现的那样，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表示，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击。特朗普称，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将狠狠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时，有一枚导弹未被拦截，美方判断该导弹不会击中任何目标。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一艘超级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时触雷并停航的说法不实。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船只触雷。伊朗媒体8月31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一艘当时正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起火，已停止航行。当地时间8月31号，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开幕。多家外媒分析，在美伊冲突持续、关税战蔓延、美债突破40万亿美元等多重阴影下，身为东道主的美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外交考验。
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指出，此次会议是在全球经济存在不确定性的时候举行的。美国与伊朗的战争、不断膨胀的美国债务和持续的通货膨胀问题加剧了全球的不确定性。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各国财长的会面正值美国通过对主要盟友加征关税、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扰乱了国际秩序之际。贝森特8月31号在发言中表示，他希望把重点放在如何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控制不断增加的债务上。但在会议召开前，美国与伊朗时隔一个月互相打击对方的目标，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破裂，贸易冲突升级。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称，全球经济的紧张局势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美国一边对亲密伙伴发动贸易战，一边施压他们帮助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
1: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0: 意大利自8月1号起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原因是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移民危机。据意大利媒体8月31号援引意内政部消息报道，决定延长该措施是因为此前促使意大利恢复边境检查的相关情况仍然存在。意大利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当天对媒体表示，相关决定是基于边境安全分析委员会专家的评估，一方愿与西班牙及欧盟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希望此次管控措施延长是最后一次。西班牙方面，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西班牙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对从意大利乘飞机或轮船入境的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延长15天，至9月21号。西班牙于8月8号开始实施相关检查，原定为期一个月。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

0: 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下，短视频、社交平台已成为互联网保险的主要营销渠道，覆盖人群众多。然而，随着流量增加，一些互联网保险在营销时存在夸大保障力度、弱化免赔风险等关键规则，诱导消费者投保，最终导致理赔纠纷，消费者利益受损。北京的吴先生连续多年投保了一款互联网重疾险，但在不幸罹患癌症后，却遭到了拒赔。
3: 近日，北京金融法院审理了一起互联网保险纠纷案。保险公司因对合同中重要条款未尽到实质性提示说明义务，被判败诉。
4: 2020年10月份的时候啊，当时这个吴先生呢，是通过互联网平台为自己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人身保险。这个保险啊，又俗称防癌险的重疾险，它是有多次赔付的保障责任。那么基本保额呢是50万元，吴先生呢每年是缴纳保费3200块钱。在连续缴纳了4年保费之后啊，很不幸，吴先生被确诊了癌症。于是吴先生呢，就依据保险合同要求保险公司理赔。
3: 吴先生向保险公司提起理赔，本以为能获得50万元保赔额，结果却让人始料未及。保险公司仅愿赔付10000多元，依据是合同中的一条关于首次确诊癌症只赔付保费的条款。
4: 当时合同上的保险责任是这样约定的，那么第一次确诊癌症是赔付已交保费，第一次确诊至生存满3年后再次确诊癌症赔付基本保额，那么再生存满3年呢再赔付基本保额。所以保险公司认为啊，吴先生是首次患癌，退回了已交的4年保费12000余元，但是吴先生对此是不予认可的。
3: 在涉案保险合同中可以看到，保险公司将恶性肿瘤保险金分了3种情况进行理赔：初次确诊恶性肿瘤，按已交保险费给付；第二次再罹患恶性肿瘤，保险公司才会按约定基本保额50万元赔付。
4: 那么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关于首次患癌是赔保费，第二次、第三次赔保额这样的约定呢，是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保险公司呢不需要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最终是没有支持吴先生的诉讼请求。吴先生就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
3: 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认定，这样有别于一般重疾险赔付标准的合同内容，实质上减轻了保险公司的赔付责任，为隐性免责条款。
4: 老百姓通常对重疾险的认知是确诊就赔付保额，但是呢，这个条款的保险责任却是首次患癌只赔付保费。那么在首次患癌的保险责任方面呢，实质上是减少了保险公司相应的保险责任。我们经过审理认为，免责条款啊，不是从形式上看这个条款的位置，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九条的相关规定，我们对免责条款要进行一个实质性的审查。如果条款的内容含有限制减轻保险公司相应责任的这样的条款，那么实质上呢，保险公司是需要对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
3: 因保险公司在利用互联网销售这款重疾险时未充分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北京金融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吴先生基本保额50万元。
4: 那么在互联网投保模式下呢，首先是需要对这些条款有一个强制阅读的设置的。在如此复杂的条款之中，要将免责条款用加黑加粗啊，或者是其他颜色啊等等放大字体等方式，让投保人去注意这些免责条款。
2: 近年来，互联网保险纠纷时有发生。法律专家介绍，其中争议焦点大多都与互联网保险提示说明不到位有关。四川的林女士近日在投保互联网车损险时，也因免责条款提示不充分，遭遇被拒赔的窘境。
3: 近日，四川成都锦江区法院审理了一起互联网保险理赔纠纷案。 车主李女士在线上投保了一款车损险，保险期间因不幸遭遇山体塌方，李女士的爱车被掩埋。

0: 完全损毁无法修复，达到全损标准，对应的全损理赔额为40000余元。然而对此，保险公司亮出保险合同中暗藏的折旧系数条款，以此为由拒绝向李女士全额赔付40000元保险金，只愿折价赔偿。
1: 本案的免责争议的条款折旧系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九座以下的客车家用是0.6，保险公司认为应当适用合同约定的折旧系数对车辆的价值进行扣减，双方就保险金额产生了重大的分歧。李某遂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全额支付保险金。
0: 记者注意到，涉案保险全程通过线上渠道办理。法官经审理发现，该款互联网保险将免责条款折叠收纳在隐蔽链接内，缺少人工讲解，容易造成投保人忽略折旧、免赔等关键约定。
1: 本案所涉的机动车保险全程互联网投保，投保人面临的是手机上的屏幕或者弹窗，几千字复杂的免责条款折叠在一个超链接里，不直观展示，缺乏线下的人工去主动解释什么叫做折旧系数。
0: 最终法院支持了原告李女士的诉讼请求，判决保险公司按车辆全损标准向李女士支付赔偿款40000余元。
2: 互联网投保理赔纠纷频发，法律专家提醒消费者，线上投保时不应轻信宣传，应按自身实际需求购买保险，正式投保前务必与保险专员沟通清楚。
3: 互联网保险呢，有的产品是通过第三方平台进行引流，那么有的这个产品的宣传就非常的不规范，有夸大宣传这样的情况，比如说通过首月0元购、低保费、高保额，甚至1元保100万，无投保门槛限制等等这样的醒目的标语进行宣传，同时呢，在平台算法的这个推荐以及限时抢购这样的氛围加持之下，很多投保人是在不理性的情况下，在快速的时间段内进行了投保，而没有对保险责任范围、免责条款进行充分的阅读。那么投保之后呢？可能在第二个月扣费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怎么买了一个跟当初所需求的不一样的产品。
0: 法律专家表示，互联网保险不同于其他线上消费，需要投保人对保障范围、理赔条件、理赔额等有充分知情和理解，才不容易出现消费纠纷。
3: 我们在进行投保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去为了省事儿选这个一键勾选快速投保，而是要仔细的阅读相应的条款，特别是关于保险责任范围啊、免责条款等相应的阅读一定要谨慎。我们这个作为保险产品的消费者，我们在投保一个产品一定是基于自身的需求以及对产品的充分认知的基础上来购买的，而不是基于所谓的产品的低价啊、赠送啊等等。
0: 此外，法律专家提醒消费者，在购买互联网保险时不应轻信宣传，应与保险经纪人确认清楚后再谨慎购买。
3: 要注意识别一些保险产品的名称，可能和它对应的保障责任不是完全相关的。比如说，有某个互联网平台销售的个人百万综合意外险，听起来啊，保额高达100万，一看呢，产品的保费又极低，可能只有100-200块钱，就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契合自己的产品。但实际上，你细看它的保障责任，所谓的百万保额，是指在航空事故项下出现了这个意外身故责任，而对于保险产品核心的这个意外身故啊、伤残责任，其实只有10万块钱。这样呢，就可能和投保人自身的这个需求差异过大，也会引发后续的纠纷。
2: 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由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于今天起正式实施。
4: 具体来看，指南将外卖包装划分为简易包装与密封包装两大类，并对不同餐品给出具体建议，包子、饼类等宜采用袋包装，披萨、蛋糕等宜使用纸餐盒，烧烤类宜采用铝箔直接包裹，汤面、毛血旺等高温多汤汁餐品宜使用带特定密封结构设计的包装，冰粉、水果捞等常温低温类餐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无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外

0: 外包装袋。同时，指南明确商户不宜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鼓励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空隙率。商户应在符合国家食品卫生安全要求的前提下，优先选用易回收或生物降解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推动外卖包装绿色瘦身。
1: 这两天，全国各地迎来新学期，在黑龙江哈尔滨工程大学，2026级新生报到季有4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奔赴冰城。
0: 这两天的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里人潮涌动，还有不少送孩子的家长。
2: 来了几个人？
3: 是姥姥姥爷，爸爸妈妈还有弟弟。
4: 心情特别高兴，能自己走走是吧？连四面都看看，这大学校太漂亮了。
0: 对于初入大学校园的同学们来说，很多人是第一次离家，千里奔赴的守护各有不同。任天祥一家从新疆来到哈尔滨，担心冬天太冷，妈妈特意亲手做了棉花被褥，早早邮寄到了学校。
5: 想着哈尔滨这边可能冬天比较冷，所以说就给他准备的厚实一点。
6: 想着就是来这个哈尔滨工程大学能够就是学习到关于国家军工企业的知识，将来在军事领域有所建树，能够保家卫国。
0: 在这个校园里，不仅有跨越山海的奔赴，还有两代人的薪火相传。湖北武汉的汪子祥爸爸就曾在这里本硕博连读9年。
7: 94年是来到哈工程，那时候这边新区都还没有，那是个最早的那个校园。现在来了以后，发现校园扩大了很大嘛，这边盖了很多的新楼，发展这几年的发展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8: 他就说这里学风很好，然后他每次都跟我说他每年都拿那个奖学金，很厉害。
0: 每一场开学送别都是一场温柔的成长与放手，有传承的感动，也有更多的不舍。
9: 大的小小小一点可是我就带他，
10: 他一个人现在单独出来有点担心的。
6: 希望能够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好好学习，好好努力。
11: 我想在这里好好学习，然后贯彻我们哈工程这个大工之称、大学之争的这个校训。以后如果可以回报我的家人们，那就最好了。
1: 新学期伊始，江西、重庆等地把课堂搬进红色教育基地，通过实地研学、情景演绎等多种形式，重温红色精神，厚植少年家国情怀。
0: 江西瑞金市组织小学生走进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在庄重肃穆的氛围中开启新学期第一课。大家走进实景体验展区，全体学生集体诵读长征出发前夕的红军战士家书片段，聆听发生在瑞金的红军故事。
12: 站在长征出发地，回望先辈的远征之路，今后我会以先辈为榜样，传承坚韧不拔、团结奋进的品质，奔赴书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征程。
0: 开学第一天，在重庆铜梁区邱少云烈士纪念馆，铜梁中学的师生们瞻仰纪念碑，敬献鲜花，聆听英雄故事，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感悟精神力量，坚定理想信念。
13: 邱少云烈士在烈火中严守纪律的故事让我特别震撼，在今后的学习中，我一定要严于律己，把对英雄的崇敬转化成勤学善思、报效祖国的动力。
0: 当地还以开学第一课为契机，把本土红色资源融入日常育人场景，通过行走的课堂、主题班会、红歌传唱等多种贴近青少年的形式，让英雄精神融入学校，形成了一套覆盖各学段、贯穿课内外的特色思政育人体系。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去了，
1: 太懂了吧？
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0: 有事说话啊。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7: 如遇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三类灾害，请沉着冷静，采用正确逃生方法。一旦遭遇山洪，立刻逃离河道、河滩、低洼谷地，向地势较高、地形开阔的稳固高地快速转移，切勿涉水过河，沿河道奔跑。因为山洪水流冲击力极强，半米深的水能直接把车冲走。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时，不要在低洼谷底或陡峭山坡下停留躲避，切勿顺着滑坡滑动方向或沟谷上下游逃跑，也不要试图横穿泥石流洪流，应迅速向垂直于滑坡山体或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如遇滑坡来不及逃离，立刻抱紧身边粗壮牢固的树木、巨石等固定物体护住头部。山区居民以及计划进山游玩作业的人员需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避险路线、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陡坡、河道、谷底等高危区域。一旦发现山体水流异常前兆，切勿心存侥幸、观望拖延，必须果断撤离危险区域，及时上报报警求助。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杰尔吉斯斯坦首都

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博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

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

0: 份合作文件。
1: 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

0: 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这三场双边会见有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也有上合组织伙伴。在比什凯克峰会正式开幕前，上合伙伴提前坐一坐、谈一谈，不仅畅叙友情，也共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大国外交最前线，带您去会见现场看一看。
3: 大国外交最前线，您在我们的镜头里看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这里是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方代表团的驻地。习近平主席刚刚结束了在这里与普京总统的会见。之前，习主席已经分别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和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那如果说这三场重要的双边活动找一个突出的共同点的话，我想可以是老

朋友的会见。那老朋友见面交流最多的当然是合作与发展。习近平主席在分别会见这三国领导人的时候，就如何更好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0: 峰会的，其中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都是上合组织的创始成员国，蒙古国是上合组织伙伴。峰会正式开幕之前，习近平主席和这些上合伙伴提前坐一坐、谈一谈，不只是畅叙友情，更重要的是就如何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的凝聚共识。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从起初的6个创始成员国到如今已经发展成为覆盖亚欧非三大洲27个国家的上合大家庭，也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在去年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也得到了全球范围内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也相信这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能够更好地落实天津峰会成果，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会和您持续关注比什凯克峰会。
1: 经贸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蓬勃发展的强大引擎。位于山东省青岛市的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是2018年中国主办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时所创建，已成为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合作的标志性平台。依托上合示范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经贸学院于2022年正式揭牌，重点聚焦经贸和国际科技合作，为上合组织育才、为多边经贸合作搭台。在这里，来自上合组织国家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青年们不仅能学习到各方面的知识，更在交流中增进对彼此的了解。
2: 在位于上合示范区内的中国上合组织经贸学院，300多位来自上合组织国家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青年学生开启新学期的学习生活。他们当中有12人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在上合经贸学院已经学习了6个多月。除了重点学习中文之外，大家也通过各类课程了解真实立体的中国。
3: 中国人和瑞青很友好，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是好朋友。在吉尔吉斯斯坦很多中国的公司，我能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合作很好。所以我想学汉语很好。
4: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我在中国看见中国的汽车很好，我希望这些汽车能够销往吉尔吉斯斯坦，让我们国家的人也能开上中国汽车。
2: 对于这些留学生而言，在中国的学习生活经历不仅让他们掌握了丰富的知识，更在心中种下有益的种子。
4: 我希望未来中吉两国可以继续加强教育、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学习和发展机会。我作为一名留学生，也希望以后为两国合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2: 作为中方推动上合组织多边经贸合作的一项重要举措，中国上合组织经贸学院于2022年1月正式揭牌，致力于为上合组织国家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培养多边经贸人才。在开展固定的中文课程基础上，学院将产业实践纳入教学过程，组织留学生走进企业参观学习，同时还举办了超过400期专业培训，聚焦国际贸易、企业出海等各类主题，累计培训中外学员2.8万余人次，持续为上合合作培育复合型经贸人才。
5: 我们成立了以来，经贸学院始终致力于服务上合组织区域经贸合作，深耕人员培训、精研人才培养、强化智库建设、拓展国际合作。学院人才培养聚焦2大群体，一是各国政府、商协会从业人员，开展员外和商务培训；二是上合国家青年留学生，针对留学生创新一年制语言加文化加经贸培养体系，配套企业参访实践，与上合组织国家相关高校机构建立了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持续助力上合组织多边经贸合作发展。
1: 围绕区域物流、现代贸易、双向投资合作和商旅文交流发展，上合示范区聚焦地方经贸合作，积极打造上合组织国家面向亚太市场的出海口。自成立以来，示范区已落地产业项目总投资额超1500亿。

0: 亿元，对上合组织国家进出口年均增长达到50%，不断释放区域经贸合作新动能。
1: 走进位于上合示范区内的经贸综服平台业务大厅，通关、物流、税务、金融、法务等服务窗口一应俱全。同时，企业通过线上平台也可以方便快捷地办理相关业务。
2: 上合示范区创新打造上合经贸综服平台、丝路电商综合服务基地、青岛上合蜘蛛国际博览中心等一批功能型平台载体，与49个境内外园区共同组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产业园区联盟，围绕工业互联网、高端装备等产业领域，不断推动与上合组织国家优质企业互利合作。可以说，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实践，上合示范区已逐步建设成为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上合文化元素集中展示区、经贸资源要素交汇区、重要活动承载区。
1: 从这里出发，满载新鲜果蔬的货车通过国际公路运输，7天后便可直抵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丝路电商综合服务基地为上合组织电商合作打造全链条生态体系。青岛上合蜘蛛国际博览中心内，来自上合组织国家的精美商品集中展出，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一幕幕场景正是上合组织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生动写照。自成立以来，上合示范区已落地产业项目总投资额超1500亿元，对上合组织国家进出口年均增长50%。2025年，示范区到发中欧班列1225列，进出口货物84万吨，班列开行量和货运量均增长超20%，创历史同期新高。
2: 在与上合组织各国开展地方经贸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也真切感受到各方对示范区寄予的殷切期待。下一步，上合示范区将聚焦通道、贸易、产业、平台等领域创新突破，深化产业链双向合作，聚焦高端装备、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优质领域，依托上合组织科技创新合作中心、上合组织生态环保创新基地等平台，常态化开展联合研发、成果转化等交流合作，持续擦亮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品牌，全方位赋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贸促会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据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办，主题是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今年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日趋紧密，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1: 据介绍，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1.05万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同比增长24.7%，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投资合作持续提升。截至2026年7月，中国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和中国企业在东盟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均超过5150亿美元，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扎实推进。
4: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
0: 今天中午12点，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即将结束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在山东预计将有近1.2万艘渔船集中出海。马上就要开海，渔船准备的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王悦今天上午在开渔现场的报道。
5: 我现在就在山东威海荣成的石岛渔港，今天荣成市将有1000多艘渔船出海，前往渔场捕捞各

0: 种各样的新鲜海产品。大家看我身后有不少渔船正停靠在码头，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么多渔船都能打回来什么样的鱼呢？我们在码头上可以观察到，不同的渔船它带的网具不一样，它打的鱼也是不一样的。那在石岛渔港主要分为三种，我们呢也是用简单的动画给大家展示一下。一种是拖网，就在榕城比较常见，由一艘或者是两艘船拖着一张大网兜在海里捕捞，像小黄鱼、鲳鱼、鲅鱼这样的鱼类基本上都是跑不了的。另一种是刺网，网片竖立在水中，像是一堵水下的网墙，等着各种梭子蟹、对虾这样的海产品撞上来。还有一种是灯光围网，先是用灯光把鱼吸引过来，一般用来捕捉鱿鱼或者是台鱼。那什么时候才能吃到最新鲜的海产品呢？我们也从渔政部门了解到啊，虽然大船需要在海上待一阵子，但有不少在近海捕鱼的小船最快明天就能回港，他们将带回来最新鲜的小黄鱼、带鱼、鲅鱼等水产，想吃这口鲜的朋友明天可千万不要错过。要说今年的开海和往年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今年更加规范了。本次开海是山东在新渔业法实施之后首次大规模海洋捕捞作业。新修订的渔业法在保留禁用渔具目录的基础上新增了推荐渔具目录，对渔业生产的管理比原来更细更严了。这段时间执法人员按照新渔业法的规定，对渔船和船员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包括证件是否齐全，通讯导航系统比如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北斗定位系统是否开启，以及消防救生设备比如救生衣、灭火弹、救生筏的数量是否齐全，摆放位置是否合规等。山东省新修订的山东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也在今天正式施行。山东省所有的渔船进出港都需要提前报备船舶和船员信息、进出港时间、渔获的种类、数量等都需要登记清楚，这样可以更好地维护渔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很多朋友可能想象不到，这样一艘小小的渔船有时候一出海就要在海上待一个月左右，这期间吃住都在船上，安全能不能保证，生活条件是不是舒心，直接影响了船员的工作状态。山东省在2024年开始实施百港千船万人行动，在渔船方面每年计划提升改造1000艘渔船。我们这几天也是走访了几艘，大家呢可以通过画面看到船身重新做了防腐喷漆，船名号刷的也是清清楚楚，驾驶室里的设备线路规制的整整齐齐，厨房呢也是换上了不锈钢的灶台，船员的卧室也进行了重新的搭建，全新的设备比以前看起来显然是更安全，条件也更好。那按照政策，政府补贴50%的改造费用，每艘船最多补贴8万元，大大减轻了渔民的负担。
1: 北京时间今天10点，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智神星一号为2级构型，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运力瞄准5到7吨低轨道卫星载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泥石流灾害冲击，国道216线中断。今天，国道216线道路抢通工作还在持续进行当中。现场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王丽。王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3: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是在国道216的道路抢通现场。那么今天呢，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依然呢是坚守在这里进行国道的抢通工作。那么截至到今天上午呢，从我们的抢通最前线距离核心的我们的受灾核心区的距离呢已经是不到1公里了。而更令人振奋的消息是，我们今天上午刚刚得到的消息，昨天乘坐直升机前往我们受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呢，他们在今天的上午 跟我们取得联系。

0: 息的时候呢，说他们已经可以在那里看到我们推进到最前方的正在抢修道路的挖掘机了。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这个受灾核心区的专业救援人员呢，依然是在那里进行人员的搜救工作。那么说回到这个国道216的抢通工作，我们现在可以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啊，现在看到的就是昨天夜里这里的我们的中国安能的救援力量在这里持续的进行作业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一辆辆的装满大石的车辆呢，是不断的从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道路是运往我们抢修道路的最前端。那么昨天夜里呢，这里一直是持续的降雨，但即使降雨呢，我们的工作也是一直没有结束的。那么安能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他们现在是采取一个人修工不修的这样一个方法，他们的两班倒呢完全是在现场来交班，上一班人员工作结束回去暂时休息，下一班人员马上就在这里进行接替的作业。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在现场呢，刚才可以看到有一车车的大石呢，是不断的从我现在所在的这个216国道呢，是往我们的抢通现场来运。那么大家知道这个216国道呢是属于双向单车道，只有一来一回的两个车道。那么为了保障我们运送大石的车辆呢能够进出的一个非常顺畅，我们刚才来的路上也是看到沿线都有公安的民警在一直保障我们的抢险救援运送石料的车辆，让他们能够顺利的进出。那么其他的车辆呢，现在呢只能是停在距离我们现在救援核心区的我们这个道路抢通核心区的大概3公里左右的地方。那我们刚刚来到现场的时候呢，也是从距离这里3公里左右地方呢是一路徒步过来，而且从那里走到这里的可以一路上是感觉到道路是越来越泥泞，越来越不好走了。那么所有运送到这里的大石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水流依然是非常湍急，随着这几天每天夜里的降雨呢，这个水流湍急的程度并没有减弱。他们运到这里的大石，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被我们的水面冲击的地方，这些大石呢其实就是运送到那里起到一个护边的作用，先把大石投到水里起到一个阻挡水流的作用，再把我们一车车的从水里捞上来的以及从远处运过来的碎石和渣土呢铺到我们的路面上来进行一个填充。随后呢，我们刚刚在这个现场看到啊，填充之后我们挖掘机的巨型的铲子呢是会使劲的往这个路面上来压，就是为了让这个路面让它更坚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所站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抢修道路完成的这个路面。我现在所在的道路在我们泥石流发生之后是并不存在的，现在大家看到的每一米的土地都是我们的救援人员用这样一车车的石料一车车的渣土把它堆起来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救援工作呢，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呢，可以说是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攻坚阶段。那么之前我们介绍过的，从这个山体拐弯过去的地方，其实是有3个冲沟。冲沟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俗称的像瀑布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形态。那么随着降雨的进行，随着山上的积水呢，是不断的有雨水顺着冲沟降下来，那么会对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呢，是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因为不仅呢是对我们的施工作业会造成影响，而且我们像已经修好的道路冲沟冲下来的水呢还有可能会遭到二次的损毁。那么这3个冲沟呢，我们也是上午了解到啊，其实有2个冲沟它的影响呢是较为大的。那么到今天上午呢，我们这个道路作业呢已经是通过了第1个冲沟，现在正在第1个和第2个冲沟之间来进行作业。那么现在修复的就是我们泥石流造成的水毁路段，在水毁路段我们把这个路面填平之后，接下来呢就会和我们已经在受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和他们那里的存在的路面进行衔接。这样呢，只要我们的水毁路段填上和他们的路面衔接上之后呢，救援人员呢的车辆和人员就可以大量的前往我们的核心区域进行搜救工作。那么前方的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时间交还演播室。
1: 好的，王丽，那尽管面对着这么多的不利情况啊，还是在想方设法持续挺进。目前呢，救援仍然是面临着重重困难，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的地理空间。

0: 严重压缩了救援的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是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那么与此同时，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着松软的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同样受限。具体的情况来看一下专家的分析。
1: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因为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的那种直升机啊、吊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2: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3: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
2: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进行回击。
5: 特朗普8月31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并将狠狠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时，有一枚导弹未被拦截，美方判断该导弹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特朗普当天还表示，新一轮打击并不意味全面战争重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阻止伊朗重建雷达和导弹等军事能力，降低伊朗袭击美军舰艇和军机的风险。据称，该计划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在过去一周内制定，并得到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支持，但尚未获得特朗普批准。报道称，目前局势发生变化后，特朗普有可能会批准该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经济打击行动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促使伊朗想要达成协议。贝森特称，美国的目标是创造条件，让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贝森特还强调，伊朗必须放弃核项目，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开放等。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称，美国白宫发言人库什德塞对该媒体表示，针对伊朗，特朗普愿意动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而其中经济手段是一套非常有力的工具。
0: 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重新爆发军事冲突，加剧了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担忧。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8月31号盘中一度升至4.76%上方，创下2025年1月15号以来新高。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联邦政府融资成本随之升高。8月31号，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拉开帷幕。出席会议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将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归咎于加拿大总理卡尼。贝森特表示，卡尼把这事件变成了一场政治口水仗。 贝森特强调，加拿大在经济体量

0: 上无法与美国抗衡，不可能打一场以牙还牙的贸易战。同一天，加拿大财长商鹏飞回应称，加拿大在本次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的目标之一是建立更多元化的全球贸易关系，这是卡尼政府的优先事项，因为加拿大官员认为美国作为可靠经济伙伴的时代已经结束。8月31号，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在国会内举行党首会谈，正式决定现阶段放弃三党合并。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日本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组建的新政党中道改革联合1月22号宣告成立。该党在此后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仅获得49个议席，远低于预期。此后，原计划加入该党的立宪民主党、公民党参议院议员及地方组织对进一步合并的慎重意见增多，三党合并最终未能实现。日本学者认为，三党合并虽未实现，但这只是日本在野党长期重组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今后仍可能通过其他形式继续合作并寻求重组。今天，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990%。据日本相互证券数据，这是自1996年10月该数据达到3%以来，时隔约30年的最高水平。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日本广播协会在报道中说，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是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好，稍后新闻继续。
1: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5月，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天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的管理规定，明确了在境内提供和使用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及其监督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制度规则。
5: 规定所称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是指为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的信息内容生产发布活动提供的策划、制作、分发、营销、推广、经济等服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MCN 机构相关业务。近年来，以 MCN 机构为代表的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快速发展，但部分机构和账号受流量利益驱动，频繁蹭炒热点，打造虚假人设，传播违法和不良信息，扰乱网络秩序，人民群众反应强烈。
6: 那么把他们纳入到监管里面呢，一方面呢是明确的把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的地位，它的法律上的地位进行明确，它有一个独立的法律上的义务和责任需要去承担。而第二呢，也是压实他们的这个管理责任啊，能够去压实实现内容全链条的治理啊，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去针对行业流量之上啊，去制造流量啊、同质化内容这样一些粗放的经营模式去进行有效的治理。
5: 规定明确，MCN 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登记的经营范围应当包含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的表述。另外，还要求 MCN 机构应当设立信息内容管理负责人，配备与业务范围和服务规模相适应的内容管理团队，制定信息内容管理、人员管理、应急处置等规则。
7: 规定的出台并非意味着它要限制行业发展，而是通过划清合规界限，构建全链条闭环治理机制，引导行业从粗放的流量驱动模式向健康的合规驱动的模式转变。

0: 其根本目标还是要为行业的长期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基础，而不是制造发展障碍。
1: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划出11条行为红线，主要包括炮制议题、虚假人设、炒作热点等突出问题。
2: 规定第17条明确， MCN 机构及签约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禁止组织、煽动、实施、参与、协助网络暴力相关违法活动。专家认为，这一条款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将协助网络暴力明确纳入禁止范围，意味着提供开合教程、代骂服务、网暴素材等灰色业务也将面临法律风险。
3: 它实际上是用是一个公示的机制啊，信息披露的机制啊，就是不同的账户，它如果同属于同一个机构的话，实际上大家就能看出来啊。那么如果真形成了一些违法违规的这种网络暴力、虚假人设的行为呢，我们就可以追溯到特定的这个机构和特定的这个账号啊，它整个组织过程就可以相对来说比较透明化。
2: 另外，规定对流量造假采用了列举兜底的方式，既包括虚构关注度、浏览量、点击量、评价评分、投票量、消费金额等数据，也包括通过人工方式或者技术手段实施，基本覆盖了刷粉丝、刷阅读、刷销量等所有常见手段。
1: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专设条款，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并对平台信息服务提供者提出了一系列硬要求。专家表示，新规将未成年人保护从行业自律上升为法定义务，构建起立体防线。
2: 规定第18条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务的，应当依法履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义务，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0: 这充分考虑了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易受不良信息影响和过度商业化的现实风险，通过设置刚性的年龄门槛和监护人同意制度，将未成年人保护从倡导层面落实到具体的服务准入环节。
2: 另外，在平台责任方面，规定要求平台应当及时与通过本平台提供多渠道分发服务的机构签订入驻协议，并依法依约核验机构是否符合相关条件，要求入驻机构注册后台管理账号，并以显著方式展示所属机构名称。
1: 居民身份证是群众日常生活办事出行不可或缺的重要证件，一旦丢失或过期，很多业务都无法正常办理，需要及时补办换领。近日，北京市公安局对身份证上门办服务进行了升级，升级后，北京市户籍以及在京长期居住的30个外省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户籍的特殊困难群众都可以申请此项服务。
4: 来自河北的胡先生长期在北京工作居住，近日因为突发疾病被送进了医院，不巧的是他的身份证马上就要到期，如果不及时换证，就会影响到就医、转账取现等多个重要事项的办理。无奈之下，他向辖区派出所进行了求助，在对胡先生的情况进行审核之后，派出所决定为他提供身份证上门办服务。按照约定时间，民警在病房内为胡先生拍照、采集指纹信息，然后回锁录入业务办理系统，免除了胡先生目前无法前往窗口办证的烦恼。这两天，76岁的北京户籍居民于先生也遇到了同样的烦恼，因为常年患病卧床、行动不便，他无法去现场进行换证业务。接到家属的求助后，派出所进行了审核，随后派出所民警携带设备来到老人家中，为他成功办理了证件。
5: 我们推出的预约上门办服务主要面向年事已高、行动不便、身患重病等本人确实无法前往户籍窗口办理身份证业务的特殊困难群众。等新证件做出来之后，群众的家属可以到派出所领取，如果您确实因为特殊情况无法前来领取的，民警也可以送证上门。有需要的群众可以拨打各分局人口基层部门电话进行预约。
1: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

0: 稍后播出新闻三十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4: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7: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杰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杰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杰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

彼时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

0: 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极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极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极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极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极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极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极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极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极方感谢中方在极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极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极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极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极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极方愿积极推进中极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极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极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极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

今年五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

0: 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今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
3: 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7.62%，累计投资收益额为22916.79亿元。
2: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多方救援力量正持续向灾区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工作也在同步展开。
3: 首先，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正在持续推进，抢通了这条路线就为救援力量进入灾害核心区搜救抢出通道。目前作业面正不断向基隆口岸方向延伸，截至今天早晨6点，剩余抢通路段还有965米。道路抢通工作已到难度最大的路段，抢通进入攻坚阶段。
2: 国道216线抢通工作的最新进展，来看昨天央视记者王丽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是在国道216的道路抢通现场。那么截止到今天上午呢，从我们的抢通最前线距离核心的我们的受灾核心区的距离呢，已经是不到1公里了。而更令人振奋的消息是，我们今天上午刚刚得到的消息，昨天乘坐直升机前往我们受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呢，他们在今天的上午跟我们取得联系的时候呢，说他们已经可以在那里看到我们推进到

最前方的正在抢修道路的挖掘机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水流依然是非常湍急，随着这几天每天夜里的降雨呢，这个水流湍急的程度并没有减弱。他们运到这里的大石，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被我们水面冲击的地方，这些大石呢其实就是运送到那里起到一个护边的作用。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所

0: 用这样一车车的石料、一车车的渣土把它堆起来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救援工作呢，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呢，可以说是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攻坚阶段。我们把这个路面填平之后，接下来呢就会和我们已经在受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和他们那里的存在的路面进行衔接，救援人员的车辆和人员就可以大量的前往我们的核心区域进行搜救工作。
1: 此外，水利部介绍，由于原普热普羌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2: 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目前集中了消防、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正持续展开，直升机也在不断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力争不放过任何一片区域。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救援最新进展。
1: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
2: 水利部介绍，经过休养生息，渤海休渔末期相对资源密度比初期增加1.3倍，黄海北部海域增加了3.1倍，渔业资源量明显增加，预计未来几天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有情有义，世界义乌。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
3: 伊朗总统佩泽西钦扬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进行回击，并将狠狠打击伊朗。
3: 特朗普还表示，新一轮打击并不意味全面战争重启。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

0: 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合肥制造，炼具精开。智聚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中国宜宾。
2: 来看天气，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图上海域风力强劲，福建、浙江、广东、江西、湖南、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南部、台湾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18到30摄氏度，抚远15到22度，银川15到31度，榆林16到30度，渭南20到34度，咸阳21到30度，拉萨12到24度，广元17到35度，南充21到35度，乐山22到36度，泸州22到33度，宜宾23到34度，昭通13到24度，曲靖12到24度，晋城16到28度，邯郸22到35度，鹤壁18到30度，安庆23到27度，襄阳21到30度，南昌25到30度，泉州26到28度，漳州26到30度。黄海南部小雨，风力4到6级。巴士海峡中雨转小雨，西南风6到8级。南海东北部中雨，西南风6到8级。
3: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谋黄土地，尽向老延安。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走向世界的定西马铃薯，做油泼辣子，用甘谷辣椒，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3000年文明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3: 科教兴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首先进入反诈最前沿。暑假期间，针对未成年人的电诈案件时有发生，尤其是警惕性较差的小学初中阶段学生，稍不注意便掉入那些精准狙击未成年人的骗局中，造成经济损失甚至心理伤害。对此，我们也梳理了几起典型案例，来一一拆解其中的套路。
1: 家住湖北宜昌的陈先生经营着一家餐厅，平时夫妻俩忙于门店生意，无暇看顾十一岁的女儿。女儿放暑假后经常使用陈先生的手机玩游戏。7月17号晚，陈先生忙完生意才发现女儿一直没下楼吃饭。
2: 我们就到楼上去找，发现她把门反锁了，你要她开门她也不开门，每次都是说等几分钟等几分钟，两个人拼命的敲门，最后才把门打开，打开就发现她在里面视频电话，一个公安背景的场景，就感觉不对劲，就把银行卡查了一下，然后说发现已经被骗了。
1: 发现资金被盗转后，陈先生当即带着女儿前往家附近的派出所报警求助。
3: 小女孩在诈骗分子的诱导下，分两笔向陌生人转账了32700块钱。通过我们的现场询问和现场提醒，其父亲还发现名下的三张信用卡还分多笔向陌生人转账了大约25000块钱，转账时间集中在下午的6点到9点之间。
1: 民警经过梳理查明，陈先生的女儿在玩游戏时看到不法分子发布的免费送游戏皮肤信息，心动之下按照对方的指引添加了客服好友，谁料不仅没领到免费皮肤，对方还声称因为他是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被冻结。
3: 后续对方冒充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以账号涉嫌违法为由对受害人进行恐吓，诱导受害人通过支付宝银行账户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金额达到了5万余元。
1: 掌握完整案情后，警方第一时间

0: 开启紧急完损处置流程，全力拦截被骗钱款。
1: 陈先生是发现小孩有不明转账后第一时间报的案，极有可能骗子还没来得及转移涉诈赃款。我们迅速对相关账号开展了先行止付冻结的工作，成功止付了受害人被骗后转向嫌疑人周某的3万元。
0: 在紧急止付的同时，民警对涉案资金流转链路进行研判，精准锁定涉案卡主户籍地为新疆。宜昌警方立即向当地警方发起异地核查与打击协助请求。7月31号，3万元被骗资金成功退还至陈先生账户，剩余被骗款项，办案民警仍在持续侦办追缴中。
2: 今年6月，国家反诈中心发布的2026年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中指出，对未成年人最突出的是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和冒充公检法诈骗。以免费游戏皮肤类诈骗为例，诈骗分子的话术从最开始的加微信免费领皮肤，到后来的不配合小心我报警抓你，可谓是精准拿捏了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
0: 在这类案件中，诈骗分子的套路通常是分3步走。一是散布诱饵，骗子通过社交游戏平台发布免费获取游戏皮肤、道具或参加抽奖活动资格等相关信息，诱导被害人上钩。二是建立联系，引导被害人添加其 QQ、微信等社交账号，称扫描特定二维码即可领取免费的游戏皮肤、道具等。三是诱导转账，被害人扫码后，骗子会以账号违规需解冻等为由，诱导被害人使用父母手机扫码付款转账，甚至还会冒充游戏公司律师或警察，以未成年人用父母身份盗刷游戏皮肤要坐牢等话术，恐吓威胁被害人开启屏幕共享，转走其家长银行卡里的大额资金。在一些冒充公检法的电诈案中，诈骗团伙会找人扮演警察，制造公安机关办公大楼的假象，伪造通缉令及法律文书等，场景十分逼真。
3: 孩子他的这种权威认知是有限的，一些政府机构包括像银行、司法机关，这些可能对小孩来说它意味着是什么呢？意味着是规则、规矩、权威，这些单位对我来说我是必须要服从的。但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经历是有限的，不了解权威是怎么运作的，这就导致他只知道我要听权威的话，实际上他并不具备如何去辨别真实权威或者真实的官方机构、政府机构的这样一种能力。第二，孩童或者小孩他区别于我们成人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他的人格或者说自我的价值、自我的判断，他是依附于家庭的。一旦诈骗分子说不按我说的做，我就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你父母，或者是说你现在的做法可能连累你的父母，这种威胁对于小孩子来说他尤为的奏效。
0: 诈骗分子利用未成年人害怕给家庭惹麻烦的心理，将技术骗局升级为心理操控，令孩子在不胜惶恐中任其摆布。
3: 首先是一种信息的隔绝，不让孩子去多方的验证他所说的话是否是真实的，不让孩子去进行求助。第二是他会用密集的信息对孩子进行轰炸，就会形成这种信息的超载，他的决策能力就会下降。第三一点呢，就是他会给孩子制造一个心理学上叫做时间压力，说白了他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快点做，如果你不快点做就会有损失，给你的这个皮肤道具奖励就消失了。那在这三板斧之下，他做出转账或者是跟陌生人视频这些风险行为的几率就会大大的增加。
0: 对于诈骗分子的这些攻心小把戏，专家建议家长发现孩子被骗后不要着急责骂孩子，而应该在报警后和孩子一起复盘被骗的经过，共同筑牢反诈心理防线。与此同时，民警提示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利用共享屏幕转账，也是当前诈骗未成年人的一大特点。一旦出现这种情形，一定要立即取卡断网。
4: 我们可以采用强制重启手机，切断远程控制。如果手机无法重启，马上拔出手机卡，阻断骗子链接。如果钱款已经被转走，记得截图通话记录、短信、APP 信息，第一时间报警。
2: 近年来，很多未成年人热衷于在网上交易二手物品，防范意识偏弱的他们也成了诈骗分子眼中的围猎目标。前不久，江苏常州一名16岁的女孩在

0: 网上出售明星小卡时就被骗走了3800多元。
1: 家住江苏常州的小陈为了赚点零花钱，在微博上发帖出售自己抽奖获得的明星小卡。帖子发布当天就有买家私信联系小陈想购买这些卡片。
2: 明星小卡是印有明星照片的收藏类卡片，尺寸和银行卡相近。买家与小陈商定15张明星小卡打包售价130元，并让小陈在微信小程序社区里闲置圈上架该商品。
1: 小陈在微信小程序上架商品后，买家发来一张在小程序内完成交易的付款截图，以及一则内容为未确认订单详细信息，无法显示订单提示，以及正常交易发货等操作的提示。买家说需要小陈联系客服处理，并主动发来了客服二维码。
3: 小陈是第一次在微博发布二手物品交易信息，经验不足。在登录买方提供的小程序后，他看到里面确实有很多交易信息，认为这是正规平台。小陈扫码后，手机跳转到浏览器，出现的是一个网页客服。客服让他发送买家支付截图，并表示确认发货需要买卖双方各支付800元的保障金，交易成功后则会原路退回。
1: 随后，买家告诉小陈自己已经交了800元的保障金，并发来了付款截图。小陈对此深信不疑，不过当他准备交纳保障金时，却始终无法支付成功。
2: 小陈发现客服提供的支付链接无法使用，页面始终提示暂无可用金额，请降低金额支付，便向买方询问情况。
1: 买家告诉小陈，这是触发了系统风控，账户有交易限制，之前自己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可以联系客服更换支付链接来解决。
3: 客服陆续给小陈发送了多笔支付链接，让小陈尝试通过小额多次转账的方式进行支付，支付金额在30元至128元不等。经查，小陈累计分9次共转账822元。
1: 然而小陈在支付了800多元的保障金后，客服并没有按照承诺退回这笔钱。
4: 还了800之后，因为客服让我下载这个 Teams 这个软件，让我去找财务去沟通这个财务。
5: 哦，他说这个800元是可以退的是吧？
4: 就是所有的钱都可以。
5: 这个你是从应用市场下的吗？
4: 就手机自带的应用商店，他提供给我的账号和密码让我去办。
1: 小陈登录对方提供的账号后，按要求提供了822元的转账记录，并用这个软件和对方语音电话沟通。
3: 通话中，对方告诉小陈，退还保障金需要其他平台来操作，于是让小陈去二手交易平台闲鱼购买3张1000元面值的购物卡，告诉他3000元的购卡费和822元的保障金可以通过改价来退还，并称如果不按照他要求操作，那么之前支付的费用都无法退还。此时，小陈急于追回自己先前支付的保障金，不得不听信对方所说的内容。
1: 小陈按照客服要求，在指定的一家闲鱼店铺购买了3张1000元的充值卡。
3: 支付后，小陈很快收到了充值卡的卡号密码，并发送给诈骗分子。而诈骗分子收到信息后，就将小陈拉黑了。小陈尝试找店铺申请退款，但由于充值卡已被使用，退款无法成功。
1: 经民警调查，在5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小陈累计被骗取3822元。
0: 在这起骗局中，诈骗分子的作案手法可谓是环环相扣，精准利用青少年在网络交易时担心失去订单的焦虑，借助风控等专业话术制造恐慌，再通过心理层面施压，最终将被害人拖入精心布设的诈骗陷阱之中。
1: 复盘小陈被骗的经过，诈骗分子通过跳转链接进行跨平台交易，并冒充客服通过刷单的方式骗走钱款，还瞄准被害人缺乏防骗经验的弱点，诱导其下载特定软件，用语音电话施压，营造紧迫感，让被害人失去思考求证的能力，从而越陷越深。
6: 诈骗分子利用新手卖家小陈渴望快速完成交易的心理，一步步进行诱导。事实上，在交易前已经支付822元保障金的小陈，其投入已超预期金额，潜意识里他虽然怀疑自己受骗，但还是不甘心前功尽弃，于是不断配合操作，想要完成本次交易。
1: 警方提醒，在网络交易中， 诈骗分子通常会以私下交易可以节约手续费等理由要求被

0: 被害人脱离平台转账，或是通过发送假冒的 APP 网址等，诱导被害人缴纳保证金、解冻费等完成交易。而正规的平台不会要求向个人账户或通过扫码支付费用。同时，通过购物卡或充值卡来进行结算，也是诈骗分子用来转移非法所得的常用手段。
1: 他们通常会要求受害人将资金转换为购物卡，获取其卡号和密码后，再通过其他渠道快速折价套现，完成洗钱。凡是要求将资金用于购买大量购物卡，并要求提供卡号和密码的，请务必提高警惕。
0: 与此同时，专家表示，家庭是未成年人防骗的第一道防线。很多孩子被骗，宁愿相信陌生人，都不向父母求助，就是因为害怕父母责罚。只有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让孩子树立遇到事情找父母的观念，才不会给骗子可乘之机。
2: 给广大未成年人说，当你遭遇到了诈骗，或者是你已经怀疑自己有可能被诈骗的时候，不要有羞耻的心理。这是诈骗分子他精心根据你的心理的这样一种机制为你设置的一个圈套，你不用感到羞耻，要大胆地告诉父母，这个时候只有父母能够帮助你。那对于我们家长来说，你不要全部矛头指向孩子，你可以去归因于说这个是诈骗机构，它有什么样的套路，未来我们可以怎么样的预防。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因为有的小孩家长是允许有这种他网络购物啊，或者是这种权限的，那我们设置一个区间，比如超过100元、超过200元的转账是需要及时的跟父母讲，其实就是一个建立共同遵守的一个行为机制和边界。
3: 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近年来，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应用场景也在不断扩展，但也衍生出新型犯罪手段。今年4月，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利用无人机实施非法狩猎的新型案件。被告人使用挂载热成像和箭矢抛投设备的无人机猎杀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猎羚，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了刑罚。
5: 2025年6月，被告人杨某某、毛某某及李某某等人谋划到福建省三明市进行狩猎。经过前期踩点后，于2025年6月3号纠集已另案处理的其他六人，到三明市沙县区富口镇实施了非法狩猎行为。
6: 狩猎期间，他们三人一共是带了3台挂载热成像摄像头以及这个箭矢和牙签的设备到现场。当天晚上，他这个就狩猎到一只中华猎羚，这个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俗称四不像。
5: 与以往的非法狩猎案件不同，本案被告采取的是使用无人机热成像设备搜寻猎物，并使用无人机抛投改装箭矢的方式进行狩猎，是一种新型非法狩猎手段。
6: 无人机它本身具有一个挂载的功能，挂载热成像以后，它先飞到高空对猎物进行搜索，搜索到以后，它这个需要2台以上无人机配合，那另一台无人机就飞回去改成挂载箭矢，然后再飞回来进行猎杀。
5: 利用热成像发现猎物，再利用改装过的箭矢凌空抛投，犯罪分子虽跨山林远距离作案，却隐蔽实现了对野生动物的精准猎杀。
6: 箭头和带尾翼的箭身它是拆分开的，带尾翼的箭身它叫俗称牙签，那箭头就是正常的一个箭头。找到地点以后，它这个需要往高空再向上飞到20米到30米左右，然后向下进行抛投，才能对猎物进行一个猎杀。
5: 2025年9月，被告人的相关违法行为被群众检举案发，公安机关侦查查明，杨某某等人在6月份非法狩猎所猎动物中有一只中华猎羚。
6: 他们猎得中华猎羚以后，根据被告人的供述以及证人的陈述，首先是把他们运到沙县一个屠宰场，对中华猎羚进行屠宰，屠宰后又运至被告人毛某某家中进行去毛以及分割。那分割以后，各个被告人以及其他同案犯一部分是将肉类自行食用，那一部分肉制品是直接出售了，还有一部分就是熬成胶进行售卖，那一共是获利了8432元。
5: 经第三方

0: 鉴定，被告人列德的中华猎羚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价值50,000元。
1: 三名被告人到案以后，经过办案人员的普法宣教，被告人杨某某是主动退出了中华猎羚的价值款50,000元以及其非法获利的8,250元。那被告人毛某某也主动退出了他获利的1,000元。在庭审开始之前，他们均已将这些款项退赔完毕。
0: 2026年4月16号，沙县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某某等三人伙同以另案处理的他人非法捕猎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猎羚一只，价值人民币50,000元，其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结合对三人共同犯罪的行为甄别，分别判处11个月至8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此外，法院依法对其中的两人适用了缓刑。一审判决后，三名被告人均已认罪认罚，没有上诉。
2: 无人机技术的普及，使得非法狩猎摆脱了地形与距离的限制，呈现出隐蔽且难以取证的特征，给传统野生动物保护体系带来严峻考验。本案宣判后，法院对适用缓刑的被告人发出了行为禁止令，禁止其在缓刑期间购买和使用无人机，并向主管部门发出了司法建议，建议确立无人机挂载狩猎的非法性，及时修补了因技术迭代产生的监管漏洞。
0: 本案是福建省办理的首起使用无人机坠舰方式猎杀野生动物的刑事案件。由于犯罪手段新，危害较大，判决生效后，三名市沙县区人民法院对适用缓刑的被告人发出了关于限制购买和使用无人机的行为禁止令。
1: 利用无人机挂载热成像以及箭头等设备进行狩猎，它具有一个是克服地形障碍，克服距离障碍，对野生保护动物猎杀的准确度高，而且效率极高，其对野生动物资源的危害明显远高于普通的禁用的狩猎工具和方法，而且它还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比如说对人身安全以及财产进行损毁。那出于对野生保护动物以及公众安全的考虑，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2条第2款关于宣告缓刑，考虑其犯罪情节，可以对其在宣告缓刑期间禁止从事某些特定的活动的规定，我们对持有无人机的被告人杨某某发出了行为禁止令，杜绝了他再犯的可能性。
0: 此外，由于这种新型犯罪手段尚未被法律、行政法规等明确规定为禁用的猎捕工具或方法，审判机关也因此向当地主管部门发出了司法建议，建议当地政府将无人机挂载相关设备狩猎明确规定为禁用的猎捕工具或方法。
1: 因为本案它猎捕的是中华猎羚，它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所以无论其采用何种狩猎方法，均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但是我们在讨论过程中就发现，如果它狩猎的并非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那因为无人机坠舰这样的猎捕方式并未被法律、行政法规等列入禁用的这个猎捕方法，那有可能对于这些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者无法进行定罪，所以我们合议庭果断主动向林业局发出了起草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建议，那推动本地政府将无人机坠舰等方式纳入这个禁用的猎捕方法，那填补这一规定的空白。
0: 2026年6月，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对外发布了关于禁止无人机坠物狩猎方法的通告，将无人机坠物狩猎明确列为禁止使用的猎捕方法。
3: 我们会把这个公告进行广泛的在乡镇、在村里面进行广泛宣传，那同时呢，我们也严格的按照这个公告进行执法，确保野生动物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
2: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2: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1: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2: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1: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2: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 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
和平共处守。

0: 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今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7.62%。累计投资收益额为22916.79亿元。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发电保持较快增长的态势。截至7月底，光伏装机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
2: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中国是全球光伏应用规模最大的国家。
3: 这一发展成就标志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到7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提升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
3: 光伏发电规模持续壮大，不断降低电力行业碳排放强度，扩大绿电供给能力，为工业、交通等领域电气化升级提供清洁电力支撑，为落实2030年风光发展目标、推进15无减碳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2: 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约80%，晶硅电池转换效率全球领先，钙钛矿电池等下一代技术研发也在加速推进。初步预计，15无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主题是

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日趋紧密，中国连续17

0: 24.7%，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投资合作持续提升。截至2026年7月，中国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和中国企业在东盟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均超过5150亿美元，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扎实推进。
1: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
2: 发布会上，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东盟博览会将突出人工智能元素。
0: 据介绍，今年的 AI 展区将采用双场地差异化的方式，主会场集中展示大模型、AI 芯片等硬核技术应用，分会场将实景呈现面向东盟的各种典型应用场景，比如 AI 加先进制造、AI 加城市治理、AI 加文旅教育等。东博会还将首次设置东盟需求馆，首次发布东盟需求清单，目前已经征集到了各国在交通、智慧物流、城市管理、园区建设等多个领域的项目和场景需求。
3: 过去我们东博会主要展示我们能做什么，这是供给端思维。今年我们更强调东盟要什么，让需求和供给呢更精准的匹配。
0: 此外，今年金融展新增10,000平方米 AI 加金融特色展区，集中展示跨境数字支付等涉及跨境贸易堵点的解决方案，并配套金融论坛、供需对接和行业大咖沙龙。
2: 昨天，平陆运河首艘指挥管理船平陆001正式交付使用。该船集航道巡查、通航调度、水上应急指挥等功能于一体，是平陆运河上第一艘正式入列的指挥管理船。
0: 平陆001为智能指挥船，总长39.20米，续航力不低于600公里。该船已入籍中国船籍社 CCS， 可安全航行于沿海航区及平陆运河内河 A 级、B 级水域。全船核定船员7人，可搭载作业人员50人，救生设备可供57人使用，使其在承担指挥职能的同时，具备人员快速输送和现场应急综合保障能力。该船搭载了北斗定位、电子海图、雷达、回声探测仪等先进系统，并配备岸电船载装置。目前，平陆001已顺利抵达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平陆001的智慧航行系统将与运河岸基设施展开全面联调联试，实现数据融合、远程感知与辅助决策等智慧化功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由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之后的残余涡旋发展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台风名称沙德尔不变。今天12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广东省赞美市南偏西方向约350公里，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白天移入南海东北部的海面，3号起将在南海东北部回旋并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福建大部、浙江南部、广东东部、台湾西部和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福建省防止于今天的9:30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昨天晚上福建泉州境内出现持续的强降雨的天气，导致多处低洼地带积水严重，有人员被困。
5: 31号晚上10:20左右，泉州市消防救援局作战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泉州市洛江区何市镇一处低洼区域的房屋被淹，积水最深处大约1.2米，多名老人被困。 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救援器材进入被困人员所在位置，

0: 经过40分钟的救援，共营救5名被困人员，疏散6人。在河市镇中街，一个村民房屋被水浸泡，外出道路被阻断，低洼处积水深度约 1.3 米，村民被困家中无法脱身，担心发生意外，被困人员蹲在一楼窗户处等待救援。
1: 快点，
2: 没事没事。
0: 随后被困人员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截至今天上午8点，泉州市消防救援局共接到因强降雨导致的救援警情85起，紧急营救疏散被困群众150余人。
3: 受台风沙德尔的残余的环流的影响，昨天江西九江武宁县普降暴雨，当地于中午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受强降雨的冲击，武宁县南高山区域爆发山洪，洪水漫上220国道路面，造成车辆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武宁县公路交管等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洪水消退后，抢险人员冒雨开展处置作业，清理倒伏的树木、漂浮的杂物，还有路面淤积的泥沙。截至当日13时30分，因山洪中断的220国道南高山路段恢复正常通行。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8月29号起，湖南郴州市桂阳县出现持续的强降雨的天气。8月30号8时至31号8时，桂阳县平均降水量达43.5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在桂阳县的莲塘镇光明站。
0: 在莲塘镇腊园村、田木村等地，强降雨引发部分路段山体滑坡，道路塌方，部分道路交通受阻，河道水位明显上升，低洼地带积水严重，农作物不同程度受损。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调派挖掘机清理土方和倒伏树木，电力、交通、通信等部门持续开展抢修作业，并提前将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目前莲塘镇各村水电、道路和通信已基本恢复。截至今天早上8点，桂阳县降雨仍在持续，全县已累计转移群众485户913人，部分低洼地带积水尚未消退，抢险工作仍在进行中。
3: 昨天傍晚，江苏启东市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境内6个气象观测站的站点小时降水量超50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达60.9毫米。受降雨的影响，道路上行驶的车辆纷纷开启车灯放缓车速。由于雨势太大，一些低洼路段还出现了积水。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本周当地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仍有可能出现局部强降雨天气，提醒市民密切关注天气信息，并及时做好防范措施。8月30号到31号，安徽宣城市遭遇特大暴雨，24小时的降雨量达到261毫米。强降雨引发部分城区、村庄积水严重，当地加强排水抢修，转移群众。
0: 8月31号下午，记者在宣城市下渡新苑小区看到，强降雨导致地下车库内积水超过2米，当地调派人员设备正在加紧排水。
4: 车库呢，积水量超过15万方，供电设施基本上都放在地下车库的，导致了供电现在就无法使用。
0: 供电中断，供水也受影响。由于排水以及供电设备修复还需要数天时间，当地供电部门派出应急电源车为小区居民提供应急充电服务，同时调配抢修物资人员，待排水结束第一时间开展抢修。
4: 我们调集了8台大功率的抽水设施，安排了定点的食物补给处，我们也安排了志愿者送上门，包括水和食物，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
0: 在宣城市双河社区，部分村庄积水严重，有村民被困家中无法自主撤离。8月31号凌晨，当地组建的应急救援队伍利用皮划艇深入积水围困的村庄腹地，逐户排查，逐人搜救，全力摸排被困群众。经过10多个小时的连续搜救，累计转移被困群众80人，目前转移群众已经得到妥善安置。
3: 昨天受热带低压的影响，海南省东方市持续出现强降雨的天气，导致多处乡镇道路积水严重，交通受阻，人员被困。接到报警之后，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处置。
0: 31号晚上，在东方市三家镇红草村通往探贡水库的路上，有车辆因途经积水路段时熄火被淹，车上3人被困。救援人员靠近被困人员，护送3人至地势较高的安全区域。在东方市东河镇土蛮村路段，一辆大巴车因事发路段积水较深，无法正常通行。天色已晚，被困群众长时间滞留存在危险，车上31名群众无法撤离。消防救援人员划定警戒区域，采取分批护送、徒步转移的方式，将31人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消防救援人员提醒，请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积水路段、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遇突发险情，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同步举行哀悼活动。
2: 在吉隆口岸公安分局，多方救援人员与灾区基层干部代表等200余人整齐列队，脱帽肃立，向遇难同胞默哀。
5: 赶到现场之后，满脑子都是一个念头，就是抓紧开展搜救，早一秒找到失联人员。也感谢各界的关注我们吉隆。
2: 默哀活动结束后，各方人员再次投身搜救抢通工作。
6: 今天的救援工作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的，第一个呢，我们对国门区域0.7平方公里进行搜救，拿着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啊进行搜救。第二个呢，继续打通陆路通道。我们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同时也是公布了两个电话号码，24小时提供热线服务，机警跟家属对接和开展相关安置工作。
3: 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的进展。目前多方救援力量正持续地向灾区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工作也在同步展开。首先，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正在持续地推进，抢通了这条路线就为救援力量进入灾害核心区搜救抢出通道。目前作业面正不断地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截至今天10:30，剩余抢通路段还有900米。道路抢通工作已到难度最大的路段，抢通进入攻坚阶段。此外，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目前出现了新堰塞湖的风险。水利部监测分析，由于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现在的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集中了消防、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正持续地展开，直升机也在不断地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力争不放过任何一片区域。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当地电力全部中断，目前抢险人员正抢抓窗口期，在216国道抢通路段立竿架线。由于现场落石、激流交织，作业环境复杂，抢修难度很大。
7: 这里就是通往吉隆口岸核心救援区的216国道抢修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条件呢非常艰苦，一边是湍急的滔滔江水，而另一边呢则是刚刚经受过泥石流的松散的岩体，随时可能会有滚石滑落。那么本来这里呢是停着一辆这个电力应急车的，现在那辆黄车已经开到了前面，是因为刚才这个山坡上呢有这个碎石滑落。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堆石头就是刚才停车的位置，这就是刚从山上滑下来的。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电力设施的抢修，可以想象难度有多大。我身旁这根电线杆就是目前距离吉隆口岸最近的一根电线杆， 它距离核心救援区呢只有2.6公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它底部这个刚堆起的这个

0: 这个砂石呢，就是刚刚埋下的。这些电线杆呢，深深地埋入地下2米以下。在我身后这一溜，一共有5根输电杆。此刻，电力工作人员正在为这些电线杆架设线路、安装磁屏。像这样一根电线杆架设起来，最快只需要半个小时。
1: 截至目前，当地电力公司在通往核心救援区的216国道已抢通路段，共完成了8根输电杆的架设。按照计划，总共我们要立40根左右的输电杆及配套设施，为后续的那个救援提供安全稳定的电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8月31号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
3: ولی در مقابل تجاوز هیچ وقت آرام نخواهیم نشست و پاسخ قاطعی هم میتونیم به اونا بدیم و در این منطقه اگر ناآرامی به وجود بیاد
4: 8月31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任何侵犯伊朗领土完整的行为，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都将得到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西也表示。 如果特朗普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领土，那一定是在做梦。伊朗绝不允许美国人留在这个地区。此外，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8月3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仍然是有限和有节制的对抗，但如果再次受到攻击，伊朗准备做出严厉回应。当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 尽管该地区一些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且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声明表示，正如伊朗迄今为止在战场上所展现的那样，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
5: 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进行回击。特朗普8月31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并将狠狠打击伊朗。 特朗普还称，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时有一枚导弹未被拦截，美方判断该导弹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特朗普当天还表示，新一轮打击并不意味全面战争重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阻止伊朗重建雷达和导弹等军事能力。 降低伊朗袭击美军舰艇和军机的风险。据称，该计划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在过去一周内制定，并得到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支持，但尚未获得特朗普批准。报道称，目前局势发生变化后，特朗普有可能会批准该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经济打击行动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促使伊朗想要达成协议。 贝森特称，美国的目标是创造条件，让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贝森特还强调，伊朗必须放弃核项目，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开放等。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称，美国白宫发言人库什德塞对该媒体表示，针对伊朗，特朗普愿意动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而其中经济手段是一套非常有力的工具。
2: 8月31号，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拉开帷幕。出席会议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将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归咎于加拿大总理卡尼。贝森特表示，卡尼把这件事变成了一场政治口水仗。 贝森特强调，加拿大在经济体量上无法与美国抗衡，不可能打一场以牙还牙的贸易战。同一天，加拿大财长商鹏飞回应称，加拿大在本次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上的目标之一是建立更多元化的全球贸易关系，这是卡尼政府的优先事项，因为加拿大官员认为美国作为可靠经济伙伴的时代已经结束。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8月31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亲自要求苹果公司将其地图应用上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伯格姆表示，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已根据特朗普8月27号签署的行政命令完成名称更新，相关信息会逐级推送至所有地图供应商。截至发稿时，苹果公司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前，据路透社8月30号援引谷歌发布的社交媒体帖文报道，谷歌已经根据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更换了安大略湖的名称，对身处美国的用户显示美国湖，对身处加拿大的用户显示安大略湖，对身处美加以外地区的用户则同时显示两个名称。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发布新闻公报称，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迪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公报说，上述三家平台申报其在欧盟月均用户数均超4500万。根据规定，这三家平台有4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要在2027年1月前履行欧盟针对超大型在线平台和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提出的额外义务，包括评估和降低由其服务及算法系统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这些风险涉及非法内容传播、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以及对用户身心健康、基本权利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影响。认定生效后，欧盟委员会将获得相应调查权，可对这些服务平台的功能以及相关系统进行评估。当地时间8月31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签订了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在军售签约仪式上，两国防长还签署了一份框架协议，以强化两国在作战事务、防务能力以及工业发展领域的合作。
4: 据法国海军集团官网介绍，他们计划为瑞典提供的新型护卫舰舰长122米，排水量4500吨，可发现并抵御空中、水面、水下、非对称以及网络等各类威胁，可用于投送特种部队以及发射无人机。首艘护卫舰将于2030年交付。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当前在欧洲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瑞典与法国日益紧密的防务与安全政策合作正变得愈发重要。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瑞典采购的护卫舰将配备包括子碗防空导弹在内的先进武器系统，使瑞典海军到2030年具备更强的海上防空和作战能力。他强调，这项协议不仅是一笔军购，更体现了法国和瑞典之间不断深化的战略互信。双方将加强国防军事领域的合作，推动欧洲国防工业基础进一步整合，增强欧洲自主防务能力。2024年，瑞典正式加入北约。瑞典政府2025年3月宣布，计划在未来10年增加3000亿瑞典克朗的国防开支，并在2030年将国防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提高到3.5%。
2: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4: 意大利自8月1号起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原因是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移民危机。 据意大利媒体8月31号援引意

0: 内政部消息报道，决定延长该措施是因为此前促使意大利恢复边境检查的相关情况仍然存在。意大利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当天对媒体表示，相关决定是基于边境安全分析委员会专家的评估，一方愿与西班牙及欧盟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希望此次管控措施延长是最后一次。西班牙方面，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西班牙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对从意大利乘飞机或轮船入境的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延长15天，至9月21号。西班牙于8月8号开始实施相关检查，原定为期1个月。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天12点，北纬35度以北，我国管辖的渤海和黄海海域30000余艘捕捞渔船结束伏季休渔期。
3: 经过4个月的休养生息，渤海休渔末期的相对资源密度比休渔初期增加了1.3倍，黄海北部海域增加了3.1倍，渔业资源量明显增加，渔业资源结构也明显改善。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持续实施伏季休渔制度，对控制海洋捕捞强度、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和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黄渤海区渔业资源总体呈恢复向好趋势。2026年，黄海北部海域7至8月相对资源密度为近10年以来最高，较2017年历史低值增加了72%。目前，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实现伏季休渔制度全覆盖，休渔时间3.5至4.5个月，休渔渔船10余万艘。
2: 今天中午12点，在辽宁大连的各大渔港停靠的渔船纷纷起航，开启捕捞作业。来看总台记者陶泽文从辽宁大连的一处渔港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来到的是辽渔大连湾渔港，这里是大连当地重要的中心渔港之一啊。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一排排渔船已经是整装待发。马上啊，这个12点一过呢，随着黄渤海伏季休渔期的正式结束，在这个港上停靠的400多艘渔船呢，就将正式起航，开启新一轮的捕鱼作业。那么呢，在开渔的前几天呢，渔民们就已经开始做足了这个准备工作啊，非常期待这个新一轮的开渔。可以看到呢，不少渔船上的渔民们正在忙着做出海前准备的收尾工作啊，他们在这个检查渔船的设备啊，整理各类渔具啊，等待着顺利的起航。好的，现在已经是12点整了，我们已经听到了港口下达了开渔指令啊。那现场呢是这个发动机轰鸣，一艘艘渔船呢是发动引擎。通过航拍啊，大家可以看到400多艘渔船呢正有序的驶出渔港，奔向蔚蓝的大海。那在今天一早呢，我也是跟现场的渔民们呢聊了几句，大家对这个伏季休渔啊是非常的认可，大海休养生息了，能给靠海吃海的渔民们呢带来更多的收益。那在这里呢，也祝愿今天出海的每一位呢都能平平安安。那据了解呢，今天大连当地出港捕鱼的渔船啊，大约是有4700艘啊。为了确保开渔顺利有序啊，大连海事啊、海警、公安等多部门呢是提前联合部署啊，开展了像这个安全巡查呀、航道清理啊、重点水域交通管制、渔船护航等切实的举措，保障渔业生产安全有序。
2: 黄渤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人们在期待鲜活海产的同时，也更加的关注渤海现代渔业怎样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河北秦皇岛，科技引领渔业向集约化、生态化转型，渔民走上了岸上安居、车间丰产的新模式。
5: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秦皇岛昌黎县的一个标准化的水产养殖车间，在我身旁这一个生态养殖池内呢，它的水温是恒定在16到17度， 那通过循环水的技术将海水引用到这个循环池里面，那多宝鱼呢可以达到一个稳定的生长。
6: 传统水产养殖的产量和品质受自然环境、投喂精准度等问题制约，而像这样的养殖车间通过科学投喂、水质监测和全程标准化管理，鱼苗生长周期可缩短3个月，这也是秦皇岛市渔业部门近些年大力推广的养殖模式。
7: 它的优势是实现养殖全过程的自动化管控，苗种成活率能大幅提升至90%以上，养殖单产效益呢也能实现翻倍的增长。2025年，也就是去年，秦皇岛市全市的水产品总产量达到了38.5万吨，这个渔业的总产值突破了84亿元。
6: 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海洋生态的可持续修复同样关键。随着多年休渔管控、增殖放流、种质资源保护等举措，渤海湾水生生物种群结构持续优化。目前已成功收集保存12种渤海特有鱼类活体种质资源，涵盖渤海现有鱼类资源近1/3。曾经自然种群大幅衰减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松江鲈，通过持续人工繁育与野外放流，如今野外种群数量显著回升。
2: 今天故宫博物院年度重磅大展典则唐宋书画展正式对公众开放。本次展览集结了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107件。
8: 本次展览以典则为核心主题，取典范、法则、传承之意，作为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两座巅峰，唐宋两代书画形成风格迥异的时代范式。宋摹本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那凌波微步的仙姿再次惊艳时光。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作为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卷，被誉为唐画之祖，开启青绿山水的先河。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卷》重现汉藏和亲的恢弘历史瞬间，更有唐代大诗人杜牧《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潇湘图》，以及唐褚遂良《行书摹》，东晋王羲之《兰亭序》贴卷同台争辉。
9: 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弘、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这个纵艺，然后还有这个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这个精神。
8: 本次展出阵容书画珍品荟萃，同时重磅展出新疆吐鲁番出土伏羲女娲图、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时期漆画屏风、南朝画像砖等珍贵文物，立体呈现高古绘画笔法的传承脉络。展览分为2期，第一期从9月1号到9月27号，聚焦唐五代，感受大唐上法之严谨与山水画独立之变。第二期从9月30号到11月1号，年代设定转向两宋，体会上意书风与人文山水的极致写意。展览实行预约制，不单独售票。
2: 好，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0: 南海的大浪区短时减弱，3号开始东海将会出现大浪过程，同时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南海将会出现大到巨浪。今天到明天中午，南海北部和中部有4到5.2米的巨浪区，东海南部台湾海峡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大连烟台海域有中浪，秦皇岛和天津海域是轻浪。青岛上海海域是轻浪，日照和连云港海域有中浪。宁波温州泰州和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汕头和深圳海域都有中浪。防城港海口海域是轻浪，北海和三亚海域有中浪。绝华岛是轻浪，长岛、连岛和圣子列岛有中浪。南极岛、湄洲岛和穿山群岛是中浪，钓鱼岛有大浪。涠洲岛是中浪，黄岩岛、永暑礁和永兴岛有大到巨浪。
11: 女童突然昏厥，家人慌乱中拉开司机王涛的车门。
12: 快点！我拉这个小孩子，你不信。 来，要跑的。
11: 此时正值晚高峰，路况非常拥堵。情急之下，王涛下车抱起孩子狂奔，在车流中闯出一条生路。路遇男子落水遇险，民警陶国柱奋不顾身冲进河中营救。
13: 拉到一半，我快没有力了，我的同事就给我递来一根竹竿。
11: 辅警严文香在岸边用竹竿奋力拉住二人，男子最终平安上岸。两岁幼童被卡二楼防盗网，危急中附近群众一边搭起生命人字梯，一边紧急破门救孩子成功脱险。
14: 我也没多大力气嘛，拖了半个小时吧，全身上下都在抖。
11: 男子溺水失去意识，危急中两位少年立马下水将男子救回岸边。
15: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
11: 护士戴秋玲赶来接力急救，在一群陌生人的奋力抢救下，男子成功挽回宝贵生命。面对强降雨，要做好以下准备：住在一楼、地下室或低洼地带的人们，要提前用挡水板、沙袋把门口堵好。一旦发现积水往屋里灌，第一时间拉闸断电，然后往高处转移。强降雨时，在路上的人们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开车时遇到桥下隧道有积水，记住宁可绕路十分钟，不抢积水一秒钟。万一车子在水里熄火，千万别二次点火，立刻下车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走路时要远离路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积水下面一旦漏电，那是看不见的危险。在强降雨核心地带的山区，山洪滑坡风险很高，如果突然发现溪水变浑发黄、水位猛涨，或者听到上游传来闷雷般的轰鸣声，这是最后的逃跑信号。记住，不要顺着山谷往下跑，要往两侧的高地、山坡上垂直跑。
1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7: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

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0: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这三场双边会见有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也有上合组织伙伴。在比什凯克峰会正式开幕前，上合伙伴提前坐一坐、谈一谈，不仅畅叙友情，也共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大国外交最前线，带你去会见现场看一看。
2: 大国外交最前线，您在我们的镜头里看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这里是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方代表团的驻地。习近平主席刚刚结束了在这里与普京总统的会见。之前，习主席已经分别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和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那如果说这三场重要的双边活动找一个突出的共同点的话，我想可以是老朋友的会见。那老朋友见面交流最多的当然是合作与发展。习近平主席在分别会见这三国领导人的时候，就如何更好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如何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如何发展根基更加牢固、步伐更加坚定、前景更加光明的中俄关系，都给出了友好而且是务实的建议。那习近平主席今天下午会见的这三国领导人都是来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其中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都是上合组织的创始成员国，蒙古国是上合组织伙伴。峰会正式开幕之前，习近平主席和这些上合伙伴提前坐一坐、谈一谈，不只是畅叙友情，更重要的是就如何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的凝聚共识。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从起初的6个创始成员国到如今已经发展成为覆盖亚欧非三大洲27个国家的上合大家庭，也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在去年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也得到了全球范围内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也相信这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能够更好地落实天津峰会成果，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会和您持续关注比什凯克峰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北京时间今天十点，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智神星一号成功首飞，这枚火箭从立项起就有自己的明确定位，那就是单次发射5到7吨的低轨载荷。研制单位负责人刘百奇在接受总台央视记者采访时介绍了这款火箭的特点，我们一起去看看。
4: 您看啊，这个火箭呢，它叫做智神星一号，它是一个液体的运载火箭，火箭全长有52米，并且它的未来的这个市场啊，是瞄准了5到7吨这样的一个在低轨道的卫星载荷。
0: 智神星一号为两级构型，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刘百奇介绍，当前商业航天市场中，不同星座需求差异很大。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卫星多、个头大，需要运力更强的大型火箭。而大量遥感、窄带物联网星座单次发射5到7吨就够用。这个不大不小的中间区间，市场上恰恰最缺合适的型号。
5: 其实我们以前呢，在4吨到5吨这样的一个运力呢，是有一些比较多的型号的。然后再有一些型号呢，一下子就跨越到了20吨左右，在5吨以上，5吨到7吨，甚至到8吨，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这样一个。所以它瞄向了这样的一个细分市场。
0: 智神星一号是星河动力继古神星系列固体火箭之后，在液体火箭领域的首款产品。它的出现让这家公司形成了固体、液体两条产品线并行的格局。
1: 智神星一号首飞成功，为我国商业航天液体运载火箭领域再添新力量。在采访中，记者还发现，这枚火箭最显眼的地方是火箭一子级并联了7台发动机。相较于其他一些火箭都是用4台、6台这样的偶数，那为什么它偏偏选了7台呢？
4: 大家看到的这一块啊，就是智神星一号的这个发动机的位置啊，在这个发动机啊，它采用的是一个7机并联的这样的一个构型，同时还有一个亮点，这个发动机很多部件是用 3D 打印出来的，比如说这一块的位置。
5: 现在咱们这个苍穹50这款发动机90%的部件采用了 3D 打印。3D 打印呢，它适合这种非标准、内部结构复杂、小批量的产品。而发动机呢，恰恰是这种带有内部流道，它结构很复杂。像以前我们可能造一个推力室可能需要几个月。那么现在呢，就缩短到45天。
0: 刘百奇介绍，7台发动机并联的构型非常适合火箭重复使用。发动机1台居中，6台环绕排列。飞行过程中，即便单台发动机出现故障，其余6台仍能保障飞行任务继续。回收时，这种发动机布局方式也更加合适。
5: 本质上呢，我们叫圆周并联，主要是为了实现火箭回收。因为火箭回收最后着陆段的时候呢，会采用单台发动机呢点火，实现一个减速的一个作用。7级并联就是中心1台，轴向呢是6台。你这个架构设计的最后，它是一个能够实现1台发动机在中心点火。这样就有利于它实现回收。
1: 今天的首飞成功只是智神星一号的第一步。作为一枚为重复使用而生的火箭，它准备什么时候飞出去再飞回来呢？
0: 按照规划，智神星一号的回收将分3步走：首飞先完成入轨，全面获取飞行数据；后续发次逐步验证载入控制、山格舵工作、制动减速和定点回收，实现一子级垂直着陆，最终进入高频复用与商业化阶段。
5: 我们选择了先入轨后回收这样的一个发展路径，因为我们认为呢，入轨然后实现运送载荷，进入太空，这个是火箭一个基本的最重要的能力。所以我们希望呢，通过前面2到3次发射，把这个入轨的能力把它打扎实，这个基础打扎实，然后呢再去验证我们这个入轨的回收。
4: 入轨的回收计划在什么时候？有时间表了吗？
5: 计划在明年，对，应该在明年的下半年左右。
0: 刘百奇介绍，回收的信心来自充分的准备。智神星一号使用的苍穹50发动机地面累计试车超过23000秒，验证相当充分。火箭的控制系统则继承了古神星系列20多次成功飞行的经验。
6: 但在刘百奇看来，地面做的再多也替代不了真实飞行。
5: 现在做了大量实验，还在

0: 地面还是需要到天上真实飞行过才能够知道。
1: 未来如果回收成功，火箭将进入重复使用阶段，设计复用次数不少于25次，每公斤发射成本有望从现在的2万元以上降到1万元左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究。
3: 今天发布的公告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境内责任人以及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追溯系统运营机构逐一明确追溯责任和统一执行标准。
4: 药品追溯码相当于每盒药品的身份证，通过扫码可以记录和获取药品获批和药品生产流通环节的详细信息，实现来源可追、去向可查。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的公告进一步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药品生产经营使用等机构全部环节做到全品种药品应付尽付、见码必扫。
3: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新规覆盖的全品种药品是指除原料药、医用氧、医疗机构制剂等以外的所有在产制剂品种。
4: 药品追溯全链条的各方主体必须规范数据采集、储存、上传全流程，对未按照规定执行药品追溯要求和篡改伪造药品追溯数据的，药监部门将依法予以严肃查处。
3: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国家药监局要求全国省级药监部门常态化督促各环节赋码、扫码和数据上传，同时依托大数据进行智慧监管，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及时核查处置。
4: 我们坚持三一协同联动，打通跨部门数据壁垒，不断推动药品追溯数据共享共用、互联互通，快速处置药品追溯排查的违规线索，全方位守护公众用药安全。
2: 国家药监局表示，建立药品追溯体系是改变药品流通格局的重要举措，不仅可以防止问题药品流入合法渠道，而且便于召回出现问题的药品，全流程防控药品渠道安全风险，守护公众用药安全。今天发布的公告中，对于如何做到药品全链条标准化追溯，又提出了哪些具体要求呢？
3: 最新发布的公告要求，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从源头锁定药品追溯码的唯一性。
5: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境内责任人必须登录国家药品追溯协同服务平台，及时准确完整的备案药品标识码相关信息，将药品标识码、商品条码、本位码、医保编码等多码进行关联，药品追溯码发码机构和药品追溯系统运营单位向平台备案，确保追溯码的唯一性。
3: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国家药监局要求药品在成品入库时应该在追溯系统中保存入库信息，药品销售出库时需要通过追溯系统向下游销售企业或使用单位提供追溯信息，以便下一个环节验证反馈，同时及时处理下游反馈的追溯码异常信息。
5: 药品生产和经营各环节严格执行一物一码、物码同追，对药品经营和使用环节提出无码不入库、异常必核查、回流应拒收的刚性原则，让药品的批准信息和生产经营信息公开透明、可查询、可追溯。
3: 也就是说，药品批发企业在药品入库时必须核验追溯码，出库必须推送追溯信息，实现双向追溯闭环。而零售药店、医疗机构等使用单位需要完整留存销售记录，及时上传销售数据。对于系统提示预警异常药品，无论是经营环节还是使用单位，都应立即暂停入库或销售。 与此同时，销售小票应该关联追溯码信息，方便消费者自主查验。
5: 目前我国药品追溯码的日均追溯单据量约3700万条，相较于2025年7月提升了400%。
3: 国家药

0: 此外，约35万家医疗机构已接入药品追溯系统，相较于2025年7月提升 164%。 随着我国药品追溯体系的健全，全面归集全品种全流程追溯数据，形成完整真实有效的全链条追溯数据闭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仍在持续。今天，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截至12时，距全线贯通仅剩800米。目前最新的抢通进展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建军，您那儿现在有什么最新情况？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一博，那首先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最新拿到的数据，那就是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了解到我所在的这个216国道抢通的作业面已经拓展到了距离吉隆口岸不到800米的地方，而我现在所在的点位呢，就是 G216 国道抢通作业的现场。那特别要强调的是呢，为了不干扰我们正常抢通作业的进行，我们所在的直播点位呢，是距离已经抢通好的道路旁边的一个高坡高点位上。这个点位呢，距离路面呢是有3-4米的距离。那可以说整体的抢通作业进展是平稳有序的。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到我们此刻这段时间这个现场一线抢通作业的情况，我们在2小时前呢拍摄了一段航拍的画面。通过航拍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施工的进展呢是已经通过了第一个冲沟的位置，也就是我们昨天在直播中提到的相对来说比较艰难的一个路段。那可以看到我们在现场的现在作业的面积和这个部队呢，可以说整体能够分成3个部分，大家是团队协作分工有序的。首先来看整个冲沟最下方的这个2台挖掘机哈，它所在的这个路面呢是隆起了一个高高的土坡，这个土坡我们现在目测呢它的高度是比它前后方的这已经抢通的道路呢高出了大约是有7-8米的这样一个高度。而这2台挖掘机它们的主要的目标和任务就是要把这个高度给降下来，通过这个把土挖到河中，把这个路面的高度降下来之后，保持路面的平稳通行。此外呢，在这个土坡的前方还有一支先头部队啊，特别是最前面的这个挖掘机，它一直在充当着这个开路先锋的角色，它要把控整个抢通作业路面的这样一个高度位置以及这个路面边界的边沿的方向，所以说是非常的重要。那在后方呢，同样还有2台挖掘机，它是在已经铺设好的这个路面上来进行压实平稳的作业，同时呢在将路面来进行拓宽。所以我们说呢，整体看来呢，整个的这个作业是分成了3个部分，分工协作高效有序进行的。那同时今天我们在来到现场之后还观察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大家来看我的身后，就在昨天几乎同一时间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还是在这个点位上，但是现在大家看已经架设起了3根电线杆，而且在后方的2根电线杆上有几名头戴蓝色头盔的这个电力工人，他们已经爬上了线杆，正在进行一些电力基础设施包括导线的安装。那么我们也从他们这里了解到，这些工人呢，他们是来自于国网日喀则电力公司的。而且呢在整个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我们所处的 G216 国道道路上几乎是有50根电线杆被水毁冲损冲毁了，而目前呢是已经架设好了21根电线杆，而现在我们现在看到屏幕中的这3根电线杆是昨天连夜架设起来的，他们一共架设了11根。他们告诉我说现在呢受到这个通路抢通作业的这个进展的这个方向呢，他们会随时的根据抢通道路的进展来布设沿路的电线杆， 一句话就是说，路修到哪，我们的电力就要供到。

0: 到哪。可以说，前方一线抢险队伍抢通作业的同时呢，后方的保障供应也是及时的、全力的托举，让我们整个的抢通作业能够再进一步，更快一秒。那我在现场的观察就是这样，一波。
1: 道路抢通工作平稳进行，最新的情况，新闻频道也将持续带来报道。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持续推进 G216 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与此同时，此前由救援直升机空投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展开人员搜救的西藏移民管理警察，在今天凌晨已经能通过肉眼看到抢通作业的机械。我们来看现场搜救人员昨夜今晨通过手机拍摄的画面。
2: 现在是9月1号的凌晨1点，我们现在就是在吉隆口岸的核心区搜救现场。在吉隆河谷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远处有大片的灯光，那就是216国道抢通的现场。现在他们距离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已不足1公里，而且我们已经能够在核心区看到他们的作业的灯光。相信随着216国道的抢通，会有更多的救援人员和重型机械进入到核心区，和我们一起努力加快失联人员的搜寻。
3: 现在现场的雨越下越大，为了保障安全，我们都来到高处的水塔上搭建的帐篷里紧急避险。明天天亮以后，我们还将继续搜寻作业。
2: 现在是9月1号的上午8点多，我们在救援的核心区已经能看到抢通216国道作业的挖掘机，他们已经绕过最后一个弯道，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也将加快搜寻，不抛弃不放弃，尽全力去搜寻失联人员。
1: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西藏吉隆县有小雨，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当地昼夜温差较大，夜间雨势有所增强。气象部门提示，持续降水易诱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救援通行路段路面湿滑，需做好风险防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安全机关今天公布一起典型案例，某军工贸易公司员工与两个国家的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勾连，提供敏感资料，被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抓获。
5: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通报，某军工贸易公司员工张某常承担涉外工作任务。几年前，在一场涉外公务活动酒会上，一名自称卢卡斯的 A 国外交官主动与张某搭话，并互留了联系方式。几个月后，卢卡斯请张某帮忙翻译几页技术资料，并向其支付了几百美元酬劳。此时的张某全然不知自己已踏入陷阱。此后，卢卡斯频繁找张某翻译资料，且酬劳不菲。随着往来渐密，卢卡斯开始频频请教敏感问题。张某逐渐意识到对方可能是间谍，但在金钱诱惑和侥幸心理的驱使下，选择了继续与对方合作。从口述信息到提供纸质合同，累计从卢卡斯处收受数万美元。当张某深陷 A 国的情报围猎时， B 国的间谍情报机关也在暗中布局。一次，张某赴 B 国出差，在办理签证时遭遇刻意刁难， B 国大使馆工作人员麦克出面解围，张某对此心生感激。不久后，麦克将助理萨拉介绍给张某，两人结识后，萨拉亮明自己是间谍情报机关人员的身份，声称自己需要完成情报搜集任务，要求张某提供纸质文件。张某心知自己又踩入了另一个泥潭，但为了对方捞人平事的许诺和源源不断的金钱诱惑，还是选择为 B 国间谍情报机关服务，向其提供了我国军贸、武器装备等敏感资料。国家安全机关侦查发现，张某与两个国家的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勾连情况，依法对张某实施抓捕。到案后，张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等待张某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张某案是一起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实施

0: 感情拉拢和金钱收买的典型案例。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往往以偶遇建立联系，再以小恩小惠降低戒心，继而试探性索要非敏感信息，最后步步紧逼，直至获取核心机密。对此必须提高警惕，无论对方以何种名义相求，以何种利益相诱，只要涉及国家秘密和工作敏感信息，必须坚决予以回绝，任何侥幸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1: 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近日印发，这是2015年试行办法出台以来的首次修订，对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划清环境损害责任红线，全面推动155美丽中国建设和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新办法在责任追究方面都有哪些变化？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0: 前不久，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完成督察进驻阶段工作，各督察组累计收到群众来电来信举报3.4万多件，查实一批生态环境监管缺位问题，也让社会各界更加关注生态损害之后的责任追究问题。生态环境好不好，直接关系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环保工作能不能落地见效，领导干部是关键。本次修订一项突出变化，就是扩大了生态环境损害追责的参照执行范围，更多管理主体被纳入责任监督体系。
2: 2015年的那个试行办法，它适用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工作部门领导成员。如果是乡镇街道党政领导成员，他们的生态破坏责任追究呢，可以参照这个办法来执行。现在呢，就是参照啊，扩大到了事业单位、各类开发区领导成员、国有企业及其内设机构、所属企业领导人员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追究，都要参照这个办法来执行。那么这个范围啊就大了很多。
0: 专家告诉我们，过去很多开发区性质特殊，有的是行政管理，有的按企业管理，追责存在空白。环保督察发现的不少问题恰恰发生在这些灰色地带。开发区里建设项目不做环评，违法排污的现象并不少见。如今，这些开发区的领导成员都被纳入了追责范围。此外，国有企业也是这次扩大的重点，相关领导人员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都要参照新办法来执行。
2: 对于国有的企业，这一次呢，把国有企业及其内设机构，你比如有总公司，它还有集团公司，下面还有分公司啊，把这些成员都给纳入进来，范围扩大了。
0: 专家表示，追责范围扩大了，意味着过去一些管不到、不好管的领域，现在有了明确的制度依据。今后，群众身边一些开发区、国企项目带来的生态隐患，责任追究链条将更加完整。
1: 除了对党员干部失职失责主体管得更宽，此次修订的办法强调，在问题追责上要抓得更准，找到问题源头，强化移送机制，形成跨地区多部门联合监管闭环，同时敲响终身追责警钟，让党员干部自觉杜绝为了追求短期政绩牺牲长远生态利益的行为。
0: 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追责工作坚持党政同责失职追责，依规依法精准有效，严肃问责终身追究三项原则，准确作出责任认定和责任追究决定，杜绝问责泛化简单化，强调追责要精准，挽回负面影响和损失要有效。
3: 往往有很多具体的行为啊，它并不是执行层面能够把得住的，它通常是通过上级啊下的指令，或者下的命令，或者是上级做的决定、批准啊，包括许可 包括一系列。

0: 确的啊决策，精确有效，就是说我要追究责任的主体要准，处理的结果要有效，真正制裁应当受到制裁的人，同时呢也要给所有的党政领导干部呢都要有一个警示的作用。
1: 此外，新规还建立起跨地区跨部门问题线索移送机制，遇到重大生态破坏、跨流域复杂环境问题，可以启动提级调查、巡视巡查、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自然资源督查、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各个渠道发现的问题线索，都必须按规定移交追责主管部门。
2: 在追究方面啊，有的部门是袒护自己部门的人，有的呢就是有了那个线索啊，该移送的不移送，然后呢该追责的不追责。所以在这方面，通过这样的一条的规定，让各个有关的部门机构让他们进行通力的协作来追究责任。
1: 专家表示，这条协同闭环机制堵住了线索流转当中可能出现的漏洞。老百姓反映的跨区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今后可以实现线索顺畅流转，确保问题追责不会半途而废。此外，本次修订还进一步压实生态环境损害终身追究制度。如果因为政绩观偏差、违背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造成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不论责任人是否已经调离、转岗、提拔、离职或者退休，相关生态损害责任都必须严肃追究，不会随着岗位变动而一笔勾销。这将持续夯实美丽中国建设的制度保障，守护好人民群众身边的绿水青山，真正做到为美丽中国建设保驾护航。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这是时隔一个月，美国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31号打击了位于约旦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
5: ما دنبال جنگ نیستیم. این پیامی است که به دنیا تا حال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ولی در مقابل تجاوز هیچ وقت آرام نخواهیم نشست. و پاسخ قاطعی هم میتونیم به اونا بدیم. و در این منطقه اگر ناآرامی به وجود بیاد.
6: 8月31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任何侵犯伊朗领土完整的行为，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都将得到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西也表示，如果特朗普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领土，那一定是在做梦。伊朗绝不允许美国人留在这个地区。此外，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8月3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仍然是有限和有节制的对抗，但如果再次受到攻击，伊朗准备做出严厉回应。当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尽管该地区一些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且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声明表示，正如伊朗迄今为止在战场上所展现的那样，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
4: 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目标瞄准伊朗拉拉克岛。卡塔尔半岛电视台31号报道分析称，在美伊之间紧张局势加剧之际，拉拉克岛显示出其重要性，因为该岛位于关键位置，且部署了各类军事资产，伊朗可利用该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
7: This is Larak, a small island playing an outsized role in Iran's maritime strategy in the war. It's located just off the coast of Bandar Abbas.East of Keshem Island and right next to the narrowest poin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it gives Iran a strategic vantage point to monitor and

0: potentially disrupt shipping through the waterway.
1: 报道称，有消息说，伊朗在拉拉克岛上部署了多种军事资产，包括火箭和导弹发射装置、卫星通信干扰系统、防空系统以及快艇等装备设施。伊朗动用所有这些军事资产，以确立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管控。
0: It's also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shipping route designated by Iran actually passes right next to Larak Island. Iran has a vast stockpile of sea mines, which it can deploy using a variety of methods, including those rocket launchers.
2: 受伊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6美元，收于每桶85.76美元，涨幅为2.8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9美元，收于每桶90.49美元，涨幅为2.71%。有行业分析师认为，伊朗局势很可能已改变中东安全状况，未来一段时间原油供应风险将持续，库存将继续大幅减少。还有分析人士指出，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供应中断持续时间越久，市场供需将越紧张，从而让原油价格面临持续上涨压力。不过，随着美国将政策重点转向对伊朗采取经济制裁，其发动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意愿有所受限。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8月31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签订了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据法国海军集团官网介绍，他们计划为瑞典提供的新型护卫舰舰长122米，排水量4500吨，可发现并抵御空中、水面、水下、非对称以及网络等各类威胁，可用于投送特种部队以及发射无人机。首艘护卫舰将于2030年交付。据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10点17分，位于北苏门答腊省的西纳彭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3500米，喷发持续时间约1小时。目前，该火山警戒级别已被提升至印尼第2高的级别。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上周末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突发山洪，截至目前已发现至少2具遇难者遗体，数十名游客被紧急疏散。目前针对失踪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初步评估显示，横贯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线约40%被损坏或摧毁，导致常住居民面临紧急用水限制。刚果金卫生部8月3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6000例，死亡病例超过2900例。目前疫情已波及伊图里、北基伍、南基伍、上维莱、下维莱和乔波6个省的60个卫生区。8月31号，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在国会内举行党首会谈，正式决定现阶段放弃三党合并。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日本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组建的新政党中道改革联合1月22号宣告成立。该党在此后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仅获得49个议席，远低于预期。此后原计划加入该党的立宪民主党、公民党参议院议员及地方组织对进一步合并的慎重意见增多，三党合并最终未能实现。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因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移民危机，意大利自8月1日起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西班牙随后于8月8日开始对意大利实施相关检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是9月的第一天，从今天开始，一批新规将陆续开始施行，涵盖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规范出境入境管理，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等多个民生热点，一起来了解。
3: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日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为10日。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日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日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修改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9月1日起施行，进一步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明确报纸期刊与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之间相互转载，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之间相互转载已发表的作品应当经过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此外，进一步明确公之于众的认定标准，把公之于众明确为将作品向不特定的人公开，但不以公众知晓为构成要件。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日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1类微短剧、2类微短剧和3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日起施行。新规将未成年人保护从行业自律上升为法定义务，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2: 为期62天的暑运于昨天结束。记者从公安部铁路公安局获悉，暑运期间，全国铁路公安机关进一步强化巡查防范，排查隐患风险，确保暑运期间铁路治安持续稳定，9.54亿人次旅客平安有序出行。
1: 暑运期间，全国铁路公安机关紧盯重点车站、重点列车、重点时段，科学调配警力资源，落实潮汐警务，织密战车防控网络，针对高温暴雨、台风等汛期恶劣天气，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各项安保措施落实到位。
5: 我们坚持警力前置、险性用警，通过定点值守、流动巡查等方式，加强对人员密集区域安全防控。
6: 针对盗抢骗等常见违法行为，铁路公安机关深入重点车站列车开展防范打击，同时持续加大对安检查危的督导力度，扎实开展站区及线路治安隐患排查整治。

0: 制，充分发挥一车一警作用，严打各类战车违法犯罪，净化铁路辖区治安环境。
1: 我们加强与列车工作人员的协同联动，加密巡逻频次，加大巡查力度，重点针对老年人、儿童等群体开展安全出行提醒。
0: 暑运期间，全国铁路公安机关出动执勤警力 148.8 万人次，抓获各类违法犯罪人员1.1万余人，督导铁路企业查获近现代物品350万余件，解决旅客急难筹判问题6.2万余件。
2: 新学年伊始，国防教育成为众多中小学别具意义的开学第一课。日前，部队官兵走进校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增强国防观念，厚植爱国情怀，共筑强国强军梦想。
3: 开学第一课，正在雪域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部官兵受邀走进藏区校园，和师生们共同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
4: 我们把边关故事带进校园，就是想用真实的书面经历，在孩子们心里种下爱国的种子，真正让国防教育走进校园，扎根课堂。
3: 微山湖畔寻英魂，在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师生们走进南阳古镇红色教育基地冈巴连遗址，重温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
5: 通过国防教育活动，让我深刻领会了国无防不利、民无兵不安的道理。如今的幸福生活需要有人来守护，我会好好学习，刻苦锻炼，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在海拔4100多米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通过视频连线，跨越千里，为湖南省衡阳市的小学生带来一堂特殊的开学第一课。在云南省开远市、江苏省新沂市、吉林省通化市等地，部队官兵联合退役军人走进校园，开展国防教育专题授课，讲解武器装备知识，体验国防军事训练等多种形式的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崇尚英雄、矢志报国。
6: 我们把开学第一课设为国防教育课，让孩子们从小了解国防，从思想上、行动上以军人为榜样，帮助孩子们成长为有担当、有理想、爱国家的新时代青少年。
2: 节目最后再来看天气情况。受持续降雨影响，从今天起，江南、华南气温将逐步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四川盆地一带天气持续炎热，重庆未来四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4摄氏度左右，周五起还将出现高温天气，体感闷热。北方多地白天最高气温不足30摄氏度，昼夜温差加大，最低气温普遍降至20摄氏度以下，早晚凉意明显，早出晚归的公众要适当添衣。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夏季进山避暑，溪边露营成为很多人的出游选择。这里为您梳理露营安全要点。首先，露营地点应选择合规备案、配套完善的正规露营基地。扎营尽量选择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坚决不闯无人野山，不在临水险地露营。其次，露营前需提前预判，主动避险。不少游客选择自驾去露营，汛期自驾时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时，不能强行涉水冒险通行。停车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出行前需精准查询目的地的气象预报和地质灾害预警，一旦当地发布雷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信息，需及时取消或调整进山计划。露营时一旦发现异常，请立即向高地转移，切勿向下游跑，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涉水过河。专家

0: 提醒不要尝试独自游泳逃生，因为水下可能存在暗流、漩涡、树枝、石块，同时水温低、流速快、体力消耗极快，很容易造成失温或撞伤。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 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0: 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这次峰会将如何落实天津峰会擘画的未来10年蓝图？各方又有哪些期待？跟随大国外交最前线去峰会新闻中心看一看。
3: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今天是习近平主席访问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三天。我们看到，就在昨天，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就在和谐宫广场为习主席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而今天一大早呢，各国媒体同行们都来到了位于和谐宫广场旁的上合组织峰会新闻中心。那随着峰会的正式开启，这里将成为大家近距离观察元首外交现场的一个重要窗口。哇，一进到上合组织峰会新闻中心里面啊，就能够感受到这份媒体热度啊，大家很早的就抢占好了自己的工位，然后开始做采访前的一些准备工作了。上合组织呢，从最初的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为如今27个国家参与的上合大家庭，真的是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磁吸力。而2013年，习主席首次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就是在这里，在比什凯克。而2013年以来，习主席出席历次上合组织峰会，他始终强调要弘扬上海精神，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发展壮大。那么上合组织今年是成立25周年，走过1/4个世纪，又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各方应该如何更好地继续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您还记得吗？就在1年前的天津峰会期间啊，各成员国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2026至2035年发展战略。我们看到过去这一年啊，中国同上合组织国家在绿色产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搭建的7个合作平台已经全部启用，160多个项目正在推进，一批小而美民生项目也在加快落地。这些数字体现出的是合作正从文件里的规划变成一个个实实在在的项目。今年峰会期间，习主席将与与会各国领导人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的做出规划部署。那么习主席将提出哪些新的主张，又将为上合组织未来10年的发展注入怎样的新动力？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持续关注。
2: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的推动下，上合大家庭坚持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讨论共同挑战，凝聚合作共识，期待中国继续发挥引领作用，推动更多合作共识落地见效，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更多智慧和方案。
4: 去年上合组织天津峰会通过了上合组织未来10年2026至2035年发展战略，此次峰会将在此基础上确立达成目标的具体路径。在当今动荡的国际局势中，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上合组织是为数不多的坚持发展目标的组织之一，也是为数不多的制定10年发展计划的组织。这正是上合组织

0: 持续发展最深厚的根基所在。此次上合峰会将是一次实现地区稳定、团结、落实共同发展目标的峰会。
1: 国际人士指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顺应了当代世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迫切需要。期待在中国的推动下，上合组织峰会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上合方案。
2: 上合组织国家多次在维护全球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全球化不仅符合欧亚大陆广大国家利益，也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去年，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提出重要的全球治理倡议。相信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模式能够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实现，上合组织峰会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0: 上海合作组织一直拥有非常广泛的议题，既包括安全问题，也包括发展问题、经济合作、生态保护、人文交流等。习近平主席在全球治理倡议中阐述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已在上合组织实践中得到落实，如多边主义、主权平等、包容性等。相信此次上合峰会还将进一步推动人文交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1: 客运供给有效增加。今年暑运，铁路部门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开通新增的运力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精心组织跨境运输。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627.1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5.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3%、55.8%。保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稳定开行。暑运期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444.7万人次，同比增长32.2%。促进消费扩能提质。积极适应暑期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精心设计线路。暑运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4: 暑期以来，出入境旅游、商务出行、探亲往来热度持续高涨，多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创新高。在过境免签等便利政策带动下，北京口岸单日通关客流屡创新高。
5: 记者了解到，7月1号至8月30号，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达到438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出境人员达141万人次，同比增长34.1%。进入8月，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量均在7万人次以上。其中8月9号单日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8.2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北京口岸单日最高纪录。
6: 我去了中国很多地方，包括上海、深圳、广州，还游览了张家界等自然风光壮丽的地方。我在中国的体验非常好。
7: 我们去了长城，这里的人非常友善，地铁出行也很便捷。我觉得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去过最好的目的地之一。
8: 免签政策非常棒，也很方便。我现在大概来过中国3-4次了，以前每次都得办签证。我有些朋友现在也想来中国，因为有了30天免签入境，方便多了。
5: 针对暑期航班密集、客流集中、团体旅客多的特点，北京边检总站依托航班流量程序，实时进行口岸流量监测，动态调整警力部署。在高峰时段查验通道应开尽开，最大限度缩短旅客候检时间。聚焦暑期家庭游、青少年出行增多的特点，开设暑期便民服务岗，优化未成年人通关指引，为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提供优先通行、帮扶协助等暖心服务。
4: 暑运期间，云南跨境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依托便利的通关政策。

0: 政策和丰富的文旅资源，跨境避暑游、边境深度游、跨国休闲游成为暑期出行新潮流。
1: 记者了解到，截至8月30号，云南全省口岸暑运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544.07万人次，同比增长10.69%；车辆52.92万辆次，同比增长0.48%，实现客流、货运双向攀升。中老铁路每日双向开行4列国际列车，单趟跨境旅客席位扩容至420个。昆明至万象朝发夕至，串联起沿线560余个文旅景点。坐着火车游蓝莓成为暑期爆款出行方式。自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截至8月30号，磨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出入境人员5.5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51%。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创历史新高。
2: 云南 is great。
3: 乘坐中老铁路火车很方便，很干净，人们也很友好。在中国，人们非常热情，如果你有问题，你可以问任何人，还有很多美丽的地方可以去参观。所以我想和我的朋友们说，你们可以尝试一下来到中国。
1: 作为中越边境核心门户，河口口岸借助中越旅游合作年红利，暑期跨境文旅热度全面迸发。7月1号至8月30号，河口口岸累计查验全球63个国家和地区出入境人员81.2万余人，单日通关峰值突破2.17万人次，刷新暑期通关历史记录。便捷的通关服务，丰富的边境文旅资源，让中越跨境短途游、边境深度游持续升温，持续释放云南边境对外开放活力。
4: 暑运期间，我们结合口岸客货通行特点，动态调整警力部署，开足查验通道，实行客货分流、分段查验模式，持续优化通关体验。
0: 今年暑期，随着出入境政策优化调整，研学游、亲子游、跨境探亲客流持续叠加，山东各口岸出入境出行热度高涨。
1: 在济南遥墙国际机场，平安启程、景致随行、安全出行集中宣介活动结合暑运返程高峰节点，把普法服务搬到出行一线，围绕乘机、出入境相关法律法规开展现场解读，集章打卡、知识问答、警用装备观摩等互动项目吸引了不少候机的亲子家庭参与。
5: 对普通旅客来说，出行前确认证件与签证有效期，自觉遵守边检通关规定，留意官方境外安全提示，能够让出行更加顺畅高效。
6: 开学之后，把这些安全知识都告诉同学们，让他们也遵守机场的规定和规则。
1: 记者从山东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截至8月30号24时，2026年暑运以来，该总站下辖各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超138万人次，同比增长10.1%。入境外籍人员大幅增长，享受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超15.9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85.5%。出境方面，内地居民经山东口岸出境超48.9万人次，家庭亲子游、学生研学游、休闲度假游成为出行主力。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上午9时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
8: 在吉隆口岸公安分局，多方救援人员与灾区基层干部代表等200余人整齐列队，脱帽肃立，向遇难同胞默哀。默哀活动结束后，各方人员再次投身搜救抢通工作。
9: 今天的救援工作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的，第一个呢，我们对国门区域0.7平方公里进行搜救，拿着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啊进行搜救。第二个呢，继续打通陆路通道。我们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同时也是公布了两个电话号码，24小时提供。

0: 热线服务，啊，机警跟家属对接和开展相关安置工作。
1: 西藏日喀则市基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今天，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

0: 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一个小时前，我们在抢通县县的记者了解到，距全线贯通剩余不到800米。有关国道226线抢通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那就是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了解到，我所在的这个216国道抢通的作业面已经拓展到了距离吉隆口岸不到800米的地方。而我现在所在的点位呢，就是继216国道抢通作业的现场。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到这段时间现场一线抢通作业的情况，我们拍摄了一段航拍的画面。通过航拍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施工的进展呢，是已经通过了第一个冲沟的位置，也就是我们昨天在直播中提到的相对来说比较艰难的一个路段。首先来看整个冲沟最下方的这个两台挖掘机哈，它所在的这个路面呢是隆起了一个高高的土坡，这个土坡我们现在目测呢，它的高度是比它前后方的这已经抢通的道路呢高出了大约是有7-8米的这样一个高度。而这两台挖掘机它们的主要的目标和任务就是要把这个高度给降下来，通过这个把土挖到河中，把路面的高度降下来之后保持路面的平稳通行。此外呢，在土坡的前方还有一支先头部队啊，特别是最前面的这个挖掘机，它一直在充当着这个开路先锋的角色，它要把控整个抢通作业路面的这样一个高度、位置以及这个路面边界的边沿的方向，所以说是非常的重要。那在后方呢，同样还有两台挖掘机，它是在已经铺设好的这个路面上来进行压实平稳的作业，同时呢在将路面来进行拓宽。所以我们说呢，整体看来呢，整个的这个作业是分成了三个部分，分工协作，高效有序进行的。那同时今天我们在来到现场之后还观察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大家来看我的身后，就在昨天几乎同一时间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还是在这个点位上，但是现在大家看已经架设起了3根电线杆，而且在后方的2根电线杆上有几名头戴蓝色头盔的这个电力工人，他们已经爬上了线杆，正在进行一些电力基础设施包括导线的安装。那么我们也从他们这里了解到，这些工人呢，他们是来自于国网日喀则电力公司的。而且呢在整个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我们所处的继216国道道路上几乎是有50根电线杆被抽毁了，而目前呢是已经架设好了21根电线杆，他们会随时的根据抢通道路的进展来布设沿路的电线杆。一句话就是说，路修到哪，我们的电力就要供到哪。
0: 尼泊尔警方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010名遇难者遗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临床试验是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最关键的环节，它的目标是验证这个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正式实施。新修订理念和要求注重与国际规则接轨，修订后各方责任更清晰，各环节管理更细化，技术更开放。
3: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是药物临床试验全过程应当遵循的伦理、科学和质量的标准，业内和国际通常采用其英文缩写，简称 GCP。GCP 设定的标准用于指导药物临床试验的规范开展，也是监管执法的重要依据。
4: 据介绍，药物临床试验通常涉及申办者药企、主要研究者临床医生、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和试验参与者等多方主体。GCP 就像一个共同约定，规定各方主体在各环节的责任和要求。新版 GCP 对药物临床试验提出了质量源于设计、符合目的和风险相称的理念。
5: 一是责任更轻，更加强调主要研究者以及各环节参与者的责任边界。二是管理更细，新版 GCP 涵盖了药物临床实验的全过程质量管理，强调风险识别和过程控制，把问题解决在前面。第三是技术更开放，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的规范应用。
6: 新版 GCP 的修订重要的是监管理念的变革，从发现问题后纠正转变为

0: 在设计阶段预防问题的发生。
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版 GCP 的一大特点是厘清了红线和方法的关系。
2: 临床实验参与者的安全以及数据可靠性是底线，是红线。但是在具体操作而言，比如团队的组织、资源的分配，各方可以根据临床实验的特点灵活安排，不搞一刀切。
3: 今天实施的新版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既与国际规则接轨，又充分结合我国临床实际特点，同时强调主要研究者既是患者安全的守护者，又是临床试验质量的总责任人。
4: 药物临床实验备案的管理制度是我们国家特有的，中国目前有1900多家的医疗机构获得备案，实际上这个是对我们国家临床实验在实施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保障。
1: 据了解，目前全国近2000家医疗机构主动建设临床试验研究平台，完善伦理委员会质量控制体系。新版 GCP 强化了备案医疗机构对临床试验的管理和支持职能。专家强调，临床试验平台建好后，最关键的还是执行者。新版 GCP 明确提出，主要研究者简称 PI 是临床试验项目的决策者、设计者和实施者。作为临床试验现场的最终责任人，对受试者的权益、安全以及整个试验质量负责。
5: 这个要求其实我觉得比以前更具象化，比如说你对这个实验的设计、科学性和患者安全性的保障，以及这实施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你这个主要的 PI 你都要负责任。
1: 新版 GCP 要求主要研究者 PI 把时间和精力真正投入在药物临床试验现场。
0: 一名临床研究的 PI， 他必须具备丰富的临床经验，一般来说是一个学科和领域的带头人。其次，他要熟悉临床研究的规范，具备组织和实施一项临床研究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他应该具备处置和防范不良反应和风险的能力。
3: 新版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首次把临床试验中的受试者修订为试验参与者，明确提出知情同意书应当充分完整，内容通俗易懂，保障试验参与者权益和安全。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了保障临床试验参与者的权益和安全，新版 GCP 尤其强调药物临床试验参与者的入组审核以及全过程的医疗照护。
5: 临床研究它是一个科学家、临床研究者、研究护士和所有的相关人员共同来根据这个患者的变化来进行处理和决策，相当于你的医疗照护增加。
1: 据了解，药物临床试验通常设置试验组和对照组，采取随机双盲的方式科学验证新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回应当前临床未满足的治疗需求。
0: 实验组介绍的新的治疗方案，但是对照组接受到的是现行的指南内的标准治疗方案。设置对照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科学可靠的临床证据。一款新药只有通过临床试验充分验证其安全性、有效性和综合获益，具有临床价值，才可能获批上市。
1: 专家强调，由于药物临床试验存在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我国设置了非常严格的入组标准和随时无条件退出机制，保障患者权益。
0: 我们医院也特别开设了临床试验门诊，由专门的研究医生对患者进行评估，根据患者的肿瘤情况、身体状况和检查指标，匹配最合适的临床试验。临床试验参与者的权益保护是写在法律当中的，任何时候他都可以无条件的退出临床试验，不需要理由。
3: 据了解，我国临床试验数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天实施的新版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不仅为药物临床试验划定合规边界，也鼓励运用新技术、新方法，保障临床用药需求，增强我国对全球创新资源的吸引力。
1: 统计显示，我国2025年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达2500项，同比增长20%，占该年度全球总量的48%，较上一年增长4个百分点，规模稳居全球第一，且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0: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年中国创新药临床研发中的早期实验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这说明中国自主研发的药物越来越多。
1: 专家介绍，中国临床试验数据越来越多。

0: 来越多的被全球多个国家用于新药审批上市。
1: 目前全球的跨国药企开展的国际多中心临床实验已经100%的采纳了中国的临床研究的数据，这些数据也被用于美国 FDA、 欧洲 EMA 等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注册。
2: 据统计，国外药企在中国开展临床实验的数量占他们在全球总量的10%以上，其中全球排名前20的跨国药企在中国近十年开展的临床实验数量达1600多项。基于中国临床实验数据，海外获批多款新药上市。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当前正值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新生准备入学的关键时期，一些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利用新生对入学流程不熟悉以及部分考生家长的焦虑心态，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精心设局实施诈骗。今天教育部发布防范提醒。
5: 教育部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实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补录全程公开透明，所有信息均通过官方渠道公示。凡是要求缴纳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等进行补录的，均属诈骗。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考生应通过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本人录取信息，核实通知书内容与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均有统一对公渠道，凡是要求将学费、保证金、住宿费等转入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高校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新生群内如出现提前办理校园卡、购买入学资料、交注册费、领取助学金、刷单、校园贷等，很可能是诈骗信息。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
4: 今年暑假期间，针对未成年人的电诈案件时有发生。在湖北宜昌，一名11岁女孩因轻信免费赠送游戏皮肤信息，被冒充公安人员的诈骗分子连环恐吓诱导转账，累计被骗50000余元。
6: 家住湖北宜昌的陈先生经营着一家餐厅，平时夫妻俩忙于门店生意，无暇看顾11岁的女儿。女儿放暑假后，经常使用陈先生的手机玩游戏。7月17号晚，陈先生忙完生意才发现女儿一直没下楼吃饭。
7: 我们就到楼上去找，发现他把门反锁了，你要他开门他也不开门，每次都是说等几分钟等几分钟，两个人拼命的敲门，最后才把门打开，打开就发现他在里面视频电话，一个公安背景的场景，就感觉不对劲，就把银行卡查了一下，然后就发现已经被骗了。
6: 发现资金被盗转后，陈先生当即带着女儿前往家附近的派出所报警求助。
8: 小女孩在诈骗分子的诱导下分两笔向陌生人转账了32700块钱。通过我们的现场询问和现场提醒，其父亲还发现名下的3张信用卡还分多笔向陌生人转账了大约25000块钱，转账时间集中在下午的6点到9点之间。
6: 民警经过梳理查明，陈先生的女儿在玩游戏时看到不法分子发布的免费送游戏皮肤信息，心动之下按照对方的指引添加了客服好友，谁料不仅没领到免费皮肤，对方还声称因为他是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被冻结。
8: 后续对方冒充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以账号涉嫌违法为由对受害人进行恐吓，诱导受害人通过支付宝银行账户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金额达到了50000余元。
6: 掌握完整案情后，警方第一时间开启紧急完损处置流程，全力拦截被骗钱款。
9: 我们迅速对相关账号开展了先行止付冻结的工作，成功止付了受害人被骗后转向嫌疑人周某的30000元。
6: 剩余被骗款项，办案民警仍在持续侦办追缴中。
4: 近年来，很多未成年人热衷于在网上交易二手物品，

0: 防范意识偏弱的他们也成为诈骗分子眼中的目标。前不久，江苏常州一名16岁女孩在网上出售明星小卡时，就被骗走了3800多元。
1: 家住江苏常州的小陈，为了赚点零花钱，在微博上发帖出售自己抽奖获得的明星小卡。帖子发布当天，就有买家私信联系小陈，想购买这些卡片。
2: 买家与小陈商定，15张明星小卡打包售价130元，并让小陈在微信小程序社区里闲置圈上架该商品。
1: 小陈在微信小程序上架商品后，买家发来一张在小程序内完成交易的付款截图，以及一则内容为未确认订单详细信息，无法显示订单提示，以及正常交易发货等操作的提示。买家说需要小陈联系客服处理，并主动发来了客服二维码。
3: 小陈是第一次在微博发布二手物品交易信息，经验不足。在登录买方提供的小程序后，他看到里面确实有很多交易信息，认为这是正规平台。小陈扫码后，手机跳转到浏览器，出现的是一个网页客服。客服让他发送买家支付截图，并表示确认发货需要买卖双方各支付800元的保障金，交易成功后则会原路退回。
1: 随后，买家告诉小陈自己已经交了800元的保障金，并发来了付款截图。小陈对此深信不疑，不过当他准备交纳保障金时，却始终无法支付成功。买家告诉小陈，这是触发了系统风控，账户有交易限制，之前自己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可以联系客服更换支付链接来解决。
3: 客服陆续给小陈发送了多笔支付链接，让小陈尝试通过小额多次转账的方式进行支付，支付金额在30元至128元不等。经查，小陈累计分9次共转账822元。
1: 然而小陈在支付了800多元的保障金后，客服并没有按照承诺退回这笔钱。
4: 等我付完了800之后，因为客服让我下载这个 Teams 这个软件，让我去找财务去沟通这个。
5: 这个你是从应用市场下的吗？
4: 就手机自带的应用商店，他提供给我的账号和密码让我去办。
1: 小陈登录对方提供的账号后，按要求提供了822元的转账记录，并用这个软件和对方语音电话沟通。
3: 通话中，对方告诉小陈，退还保障金需要其他平台来操作，于是让小�陈去二手交易平台闲鱼购买3张1000元面值的购物卡，告诉他3000元的购物卡费和822元的保障金可以通过改价来退还，并称如果不按照他要求操作，那么之前支付的费用都无法退还。此时，小陈急于追回自己先前支付的保障金，不得不听信对方所说的内容。支付后，小陈很快收到了充值卡的卡号密码，并发送给诈骗分子，而诈骗分子收到信息后就将小陈拉黑了。小陈尝试找店铺申请退款，但由于充值卡已被使用，退款无法成功。
1: 经民警调查，在5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小陈累计被骗取3822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31号报道，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德里斯科尔于2025年2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报道称，德里斯科尔在陆军发展方向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上，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意见不合。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数日内离开五角大楼。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7: 8月31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签订了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据法国海军集团官网介绍，他们计划为瑞典提供的新型护卫舰舰长122米，排水量4500吨，可发现并抵御空中、水面、水下、非对称以及网络等各类威胁，可用于投送特种部队以及发射无人机。首艘护卫舰将于2030年交付。据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10点17分，位于北苏门答腊省的希纳彭火山发生喷发，

0: 火山灰柱高约3500米，喷发持续时间约一小时。目前，该火山警戒级别已被提升至印尼第二高的级别。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上周末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突发山洪，截至目前已发现至少两具遇难者遗体，数十名游客被紧急疏散。目前，针对失踪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初步评估显示，横贯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线约40%被损坏或摧毁，导致常住居民面临紧急用水限制。8月31号，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在国会内举行党首会谈，正式决定现阶段放弃三党合并。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日本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组建的新政党中道改革联合1月22号宣告成立。该党在此后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仅获得49个议席，远低于预期。此后，原计划加入该党的立宪民主党、公民党参议院议员及地方组织对进一步合并的慎重意见增多，三党合并最终未能实现。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因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移民危机，意大利自8月1号起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西班牙随后于8月8号开始对意大利实施相关检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利润总额超过1万亿元，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前7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1到7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0%，占全行业收入的68.7%。
2: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专家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腿式机器人国际标准近日正式发布。
0: 腿式机器人就是靠腿行走、跑跳、爬坡、越障的一类机器人，比如人形机器人、机器狗，如今已经开始承担表演、巡检、搬运、搜救等实际工作。然而，如何评价他们走得好不好、干得巧不巧？长期以来缺乏统一的国际标尺，这次发布的国际标准首次在全球建立统一评价体系。标准的一大亮点就是面向真实场景评价运动性能，不只看能不能动，更看动得好不好。
3: 同一台机器人在平地上走得很好，并不意味着它面对楼梯、坡面或者障碍物时也同样表现出色。所以说，这项标准将楼梯、坡面、障碍等真实作业场景纳入评价体系，建立多维度的表征和评测方法，这意味着评价结果更贴近实际应用，真正反映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中的实战能力。
0: 这一国际标准另外一个亮点就是，不仅比腿脚快慢，更比任务完成度。机器人进入真实世界，光有一双灵活的腿还不够，既要走得稳，也要看得清、判得准、干得好。
3: 比如让它进入一个环境复杂的区域，开展巡检或者搜救，它不仅要走得过去，还要能够感知周围环境，理解任务要求，并根据现场情况做出判断和决策。因此上，标准将感知、 交互、决策等能力综合。

0: 纳入了评价，实现了从单一运动性能到综合任务能力的跨越，让评价更科学、更全面、更可靠。
1: 标准的发布实施可以帮助企业更加科学地开展产品研发和性能改进，检测评价机构可以依据统一方法开展测试，用户也能够更加客观地了解不同产品的运动性能。
0: 标准的价值不止于规则本身，更在于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现实生活。未来腿式机器人将在家庭服务、养老照护、公共安全、灾害救援等场景中发挥更大作用。老百姓感受到的不会是一项标准，而是越来越好用、越来越可靠的机器人伙伴。
2: 下面我们再来了解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另外一项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
1: 扫地机器人、空气净化机器人等如今已经走进很多家庭。之前全球没有统一的家用机器人评测标准，各家产品测试规则不一，性能好坏没法横向对比。而这项国际标准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
3: 针对这个移动性能啊，我们重点考虑了它的这个躲避障碍的能力、跨越障碍的能力，甚至于在坡度上面的这些移动能力，这些呢都是考虑在家庭这个复杂场景下，包括在不同地面之间切换，
4: 让机器人从起始位置出发，通过一个平面台阶进入到桌子椅子腿的像梅花阵的测试区域里。我们通过观察机器人在这个区域里会不会发生碰撞，以及能不能顺利的在桌子椅子腿穿行，来评判它的测试能力。
1: 简单来说，全程不磕碰桌椅，顺畅穿行障碍区，就说明机器人地面通行综合表现达标。
4: 通过设定200毫米、400毫米、600毫米等不同高度的台阶，让机器人在上面运行。通过运行，我们观察到机器人能很好的识别不同高度的台阶，同时防止它从台阶上掉落下来。就是这样的目的是评测机器人是否具备台阶感知的能力，从而决定它采取如何动作的能力。
1: 自动回冲是用户最能直观感受的功能。这项测试综合考验机器人定位、路径规划和运动控制三项核心技术。
5: 在测试过程中，机器人可能要隔着墙、桌椅等障碍物去寻找10来米以外其他房间的充电座，因此它的回冲策略需要设计的更有效率。
1: 该标准规定了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为全球家用机器人企业提供了明确的技术研发与质量控制依据。
2: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其中，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电影放映场次为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
6: 今年暑期档共有超100部中外影片上映，丰富的市场供给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此外，今年暑期档电影平均票价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票价的下调也激发了观众走进影院的热情，让观影人次创下新高。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政府、平台与企业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观众享受到更多实实在在的优惠，实际支付价格进一步降低。而荧幕建设也让观影变得越来越便捷。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全国新增影院363家，银幕2215块。影院全面纳入城市15分钟便民生活圈，进一步为大家观影提供了便利。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停止编号后，今天凌晨在南海西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下午2点，沙德尔的中心位于距离广东汕尾南偏西方向约335公里，为热带风暴级。未来3天，我国东南沿海风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
1: 沙德尔登陆后，先后穿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广东。

0: 六个省区，随后重新入海，路径较为罕见。今天凌晨，它的残余涡旋在南海西北部再度加强为台风。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今天白天进入南海东北部海面，三号起在那里回旋并逐渐减弱。受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福州、温州、台州、汕头、赣州、高雄、三亚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北部局地雨量可达250至28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大小时降雨量局部可超过70毫米。此外，云南西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吉林东北部等地今天也有大到暴雨。明天降雨区略向南移动，福建、广东中东部和台湾岛有大到暴雨。后天，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及台湾岛局地仍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海南等地近期降雨频繁，部分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需重点防范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受强降雨天气影响，昨天江西多地出现山体滑坡、道路受阻等情况，当地迅速开展抢险救援。
2: 8月31号晚，在江西陇南一处国道路段出现山体滑坡，导致该路段交通受阻。事发后，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前往现场，对事发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开展道路抢通作业。目前该路段还未完全恢复通行。在江西赣州安远县，8月31号晚出现了多处山体滑坡，当地于8月31号晚10点30分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组织人员开展道路清障、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等工作。截至8月31号晚12点，安远县累计转移群众13户23人。目前隐患排查和抢险处置工作还在进行中。8月31号，江西吉安市太和县强降雨致当地部分地区发生内涝，有人员被困，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人员开展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目前被困人员已全部救出，累计转移群众200多人，后续将开展清淤消沙等工作。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洪水围城，民宿老板雷世军把自家没淹没的民宿打开，住免费，吃也免费。
2: 这没有什么啊，反正力所能及嘛。
1: 人手不够，附近村民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一个人撑起的灶台变成了一群人的接力。91岁老人冒雨独自赶路，小伙董亚奎停车开门，诚意送老人回家。
3: 哎呀，大叔，大叔，哎呀，你快走，回来，没事，埋了。
1: 老人的推辞，董亚奎的坚持，善意在风雨中双向奔赴。一张茶桌，几把竹椅，免费供人歇脚解渴。这个爱心茶摊，叶小弟坚持了17年。
2: 这个架子，你看都这么老旧了。
1: 后来，茶摊成了暖心驿站，爱心从一杯热茶延伸到热饭、助老、济困，
4: 把我父亲的爱心公益传承下去，更多人加入到这个爱心茶摊的这个组织来。
1: 儿时落下残疾，尹传波拄着拐杖在深山库区为村民看病。划船爬山，他用坏了20多根拐杖为村民看病送医，他20年风雨无阻。
5: 这么多年我自己从来不还钱，我就怕他们在他需要的时候找不到你。
6: 如遇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三类灾害，请沉着冷静，采用正确逃生方法。一旦遭遇山洪，立刻逃离河道、河滩、低洼谷地，向地势较高、地形开阔的稳固高地快速转移，切勿涉水过河、沿河道奔跑。因为山洪水流冲击力极强，半米深的水能直接把车冲走。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时，不要在低洼谷底或陡峭山坡下停留躲避，切勿顺着滑坡滑动方向或沟谷上下游逃跑，也不要试图横穿泥石流洪流，应迅速向垂直于滑坡山体或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如遇滑坡来不及逃离，立刻抱紧身边粗壮牢固的树木、巨石等固定物体护住头部。山区居民以及计划进山游玩作业的人员需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避险路线、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陡坡、河道、谷底等高危区域。一旦发现山体水流异常前兆，切勿心存侥幸、观望拖延，必须果断撤离危险区域，及时上报报警求助。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

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

0: 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3: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4: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5: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3: 国界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5: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4: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2: 去年九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积极响应。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和感召力。
6: 全球治理倡议凝聚起广泛国际共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国踊跃加入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全球南方代表性和发言权不断增强。中方持续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贡献智慧，中方举办完善全球治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蓝厅论坛，先后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和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和行动计划。中方提出落实全球治理改革九方面重点，得到联合国和各方广泛支持。我们以有力行动推进全球治理倡议落地走实，国际调解院正式运营，圆满解决首宗国际海事争议，世界数据组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相继在华设立。我们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积极支持各类多边区域合作机制蓬勃发展，共同落实好全球治理倡议。今年秋天，我们将在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届时同全球各界人士一道，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据报道，美国与委

0: 委内瑞拉近日达成石油合作协议，涉及中企在委石油业务。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评论。
1: 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国与国之间开展经贸合作应当遵循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中国和委内瑞拉的合作受到国际法和两国法律的保护，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主题是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日趋紧密，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下一步将重点从3方面推动中国东盟贸易合作提质升级。
3: 据介绍，2025年中国东盟贸易总额超过10000亿美元，约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中国同东盟已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最具活力的典范。下一步，国家将重点从3个方面推动合作提质升级。
4: 中方将积极推动已签署的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尽早生效实施，推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合作落地，推动电子商务、跨境金融等领域的治理规则和技术标准合作。
3: 同时，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双向贸易，推动双边贸易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中国还将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稳妥有序推进电信、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扩大开放，继续落实好对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零关税特惠安排，为东盟有关国家扩大对华出口创造有利条件。
0: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5: 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共4章20条，为从事国际化生产经营活动的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表示，汽车指引强调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有助于引导汽车行业企业积极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据统计，2025年我国汽车出口832万辆，销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国企业已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汽车制造业。专家表示，汽车指引为企业系统性建立内部合规框架提供了有效依据和风险清单。
6: 当前呢，中国这个汽车行业正面临着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一个升级时期啊，海外建厂、本地化运营涉及到环保、税务、用工、数据本地化等更深层次的合规。指引呢，覆盖全生命周期，有利于整车、零部件和服务网络协同出海，将支撑汽车行业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升级。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已连续安全运行超2300天，累计发电量突破300亿度大关，为助力国家双碳战略实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据测算，300亿度绿色电能可以满足一座200万人口城市近2年的用电需求，支撑约4250亿元 GDP 增长。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内方面的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今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 3906.72 亿元，投资收益率为 13.22%。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 7.62%， 累计投资收益额为 22916.79 亿元。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日前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从今天起正式实施。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医疗机构药品配备使用的依据，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覆盖各疾病系统的临床主要病种。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9.54 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暑运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天，新建重庆至万州的高速铁路钢轨全线铺通，渝万高铁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当前钢轨全线铺通，站房施工及全线四电设备安装进入最后攻坚阶段，为下一步轨道精调、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等创造了条件。今天是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30周年，京九铁路北起北京西站，经京冀鲁豫皖鄂赣粤八省市到达深圳站，通过广九线通达香港，正线全长2397公里。30年来，京九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7.7 亿人次。今天，位于内蒙古东北部的额尔古纳市、根河市两地正式启动供暖工作，到明年5月31号，供暖期共9个月。今年，额尔古纳市集中供热面积达305万平方米，热电企业提前储备燃煤，保障供应充足。根河市则抢抓停暖窗口期，对市区供热基础设施进行了升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今天，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我们在抢通前线的记者今天下午了解到，目前距全线贯通剩余不到800米。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持续推进 G216 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与此同时，此前由救援直升机空投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展开人员搜救的西藏移民管理警察，在今天凌晨已经能够通过肉眼看到抢通作业的机械。我们来看现场搜救人员昨夜今晨通过手机拍摄的画面。
3: 现在是9月1号的凌晨1点，我们现在就是在吉隆口岸的核心区搜救现场。在吉隆河谷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远处有大片的灯光，那就是216国道抢洞的现场。现在他们距离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已不足一公里，而且我们已经能够在核心区看到他们的作业的灯光。相信随着216国道的抢通，会有更多的救援人员和重型机械进入到核心区，和我们一起努力加快失联人员的搜寻。
4: 现在现场的雨越下越大，为了保证安全，我们都来到高速的水塔上搭建的帐篷里紧急避险。明天天亮以后，我们还将继续搜寻作业。
3: 现在是9月1号的上午8点多，我们在救援的核心区已经能看到抢通216国道作业的挖掘机，他们已经绕过最后一个弯道，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也将加快搜寻，不抛弃不放弃，尽全力去搜寻失联人员。
2: 目前，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进入关键阶段，在吉隆镇的建材工厂石料采挖点， 工人师傅、运输司机开足马力，加班加点，把道路抢险急需的钢筋铁笼和大块石料源源不断地运往前方，助力打通生命通道。
0: 8月31号下午，在吉隆镇的建材加工厂区，记者看到一片繁忙景象。

0: 能有效抵御河水冲击。在就近石料采集点上，挖掘机、装载机同步作业，开采好的石料源源不断输送到各个作业点位。
1: 我们希望能够运多一点，希望每天都能运几车，让一线的抢购顺利进行。
0: 石料的采挖转运调度有条不紊，受吉隆沟内道路条件制约，运输通行效率有限，石料采集点与运输班组紧密衔接，压缩中转等待时间，做到石料随采随运。
2: 我们尽量第一时间送，然后尽量不挤压，边备这个石料边发车，装满一车就发一车吧。我们今天的计划是200车。
0: 前方抢险现场争分夺秒，后方保障紧锣密鼓，一辆辆满载钢筋铁笼和石料的货车向着救援一线进发，前后方协同联动，为抢险一线提供物资保障。
3: 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泥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4: 中泥双方在气象、水利、防灾减灾等领域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泥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泥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泥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3: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今天起运，
4: 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开展工作，向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是中方做出的重要政治决定，体现了对尼方的友好情谊。中国将同尼泊尔坚定站在一起，携手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邻里传统友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这是时隔一个月美国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31号打击了位于约旦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
6: این پیامی است که به دنیا تا حال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ولی در مقابل تجاوز هیچ وقت آرام نخواهیم نشست و پاسخ قاطعی هم میتونیم به اونا بدیم و در این منطقه اگر ناآرامی به وجود بیاد
7: 8月31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任何侵犯伊朗领土完整的行为，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都将得到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西也表示，如果特朗普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领土，那一定是在做梦，伊朗绝不允许美国人留在这个地区。此外，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8月3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仍然是有限和有节制的对抗，但如果再次受到攻击，伊朗准备做出严厉回应。当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尽管该地区一些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且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声明表示，正如伊朗迄今为止在战场上所展现的那样，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
3: 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目标瞄准伊朗拉纳克岛。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31号报道分析称，在美伊之间紧张局势加剧之际，拉拉克岛显现出其重要性，是因为该岛位置关键，且部署了各类军事资产。

0: 伊朗可利用该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
1: This is Larak, a small island playing an outsized role in Iran's maritime strategy in the war. It's located just off the coast of Bandar Abbas, east of Keshem Island, and right next to the narrowest point.
2: 说伊朗在拉拉克岛上部署了多种军事资产，包括火箭和导弹发射装置、卫星通信干扰系统、防空系统以及快艇等装备设施。伊朗动用所有这些军事资产，以确立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管控。
1: It's also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shipping route designated by Iran actually passes right next to Larak Island. Iran has a vast stockpile of sea mines, which it can deploy using a variety of methods, including those rocket launchers.
0: 美伊局势再度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31号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进行回击。
2: 特朗普8月31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并将狠狠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时，有一枚导弹未被拦截，美方判断该导弹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特朗普当天还表示，新一轮打击并不意味全面战争重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阻止伊朗重建雷达和导弹等军事能力，降低伊朗袭击美军舰艇和军机的风险。据称，该计划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在过去一周内制定，并得到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支持，但尚未获得特朗普批准。报道称，目前局势发生变化后，特朗普有可能会批准该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经济打击行动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促使伊朗想要达成协议。贝森特称，美国的目标是创造条件让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贝森特还强调，伊朗必须放弃核项目，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开放等。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称，美国白宫发言人库什德塞对该媒体表示，针对伊朗，特朗普愿意动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而其中经济手段是一套非常有力的工具。
0: 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一艘超级游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时触雷并停航的说法不实。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船只触雷。伊朗媒体8月31号援引伊朗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一艘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起火，已停止航行。这艘游轮当时正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受伊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2: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6美元，收于每桶85.76美元，涨幅为2.8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9美元，收于每桶90.49美元，涨幅为2.71%。有行业分析师认为，伊朗局势很可能已改变中东安全状况，未来一段时间原油供应风险将持续，库存将继续大幅减少。还有分析人士指出，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供应中断持续时间越久，市场供需将越紧张，从而让原油价格面临持续上涨压力。不过，随着美国将政策重点转向对伊朗采取经济制裁，其发动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意愿有所受限。
0: 在以色列第14频道电视台8月30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自己反对伊朗已经快40年，而让美国也认识到应当反对伊朗，他也花了很长时间。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在美国电视节目上露面的时间多达近1000个小时，在美国产生了影响力。
3: נגד איראן כבר קרוב ל-40 שנה.

0: אתה צריך לזהות הסכנה, אתה צריך להיות מסוגל להביא, זה לקח לי הרבה זמן. וזה לקח הרבה זמן גם להביא את ארצות הברית להכרה. יכולתי לעשות את זה, כי היו לי, אני לא רוצה להגיד אלפי, אבל קרוב לאלף שעות בטלוויזיה האמריקנית, עם יכולת השפעה בארצות הברית, עם הכרה אינטימית של כל מנהיגיה, גם אלה שתומכים בנו וגם אלה שלא תומכים בנו.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31号在社交媒体转发这段节目视频，并发文称内塔尼亚胡为毒舌。 阿拉格奇指出，在希伯来语境当中，内塔尼亚胡公开吹嘘自己如何愚弄美国，替以色列去和伊朗开战。但在英语语境当中，他又转而夸赞美国总统的领导。8月31号，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拉开帷幕。出席会议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将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归咎于加拿大总理卡尼。贝森特表示，卡尼把这件事变成了一场政治口水仗。贝森特强调，加拿大在经济体量上无法与美国抗衡，不可能打一场以牙还牙的贸易战。同一天，加拿大财长商鹏飞回应称， 加拿大在本次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的目标之一是建立更多元化的全球贸易关系，这是卡尼政府的优先事项，因为加拿大官员认为美国作为可靠经济伙伴的时代已经结束。8月31号，加拿大举行3场联邦众议院补选，根据最新统计结果，加拿大总理卡尼领导的自由党赢得全部3个席位，进一步稳固了执政地位。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在与美国再次爆发贸易战之际，这次补选结果对于卡尼政府来说非常重要。卡尼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向3位获胜者表示祝贺。他说：“选民在这个对加拿大至关重要的时刻选择了信任政府。加拿大正面临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带来的考验，而加拿大人民已准备好迎接这一挑战。” 8月31号，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因火灾风险持续升高，暂时关闭9个国家公园登山线路。印尼林业部长表示，此举旨在保障登山者安全，同时集中消防力量应对山火。此前，约170名登山者曾因布罗莫地区发生山火被困。印尼环境部门表示，今年8月以来，山火持续增加，9月预计将成为今年山火防控的关键时期。 受高温少雨等天气条件影响，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部分地区的火情较为严重，部分地区能见度降至1公里以内。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8月31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签订了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据法国海军集团官网介绍，他们计划为瑞典提供的新型护卫舰舰长122米，排水量4500吨，可发现并抵御空中、水面、水下。 飞对称以及网络等各类威胁，可用于投送特种部队以及发射无人机。首艘护卫舰将于2030年交付。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因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移民危机，意大利自8月1号起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西班牙随后于8月8号开始对意大利实施相关检查。
3: 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发布新闻公报称，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底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3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 8月31号，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在国会内举行党首会谈，正式决定现阶段放弃3党合并。

0: 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日本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组建的新政党中道改革联合1月22号宣告成立。该党在此后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仅获得49个议席，远低于预期。此后，原计划加入该党的立宪民主党、公民党参议院议员及地方组织对进一步合并的慎重意见增多，三党合并最终未能实现。据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10点17分，位于北苏门答腊省的西纳彭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3500米，喷发持续时间约一小时。目前，该火山警戒级别已被提升至印尼第二高的级别。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上周末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突发山洪，截至目前已发现至少两具遇难者遗体，数十名游客被紧急疏散。目前，针对失踪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初步评估显示，横贯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线约40%被损坏或摧毁，导致常住居民面临紧急用水限制。刚果金卫生部8月3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6000例，死亡病例超过2900例。目前，疫情已波及伊图里、北基武、南基武、上维莱、下维莱和乔波六个省的60个卫生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
3: 政策调整后，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也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从1994年起，我国对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在改革开放初期，政策对吸引外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执行过程中，一些企业通过先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再大规模分红转移资产，并套享免税优惠。
4: 从这个税制公平的角度去看，同样是投资者，我们从一个被投资企业这分配到股息红利，如果因为呢是个外国的投资者，他就免税；一个中国的投资者呢，他就需要交税。那显然呢，这是不大公平的。
3: 同时，随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不断推进，外资进入我国更关注法治环境、市场规模、产业配套等整体营商环境，继续依靠内外资不平衡的税收政策吸引外资，与当前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已不相适应。专家表示，欧美主要国家实行居民个人全球所得征税制度，外籍个人股东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取得股息红利所得时，即便在中国享受了免税优惠，还需要向其母国补缴相应税款。取消该项免税政策后，外籍个人在我国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可以抵免其向母国缴纳的税款，实际税负不会增加。
4: 目前的这个税制来讲，20%的股息利息红利的这样的一个个税税负呢是比较合理的。随着我们国家的投资环境越来越好，那么更多的投资者他不是会看重的是一种税收的差别待遇，更看重的是我们是否呢有更多的创造价值的投资机会。
2: 今天，重庆市数据安全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该条例结合重庆超大城市数字治理实际，将原则性规定细化为可落地的操作规则，构建起权责清晰、分类精准、全流程管控的数据安全治理体系。
3: 随着数字重庆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政务数据、公共数据、社会数据海量汇聚，此次施行的《重庆市数据安全管理条例》明确对数据进行分类分级，根据数据重要程度，将数据划分为核心、重要、一般三个层级，实行差异化管控。一般数据依法自由流通，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重要数据纳入目录动态管理，严格管控出境，并强化全流程风险评估，核心数据执行最高标准严格管控。值得关注的是，数字化珍贵影像、非遗作品等文化资源也被纳入分级保护范畴。同时，针对多部门交叉监管痛点，《重庆市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确立谁管业务、谁管业务数据、谁管数据安全原则，厘清各职能部门监管边界，同时明确同类监督检查结果互认，切实降低企业合规成本。此外，该条例还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监管，建立分级日志留存制度，为事件溯源、责任认定提供完整依据。
2: 今天，内地及港澳多地中小学迎来秋季开学。作为珠澳双城生活的跨境热门通道，广东珠海青茂口岸迎来珠澳跨境学生返学高峰。
0: 今早七点，青茂口岸出境大厅内，身穿校服、背着书包的学生有序候检，快速通关。截至上午九点，边检部门已累计验放跨境学生约1400人次。青茂口岸连接珠海主城区与澳门青州片区，周边汇集澳门十多所中小学及幼儿园，已成为不少跨境学生每天往返珠澳的重要通道。
5: 从青茂口岸可以通关之后，我都一直在这边上下学了，这边比较便携嘛。我觉得青茂口岸可以大幅度缩减我的上下学时间，我个人感觉20分钟是有的。
6: 我们经常在这里通关，通关也快，上学方面也方便。
0: 青茂口岸于2021年9月8日开通，近五年来，经青茂口岸通关旅客累计达到1.4亿人次，其中跨境学生约750万人次。
7: 为积极应对开学季跨境学童的客流高峰，青茂边检站提前部署充足的警力，设置了学童专用的候检专区，实行分区分类验放，全力保障跨境学童安全快速通关。
2: 新学期伊始，上海、重庆、江苏等地围绕寻访红色历史、开展健康教育等内容举办特色活动，引导广大学生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新学期。
3: 在上海市杨浦区建设小学，老红军后代刘松山老师正在给同学们讲述红军长征途中的感人故事。
8: 通过这样沉浸式的一个课堂氛围，让学生重温长征路，也让这一代孩子走好他们的长征路。
3: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杨浦滨江实验小学则开展了多项护眼科普体验活动，打造护眼功能教室，发放开学护眼礼包，让学生们在游戏中增强护眼意识。
8: 希望通过这样多维度开展护眼教育，为每个孩子建立个性化的档案，进行视力的干预，以此呢来落实健康第一的育人理念。
3: 在重庆市璧山区凤凰小学，学生们自编自演长征情景剧，将红军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鲜活呈现。璧山区将红色思政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引领孩子们铭记历史，汲取奋进力量。
9: 新学期我要努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学习与生活中，遇到难题不退缩，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的新时代少年。
3: 江苏阜宁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新兴路校区的学生们，通过一件件珍贵史料、一处处复原场景，在实景研学中触摸红色文脉，感悟红色信仰。近年来，江苏阜宁深耕本土红色资源禀赋，打造沉浸式思政育人阵地，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育人，让精神传承。
2: 近日，南开大学迎来开学季，来自五湖四海的4000余名本科新生开启人生新的旅程，这里有充满爱的送别，也有欣喜的重逢。
10: 我是辽宁阜新的， 这是我大闺女，这是我这那小儿子，头一次离家这么远。
11: 所以一定要大家一起。
10: 一家人嘛。
11: 我看您大拎着大包小包。
10: 床垫、笔记本，然后一些生活用品盆儿。
12: 特意来送外孙子，给他们同宿舍的同学写了一个福字，福字的四角呢。

0: 薛而又称薛，就得薛称了，称为国家之栋梁。
1: 来送行的有小家庭，也有大家庭。来自河北邢台的新生赵涵宇，在一家三代人的陪同下踏入校园，年纪最小的妹妹仅有四个月，最年长的奶奶已年过七旬。
2: 咱大家都来送他是不放心还是？
3: 也没有说不放心，就想来看看他大学那个校园啊，什么情况啊，了解一下。因为离自己越远，你跟孩子接触时间就越少，所以就给他更多的陪伴。
2: 今天咱们全家来了多少人？
4: 算上他是13个人，很幸福，被幸福包围着嘛。
1: 除了相送，也有人刚刚走进校园就迎来了一场期待已久的重逢。3年前，南开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奔赴新疆阿勒泰地区2高级中学，为那里的孩子们播撒知识火种，传递青春希望。3年后，他们教过的6名学生也考入了南开大学。南开大学2024级硕士研究生龙校曾作为政治老师和学生阿伊帕勒拍下了离别的纪念照。在迎新现场，他们再一次用同一景别和姿势定格这个特别的时刻。
5: 这个照片我们就是想着仿拍一个对比，发个朋友圈这样子。
1: 3年前，龙校曾在明信片中给同学们写的那些鼓励的话，也成了阿伊帕勒努力学习的动力，被他珍藏至今。
6: 同学们老师给我们写的那种鼓励的话我都会收藏起来，然后看到这个我就说，哎，我一定要考到南开大学。
7: 我们虽然分开了一段时间，但是今天看到还是依旧很亲切，那种感觉非常的有家的那种感觉。
8: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正式结束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全面开海。水利部介绍，经过休养生息，渤海休渔末期相对资源密度比初期增加1.3倍，黄海北部海域增加了3.1倍，渔业资源量明显增加。预计未来几天，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8: 当地时间8月31号，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3批维和快反分队，根据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命令，会同加纳、孟加拉国步兵营及作战军官，高效完成阿卜耶伊南战区边界联合空中侦察任务。
10: 此次空中侦察全程共计飞行1小时40分，机组严格遵守联合国空域管制要求，克服高温、沙尘、气流扰动等不利条件，沿预定航线平稳开展空中作业。机上快反分队侦察人员同加纳、孟加拉国维和官兵协同配合，依托空中视角对边界重点地段无人区域主要通行通道开展巡查，详实记录现场情况。对采集的数据影像汇总梳理后，中国分队综合研判边界安全形势，形成专项态势评估报告，提交联阿安全部队，为研判局势、优化兵力配置提供参考。
8: 近日，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在索马里海域组织了一场反海盗演练，通过海空立体突击营救被劫持船只，检验编队信息获取、快速机动、侦查搜索、立体突击能力水平。
11: 接到命令后，编队迅速转入1级反恐反海盗部署，编队各舰高速向目标海域机动，迅速做好反海盗准备。同时，直升机前出对被劫商船进行威慑警报。抵达任务海域后，特战队员对被劫商船实施立体突击。空中，特战队员从悬停的舰载直升机快速索降，稳稳落至目标船只，迅速占领火力阵位，控制舱面。海上搭载特战队员的4艘突击小艇高速前出，兵分2路抵近目标船只侧舷，快速攀爬上船。在各战斗小组交替掩护和密切协同下，顺利完成现场管控、搜索拿捕、人员救助等任务，检验和提升了编队遂行多样化任务和应急处突能力。
8: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尊界 V 八百，打造时代旗舰 MPV， 纵横星汉，恢宏从容，全彩大灯、侧投影、流光尾灯，里迎四方，尊阔空间，大四座空间尽显格局，卷轴交互星空顶，水晶壁灯，360度全域灯光环绕，尽享松弛惬意，思想引发，一键开合，随隐随享，创新二排凌云座椅，自适应不同身形。全新一代图灵龙形平台 Maxtro 专属定制，融合800伏全主动悬架与线控转向，大车从容好开。11横11纵玄武架构，全方位守护。尊界 MPV， 所到之处皆为坦途。
1: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 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

0: 已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这次峰会将如何落实天津峰会擘画的未来10年蓝图？各方又有哪些期待？跟随大国外交最前线去峰会新闻中心看一看。
3: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今天是习近平主席访问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三天。我们看到，就在昨天，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就在和谐宫广场为习主席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而今天一大早呢，各国媒体同行们都来到了位于和谐宫广场旁的上合组织峰会新闻中心。那随着峰会的正式开启，这里将成为大家近距离观察元首外交现场的一个重要窗口。哇，一进到上合组织峰会新闻中心里面啊，就能够感受到这份媒体热度啊，大家很早的就抢占好了自己的工位，然后开始做采访前的一些准备工作了。上合组织呢，从最初的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为如今 27个国家参与的上合大家庭，真的是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和。

0: 强大的磁吸力。而2013年，习主席首次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就是在这里，在比什凯克。而2013年以来，习主席出席历次上合组织峰会，他始终强调要弘扬上海精神，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发展壮大。那么，上合组织今年是成立25周年，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又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各方应该如何更好地继续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您还记得吗？就在一年前的天津峰会期间啊，各成员国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2026至2035年发展战略。我们看到过去这一年啊，中国同上合组织国家在绿色产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搭建的7个合作平台已经全部启用，160多个项目正在推进，一批小而美民生项目也在加快落地。这些数字体现出的是合作正从文件里的规划变成一个个实实在在的项目。今年峰会期间，习主席将与与会各国领导人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的做出规划部署。那么习主席将提出哪些新的主张，又将为上合组织未来10年的发展注入怎样的新动力？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持续关注。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
2: 读懂中国之治读书分享会紧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邀请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奥同巴耶娃以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吉尔吉斯文版译者帕兹洛夫等政要和知名学者与高校青年面对面交流分享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的体会和感悟。节目生动阐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历史根基与现实意义，充分展示中国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的宝贵经验。在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稳定向好，是全球各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议题。对于正处在经济转型关键阶段的吉尔吉斯斯坦而言，中国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当前，中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发展阶段，吉方期待这一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吉尔吉斯斯坦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吉尔吉斯斯坦新闻网、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霍瓦尔国家通讯社、塔吉克斯坦阿维斯塔通讯社、哈萨克国际通讯社、哈萨克斯坦实业报、乌兹别克斯坦丝路新闻网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对读懂中国之治读书分享会进行了报道。
1: 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意义重大，相信此访将推动中埃合作继续发展，中埃合作也将成为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合作的典范。
3: 埃及人民都在热切期待习近平主席的访问，我们满怀热情地恭候他的到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倡议都富有创造性，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埃及乃至世界各国都应重视这些倡议，因为这些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始终努力推动各方共同受益，尤其重视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利益。
4: 埃及政府和全体埃及人民都期待此次访问。我认为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或者延续共建。

0: “一带一路”的发展进程，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合作不断发展和壮大方面已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埃及在其中居于重要位置。
1: 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访问埃及，这是一次历史性访问。如今，中国的治理方式在埃及民众中受到越来越

0: 网出版和发行习近平主席的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目前已在埃及发行了70,000多册。这表明习近平主席是一位在埃及社会中获得广泛赞誉的世界领导人。
1: 我欢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来到埃及，我想对他说，欢迎您来到埃及，愿您在热爱中国人民的埃及感到宾至如归。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北京生物医药、智能机器人、中视保险三个共保体同时成立，通过组建科技保险共保体，北京保险业正在努力解决单个保险公司不敢保的问题，加大金融对前沿科技创新的支持。
4: 共保体是一种金融工具，科技保险共保体就是由多家保险公司联合组建保险共同体，为某一行业或产业提供风险分担和保险保障。北京这次成立的三个科技保险共保体，由11家财险机构和2家再保险机构组建，围绕北京市“十五五”时期生物医药、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以及中视平台建设目标，创新保险产品和服务，有效解决新型保险保障难题。
5: 一方面，科技产业创新对风险保障的需求强烈，但是市场呢缺乏适配的金融保险产品；另一方面呢，因为风险概率太高，单一的保险机构想保又不敢保，也不能保。共保体就集中行业的承保能力，建立风险的共担机制，还能够有效地化解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服务国家的创新驱动战略，助力共冠卡脖子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4: 据介绍，共保体成立后，在生物医药领域将突破性填补研发阶段保障空白，提供全周期损失补偿；在智能机器人领域，将前瞻性应对 AI 算法缺陷等潜在集中风险，全方位护航新技术应用；在中视领域，将创新开发中视平台运营风险保障产品。去年，北京组建了全国首个商业航天保险共保体，使商业航天发射项目平均可承保额度提高了25%。到目前为止，已累计为31个民营商业航天发射项目提供风险保障超130亿元，特别是首飞发射险承保实现了零的突破。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公布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今天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针对微短剧领域的专项部门规章，法律效力层级高于此前行业指引类规范性文件。
6: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首次从国家层面搭建起覆盖创作、制作、播出监管全链条的制度框架，标志着微短剧监管从阶段性引导转向制度化、法治化的长效治理，为行业健康繁荣发展划定边界、明确方向。办法核心确立分类分级管理机制，根据投资额度与题材属性，将微短剧划分为一类、二类、三类三个层级，对应不同的备案与审核要求。分类标准由广电总局制定，并结合行业发展实际，适时动态调整。业内专家表示，这一分类监管思路意味着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微短剧将面临不同层级的审核标准。高投资、特殊题材的微短剧将适用更严格的审批流程。在分类管理的框架下，办法进一步对全链条内容规范与主体责任作出明确划定，筑牢行业合规底线。此外，办法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制作机构和播出单位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依据有关规定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这既是对观众知情权的保障，也是对 AI 内容创作的规范引导。
3: 今天，渝万高铁钢轨已全线铺通，站房施工及全线四电设备安装进入最后攻坚阶段，为下一步轨道精调、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等创造了条件。
6: 在重庆万州北站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对500米长钢轨铺设到位，新建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钢轨全线铺通，为全线按期通。

0: 车奠定基础。
1: 全线配置136辆铁路平板路用车，8台内燃机车，40辆风动卸闸车以及4台大型养路机械，项目日铺轨，最高达到11公里，保证轨道工程建设提速增效。
0: 渝万高铁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起自重庆东站，途经南岸区、巴南区、涪陵区、丰都县、中县，终至万州北站，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通车后将大幅缩短重庆主城区与渝东北地区的时空距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西藏日喀则市基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今天，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站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国道216线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今天下午，我们在抢通前线的记者了解到，距全线贯通剩余不到800米。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的失联人员搜寻工作始终在持续进行。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现在就在吉隆口岸搜寻的核心区，那现场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他。腾飞你好，具体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播，正如你所说，我们现在依然是在大家非常关心的吉隆口岸的这个搜寻的核心现场。先给大家来看现场的情况。那在我身后呢，有消防包括移民警察在内的多支力量还在对这里展开深层次的搜寻。那么深层次的搜寻在这样的淤泥和石块的掩埋之下怎么进行，主要就靠我们的一些生命检测仪器。大家首先看这样一个黑箱子哈，这就是此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增强式的雷达生命探测仪，它呢可以针对这种有含水量的这样的掩埋物，那么可以下探到以下20米的这样的范围，去尽可能的去寻找这样的失联人员的踪迹。那还有一块呢，就是在我身后的位置，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消防人员不断的在进行刨深之后，那么他们如果发现有这样的建筑的孔洞，就会拿这样一个黄色的叫人体生命衡量气体检测仪，它通过把这前面的碳杆深入到这样的孔隙里去看里边有没有人体之前呼出的气体的痕迹，以此来判断里面有没有过失联人员的存在。那通过这些技术的手段，这些设备的帮忙，我们还在这里持续不断地加快失联人员的搜寻的工作。那现场呢，应该说整个的救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那要给大家特别看的是，我今天的着装跟昨天有重大的变化。其实我们今天是下午3点多跟随直升机来到这里的，当时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非常热，所以我把外套脱了，现在是一个夏装的装扮。那现场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现在是刚刚有一朵云过来，之前一直是烈日当头。那这样的高温酷暑也给现场的救援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给大家看一段搜救犬的画面，就在我前方一点，我刚刚用手机拍摄的。那今天上午呢，这头搜救犬它的名字叫二郎神，它是经历了3个小时的不间断的这样的搜寻工作。那么因为天气非常热，它现在就属于一些有一些这样的状态，低迷的状态。因为了解犬只的朋友都知道，它们怕热不怕冷，在这种高温环境下，大家明显感觉到它的状态让人有点心疼。那一方面呢，是它的这个四肢，我们都给它穿了这样的搜救犬的专用靴，但是在这样的淤泥里，它的一些靴子都已经松动了，好在它没有受伤。那同时呢，为了让它尽量的少受这样的烈日的煎熬，我们的队员也有意的给它用铁锹包括雨衣给它搭一个临时的帐篷，来让它尽量的在这样的高温烈日的环境下能够稍微好受一点。那犬只是这样的，现场的救援人员他们每个人要做好卫生的防护，同时每个人也在经历这样的煎熬。那么与此同时，我还想特别告诉大家，那么我们现在这片正在加紧进行人员搜寻的区域，和昨天给大家看到的我们此前提到的东陵河谷，也就是泥石流来方向那块区域不太一样。我们现在整个的所在的搜寻现场呢，就是在吉隆河谷。那么他们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原来停车场的区域。那我们也跟移民警察了解了一下，原来的停车场在哪儿。那我们首先通过现场画面看到，现在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飘扬的位置，

0: 就是此前的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位置。虽然现在联检大楼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我们的五星红旗还在那里高高飘扬，我们的国门依然不倒。那但是就在那样的一个地基的平台下面的第二层的这个平台，一名警察告诉我，那这个平台就是原来的停车场的位置。原来这个停车场非常的大，大概有好几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但我们现在只能看到这样一点印记了。那么原有的这个停车场现在全部都被这样的巨石包括一些这样的淤泥所掩埋。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在加紧的对这块区域进行搜寻。为什么要重点对这块区域进行搜寻？大家来通过现场画面给大家看一高的这样的痕迹，当时就是这个痕迹有20层楼高。那么在因为它直冲过来之后是一面山，那么在山的阻挡作用之下，也就是在我们现在所站的这块区域，它形成了一个回流道灌，也就是当时大量的碎屑流带着洪水，那么在这一块打了转圈之后，那么就紧接着沿着吉隆河谷的方向向上游进行了倒灌。那怎么来判断这个痕迹？我们通过现场痕迹可以看到哈，这样的一个最高点是60米，那么再往吉隆河谷的方向看，大家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泥石流碎屑流的冲击的痕迹会越来越低，这就意味着当时有大量的碎屑流和洪水冲击到这面山体之后，就开始向吉隆河的河谷的方向进行了倒灌，一直绵延了3公里，而且导致整个吉隆河这3公里的河床抬高了5到6米。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当时这一块区域停车场里的一些车辆包括一些人员极有可能就随着这样的倒灌的洪水被冲到了吉隆河谷里，所以这块区域也是我们现在搜寻的重点，因为这里我们此前也发现了一些失联的车辆。那结合这个图给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那我现在通过这个图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大概就是原来的这个停车场的这个停车场的路面，那或者是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这里大家可以明显看到原来有一个这样的5层的一个宿舍楼，他们告诉我是海关的宿舍楼。那么现在这个宿舍楼已经看不到它的样子了，它具体在哪儿呢？通过现场给大家看一下，那有2块最大的巨石，他们告诉我大概这个大楼原来的位置就是那个巨石的位置。所以通过现场的这个画面也能想象整个的这个冲击还是非常大的。最后一点，好，我们来看现场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就是在这个河谷的方向，我们看到有多台的挖掘机在我们的核心现场已经能够看到了，这就意味着现在216国道的抢通工作正在加紧进行，现在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那么他们的道路抢通之后，就会有更多的救援人员和机械进入到这里，一块加快失联人员的搜寻。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的进展，随时发回最新的报道。主播，
1: 作业环境复杂困难，但是我们看到各方的救援力量都在不舍昼夜奋力攻坚。那最新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好，谢谢腾飞的介绍。那针对吉隆口岸灾情救援通信保障需求，前方保障力量持续攻坚作业，通过地面光缆布设、临时基站搭建、空中无人机补盲相结合的立体保障模式，全面打通口岸核心救援区域通信末梢，实现 5G 网络全域稳定覆盖。
2: 连日来，各通信运营商应急保障队伍抢抓作业窗口期，依托抢通的应急通道，沿山脊向口岸纵深推进，紧急布设应急通信光缆。目前，现场已开通2座临时应急基站，基站覆盖范围成功延伸至口岸核心区域，实现救援核心区通信全覆盖，彻底打通应急通信保障末梢链路。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本次救援现场已全部开通运营商 5G 翼网漫游功能，该功能可让救援人员在自有运营商无网络覆盖区域无缝切换接入其他运营商 5G 网络，有效解决网络盲区、信号不稳等问题，全方位保障现场指挥调度、数据传输等救援工作顺畅开展。与此同时，当地通信部门启用空地一体保障体系，投放翼龙等多型通信保障无人机开展空中补盲作业。截至目前，无人机累计直飞21架次，总飞行时长超148小时，全域立体组网累计保障用户接入26329次，完成有效通话保障3160余次，以不间断的通信服务全力支撑口岸灾情排查、人员搜救、现场处置等各项

0: 向救援工作有序推进。
1: 由西藏军区多个单位抽组的医疗防疫分队从拉萨出发，于8月31号抵达吉隆任务区，随即投入工作。今天一早，他们来到位于吉隆镇吉甫村的受灾村民转移安置点，为群众送医送药，并进行灾后心理疏导。
2: 吉隆镇吉甫村一共有3个安置点，共安置了来自郭巴村、拉比村和色雄村的150多名村民。郭巴村呢是在形成堰色湖的东临藏布的沿岸山上，那么拉比村呢和色雄村是在堰色湖的下游。考虑到存在灾害的隐患，那么3个村庄的村民呢于27号转移安置到了吉隆镇的吉甫村。那么昨天开始呢，西藏军区医疗队在这里持续开展安置村民的送医送药和心理疏导工作。
3: 今天一早，医疗防疫分队官兵携带便携式诊疗设备、常用药品到达吉甫村开展工作。医护人员逐一问诊检查，测量血压，对症诊疗。现场发放感冒药、消炎药、外伤药膏等各类急需药品，仔细叮嘱日常饮食起居、防暑防寒、卫生防护注意事项。自8月26号灾情发生以来，驻地部队军医多次进驻吉甫村安置点，开展基础巡诊服务。此次医疗防疫分队增援到位，进一步补齐灾后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心理服务短板，为安置群众提供更加系统、全面、专业的医疗卫生保障。
4: 根据这个吉隆的特点哈，我们带着相应的专科医生啊，例如什么骨科啊、呼吸科的老师啊，确实解决他们那个实际的需求。有他们目前对感冒啊、是痛啊、关节痛啊，需求量还是比较大。这次我们带着现在更多的医生、更多的药品来为那个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3: 此外，心理服务骨干主动靠前了解情况，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通过面对面谈心交流，引导大家更加积极面对灾后生活。
5: 我们刚刚去走访了一下，然后大部分的转移安置的人群是安排在了咱们这个本村的一个民宿点。我们现在面对的我们灾区群众，首先的第一个就是要陪伴支持，针对我们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准备挨家挨户然后去看一下他们的一些情况，了解一下他们的一个状态。
3: 与此同时，防疫消杀小组紧盯灾后防疫关键环节，聚焦居住区、公共通道等重点区域，实施全面消杀作业。下一步，医疗防疫分队将持续坚守一线，做实做细民生保障，全力护航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1: 今天下午，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与广东深圳起运，预计今晚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
6: 这里是深圳机场的停机坪，由中国政府援助尼泊尔的5.8吨的救援物资呢正在装机。这批物资啊包括照明设备、净水设备、无人机以及基因检测设备。
0: 14时59分，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5.8吨救援物资起飞。
7: 第二批物资援助，经外交部、商务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和海关总署等多部门协调配合，紧急协调货源，连夜集港运输，预计于今日晚间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
0: 据了解，本批物资是中国政府向尼泊尔追加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为第二批次援泥物资。第一批次援泥物资主要包括帐篷、毛毯等，已于8月30号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以色列和希腊8月31号在特拉维夫签署一项价值30亿欧元、约合35亿美元的军购协议。一方说，这是两国迄今为止金额最高的军购协议。根据协议，希腊将从以色列购买阿喀琉斯之盾防空系统，该防空系统可拦截弹道导弹、战机和无人机。双方当天还签署一项价值2600万欧元、约合3000万美元的补充协议，由以色列军工企业

0: 拉斐尔公司向希腊提供反无人机系统。希腊防长尼克斯·登迪亚斯此前多次提到，希腊加大军费投入的背景是希腊与土耳其关系紧张。七月时，他表示土耳其对希腊构成明确的威胁。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据美国媒体8月31号报道，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报道称，德里斯科尔在陆军发展方向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上，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意见不合。预计他将在未来数日内离开五角大楼。德里斯科尔于2025年2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8月31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签订了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据法国海军集团官网介绍，他们计划为瑞典提供的新型护卫舰舰长122米，排水量4500吨，可发现并抵御空中、水面、水下、非对称以及网络等各类威胁，可用于投送特种部队以及发射无人机。首艘护卫舰将于2030年交付。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因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移民危机，意大利自8月1号起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西班牙随后于8月8号开始对意大利实施相关检查。8月31号，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在国会内举行党首会谈，正式决定现阶段放弃三党合并。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日本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组建的新政党中道改革联合1月22号宣告成立。该党在此后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仅获得49个议席，远低于预期。此后，原计划加入该党的立宪民主党、公民党参议院议员及地方组织对进一步合并的慎重意见增多，三党合并最终未能实现。8月31号，印尼政府宣布，因火灾风险持续升高，暂时关闭9个国家公园登山线路。印尼林业部长表示，此举旨在保障登山者安全，同时集中消防力量应对山火。此前约170名登山者曾因布罗莫地区发生山火被困。印尼环境部门表示，今年8月以来山火持续增加，受高温、少雨等天气条件影响，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部分地区火情较为严重，部分地区能见度降至1公里以内。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上周末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突发山洪，截至目前已发现至少2具遇难者遗体，数十名游客被紧急疏散。目前针对失踪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初步评估显示，横贯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线约40%被损坏或摧毁，导致常住居民面临紧急用水限制。刚果金卫生部8月3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6000例，死亡病例超过2900例。目前疫情已波及伊图里、北基伍、南基伍、上维莱、下维莱和乔波6个省的60个卫生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由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发展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台风名称沙德尔和编号不变。今天下午5点，沙德尔的中心位于距离广东省汕尾市偏南方向约29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为热带风暴级。 受其影响，未来三天，我国东南沿

0: 海风雨持续。
1: 沙德尔登陆后，先后穿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广东六个省区，随后重新入海，路径较为罕见。今天凌晨，它的残余涡旋在南海西北部再度加强为台风。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今天白天进入南海东北部海面，3号起在那里回旋并逐渐减弱。受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福州、温州、台州、汕头、赣州、高雄、三亚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北部局地雨量可达250至28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大小时降雨量局部可超过70毫米。此外，云南西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吉林东北部等地今天也有大到暴雨。明天降雨区略向南移动，福建、广东中东部和台湾岛有大到暴雨。后天，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及台湾岛局地仍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海南等地近期降雨频繁，部分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需重点防范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记者今天获悉，为应对台风沙德尔，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今天9时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四级应急响应。8月30号开始，江苏江阴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当地内河水位持续上涨。为保证防汛安全，当地沿江各水利闸站迅速开展了应急排水作业。
1: 8月31号，记者在江阴定波水利枢纽看到，泵机正高速作业，内河河水被排入长江。
2: 19:15左右，接到防汛指挥中心发的应急响应四级通知以后，我们定波水利枢纽马上开启4台机组，全力向长江排水，内河水位回落到安全的水位。
1: 据了解，目前江阴沿江各处闸站正充分利用潮汐水位差开展排水作业。截至9月1号13:30，已累计排水9000多万立方米，内河水位正逐步回落。
0: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结束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全面开海。水利部介绍，经过休养生息，渤海休渔末期相对资源密度比初期增加1.3倍，黄海北部海域增加了3.1倍，渔业资源量明显增加。在河北，今天40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开启秋季捕捞作业。
3: 我现在是在唐山市丰南区的黑岩子中心渔港，这里呢也是渤海一个非常重要的渔业核心枢纽。今天呢有280多艘渔船从这里扬帆出海，踏浪寻鲜。今天呢是个大晴天，能见度不错，而且今天海面上的风浪并不大，所以对于渔民出海来说，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有利的天气条件。那么今天啊，根据潮汐和船只的大小，这些渔船的出港的时间呢也是不定的，他们是分批出港。你像在今天开海之后，有一些体型较小的船只已经率先的出港，预计呢今天下午所有的渔船都能够出海。现在啊，这些船只不管是船员还是物资的储备工作都已经准备就绪了。提到物资储备啊，这两天呢我们看到这些渔民是源源不断的把新鲜的水果蔬菜、米面油以及成箱的饮用水都搬运到了船舱当中。而在物资准备的过程当中，还有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加冰。我们也记录到了一车车的碎冰啊，被源源不断地转运到渔船的专用的冷冻舱当中。你像在海面作业捕捞上新鲜的海鲜之后呢，要第一时间用碎冰去降温，然后要把它的鲜度锁住。那这个季节渔民出海之后捕捞最多的就是梭子蟹、皮皮虾以及当地的毛蚶，这也是渤海的明星海产品，非常受到市场的欢迎。一些渔民告诉我们，在他们出海之前其实就已经有了买家和订单，那有一些收购商会提前的蹲守在渔港，甚至有一些会随船出海，在海面上捕捞上来新鲜的海鲜之后就就地的收购，然后冷链转运，第一时间到达京津冀的海鲜市场。回到我现在的这个

0: 这个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有几名渔民，他正在整理这个渔具。那其实捕捞的海鲜不同，他们使用到的工具也是不一样的。你像现在渔民正在整理的流刺网，它主要是用来捕捞梭子蟹的。那不管什么样的渔具，其实标准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抓大放小的原则。那么这也是国家制定的一个标准。那么这样的网具在下海之后呢，它可以过滤掉一些比较幼小的蟹苗，留下体型比较大同时是有非常肥美的呈现，其实也是从源头上来保障海洋的资源。其实这也和四个月的伏季休渔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要给鱼虾贝蟹留足充足的繁育和生长的时间，只有休养生息才能够生生不息。那从今天中午12点开海之后，河北的4000多艘渔船就陆续的出海，开启了秋季的捕捞作业。那当地的渔政等各个部门也是加密巡查值守，另外利用北斗卫星等科技化的手段来护航这些渔船的航行和作业的安全。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是共同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30年初心不变，地澳关爱心血健康。
3: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泥石流是山区特有的流动杀手，在我国西南西北等山高谷深的地区，一旦遭遇暴雨或冰雪融化，它便可能瞬间爆发。泥石流并非完全不可预测，在它来临前，大自然会发出警报，河水突然断流或异常暴涨，山谷深处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的巨响，沟谷突然变暗并伴有震动，或者发现山坡出现裂缝鼓包，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必须立即撤离，向与泥石流流动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高处跑。不要试图上树躲避，泥石流的冲击力足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如果无法逃离，迅速寻找坚固的障碍物，如大岩石或坚固建筑的背面，全身抱头。在山区居住或旅游，雨季请紧盯天气预警。收到地质灾害风险短信后，请立即调整行程，提前熟悉周围环境和逃生路线。一旦收到预警或发现异常，果断撤离，

0: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

成大事，必有缘。博源新一代高端白酒，新一代高端白酒，博源为您报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十八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

七，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

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

0: 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今天是9月1日，又一个新学期开始了。对于云南省宣威市泥珠河村的孩子们来说，一条修到了云端的上学路给他们的新学期带来了新的变化。泥珠河村位于云南省宣威市的泥珠河大峡谷，数百年间，这里的村民从深山的谷底通往谷顶，最近的路就是河谷当中的悬崖路。村里的孩子们想读书，只能够攀峭壁涉河水。如今，泥珠河村的孩子们坐上了电梯和缆车组成的空中校车。原来单程3个多小时的上学路，现在呢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2022年，高达268米的1号电梯和近200米高差的高空索道缆车组成。为了迎接开学季呢，这里的2号电梯也已经投入使用了。这两部电梯还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青云梯和扶摇梯。横亘在大峡谷当中的求学天堑，如今呢被两座悬崖电梯和一趟云端的缆车所取代了。这两天呢，这里也迎来了新学期的第一批学生。
3: 8月30号下午1点多，家住泥珠河村的孩子们收拾好行李，背上书包，乘坐5分钟左右的电瓶车，沿着泥珠河来到电梯入口，有序搭乘扶摇梯，随后换乘缆车前往关寨村完全小学。过去孩子们上下学通过这个垂直500多米的峡谷天堑时，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崖壁小路，单程就要3个多小时，还有一定的安全风险。
4: 走小沟，就是走那里那一条路难走。有一次那里下着大雪，然后一下子滑在那里睡着，然后走剩下的路就不敢走了。
5: 就是我们2014年修到泥珠河村的第一条便道路，然后你看当时我们建设就这些石头，这些都是当时是用这些锡子啊、铁锡、石匠加工出来。
6: 但是那个路了嘛，它都不是跟现在这个栈道，那个路都是现在爷爷他们那时候就是拿这个杖子和锤，特别是个打雷型的石头的话，那个坎坎，然后才可以慢慢的爬上去。然后这边面拉着链子，只脚的话要据说要一边搭配拆坎坎，一边拉着链子，你才可以同时慢慢移动，才可以上去。最难走的就是用一根索子上吊着的，但是自己也还要掌握好了才可以爬上去。
7: 以前走老路的时候需要3个半小时才到学校，现在有了电梯，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到学校了。
3: 扶摇梯和之前的青云梯双梯联动运行，运力大幅提升。交通的便利也让关寨村完全小学的师资力量得到提升，学校里来了很多年轻的老师。
8: 好，过去交通不方便的时候，那时候老师呢也进不来，因为这个地方的交通有一点闭塞，山路呢比较的又远。现在呢你看条件好了，老师进来也多了。
2: 青云是少年人踏过层云步步扎实的求学起点，扶摇是乘风而上登高望远的成长延伸。这两个名字凑在一起呢，恰好把古人笔下的这种青云直上、扶摇九万的浪漫想象变成了深山里触手可及的日常。村里的高空索道缆车和观光电梯不仅成了托举孩子们的云梯，更成为了泥珠河大峡谷生态文化旅游项目的配套设施。泥珠河大峡谷的雄、奇、险、幽一度阻隔了谷底山村的发展，现在呢已经成了游客打卡的峡谷第一站。依托生态文旅项目，悬崖电梯不仅方便了孩子们和村民，也形成了泥珠河村文旅新体验。
3: 2017年，宣威市引进了泥珠河大峡谷生态文化旅游项目。为了保障村民们的出行安全，当地开始在峡谷内重新规划游览线路。2018年底，泥珠河崖壁电梯正式动工修建。2022年，随着泥珠河大峡谷景区的正式建成，高达268米的电梯和近200米高差的高空索道缆车正式启动了。
5: 我们积极的和这个景区运营的公司积极的对接，然后就给我们上下泥珠河村民和关寨村民这两村的村民，就是免费乘坐。到这个节假日，它是游客量比较大的时候，然后我们都是开通路侧通道，
9: 小学

0: 真的都是优先上了。
1: 如今泥朱河大峡谷已经成为著名的4A 级景区，在旅游业的带动下，泥朱河村的村民们还开办起了民宿、小吃店等，有了额外的收入。景区的发展带动经济的发展，不少在外务工的村民也选择返乡创业，孩子们也跟着父母回家乡上学了。
2: 我们学校从去年开始就陆续的话就有转学回来的，目前的话有5个学生是从外面转回来到我们学校读书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我们来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呢，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工作正在同步展开。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梳理今日焦点。焦点一，国道216线抢通攻坚。在完成了 S 弯道的打通之后，今天国道216线抢通又有了更大的进展。今天早晨的道路作业已经通过了第一个冲沟，在第一与第二冲沟间推进。今天下午距离全线贯通剩余不到800米。再来看焦点二，核心区搜救。这两天的各方救援力量持续进入受灾的核心区。据了解，今天的救援工作主要是通过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国门区域0.7平方公里进行搜救。当前的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入攻坚阶段，我们先来通过中国安能前方指挥部提供的示意图了解一下整体的情况。这张图呢，向上的方向是南，向下的方向呢是北，抢通作业的方向就是图中红色箭头的方向，是自西向东推进的。图中标注了山体拐弯处存在着3个冲沟，类似瀑布形态，降雨导致山体积水沿冲沟下泄，既影响作业，也可能损毁已修路段。其中呢有2个冲沟影响较大。今天早晨道路作业已经通过了第一个冲沟，今天下午呢，记者了解到距离全线贯通剩余不到800米。此时此刻，国道216线受损道路的抢通工作呢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王丽。王丽你好，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进展。
5: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是在国道216的抢通现场。那么今天的应急管理部是继续的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在现场进行这个

0: 抢通工作还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那么刚刚呢，你也介绍到啊，在我们距离核心区大概有1公里之后的距离呢，会经过3个冲沟。那么上午呢已经是达到了第一个冲沟，下午呢是到第二个冲沟。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一组现场的对比的航拍画面来看。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下午3:10左右通过无人机航拍的画面。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抢通工作的这个无人机正是在第二个冲沟那里到达，那里可以看到冲沟前面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缝隙。当时呢，我们的现场救援人员告诉我，要填这个冲沟呢，主要还是依靠往里边投放大石，还有通过把这个山上的渣土给用挖掘机挖掘下来填充的一个方式来进行作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2个小时以后，就是刚刚我们在下午5:10左右无人机航拍到的画面，可以看到经过2个小时的作业，这个冲沟的填充工作呢已经是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那么现在呢，一切的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呢还是在非常顺利的推进当中。可能大家在航拍画面中可以看到啊，有些挖掘机呢，它是在我们的山坡上作业，有些是在已经填充的这个路面平地上来作业。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刚刚呢，我也是向我们中国安能的救援人员进行了一个了解啊，他跟我说，现在呢，一切工作最重要的就一个目的，就是要用最快的速度，尽快的打通到我们的核心区的道路。那么我们在工作中就是因地制宜，像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水毁路段，如果说这个路段上就没有路，全是水的话，我们还是采取我们传统的前几天进行的投放大石还有渣土的方式来把这个道路填平，填出一条新的路基来。那么如果我们从航拍画面上看到的那些挖掘机呢，它是在山坡上作业的时候，就说明如果这个路段我们不需要对水毁，对，不需要把大石填到水里进行填充，如果我们的车辆可以从山坡上直接过去的话，那我们就直接从山坡上过，就不再进行填充新的路基了。那么如果过去的有一些不顺畅的话呢，我们会挖掘机呢在这个山坡上来进行作业，把我们的山坡进行一个削平，只要我们的车辆能够通过，就达到了我们抢通的目的。那么现场呢，我看到啊，除了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其他的工作也是在顺利的推进中。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右手边呢，远处可以看到有2根电线杆，其实在我的身边呢就有1根电线杆。这些电线杆呢，在昨天我们在现场的时候还没有呢。那么我们也是跟我们的电力工作人员了解到啊，在这一次的泥石流过程中呢，整个216国道一共是有50根的电线杆呢是被我们的泥石流来冲毁。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的道路一步一步的建起来，一步一步的推进呢，我们的电线杆的架设工作也是在随着进行当中。那么截至到目前呢，已经是在我们的216国道上架设了21根新的电线杆。那么就在刚刚呢，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电力工作人员已经是在我们的这个电线杆上拉上了电线，现在电线的拉设工作呢是正在进行中，相信呢所有的工作都是会有序的推进的。那么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1: 好的，谢谢王丽带回的报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电线杆立起来了，所以电力在逐步的恢复。那么如果这个道路能够抢通成功的话，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救援力量进入，也看到更多的大型机械进入到核心的救灾现场。那么在现在我们看到呢，在吉隆镇的建材工厂，石料的采挖点，工人师傅和运输司机在开足马力加班加点，把道路抢险急需的钢筋铁笼和大块的石料源源不断地运往前方，助力打通生命通道。
2: 8月31号下午，在吉隆镇的建材加工厂区，工人们争分夺秒，加紧赶制抢险作业所需的钢筋铁笼。
3: 笼子的规格是2米长、1米高、1米宽，加班加点的，我们也出一份力吧。
2: 除钢筋铁笼之外，抢险作业还需要大块石料配套使用。在就近石料采集点上，挖掘机、装载机同步作业。开采好的石料源源不断输送到各个作业点位。
4: 我们希望能够运多一点，希望每天都能运几车，让一线的抢通顺利进行。
3: 边备这个石料边发车，装满一车就发一车吧。我们今天的计划是200。
2: 前方抢险现场争分夺秒，后方保障紧锣密鼓。 一辆辆满载钢筋铁笼和石料的货车向着救援

0: 线进发，前后方协同联动，为抢险一线提供物资保障。
1: 今天水利部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的面积未发生显著的变化，整体呢属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根据今天8点无人机的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经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着重大风险隐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来自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据报道，美国与委内瑞拉近日达成石油合作协议，涉及中企在委石油业务。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评论。
3: 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国与国之间开展经贸合作应当遵循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中国和委内瑞拉的合作受到国际法和两国法律的保护，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障。
1: 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的8月30号晚，伊朗的拉拉克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这是时隔一个月，美国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8月31号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
4: ولی در مقابل تجاوز هیچ وقت آرام نخواهیم نشست و پاسخ قاطعی هم میتونیم به اونا بدیم و در این منطقه اگر ناآرامی به وجود بیاد
5: 8月31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任何侵犯伊朗领土完整的行为，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都将得到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西也表示，如果特朗普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领土，那一定是在做梦。伊朗绝不允许美国人留在这个地区。此外，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8月3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仍然是有限和有节制的对抗，但如果再次受到攻击，伊朗准备做出严厉回应。当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尽管该地区一些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且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声明表示，正如伊朗迄今为止在战场上所展现的那样，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
1: 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其目标呢瞄准了伊朗的拉拉克岛。卡塔尔半岛电视台8月31号报道分析称，在美伊之间紧张局势加剧之际，拉拉克岛显示出了其重要性，是因为该岛的位置关键，且部署了各类军事资产，伊朗可利用该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
6: This is Larak, a small island playing an outsized role in Iran's maritime strategy in the war. It's located just off the coast of Bandar Abbas, east of Keshem Island, and right next to the narrowest poin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it gives Iran a strategic vantage point to monitor and potentially disrupt shipping through the waterway.
7: 报道称，有消息说，伊朗在拉拉克岛上部署了多种军事资产，包括火箭和导弹发射装置、卫星通信干扰系统、防空系统以及快艇等装备设施。伊朗动用所有这些军事资产，以确立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管控。
6: It's also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shipping route designated by Iran actually passes right next to Larak Island. Iran has a vast stockpile of sea mines, which it can deploy using a variety of methods, including those rocket launchers.
1: 美伊局势再度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进行回击。
7: 特朗普8月31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并将狠狠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美军防空系统

0: 统在应对伊朗袭击时，有一枚导弹未被拦截，美方判断该导弹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特朗普当天还表示，新一轮打击并不意味全面战争重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阻止伊朗重建雷达和导弹等军事能力，降低伊朗袭击美军舰艇和军机的风险。据称，该计划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在过去一周内制定，并得到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支持，但尚未获得特朗普批准。报道称，目前局势发生变化后，特朗普有可能会批准该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经济打击行动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促使伊朗想要达成协议。贝森特称，美国的目标是创造条件让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贝森特还强调，伊朗必须放弃核项目，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开放等。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称，美国白宫发言人库什德塞对该媒体表示，针对伊朗，特朗普愿意动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而其中经济手段是一套非常有力的工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专项治理中，会同多部门查处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案件。
3: 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将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各平台共下架无有效商标注册证及香港品牌店授权的店铺35家，违规商品链接3318个，违规广告342条，拦截违规广告素材460条。另一起为部分医务人员借科普名义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共涉及22家医疗机构、27名医生，涉事视频已全部下架。相关人员正被核查处置。此类线上违规营销隐蔽性强，损害消费者权益与中医药行业声誉。下一步，多部门将强化协同监管，压实平台、医疗机构责任，也提醒消费者擦亮双眼，通过正规渠道选购中医药产品。
2: 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濒危动物展厅内的一幕呢，刺痛了无数网友。两个孩子不断地用手抓、用脚踢，甚至是脱下鞋子击打标本。随行的家长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起玩闹，造成了2件珍贵的蛇标本受损。馆内的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了事发的全过程。
3: 8月28号，国家动物博物馆馆内公共区域视频拍下这样一幕。在1层濒危动物展厅，两个孩子翻越护栏，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腹标本前玩闹，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甚至脱下鞋子击打标本。随行的家长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拿起标本递给孩子，与孩子一起玩闹，造成2件标本不同程度受损。
4: 这个区域呢，其实是一个专门的警示区，这边就是湖南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管理局陈远辉老师给我们捐了一个这个蟒山烙铁头啊，就是我们说的蟒山圆毛头腹，是属于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后来工作人员，我们的保安过来以后，他当时是不承认的。我们保安跟他讲，如果你没碰的话，那就没事儿；如果你碰了的话，我们这都是有各种的防腐剂啊、消杀呀、这些，你们赶紧去洗手。结果这家长呢，就带着这俩孩子去洗手。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自己都已经承认他确实摸过了。
2: 这段视频曝光之后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孩子虽小，但是家长的纵容行为令人难以理解。对此，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强烈谴责。目前呢，受损的2件标本已经撤展，等待着评估修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经完整保存了事发的全过程视频，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5: 记者在国家动物博物馆看到，展区入口标本旁都贴有禁止触摸标本的提示标语。 此次遭破坏的两件珍贵标本中，蟒山原毛头腹标本受损严重，标本舌头断了一截。

0: 互不开裂。蟒山原毛头鹬是中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种群濒临灭绝。另一件舟山眼镜蛇标本则因孩子用鞋子拍打，头颈部分和腹部两侧出现了开裂。
1: 游客呢，他当时直接就把它拿起来了，在晃动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看到腹部的这种开裂。最典型的是这个舌头尖儿这块可以看到它是断掉了。这个蛇就是正常的在这个展台上放着，孩子直接用这个鞋拍这个蛇头，我们专业人士检查的时候，这个位置就出现断裂的痕迹，就裂开了。对于标本本身来讲，像这个舌头的话，那就只能再重新粘一块，或者是做一些相应的这个处理，或者鳞片少了的话呢，可能补一些假的鳞片，但时间呢就是都是假的了，它的完整性肯定是缺失了，就是你再修它也是用一些办法去补偿。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受损标本已撤展，博物馆工作人员将对标本的损伤程度进行评估，后续请专业标本师进行修复。
2: 对于如此珍贵的标本为何会直接暴露摆放的疑问呢？国家动物博物馆的馆长张静硕介绍，这种做法呢，在国内外的自然类博物馆当中非常的普遍，主要是为了让观众能够更好的观察标本。
1: 这种方式实际上在国内外的各大自然类博物馆啊，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所有的标本如果你全放在玻璃窗里，首先来讲玻璃它是会反光，即使有非常高质量的玻璃，这种观察或者是观看的效果也不如你直接近距离的去完全是裸眼的直接去看它，直接展示这个效果看起来，第一它很震撼，第二你能够近距离的看到很多细节。
0: 此外，馆长介绍，博物馆里禁止触摸标本展品有多个原因。
1: 触摸本身来讲呢，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假如说你刚吃完这个各种的食物，手上有油脂，有各种的东西，首先粘在这个标本本身上面，它就会影响本身标本的美观啊，而且很多人手上可能带着各种的一些细菌呀等等，粘在这上面，因为这个标本是有机物，它肯定会对标本本身产生一些破坏。
2: 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静硕告诉记者，此次损害标本事件呢，并非是个例，全国多地的自然博物馆等均出现过游客触摸、攀爬展品等情况。对此，国家动物博物馆向公众发出倡议，请大家文明参观。
1: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件事情啊，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希望呢大家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对生命有一种敬畏。这些东西呢，这是公共的资源，也希望大家共同的维护，不要让它再受到任何的损失或者是损坏。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呢得到社会的监督，为我们进言献策，提高我们的管理的水平，服务的质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当前智能客服，也就是 AI 客服，已经在各行各业大规模普及了。相信不少人都遭遇过智能客服带来的各种烦恼，比如说答非所问、转人工困难、还要重复讲述问题等等。前段时间呢，河南消费者吴先生在通过平台 AI 客服咨询维权事宜时，系统呢给出了明确的处理方案，但是却得不到兑现。
4: 今年六月，河南的吴先生点了一份外卖，由于骑手送错了餐，经长时间等待后，吴先生联系平台客服发起售后维权，成功从 AI 客服转接至人工客服后，双方协商尚未结束，吴先生因事暂离。等他返回后，发现对话窗口又自动跳至 AI 客服界面。
5: 因为我当时忙去了，然后我又回来的话，那个客服就掉线了嘛，掉线的话就是 AI 客服，那个 AI 客服让我再重复说一遍那个经过。
4: AI 客服要求吴先生重新描述事件经过，这让原本就不满的吴先生更加气愤。
5: 但是我不想说，我让他往上翻往上看，很生气。
4: 由于不认同人工客服此前提出的赔偿方案，吴先生又向 AI 客服提出了新诉求，要求本单全额退款，并赠送10张10元无门槛优惠券。 AI 客服表示会在24小时内兑现该赔偿方案。
5: 因为当时我就坐等24小时给我送优惠券嘛，然后但是也没有送到，没有送到的话我就去联系他们客服现在又不承认客服具有那个效应嘛。

0: 经营者拒绝履行 AI 客服做出的服务承诺。吴先生遭遇的这类现象呢，并非是个例。当前由 AI 客服引发的消费纠纷正在呈快速增长之势。根据黑猫投诉平台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涉及 AI 客服相关投诉累计达到了17635条，同比去年同期增长约97%。用户反映的核心问题呢，集中在了 AI 客服无法有效地解决用户的诉求，难以转接至人工客服等方面。智能客服不智能 ，AI 客服是如何从效率工具沦为了投诉重灾区的呢？为此，记者拨打了10余家投诉量较多平台的客服热线。
1: 记者实测发现，当前平台的 AI 客服主要分为按键式语音导航与智能语音对话两类。后者虽声称可以听懂用户需求并处理问题，但在记者拨打的多个平台中，即便是查订单、开发票等基础性诉求， AI 客服也会出现答非所问或循环提问等现象，难以有效解决用户的实际需求。
2: 好的哈，我这边帮您查看一下具体情况，麻烦您耐心等待片刻呢。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个商品呢？
3: 手机壳。
2: 好的哈，我这边帮您查看一下具体情况，麻烦您耐心等待片刻呢。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个商品呢？
4: 请问您是要咨询拿笔交易的什么问题呢？
3: 我想关掉自动扣款。
4: 抱歉，麻烦您再描述一下问题好吗？
1: 由于 AI 客服未能解决问题，记者尝试转入人工客服。然而在多次呼求转人工后， AI 客服屡屡以人工作息繁忙， AI 客服同样可以处理您的问题等话术为由进行拦截或拖延，人工通道迟迟无法接通。
3: 我想转人工。
5: 您别急哈，我帮您处理会更快的，人工现在比较忙，您简单说下遇到什么问题了，我来帮您处理。
3: 我想转人工。
5: 您别急哈，我帮您处理会更快的，人工现在比较忙，您简单说下遇到什么问题了，我来帮您处理。
3: 转人工。
1: 辗转接通人工客服后，记者发现虽然此前已经与 AI 客服进行了详细的问题描述，但相关记录并未同步交接，人工客服对已咨询的问题一无所知，记者不得不重复描述诉求。
3: 刚刚我跟那个 AI 客服已经讲过了，您这边能够查询到吗？
6: 查不到，我们是人工客服。你好，你好女士，辛苦您再简单再重复一下，不好意思，看不到你跟机器人的对话。
0: 针对 AI 客服转人工难的问题呢，今天国内首部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开始实施，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的范围。
7: 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的场景。标准区分呼入和呼出两类任务，即客户联系机构和机构主动联系客户两种情形。根据业务复杂程度和客户诉求特征，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范围。
1: 呼入任务中，对于客户明确提出转人工、咨询内容较复杂、问题发生频次较低等情形，应优先交由人工客服处理。呼出任务中，对于业务较为复杂或包含开放式问题的场景，也应当优先安排人工客服，其目的是把疑难、个性化、开放式的诉求匹配给人工服务资源，避免因智能客服处理能力不足影响客户体验，保障客户诉求得到适配的服务支撑。
7: 第二个亮点是规范了智能客服向人工客服的多元化切换路径。标准既支持客户主动发起转接，比如通过关键词触发、菜单选择、按键选择、语音指令等主动操作方式，也规定系统自动触发机制，当系统识别到交互失败、风险情形、智能响应超时等情况，可自动转接人工服务。这些规定有助于解决转人工难问题，保障客户便捷顺畅接入人工服务。
1: 该标准的实施将统一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流程，推动客户服务行业告别无序竞争，迈向规范化运营、品质化发展。
0: 新出台的规定呢，瞄准了 AI 客服转人工难的痛点，我们期待着实施的效果。然而呢，还有 AI 说了不算、答非所问的机械回复、反复描述问题等等痛点，这些问题呢 ，AI 客服也需要克服，同时也亟待行业规范。技术本身呢没有对

0: 错，但是服务的底色永远是人。本应便利用户的智能工具，不能够变成用户的负担，给用户添堵。唯有兼顾技术效率和人的感受，守住服务的底线，智能客服才能够回归便民的初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世界 V 酒。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8: 金龙鱼1:1:1，
9: 不同于单一油种，
8: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1:1:1。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停止编号之后呢，今天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呢维持原台风的名称沙德尔不变。停止编号之后，台风沙德尔为什么还能够复活？未来几天沙德尔的路径和强度将会如何发展？我们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5: 它的强度进入南海之后再次复活，主要是由于强盛的南海季风给它输送水汽和能量，同时南海北部的海温是超过28度，也是给它的强度的增长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环境条件。未来几天的话，沙德尔主要是向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是以热带风暴季为主，然后之后是会与南海东北部的一个热带扰动合并，会在原地回旋数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度保新鲜。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

0: 行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

0: 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

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蒙古

0: 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 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

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7月底，

0: 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 31.5%， 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5%， 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 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八度电中就有超过一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丧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 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0: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4: 国建设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2: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3: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4: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

0: 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3: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刚刚过去的八月份依然是雨热同期。根据气候中心统计，中东部降雨偏多，特别是浙江、上海雨量同期罕见。北方气温偏高，像新疆、吉林、辽宁，平均气温都打破了同期记录。那进入九月份，天气依然不平静，特别是海上。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残涡今天凌晨再次加强，恢复了编号。未来它会向东北方向移动，后天将会在南海东北部回旋，强度将会逐渐减弱。那受其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南海等这片海域及沿海将会出现六级以上大风，最大阵风9到10级。同时，在浙江的东部和南部、福建、广东东部、台湾中南部、江西中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福建、浙江这一带要警惕自涝、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那因为沙德尔和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东南沿海的强降雨将会持续到本周五前后。而在北方，未来一周将会是以晴天或多云为主，白天晴朗干燥，气温比较高，有利于花粉的生成和传播。夏秋季致敏源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联合提醒，未来一周在西北、东北部、内蒙古大部、华北中北部、河南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等级高，建议过敏人群提前做好防护和出行安排。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3到21度。长春晴转多云，14到24度。沈阳晴，14到28度。天津晴，20到30度。呼和浩特晴，14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7到21度。银川晴，15到30度。西宁晴，11到27度。兰州晴，14到30度。西安晴，21到34度。拉萨多云，12到24度。成都晴，20到33度。重庆晴，25到35度。贵阳晴，16到28度。昆明多云，15到25度。太原晴，14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1到29度。济南晴，18到30度。郑州晴，21到30度。合肥晴，21到24度。南京阴，23到29度。

0: 海峡雨，26到29度。武汉阴，25到31度。长沙阴转小雨，22到25度。南昌阴转阵雨，25到27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福州大雨，26到29度。台北小雨，25到29度。南宁多云，24到31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香港雷阵雨，26到29度。澳门雷阵雨转阴，27到30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校特农专业上新了，
4: 山东农业大学啊设立首个田野里科学与工程专业，
5: 我们培养这个农业机器人专业的学生。
6: 农业正在发生的变化，对人才培养提出新的需求。
3: 面向未来，培养新农人，
4: 我们需要的是这种全产业链育人的模式。
7: 就业非常好，深造率也非常高，
6: 新资生产力加持下的新农业有无限广阔前景。
3: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这几天高校陆续开学，前不久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全国本科院校整体新增38个全新统招本科专业，这其中多个紧扣国家粮食安全、乡村振兴、智慧农业布局的前沿涉农交叉专业

0: 首次亮相。今天我们就来探访一批特色农科专业。
1: 我国现有盐碱地总面积达15亿亩，其中具备改良耕种条件的约5亿亩，是极具开发价值的后备粮仓。近年来，山东农业大学在盐碱地产能提升、生态化利用、生物育种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并于今年获批设立全国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
2: 山东农业大学这个设立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它的核心初衷就是要对接国家粮食安全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国家重大战略，然后呢，解决我们在盐碱地利用中存在的这个人才的这种缺口。
1: 盐碱地治理融合多领域技术，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是相关人才分属不同专业，知识零散，能力单一，无法满足规模化治理的产业需求，而高校此前又没有对口的本科专业。
2: 我们需要的是这种全产业链育人的模式，让学生熟悉物联网、大数据、智能农机在盐碱地上的应用，那么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盐碱地的智慧管理。
1: 想要搭建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机制，必须配齐配套设备，搭建多层次实操训练场所。山东农业大学把校内实验室、田间试验地和校外合作实践基地结合起来开展教学，锻炼学生实打实的动手能力。
3: 各层实验室的这种教学的这种设备资源已经超过了5000多万元。在校内还有近100亩的那种实验田，在校外呢就更丰富了。那么我们参与共建了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同时呢，学院也和盐碱地改良一线的一些公司建立了实践育人基地。
1: 现在，农业无人机、采摘机器人、智能巡检设备已广泛投入农田作业，智慧农业加速落地。但适配行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紧缺。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苏大学率先申报，成功获批设立全国首个农业机器人本科专业。
4: 我们从这个底盘上，我可以搭载上面的采摘的这个手和臂，可以搭载，比如说它是套袋，它是蔬果，它是喷药，我可以给它搭载不同的作业的一些。
5: 在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的一间实验室内，农业机器人专业负责人刘继展正围绕移动平台路径规划原理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细致授课。眼前这辆造型简约的小型作业车，看似平平无奇，却是各类农业机器人不可或缺的基础载体。
6: 以前呢，这种传统的农业工程类的人才，它存在呢懂农业但不会做机器人，那会做机器人的呢又不懂农业。我们培养的这个农业机器人专业的学生呢，就要在懂农业的这个基础上，那来适应现在多场景的这种智能装备的应用。
1: 农田智能装备实现升级布局的同时，水产养殖领域的现代化转型也亟待专业人才支撑。今年宁波大学成功获批开设智慧渔业本科专业，这一专业的申报落地源于产业一线实实在在的三个现实场景。
7: 第一个场景的话，我们是看到企业一线作业的工人基本上年轻人很少。第二个场景的话，就是我们整个水产企业大家都知道都位于相对比较偏远的地方，环境比较差，我们在想能不能把我们水产企业的话这个环境再做一个改善。第三个关键的问题的话，就是我们去企业的话，我们很多企业主就是因为病害问题的话，可能因为台风问题会造成濒临破产。
1: 老龄化、环境差、风险高，这三个痛点指向同一个核心，传统渔业到了必须转型的关口，而转型的关键就在于智慧二字。
7: 智慧的话，是我们坐在办公室里可以控制远程的离我们距离上千公里的以外的我们的水产养殖企业的养殖活动。
5: 从盐碱地综合利用、农业机器人，再到智慧渔业，三大涉农新专业，无一不是紧扣现代农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放眼全国，这类贴合产业需求的涉农新专业正在加速落地。
8: 农科专业的设置一定要把它放到一个什么背景下呢？就是放到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的背景下，来看农业所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人才培养所提出的新的需求。
1: 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20所高

0: 校设置了超过250个新农科领域的专业，其中一些热门专业开设院校达到上百所。学生不但可以学习跨学科专业知识，而且紧扣乡村振兴产业需求，就业适配度高。
1: 新质生产力加持下的现代农业一定是充满朝气的，有无限广阔前景的一个行业。就新的科技革命最广泛的应用场景之一是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农业它不是一个夕阳产业，它是一个朝阳产业。
2: 透过这些涉农新专业，我们看到了农业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更看到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新专业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风向标，专业目录的动态更新将会持续为各行各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人才支撑。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
3: 我们成功了，哇
1: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圆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6: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3: 前年过夏季，气候湿热，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5: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

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
通过加强安全

0: 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 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4: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5: 国建设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2: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3: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今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0: 事会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达到13.22%。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7.62%，累计投资收益率、投资收益额达到了22916.79亿元。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们国家的光伏发电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光伏装机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们国家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中国是全球光伏应用规模最大的国家。
2: 这一发展成就标志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1: 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提升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
2: 光伏发电规模持续壮大，不断降低电力行业碳排放强度，扩大绿电供给能力，为工业、交通等领域电气化升级提供清洁电力支撑，为落实2030年风光发展目标、推进实物无减碳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1: 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约80%，晶硅电池转换效率全球领先，钙钛矿电池等下一代技术研发也在加速推进。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现在是9月1号的凌晨1点，我们现在就是在吉隆口岸的核心区搜救现场。在吉隆河谷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远处有大片的灯光，那就是216国道抢洞的现场。现在他们距离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已不足1公里。
5: 现在是9月1号的上午8点多，我们在救援的核心区已经能看到抢通216国道作业的挖掘机，他们已经绕过最后一个弯道，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也将加快搜寻，不抛弃不放弃，尽全力去搜寻失联人员。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的最新的进展。那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核心区的搜救人员在昨夜今晨通过手机拍摄的画面，越来越近。那随着国道216线的抢通不断的向前推进，搜救人员呢已经可以用肉眼看到抢通作业的灯光和机械了。又经过了一天的奋战，我们先来通报一下一个最新的进展。到今天晚上的7点左右，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经涉水抵达了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那陆上救援通道呢即将全面打通。那道路何时抢通，直接关系到什么时候能有更多的救援人员包括重型的机械进入到核心区，加快失联人员的搜寻。因此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依旧是国道216线的抢通攻坚。今天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以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国道216线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呢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那截止到今天下午的6点钟，距全线贯通现在只剩下700米。而另外一个重点，核心区的搜救仍在持续的进行当中，现场集中了包括消防、移民警察、卫生防疫等在内的多方的救援力量，通过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国门区域0.7平方公里进行仔细的搜救。稍后呢，我们将会连线在核心区现场，包括在抢通现场多路记者，带来最新的救援进展。总台央视记者卢科宇在稍早之前呢，抵达了受灾核心区，马上来连线他。你好，科宇，目前这个搜救现场正在进行的搜寻任务是怎么安排的？另外，在道路抢通之前，我们看到现在离核心区已经很近了，预计什么时候，有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能？

0: 能够抢通，会有多少救援力量能够抵达进来？进来之后，我们在核心区的这个救援方案又会做怎样的调整和变化？柯宇，
1: 好的，沙尘，我现在呢就是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的现场，在今天下午三点多钟，我们随同一批救援物资通过直升机降落在了这里。那么这批物资呢，主要就包括了防护装备、消杀用品。

0: 最直观的一个景象就是在我现在面向吉隆镇方向左手边的这个山体上，从山脚往上最高60多米内的植被呢已经完全消失，只剩下光秃裸露的岩石。那么根据我向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这场泥石流从东林藏布方向下来之后呢，就撞到了这个山体后，分成了两股，那么一股呢往吉隆藏布上游，也就是吉隆镇的方向走， 一股往下游走，那么往上游走的这一股在动能衰弱之后又因为高差的原因重新的流回到了下游。那么也就是说在当时整个口岸区域实际上被泥石流冲刷至少了两次，这也是为什么这里的淤积体这么厚，搜救这么难的一个关键的原因。那么我看到的目前现场的搜救仍在争分夺秒的进行，主要靠几种手段结合。 那么一种呢就是通过人工搜索，我们的救援队员们用敲喊听的方法，在整个吉隆口岸一寸一寸的进行排查。那么还二呢是通过这个两条搜救犬来进行分区的搜索，通过搜救犬的这样更灵敏的嗅觉来判断哪儿有我们的这个失联人员。那么第三，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还会通过生命探测仪器等设备来更精准的去确定 失联人员的一个位置。那么靠现有力量进行的这个浅层搜救呢，在这几天其实一直在现场持续开展，基本上是覆盖了整个口岸的区域，也就是说泥石流表面这一层已经被我们的现场救援人员反复排查过多遍了。那么除了早先挺进口岸的这批救援力量以外，其实今天一下飞机在那个口岸大楼的位置，我们就能看到在216国道上正在作业的挖掘机。 那么在早些时候大概7点钟左右已经有挖掘机通过最后一个瀑布的位置，也是之前我们有消防救援队员在那儿驻扎帐篷过夜的一个位置挺进到了口岸的核心区。那么就在现在呢，就有一台挖掘机正在吉隆口岸之前大概停车场附近的一个位置正在进行作业。那么可以说整个道路的抢通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一旦整个道路完全打通， 更大规模的救援力量和大型的救援器械就能直达核心区，将整个搜救向深层掩埋区域进一步的推进。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大家其实也很关心救援人员这几天在里面是怎么过的。那么目前整个口岸区域唯一还能看见的建筑呢就是一座水塔，我们了解到队员们清除水塔上的淤泥后呢，在上面搭起了两个大帐篷和几个单兵帐篷，这就是他们这几天在核心区的一个家。 那么随着今天和我们一起进来的这批物资送进来，帐篷、大衣、食品、水的补给更加充足，那么队员们今晚的过夜条件会还会改善不少。那么可以说目前现场是搜救不止，抢通不休，虽然面临着身后淤积、巨大的块石和多变天气等等的一系列的挑战，但所有的救援人员都在争分夺秒、全力以赴地搜寻失联人员。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看到的情况，沙尘。
1: 谢谢卢克宇，从现场发回的最新的报道，你们也注意安全，谢谢。那有关国道216线抢通的最新的情况啊，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呢，现在也在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马上再来连线他。你好，腾飞，关于216线的抢通，目前最新的进展，包括在核心区，我们很关注核心区现在的这种救援搜寻的任务进展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另外，大家也很关心这些救援人员他们的状态怎么样？
2: 他们的安全、他们的身心的健康状态现在怎么样？好的，沙尘，那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啊，跟今天下午的连线的点位是一模一样的，那就是在此前吉隆口岸的这个停车场原有停车场的位置。当然，大家看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人的样子了，全部都是巨石和淤泥。那么我们通过现场来给大家看一个让我们非常 受到鼓舞的一个消息，因为就是在大概半个小时之前，就有一台大型机械是跨过了一段涉水路段，进入到了我们所在的这片救援的核心区。大家可以看到那台黄色的挖机，现在有红灯闪烁的那台，刚才就是它首先经过了这个涉水的路段。那现在呢，等于说它已经来到了我们今天 现场的搜救队员持续展开救援作业的这一块口岸的搜救的核心区。那同时还要告诉大家， 当时它并不是一直停在那儿，大家能注意到吗？从这个黄色挖机往前来，能看到有。

0: 一排特别明显的车痕吗？就是刚刚我们的重型机械留下来的。我们顺着车痕向前的轨迹，我们来看当时的这辆重型机械抵达的最近的位置，距离我大概也只有10米远的位置。而这个位置是什么位置呢？我们把镜头再摇起来，刚才我们这台大型机械所抵达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此前大家非常关心的，也是目前口岸唯一可以辨认的此前的建筑，就是水塔的正下方。这就意味着目前大型机械在经过了涉水路段之后，已经完全可以到达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受灾的核心区，也是救援的核心区了。但是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刚才这个大型机械是涉水过来的，所以它涉的是哪段水？我们请大家镜头再慢慢的给一下。就是现在有多台大型机械聚集的旁边有一块巨石的地方，大家能看到吗？现在还能够看到有明显湍急的水面。那块的水啊，刚才我们的这一台挖掘机之所以涉水过来，包括走这么远，其实它就是一个探路先锋。来看第一，这个水有多深，结果发现它很顺利的就过来了。第二呢，就是到达核心区之后去看这个淤泥有多深，然后巨石是否会影响它的路径。事实证明，它现在通过这段涉水路段之后，完全可以非常顺畅地抵达我现在所在的位置。那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虽然说刚才的这段水路大型机械可以过来，但是我
1: 有多位
0: 现在通过
1: 侦查人员也已经抵达了我所在的位置。刚刚我还跟他们沟通一下，他们就说现在的重点就是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把那段最后的这个涉水路段把它进行相应处理之后，我们的救援人员就可以通过陆路直接走路的方式来抵达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不用再爬那块巨石了。那么当然现场的道路的抢通作业还在紧张的进行，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要想办法把这样的条路变成一个足够允许车辆特别是重型机械通行的路。那么要想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现在还要对这些涉水路段进行进一步的抢筑路基，包括前面我们说的那个非常明显的瀑布下面的那个险工路段还要进行进一步的加固。那有了这些条件之后，未来才会有更多的大型机械和车辆能够来到我们所在这个现场。刚才你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场的这些救援人员现在的状态怎么样。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今天当我们在救援的核心现场不断的看到这些救援机械向我们一步一步靠近的时候，所有人都是感觉到有力量的，甚至很多人觉得受到了鼓舞。因为随着这个陆路的救援通道打通，就会有更多的救援人员和救援机械进入我们所在的这片核心区，来加快展开深层次的搜救，来加快搜寻那些我们非常牵挂的失联人员。那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沙尘。
2: 好，非常感谢张腾飞从核心现场发回的报道。那这源源不断进入的重型的装备，的确就像刚才我们的张腾飞所提到的，对于在现场持续不断搜救的救援人员来说，他们也看到了更大的希望，更强大的力量。那刚才在报道当中从核心区看过去呢，这个道路抢通作业的机械已经非常接近。我们也来通过一张中国安能前方指挥部提供的示意图，了解一下这个抢通的现场的这一段的具体的情况。那这张图的这个方向呢，向上的方向是南，向下是冲北。那么这个抢通作业的方向，我们来看图中的这个红色箭头的这个方向，就是自西向东，我们这样往前推进的。那么我们的吉隆口岸就是在这样一个位置。我们看在图中标注了山体在拐弯处存在着三个冲沟，就是刚才腾飞在连线中提到的类似瀑布。那么这个冲沟它就是降雨导致山体积水沿着这个冲沟下泄，像瀑布一样。你看这一二三有三条冲沟密集的分布在这个国道216线的沿线。那这样的冲沟呢，它既影响我们道路抢通作业，也可能会损毁我们很不容易刚刚修好的路段。而其中呢，这有两个冲沟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在今天早晨道路作业呢已经通过了这个第一个冲沟，在傍晚左右抢通到了第二个冲沟。刚才记者提到已经有挖掘机通过了第三处。那我们刚才连线的两路记者都在受灾的核心区，在吉隆口岸。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正在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他是一直在国道216线的抢通工作的现场。那关于更多的抢通的进展，马上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王丽。你好，王丽，带给我们你在抢通现场看到的最新的进展。
3: 好的，沙尘，我现在呢就是

0: 在国道216的道路抢通的现场，那么今天的应急管理部是继续的调派了中国安能专业抢险救援力量在现场进行道路抢通工作。那么就在刚刚呢，我了解到现在道路抢通工作是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了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就意味着我们此前受到泥石流水毁的区域路段呢，已经是基本完成了抢通工作。我们的中国安能的现场的救援人员呢，他们是通过一车车的大石头，还有从我们山上逃下来的这样的渣石，还有从水里逃出来的这样的废渣呢，他们是一米一米的把道路已经没有道路的216国道上，在水上是堆出了填充出了这样的道路，现在呢已经是延伸到了我们的核心区域。那么就在刚刚呢，腾飞也是谈到了哈，就是我们现在呢已经是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我们的核心区域。那么其实就在一个多小时以前呢，我们是看到在现场我们抢通作业最前端的先遣挖掘机呢已经是涉水通过了我们的抢通的路段，到达了核心区域。那么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之内呢，从我们的挖掘机的先行进入到我们人员的进入，可以说是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那么刚刚呢，我在现场看到，虽然现在现场其实有一些降雨，即使降雨呢，我们现场的抢通工作一直是没有延续。今天白天呢，我们是看到一车车的大石是不断的从我身后的这个已经我们堆积出来的这个新的216国道的这个路基上过去。那么就在刚刚呢，我们看到不只是大石运送大石的这种大型的车辆，连我们的挖掘机也是又新进入了几台，从这里倒入到我们的前边的抢通的最前端。那么现在呢，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还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我们也从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呢，今天呢他们会一直的作业，直到把我们的道路抢通。那么预计在稍后，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会实现全线的贯通，但是现在贯通的时间呢，我们还并不掌握，还是要根据现场的施工进度来看。等全线贯通之后呢，就意味着不只是人员可以走过去，我们的大量的救援的车辆还有大型的机械就可以通过我们用这个石料填堆起来的这个新的216国道的路基呢，是开到我们的受灾的核心区域去展开深层次的救援工作。那么道路抢通工作呢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持续的在现场为您带来报道。沙尘，
1: 非常感谢王丽从前方国道216线抢通现场发回的报道，谢谢。我们看到抢通作业现在距离口岸距离越来越近，速度越来越快。我们看这向口岸去延伸的这样一条抢通的国道216线，我们除了看它的距离以外，还有一点很重要，这个道路的平整度也很重要。刚才我们看到有的机械是涉水过去，但这还不能够说明这条道路完全的抢通。那么要让路面做到平整要靠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总台央视记者徐卓阳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现场的道路抢通工作到底进行到了什么程度？看两个方面，第一个看距离，也就是最前方离口岸还有多远；第二个就是看道路的平整度。大家看，我现在所处的这片道路基本已经是平的了，怎么样来到达这一步呢？经过了哪些工序呢？我请教了在这边作业的武警战士，他们告诉我说，至少有四道工序，四道大型的机械进场，我们才能看到一个相对平整的路面。第一道大型的机械就是挖机，要进场挖开淤泥，拓宽路面。我们看到现在正在后面这个小山上面施工的挖机，它底下堆积如山，层层压实的淤泥。他们几天之前就是在我所站的这个位置，然后这几天慢慢的挖过去的，所以现在我们才能看到现在这片的路面已经相对来说被拓宽了，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就是装载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铲车，要把第一道工序里面挖机没有挖干净的大的重的石块，然后还有残留的淤泥泥水往前推一遍，这是把路往前平推第一遍。 然后铲车过去就到了第三道工序，也就是自卸车来卸下工程上所说的细料，也就是一些小的细的砂石，来使这个路面更加的平整。第三道工序之后就是最后的一道工序，也就是推土机把这个路面再推平一遍。四道工序之后，我们就看到了现在

0: 整个路面大致是平的了。那么这个路的平整度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呢？大家看，把高度降低来看这个路面，你看路面上星星点点、斑斑驳驳已经露出了黄色。这个黄色是什么？就是国道216没有被泥石流冲毁之前画在道路上指引车辆的道路标志线呢。这是我们挺进前线这几天以来第一次在道路上看到除了黑色和灰色以外的颜色，也就是说国道216它的本来面目到今天终于已经依稀可见了。
1: 路通了就带来希望，路通了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大型的救援装备能够更快速的进入到核心区之外，还有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那么在道路抢通的基础之上，我们中断的电力就能够依次的去恢复，因为我们需要在抢通的道路上去架设被泥石流冲毁的电线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通信也能在道路抢通的基础上部分的恢复，而现在这两条电力和通信都在随着道路的抢通在逐步的恢复当中，而目前核心区吉隆口岸已经能够做到稳定的通信的覆盖了。那么道路抢通进入到攻坚阶段之后呢，现场对于钢筋铁笼包括大块石料等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加大。但在吉隆镇的这个建材工厂，石料的采挖点工人师傅包括运输司机都是开足马力加班加点，一辆辆满载着道路抢险急需的材料的这样的货车向着救援一系在进发。
2: 8月31号下午，在吉隆镇的建材加工厂区，工人们争分夺秒加紧赶制抢险作业所需的钢筋铁笼。
3: 笼子的规格是2米长、1米高、1米宽，加班加点的，我们也出一份力吧。
2: 除钢筋铁笼之外，抢险作业还需要大块石料配套使用。面对河谷的水流冲刷，石料对体量、硬度都有相应标准，质地过硬的岩石才能有效抵御河水冲击。在就近石料采集点上，挖掘机、装载机同步作业，开采好的石料源源不断输送到各个作业点位。
4: 我们也希望能够运多一点，希望每天都能运几车，让一线的抢通顺利进行。
2: 石料的采挖转运调度有条不紊，受吉隆沟内道路条件制约，运输通行效率有限，石料采集点与运输班组紧密衔接，压缩中转等待时间，做到石料随采随运。
5: 我们尽量第一时间送，然后尽量不挤压，边备这个石料边发车，装满一车就发一车吧。
1: 那还有一项工作也在紧锣密鼓持续不断的进行当中，今天水利部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那经过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上呢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而根据今天早上8点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的积水已经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那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的冰川仍然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的风险隐患。今天上午9时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多方救援人员与灾区基层干部代表等200余人整齐列队，脱帽肃立，向遇难同胞默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默哀活动结束之后，各方人员再次投身到搜救抢通工作当中。有关抢险救援最新的进展，东方时空将持续关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继续来关注沙德尔台风。沙德尔在减弱之后的这个残余涡旋发展到热带低压，而今天凌晨呢，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它又再度加强为了台风。那么，针对该续编台风，中央气象台啊将会继续维持原台风名称沙德尔和编号不变。沙德尔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广东省汕尾市偏南方向约29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它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

0: 强度变化不大。三号开始呢，将在南海东北部回旋，并且逐渐的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其影响，未来3天，我们国家的东南沿海风雨会持续。
1: 沙德尔登陆后，先后穿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广东6个省区，随后重新入海，路径较为罕见。今天凌晨，它的残余涡旋在南海西北部再度加强为台风。受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福州、温州、台州、汕头、赣州、高雄、三亚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北部局地雨量可达250至28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大小时降雨量局部可超过70毫米。此外，云南西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吉林东北部等地今天也有大到暴雨。明天降雨区略向南移动，福建、广东中东部和台湾岛有大到暴雨。后天，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及台湾岛局地仍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海南等地近期降雨频繁，部分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需重点防范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鉴于台风沙德尔减弱之后的残余涡旋再次加强为台风，今天白天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自西向东影响广东省海域。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今天早上9点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9点30分，福建省防汛防旱指挥部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到沙德尔的影响，昨天晚上福建泉州境内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导致多处低洼地带积水严重，有人员被困。
2: 31号晚上10点20分左右，泉州市消防救援局作战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泉州市洛江区何市镇一处低洼区域的房屋被淹，积水最深处大约1.2米，多名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救援器材进入被困人员所在位置，经过40分钟的救援，共营救5名被困人员，疏散6人。在何市镇中街，一个村民房屋被水浸泡，外出道路被阻断，低洼处积水深度约1.3米，村民被困家中无法脱身，担心发生意外，被困人员蹲在1楼窗户处等待救援。
3: 快点，
4: 没事没事。
2: 随后被困人员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截至今天上午8点，泉州市消防救援局共接到因强降雨导致的救援警情85起，紧急营救疏散被困群众150余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据了解呢，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以及无人机。随机抵达的中方基因鉴定专家也将奔赴尼泊尔受灾一线，协助尼方开展工作。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

0: 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锦天堂，醉意杭州。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
1: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5: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将狠狠打击伊朗，同一天伊朗军方也表示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美国媒体披露，特朗普正在考虑一项被称作修剪草坪的军事计划，对伊朗进行有限打击。那么这项计划都有哪些内容，是否有效呢？尼泊尔官方今天表示，此次泥石流灾难已经造成超过1000人遇难。那么这次灾难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是否越来越大？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播出的国际时讯。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

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

0: 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

0: 方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

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

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

0: 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 31.5%， 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5%， 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 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十五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

0: 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恒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4: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2: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0: 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1: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再来看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为汽车行业企业出海提供可操作指引，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重要文件，
1: 指引首次在行业成立系统的规范的境外竞争行为及合规建设。
0: 出口规模持续冲高，海外政策环境不断波动，中国汽车如何既走得出去，也能扎得下根？
2: 行业企业需要稳扎稳打，要重点做好国际市场合规、风险防控和服务保障。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指引来了，中国汽车出海的必修课。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您要说是想换辆车或者说买辆车，我相信中国产的车，中国产的新能源车会成为很多人的优先选项，起码是优先选项之一。而在海外市场，在很多的海外市场，越来越多的海外市场也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我们从中国汽车的出口的数据就可见一斑。在去年2025年，我们国家的汽车出口的总量达到了832万辆，当然这其中有相当比例的是新能源车，它销往了200多个国家地区。我们国家企业呢，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汽车制造业，而这样的数据还在不断的增长，近几年来都是呈一个增长的趋势。这说明了一点，中国车在海外市场也卖得越来越好。那可以说中国的市场从原来一个汽车消费大国变成了一个产销大国，那接下来就要跨入产销强国，这一步怎么能够扎实的跨出去？那中国汽车出海这样一堂必修课，我们必须要拿到高分。就像过去通过合资的方式引入中国市场的德系车、美系车、日系车，当年在我们的心中这是好车的代表，那未来中国

0: 国车怎么样在更多的海外消费市场的消费者心中成为好车的代表？那中国汽车出海的这堂必修课，我们必须要修好。那说到这堂必修课，我们就来看一看今天商务部、工信部跟市场监管总局对外发布的一份专攻汽车行业跟企业出海的一份指引。我们来看这个名字，就能够知道它的重点，叫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所以这堂必修课想要拿高分，要做好境外竞争行为它的学习，包括合规建设至关重要。那中国汽车出海怎么样更加迅速的成长，怎么样行稳致远，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
1: 最近国内车企陆续披露了2026年上半年的财报，出海成为了财报中反复出现的高频词。对于众多车企而言，出海业务早已不再是简单的增量补充，也正逐渐成为影响企业盈利质量、未来增长空间的关键因素。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而延续强劲的增长态势，六月七月两个月汽车出口规模更是连续突破100万辆。
2: 当前呢，中国汽车行业正面临着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一个升级时期啊。
1: 当越来越多的汽车行业企业选择大步走出去，如何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推动汽车产业长远健康国际化发展，就在今天下午，一份重要文件的落地备受关注。
3: 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共4章20条，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
4: 起草部门也是结合了我国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情况和企业境外生产的经营情况，同时也参考了行业多家企业的合规的实践的经验。那么此前啊，商务部有关司局已经组织了多次的行业协会研究机构，包括我们汽车企业进行了座谈，也是多方面听取了意见和建议，指引首次在行业层面系统的规范的境外竞争行为及合规建设。
1: 作为这份汽车指引的参与起草者之一，方海峰表示，这份文件的一大突出特点就是兼顾了竞争行为与内部能力建设、内外的双管齐下。
4: 指引的第二章是约束了我们对外市场的竞争行为，第三章是补齐企业内部本地化合规体系，那么既覆盖了怎么去做市场，那么也覆盖了企业自身体系怎么建这两核心的内容。
1: 在规范境外市场竞争行为方面，汽车指引第七条明确提到，企业应依法依规尊重东道国地区经销商代理商自主定价权，并做好对经销商代理商的合规监督，给予境外经销商代理商等销售激励时，应依规作出明确合理的约定，并全面履行约定义务。
4: 一方面，企业的定价应以成本为基础啊，以供求为导向，既要防止低于成本的倾销式的定价，也要防止脱离市场实际的不合理的溢价。那么在另外一个方面，企业要建立稳定的价格体系，按配置设定清晰的梯度，来避免频繁的大幅调价，严禁违规加价或收取未标明的费用。那么同时啊，还要尊重经销代理商的自主定价权，销售激励也需要明确约定，严格来履约。
1: 与此同时，企业在境外本地化经营中应着重提升什么能力？汽车指引第十一条强调，生产经营活动应确保全流程合规，企业应加强产品出海评估，避免不符合目标市场和使用环境需求的产品出海。
4: 有些个别的一些新能源车企，那么在拓展海外市场时，那么前期仅仅是测算了一些东道国的关税成本，没有深度的吃透相关本地化率的相关的一些指标要求，那么导致产品上市的节奏出现延误，或者是无法享受相关的政策优惠。那这一条的指引的核心的价值，就是推动合规要从事后的补救转向我们事前的这样一个筛查。它也提示我们企业在进入海外市场之前，就要把海外的经营要求、售后服务体

0: 体建设、合规体系的搭建要全部的纳入评估。
1: 4章20条的内容，那么这一次对于中国汽车企业出海的这份指引，究竟聚焦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我们刚才提到的中国的汽车出口量在不断的增长，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要出台这样一份着重聚焦我们在境外汽车企业的竞争行为跟合规建设这些方面内容的这样一份指引，它因应的问题又是什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位嘉宾，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那孙秘书长呢，是长期从事汽车产业国际化政策的研究。你好，秘书长。首先第一个问题还是刚才我提到的，关于这份中国汽车企业出海的这个指引问题，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中国汽车这个出口量在逐年增长的这样一个当下来出台？
2: 中国汽车出海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2021年到2025年的“十四五”期间，中国汽车出海实现了走出去、走上去。那么走出去的话呢，主要是规模，从这个2021年的100万到2025年的832万。那么走上去，主要是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智能汽车、智能网联汽车为引领的这个技术、这个程度，哎，得到了全球的公认。那么实现了走出去和走上去。那么到2026年开始的“十五五”期间，汽车行业的整体工作发生了一个重心转变。那么我们实现的目标是站得住、回得来。那么站得住，就是我们“十五五”期间这个目标站立的市场要稳住，同时的话呢，我们的海外的收益要回来，实现这个闭环。哎，国内的研发、国外的收益要实现闭环。那么今年的话呢，1到7月份，中国汽车出口达到了640万的规模，那么平均每个月达到了90万辆。那么根据这个数据，那么全年有可能冲击1000万辆这么一个规模。在这个规模下，我们现在商务部、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汽车行业海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的指导文件。这个文件是非常及时，那么这个文件的出台的话呢，可以有效地促进中国汽车走出去，更好的高质量的发展，在总结前5年出口经验的基础上，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为企业执行这个文件打下了很好的一个指引。这个是我们企业需要的，也是我们海外消费者所需要的这么一个文件。
1: 在这两方面，海外的竞争行为包括合规经营方面提升它的能力，其实就是为了实现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目标，6个字：站得住、回得来。其实反过来说，在前几年出海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这份指引的出台也是因应了之前可能有些地方没有能够站住，有的或者是站住了收益没有能回来这样的问题。接下来一个问题，说到了这个收益，那跟价格直接相关。我们看到在这个指引当中，在好几条都专门聚焦这个价格问题，要避免这种多频次大幅度的价格波动啊，合理定价等等。为什么对于价格做这么具体的规定？
2: 在指引文件的第二部分，主要涉及到这个竞争行为的问题。这里边一共是7条，其中6条涉及到这个价格的问题。那么这个汽车的这个价格是汽车行业竞争的一个主要条件。那除了价格竞争以外，还有价值竞争、技术竞争、品牌竞争、市场竞争等等。但是价格竞争是中国企业最常使用、最善于使用的一个竞争环节。而且从海外的发展来说，我们注意到海外价格竞争成为一个主要的一个竞争模式，啊，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价格竞争的话，带来很多的这个好处啊，那么直接的好处可能会很快的提升这个市场销量的份额，但是它也带来很多这个问题啊，比方说这个影响这个市场的这个稳定性啊。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入场以后，可能过度的降价会削弱了应该有的技术的溢价。另外的话呢，这个价格竞争可能带来市场内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不满。第三，可能会引起消费者一个副作用，因为在海外
3: 这个对汽车的残值、汽车全生命周期的这个价值成本这个非常看重，往往这个价值过度的这个价格降价会引起消费者对未来残值保留的这个疑虑，引起副作用。
1: 所以我们一些中国企业在车企在国内常用的用得很顺手的这种卷价格的这种竞争手段，可能在海外市场尤其是需要急需去提质升级，需要变换其他的方式。另外我们特别注意到这次指引强调的这个合规，合规经营是全流程合规，你看包括确保从考察开始，考察、商谈、建设、生产、定价、采购、服务等全流程合规。为什么如此强调这个全流程合规？我们现在面对的挑战在这些环节当中哪些环节是容易出问题的？
3: 这个全流程合规的话呢，也是根据这些年呢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这么一个情况来搞的这个全流程合规。我想的话呢，这个全流程合规的话呢，一个包括全流程，第二包括全地域第三的话呢包括全环节。这个合规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么在实际中的话呢，我们很多地方做的可能不太充分就是说呢，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市场的这个过度的关注这个关税关税的这个核算和这个核定但是的话呢不注意市场这个管理方式与国内的市场管理方式的一个差异比方说国内的这个 4S 店管理方式在国外可能目前已经不再沿用，在欧盟来说，它这个市场它要求也这个开放要求开放，渠道开放、数据开放、这个供应链开放、产品要这个零部件要开放。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国内恐怕的这个企业刚到这个新的市场可能不太适应。由于这个不适应，由于比方说由于这个数据的开放问题引起了这个反垄断调查，遭致了这个罚款，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面对的一些主要的一些问题。
1: 您刚才提到了数据，可能对于新能源车、对于智能网联汽车来说，这一点可能更加的会凸显。怎么在这个汽车的数据跨境流动、它的便利和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
3: 这个数据的问题呢，应该是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的一个大的问题从这个目前的情况看，我们除了满足当地的这个消费者这个数据保护条例以外，还应该重点关注数据的主权、数据的开放、数据的流动、数据的保存这些问题。比方说在欧盟，这个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认为这个数据的主权属于消费者，也就是说属于车主，虽然这个数据掌握在这个主机厂手里，但是它的主权属于这个车主。那么数据的使用、流动都要征求车主的意见。另外的话呢，还涉及到一个开放。那么开放的话呢，就是向这个其他的消费者、其他的这个消费主体、其他的这个服务商进行开放。你这个数据不能仅仅是由你授权的经销商来使用，而且你的数据要开放给其他的经销商和维修商。这样的话呢，一个是开放，一个是主体，这个关系要特别注意，是这么个情况。同时的话，
1: 谢谢孙秘书长的解读，稍后还有更多的问题会提给您。其实量的扩张呢，只是我们中国汽车出海的上半场，而且这种量的扩张不能以低价卷价格去实现，毕竟我们要的是中国车未来要代表的好车的这样的概念，不能给扣上一个便宜货这样的印象。那这些年其实中国汽车出海已经经过了几个台阶的连续的升级，从整车的出口到零部件产供链的出海到生态的共建，接下来怎么样在海外市场能够长久稳定的扎根，我们继续来关注。
4: 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海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与结构性升级，在海外市场的份额持续攀升，尤其是五月份，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市场首次反超日本，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5: 我们一直说的叫弯道超车，其实是换道超车，我们用新品类去逐步的去挑战，去战胜原有的老品类，我认为这是竞争的核心的这个本质。所以新能源汽车毫无疑问将成为中国未来中国企业向全球输出我们的新的这个品牌影响力的这样一个核心载体。
4: 除了整车出口与车配套的产业链以

0: 也在加速出海。以广汽为例，根据近期公布的财报显示，广汽在加速新能源转型。上半年广汽新能源汽车销量 26.02 万辆，同比增长 68.80%。 海外市场收入达 140.13 亿元，同比大增 109.27%。广汽在半年报中也提到，将把海外市场打造为第一增长曲线，而这背后是其上半年积极拓展32个海外市场。
1: 现在的出海不是简单的产品出海，叠加哈产品出海的基础上，产业的出海，以及哈生态的出海。在亚太里面，我们把泰国做成了一个标杆，包括制造基地、销售、能源生态、出行生态，产品走出去，产业走进去，品牌要走上去。
0: 汽车的生态出海是要把整个体系带到海外，包括中国的制造能力、供应链能力、技术能力和服务能力，让汽车品牌能在当地生根发芽，成为当地经济社会的一部分。这就要求中国企业走出去，要考虑品牌、技术、标准与生态的全方位全球布局。
2: 产品在设计的时候本身就是面向全球的，考虑到不同市场用户的或者文化的这些差异性。
0: 出海从来不是坦途，近年来国际形势变幻的不确定性加剧了保护性贸易。今天发布的指引中提到，企业应加强对东道国地区政治形势、宏观经济、社会安全、汽车产业等各方面风险研判，完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定期排查风险隐患，提高境外安全生产管理水平。这对于中国汽车的出海提出了更高的安全要求。
3: 从走出去到扎下根儿到融进去，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其实很复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这个系统工程不光是我们单个的汽车企业要面对的，是整个中国汽车行业要去着手解决的一个这样的系统工程。怎么样去解题、去破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孙晓红秘书长。孙秘书长，从这个走出去到扎下根到融进去，为什么这个本土化的布局这么重要？除了比如说我们在当地建厂之外，还有哪些本土化是要尽快去做的？
4: 这个本土化的话呢，我觉得主要是合规啊，这个合规和本土化这个关系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尤其是这个本土化，因为本土化我认为是代表了合规的全部流程啊，这个比一般的贸易出口、一般的 KD 组装，它影响非常大啊，这是一个本土化和合规的一个关系问题。如果这个本土化的和合规做好了，那么这个合规应该是完整的合规，可以有效的支持其他领域、其他环节的这个合规，它是这么一个关系。这个合规的话呢，是有效的促进这个本土化，那么本土化呢，来为合规不断的提出问题，来解决问题，这个是它的一个内在的逻辑关系。
3: 其实这两年我们看到中国汽车企业包括它的整车出口走出去，海外的面临的环境，包括一些贸易壁垒，这些风险是在持续的波动当中。其实这是不是海外的这个环境也反过来倒逼我们必须要做这件事情，更深入的本土化，也就是说更加合规经营，在这条路上走得更细更深？
4: 是的，这个目前的话呢，中国汽车走出去这个壁垒应该是不断在增加，除了旧的壁垒还有新的壁垒。那么壁垒的话呢，主要分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那么关税壁垒就比较简单了，主要是关税。那么非关税壁垒的话呢，那比较多。我们目前的话呢，我们认为中国汽车在海外受到多重的这个壁垒的这个约束，包括反垄断，包括数据，包括技术法规等等，另外还有一些不确定性的一些法规，比方说这个欧盟的外国补贴条例 FSR， 它把这个管辖权授予给欧盟委员会，它经常的进行调查，为中国车企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啊，是这么个关系。
3: 您刚才提到本土化跟合规的这种关系，就是包括一些当地的消费的习惯啊、文化的这种习俗啊，包括法规的特殊性，就这些本土化的要求把它嵌入到合规经营当中，企业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4: 是的，这部分的话呢，严格的说呢，它既是合规又是一种

0: 域的适配。那么这个适配呢，包括环境、人文、使用习惯、宗教习惯等等，这个范围的话呢，应该说超过了这个简单的合规的这个范畴啊，这个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而且这个范围是一个没有穷尽的，希望我们的企业不断努力，哎，在合规的基础上不断的适应本土化的需求，不断的适应当地消费者的需求，不断的适应这个环境变化的这个需要。
1: 嗯，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卷价格，这是原来中国车企在国内市场竞争当中常用的一个手段，但是现在海外市场我们不能再继续用下去了。所以是不是很多的根源来自这个国内市场？那么我们规范中国汽车出海的境外的这种竞争行为，包括合规经营，反过来在国内市场的经营当中，是不是也要去同样的规范的？
0: 是的，这个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内卷不如外卷，其实说明了就是要把国内的这个经营方式带到这个海外去。那这个方式的话呢，我认为是完全行不通的。那么这个指引文件实际上就是明确地告诉了汽车行业，哎，汽车行业的海外经营者，既要海外合规，同时也要国内合规。不仅要海外合规，也要国内合规。就在你在海外的经营模式，在国内也在管着你，也要影响你，要约束你，是这么个情况。这个是它的一个本质。
1: 嗯，现在我们看到有些中国车企，它把那个车型的首先的发布放在了海外市场，然后再放到国内来，您怎么看这样的新打法？
0: 这个情况的话呢，取决于这个企业的这个海外战略。因为我想的话呢，随着这个海外的发展的话呢，这个自主企业这个它品牌呢不断的增加，有些品牌呢是专门针对海外的这个来发展的，比方说一些新的品牌主要是针对海外发展，所以说他把这个品牌放在国外，这样的话增加了在海外的影响力，这是企业的一个自主行为。
1: 好，非常感谢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给我们带来的专业的解读，谢谢您。我们也期待着中国汽车能够更早的成为质优、价优、服务优、口碑好的这样的全球消费者心目中的好车的代表。新闻一加一，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再见。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瑕。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格力真好。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上合组织实现高质量发展擘画了怎样的新蓝图？

二十五载同行，上合何以跑出成长加速度？中国贡献如何助力上合行稳致远？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合组织将如何勇担历史责任，引领历史航向？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0: 美国媒体称，美国考虑定期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专家指出，对伊朗军事打击以来，美国设定的多个目标均未实现。中国第二批援助物资雨中运抵加德满都。多国专家指出，尼泊尔此次发生冰岩崩引发泥石流，气候变化是重要诱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而引发市场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那么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6美元，收于每桶85.76美元，涨幅为2.83%。那么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是上涨2.39美元，收于每桶90.49美元，涨幅为2.71%。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一项被称作“修剪草坪”的军事计划，也就是对伊朗进行有限打击，以遏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事件。
0: 报道称，修剪草坪计划意指通过持续有限的军事打击，不断削弱对手，重建军事能力。这项军事计划并非针对伊朗本土发动大规模战争，而是瞄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不断恢复的军事设施。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认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防空系统以及反舰导弹阵地，以重新获得精准打击油轮、美军舰艇和军机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因此建议，未来可能需要定期发动有限空袭，确保每天数十艘油轮能够相对安全地通过海峡。报道称，截至美伊本轮交火爆发前，特朗普尚未批准这一计划，但有知情官员称，在伊朗对驻约旦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后，白宫内部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
3: Is the resumption of strikes in Iran part of a limited campaign or a return to full-scale war? And how will you respond to the Iranian threat?
4: It's very limited. That doesn't mean we won't smack them. We'll see what happens.
0: 此外，特朗普8月31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状况非常好，石油运输正在恢复。但有专家指出，事实上是伊朗扼住了美国的经济咽喉。
5: Iran is watching.The economic co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watching the dwindling supplies of our reserves of oil. And what is it doing? It's squeezing the oil supply harder and harder in Hormuz and also in the Red Sea with its allies. In other words, it's putting its foot on our economic throat.
0: 伊朗政治评论家奥米德·卡扎尼指出，自美以对伊朗发动打击以来，他们最初设定的政治目标和军事目标均未实现。
6: Apart from the tactical achievements, strategic goals were not achieved. Goal number one was to topple the system establishment. Goal number two was to take out Iran's missile capabilities, which we know that from the day one to the very last moment of the war that they now ceasefire, Iran kept the missile salvos in hundreds.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66人。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在雨中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大 当地时间九月一号的傍晚5:34左右，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带来了中国援助尼泊尔泥石流灾害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据了解呢，这次的物资主要是包括了净水设备、照明设备、无人机以及 DNA 检测设备。同时呢，同机抵达的几位中国 DNA 检测专家也将在抵达后的第一时间前往尼泊尔受灾的第一现场，与泥方一起开展工作。
2: 昨天，总台报道员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多个村镇已经不复存在。
0: 总台报道员乘坐的直升机从加德满都起飞后，沿着特里苏里河流域逆流而上，一路上看到原本清澈的河水现在非常浑浊，夹带着大量泥沙快速奔流。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泥石流经过的多个村镇已不复存在，很多过境车辆和建筑物倒塌在淤泥当中。夏布鲁贝西镇与口岸直线距离不到10公里。据救援人员向总台报道员介绍，初步统计显示，该镇被泥石流损毁的房屋大约

0: 女童突然昏厥，家人慌乱中拉开司机王涛的车门。
1: 快点，快点，快点！
2: 我拉这个小孩子，
1: 去医院
2: 需要闯红灯。
0: 此时正值晚高峰，路况非常拥堵。情急之下，王涛下车抱起孩子狂奔，在车流中闯出一条生路。路遇男子落水遇险，民警陶国柱奋不顾身冲进河中营救。
3: 拉到一半，我快没有力了，我的同事就给我递了一根竹竿。
0: 辅警严文香在岸边。

0: 我也没多大力气嘛，除了半个小时外，全身上下都在抖。男子溺水，失去意识，危急中，两位少年立马下水将男子救回岸边。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
1: 护士带邱林赶来接力急救，在一群陌生人的奋力抢救下，男子成功挽回宝贵生命。
2: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 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 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华歇生物能做到今天世界的位置，是基于中国生物制造产业系统能力的强大。只有强大的产业科技基础，才能支撑出强大的全球品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走向世界的品牌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2: 三一全力推动全球化、数字化、低碳化发展战略，持续培育装备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矢志打造自立自强的世界级大国品牌。
3: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4: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5: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上合组织实现高质量发展擘画了怎样的新蓝图？二十五载同行，上合何以跑出成长加速度？中国贡献如何助力上合行稳致远？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合组织将如何勇担历史责任，引领历史航向？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6: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老春燕。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峰会期间，习主席发表两场重要讲话，为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做出什么指引？上合组织何以穿越风雨跑出成长加速度？中方携手上合组织成员国和伙伴还将如何赋能全球之智？

0: 就这些话题，我们今天演播室里啊，请到的是外交学院教授王帆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许涛，欢迎两位的到来。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历经1/4个世纪，上海精神为何仍旧备受青睐？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看，这有一个大的中国国旗，这是用中文写的。他在大兴机场也是刚刚专访完上合组织秘书长。大家应该还记得，去年上合组织峰会呢是在中国的天津召开的。那今年呢，吉尔吉斯斯坦是轮值主席国，所以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举行。现在呢，我就要飞比什凯克。我现在来到了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阿拉套广场啊，这就是这个国家最核心的地标了。往前看，远处就是阿拉套雪山，真的是清晰可见。2019年的上合组织峰会曾经在比什凯克举行过，时隔7年，上合大家庭再度在比什凯克相聚。在比什凯克街头啊，上合峰会的氛围非常的浓厚，到处都会看到峰会的元素，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街头的广告牌，还有公交车上面，啊，而且都是有中文的。哎，我在这还看见一个特别大的大屏，看这有一个大的中国国旗，这是用中文写的。其中两国坚守互尊互信，迈步新时代征程，显示着很多的25这个数字。的确啊，2026年，25对于上合组织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数字。
2: В этом году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сполняется 25 лет, уже исполнилось 25 лет.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рубеж, который позволяет нам оценить ход и результаты 25-летне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1: 今年比什凯克峰会的主题就叫做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共同迈向持久和平发展与繁荣。25年，从6个国家发起的朋友圈到27个国家组成的大家庭。秘书长透露的一个细节啊，仅仅过去3年，上合就收到大约10份来自其他国家的申请，希望以不同身份来加入。那问题就来了，是什么在吸引着他们呢？秘书长在专访中给出了答案。
2: 上海是个都会，
1: 比什凯克的胜利广场有一个长明火，守护着和平的初心。从铭记战争的伤痛到携手维护地区的安宁，上合组织始终在践行上海精神，以多边协作来持续深化安全合作，去筑牢区域和平的屏障。
2: большая доля вклада наших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х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которые создают, во-первых, хорошие площадки для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контактов, во-вторых, на различных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х форумах ШОС.конференциях ШОС устанавливаются контакты, деловые контакты, достигаются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которые потом реализуются на двустороннем уровне.
1: 从传统安全对话延伸到绿色能源，从打击恐怖主义拓展到人工智能算力合作，上合成员国间贸易额2026年以来已经突破7000亿美元。这些不同制度、不同文化的国家是如何实现如此高效的发展？
2: Сформирован уникальный многоуровневый механиз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о широкому спектру направлений.Сейчас у нас действует 29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х профильных механизмов.
1: 29个部委级会议覆盖了安全、经贸、农业、交通、能源、教育，方向呢由峰会定，落地靠机制来推。这意味着从上合峰会宣布一个设想，到公路打通、电网联通，最快能够通过对应的部长级会议直接进入到执行层面。这套重实效的思路，正是25年运转沉淀下来的方法论。
2: Вы понимаете, что это не являетсясамой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 это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и достижение практически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1: 我们现在所在的比什凯克，街头那些飘扬的旗帜，那些多语种的标语，其实就是这种务实合作最直观的注脚。比什凯克峰会之后，上合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
0: 好，欢迎回来。首先想请两位教授给我们来诠释一下，这一次习主席在比什凯克参加了上合组织成员国理事会的第26次会议，以及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您怎么看习主席此访的意义？
3: 对，我们知道这个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那么历经了这个1/4世纪，那么这个组织发展到今天已经是全球范围内最大的、最有潜力的这个地区性组织，它的这个人口占世界的这个1/2，经济总量占世界的1/4，而且覆盖了这个亚非拉3大洲，那么从最初的6个国家，6个成员国，现在发展到27个 这个上合大家庭的这个成员，啊，我觉得它的这个发展壮大，是非常惊人的，也证明了它是具有极强的这个吸引力的。那么同时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上合组织它最早呢，它是经济和安全的双轮驱动，那么现在变成这个共建五大家园，所以所有这一切呢，它都是显示了上合组织所取得的这个历史性的成就，和开创性的这种贡献。那么这些呢，实际上就是都给这个它展现了它的这种感召力和吸引力。那么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来体现这次上合会议的这个意义。因为首先就是说，这次峰会发表了这个比斯凯克宣言啊等一系列的这个系列成果。那么同时呢，它就是一个规划未来的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一次会议，尤其是未来十年啊，这个上合组织将怎么发展啊？那么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主张，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第二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回应了时代之问。那么现在这个世界，当今这个世界正在处于激烈交锋，这样的一个复杂的背景之下，那么我们提出，上合组织特别提出，发出了就是要推进多边主义，这个平等有序的多极化的这个时代最强音，我觉得这个意义也非常大。那么面向未来呢，上合组织还将在多层次要进一步去落实这个宣言，落实这个相应的成果。比如说习主席这次也特别提到，就是这个四个安全中心，要启动，同时呢，在这个经济上呢，就是要科技赋能，包括在这个生物科技啊，这个绿色低碳呐，在人工智能啊，数字经济啊等等领域，都要这个有新的成果。未来三年100项科研项目要推动，所以这一切呢，就是不仅仅是对上合组织本身，它对于世界经济、对于全球格局都具有重要的积极的意义。
0: 今年也正好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过去的25年，上合组织可以说是跑出了一个成长的加速度。那怎么来概括这个25年不平凡的历程？我看到习主席在今天上午的重要讲话当中，也是用了三个最，包括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还有最重要的合作经验。徐教授，您怎么看这三个最？
4: 25年来，上合组织确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在上合组成立之初，都是意想不到的。涵盖了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的国际组织，涵盖了这个国土面积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还有呢，就是它这个蕴含着经济发展的潜力，强大的经济发展潜力。我认为呢，这个成功不是偶然的，确实不是偶然的。这个它的坚持非常重要，就是坚持。上海精神，这个上海精神从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之日起，成为指导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财富。平等互利，还有是这个尊重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这个精神呢，是在不同的时代，它有不同的演绎，在不同的具体的合作领域，它有它的不同的体现，所以对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而且呢，也为上海合作组织的这个它的扩容带来了强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我记得在今年6月份，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他的在纪念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的这个活动上，他有说法，他说他接到的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申请，就是现在有20多份，所以上海合作组织呢，我想他的
0: 大家庭越来越大，
4: 越来越大，他的未来的发展呢，绝对不是现在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还有就是他取得的这个重要的一个经验，实际上也就是上海合作组织他在国际社会所坚持的这个原则，就是三不原则，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大家走在一起来是为了解决共同的问题，而超越了相互之间存在的一些差异，包括政治制度上差异、意识形态的差异，包括一些重大利益上的差异，但是呢，大家能够走在一起，这个体现了这样的一种精神，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开放包容。上海合作组织包容性是给上海合作组织能够走到今天，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辉煌的成就， 是注定了一个

0: 非常重要的生命力和动力。
1: 嗯，可以说大家都是因为对于上海精神的这种认同，所以走到一起，也是因为对于上海精神的这种坚持，所以上合组织这25年才能够发展的那么的快。那在这一次比什凯克上海峰会，上合峰会举行的这个时代背景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可以说我们现在正站在一个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十字路口呢？我们看到习主席他在讲话当中也是这样来概括的：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那这三组博弈究竟是点明了一种怎样的时代背景？黄教授，
2: 对，我们说这个当今时代这个背景非常的复杂，跟习主席讲到的这个三组这个背景，那么实际上深刻的概括了当今时代的一些这个特征。也就是说，我们也看到这个像冷战思维远远没有退去，冷战已经结束几十年了，冷战思维依然存在，也就是这种所谓零和博弈。那么再有就是说这个历史现在又在开倒车，那么包括这个经济全球化，那么最早是美国等国提出经济全球化，但是现在他们在开始推行反全球化，包括搞贸易保护主义啊，单边主义啊，包括对于这个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的这种这个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的这种质疑和挑战，所有这一切呢，那就使得当今世界的这个我们在经济复苏本身就面临挑战的困境下，又加剧了这个方向上人类发展方向上的这种冲突和博弈，那么竞争呢就变得更加的激烈，一些国家还是搞这个阵营化，搞集团化，搞这种联盟化，那么使得世界变得更加的复杂和这个矛盾的叠加。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就是刚才正如这个也是习主席所讲到的，就是人类社会实际上处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那么何去何从？那么我想上合组织它作为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区域性的组织，那么它的表态，它的选择也将决定着这个这样的一场复杂背景下人类的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所以上合组织呢，它要发挥一种引领的作用，就要在这些问题上做出它的选择。
1: 对，我们看到习主席在讲话当中也特别强调了，就是上合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您怎么看这个定位？
2: 对，我觉得这个定位有三个指引的这个意义。首先是这个战略这个定位的一个升级，就是如果说在过去这些年一个地区性组织它可能主要是应对这个地区事务的话，那么它在这个未来它就要来重塑这个地区秩序，要变成主动的塑造者，那么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就在理念上面，我们要倡导这个平等有序的多极化那么推进人类的这个发展方向向着更加健康的道路上去走。那么再有就是从这个我们刚才这个徐老师也讲到，这个上海精神本身，以及这个我们所倡上海精神，这个包括去年所提出的这个全球治理倡议等等这些新的理念，那么都在推动着这个人类向着更加健康的正确的方向，历史正确的一边去迈进。
1: 嗯，去年的天津峰会对上合组织未来10年的发展做出了战略擘画，开启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上合组织的成长历程始终镌刻着中国印记，具体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3: 去年上合组织天津峰会通过了上合组织未来十年2026至2035年发展战略，此次峰会将在此基础上确立达成目标的具体路径。在当今动荡的国际局势中，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 中国担当彰显于互利共赢的发展实践里。一年来，中方落实习近平主席在天津峰会上提出的重大倡议，以中国行动赋能地区发展，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科技创新、能源、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人工智能7个应用平台全部启用。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无人驾驶列车的落地也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去中国培训是非常必要而且正确的决定。我现在对这套系统有了深入了解，包括所有自动装置、运行模式、各种参数，以及如何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我对安全运行非常有信心。

0: 中国温度融入到乡知乡亲的人文交流中。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鲁班工坊在多个上合组织国家落地生根。中国上合组织青年交流中心助力青年成长。天津峰会以来，一批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覆盖跨境医疗、青年技能培训、减贫帮扶等领域。
1: 我们高度评价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给予塔吉克斯坦同行的支持。中国对我们来说是战略伙伴，中国是真正的朋友。
0: 中国智慧助力国际社会破解治理难题，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如今，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已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成员数量达到60余国。
2: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3: 上合组织如何来引领历史航向？那习主席在讲话当中呢，也是提出了4点主张。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那许教授，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可以来做些什么？怎么来加强合作，来共同开创这个共同繁荣的前景？
4: 我认为呢，这是习主席利用上合组织这个平台、上合峰会这个平台，再次诠释了我们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这个全球倡议当中第一个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应该是早在5年前，习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上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坚持发展优先。因为那个时候的世界经济刚刚面临了这个全球疫情的打击，还有呢这个整个全球化的一种紊乱的状态。特别是中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所以呢提出了这个发展优先。那么现在呢，这个世界经济也好，人类社会也好，又面临着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同样面临着机遇和挑战，比如说人工智能，比如说气候变化，还有呢就是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国际秩序的这种重塑。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何倡导坚持发展优先，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因为上海合作组织它集中了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还有这个就是第三世界国家最集中的发展愿望，还有最集中的发展潜力，还有上海合作组织本身已经打造了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互动的平台，所以推动坚持发展优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
3: 第二点就是要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那我们也知道，在上合组织25年的这个成长的历程当中，可以说安全合作一直是一个优先的方向，也是一个重中之重。那包括去年在天津峰会期间，我们也知道4个安全中心是揭牌落地了。那接下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可以在安全上可以怎么来加强合作，来更好的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呢？
5: 对，正如主持人你讲到的，这个上合组织它实际上最早成立的时候，它是针对这个三种势力嘛，恐怖主义啊、极端主义啊、分裂主义啊这三种势力而形成的。它首先就是强调这个地区的安全。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现在这个地区组织呢，就是不断的这个落实这个安全倡议，强化地区安全的这种各方面的机制，包括边境口岸的安全呀、边界的那个军事信任机制啊。包括我们在2024年，这个也还专门举行了一次反恐的这个联合，这个实兵实警的这个演训。那么在2025年也开展了一个叫“蛛网”的这个缉毒的行动，缴获了这个10吨的这个毒品。那么所有这些呢，都为这个地区的安全合作奠定了基础。刚才我们所提到的4个安全中心，那么像这个第一个是综合安全中心，它对这个区域的这个安全进行预警和及时的反应。那么跨国犯罪呢，它主要是针对这个现在地区的这个走私啊、电信诈骗呐、这些方面，包括这个贩毒等等啊、进行稽查。那么再有就是信息安全，我们也知道现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人工智能等方面都面临着这个安全上的一些挑战啊、那么这个是专门负责这个。那么最后一个

0: 这个反毒的这个中心呢，它实际上现在这个反毒中心是强调特别要反对的就是恐毒的结合，恐怖主义和毒品的这种结合，所以这四个安全中心的这个运行和开展，它就会加强整个区域的这种安全合作，也以及加强这个区域的这个联动。我想在未来呢，他们会更加有助于我们这个地区的这个安全，尤其是在针对一些新的情况。其实现在我们也发现，这个整个地区啊，它这个三股势力在抬头，外部的这个干涉，外部势力的这种对于区域安全的这个干涉也在强化，包括我们说的人工智能的这个管控这方面，我们尤其要防止，就是说恐怖势力它利用这个无人机，利用人工智能，那么对这个地区造成新的危害，所以我们要用科技的手段进行反对这种科技恐怖的这种行动，来营造这个地区的这个安全环境。
1: 另外第三点主张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那这一次中方也是宣布要成立中国和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徐教授您怎么看？
2: 人文合作和交流一直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个重要的领域。而且上海合作组织呢，它从成立之日起就秉持这样一个理念，就是这个世界是多样性的，这个世界的文明是不同的，不同的文明之间呢是要相互尊重的，所以上海合作组织一直秉持这个理念，在从事积极的推动成员国之间的这个文化交流，而且呢已经形成了这种文化交流的各种各样的机制和平台。比如说在人工智能，在这个数字经济这个领域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合作的领域，比如说上海合作组织大数据中心等等。现在人文交流呢，除了上海合作组织大学，还有呢各种各样的这个鲁班工坊这样的一些语言教育和专业性的教育之外，还有呢更多的这个涉及到国家治理经验的交流等等更高层次的人文交流。所以这个交流呢，这种人文交流对上海合作组织的这个团结和发展，它的起得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1: 还有第四点，就是要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这一点也要请许教授给我们简短的来诠释一下。
2: 其实这个全球治理的实现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国际政治的民主化，就是大小国就是不分你的强弱，不分你的这个综合国力大小，大家一律平等，不是说谁强谁说了算。所以在这个全球多极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之下，要打造这样的一种这个平等有序的这样的一种国际秩序，这是实现全球治理，实现有效的全球治理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上合组织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好，我们稍后继续。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初心不改，虽远不殆；矢志不渝，虽艰必达。回望过去，上合组织穿越风雨，跑出成长加速度。展望未来，中方将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回应世界的期待。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再见。
4: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

0: 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7: 24小时新闻又一天，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8: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9: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 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

0: 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 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

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在教育领域的合作持续走深走实。
1: 从鲁班工坊到卓越工程师学院，从中文研习到人工智能前沿，越来越多吉尔吉斯斯坦青年通过来华留学、联合培养等方式提升专业能力，拓宽发展视野，为中吉两国友好注入青年力量。
2: 日前，新疆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技术大学合作共建的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卓越工程师学院在比什凯克揭牌成立。学院聚焦绿色矿业、智慧能源等领域，联合培养工程硕士博士，为当地产业输送急需人才。新疆大学近十年已培养吉尔吉斯斯坦本科、硕士、博士及非学历生超400人，涵盖汉语言、翻译、电气工程等16个专业。这个暑假，留学生阿卜迪萨马托夫丹尼尔选择留校研习中文。他告诉记者，他的家乡距正在建设中的中吉乌铁路仅约100公里，这条战略新通道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如今会中文、懂技术的人才格外抢手。
3: 中吉乌铁路修好之后，交通会更方便，贸易也会变得更好，很多中国企业会来到我们国家。现在当地很需要会中文的人，毕业后我希望做贸易或者翻译的工作，学习中文，给吉尔吉斯青年很多机会。
2: 面向产业一线的应用型技能人才培养，吉尔吉斯斯坦鲁班工坊由浙江水利水电学院牵头，2024年揭牌并启动招生，重点培养水利水电工程、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等专业人员，已经累计培养学历生约4000人，培训社会人员约2000人次。毕业生大多进入绿色电力、水利工程、道路建设等重点领域。暑假期间，鲁班工坊留学生马瑞和博斯到广东研学，在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科学试验基地学习水质检测、水流控制、水质净化等专业知识。博斯告诉记者，他们就读的中吉订单式专项培养项目，专门为浙江一家水利企业订单式培养吉尔吉斯斯坦分公司的员工，可以说他们是毕业即就业。
4: 我们国家有一个河叫纳伦河，然后现在中国和我们国家一起合作，中国的行家去找我们的国家的人，我们那个寻找水电站的伙伴。
2: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19岁的留学生埃莱普已经进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大二的学习。他来中国留学是因为看到中国给吉尔吉斯斯坦带来的诸多机遇。
5: Chinese government are helping to build a lot of highways, the railways, the new buildings in our country, especially the Kyrgyzstan, Uzbekistan and Chinese, the Silk Way, which is really important for trading and having a good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untries. We have a lot of common, the knowing language from your neighbor country is really good.advantage in your life. In the future, I would like to maybe do the master degree or even doctor degree in China.
2: 目前，哈尔滨工业大学有吉尔吉斯斯坦在校学生21人，以理工类专业为主。由学校牵头成立的中国上合组织博士生培养创新中心，正吸引越来越多青年来华留学。从西北边陲到东北冰城，从中文课堂到人工智能实验室。中吉教育合作正以多元路径为两国务实合作注入源源不断的青年力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二十四小时来看国内焦点。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日前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今天起正式实施。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医疗机构药品配备使用的依据，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覆盖各疾病系统的临床主要病种。
6: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

0: 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发电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光伏装机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中国是全球光伏应用规模最大的国家。
2: 这一发展成就标志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1: 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提升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
2: 光伏发电规模持续壮大，不断降低电力行业碳排放强度，扩大绿电供给能力，为工业、交通等领域电气化升级提供清洁电力支撑，为落实2030年风光发展目标，推进实物无减碳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1: 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约80%，晶硅电池转换效率全球领先，钙钛矿电池等下一代技术研发也在加速推进。初步预计，十五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3: 昨天，平陆运河首艘指挥管理船平陆001正式交付使用。该船集航道巡查、通航调度、水上应急指挥等功能于一体，是平陆运河上第一艘正式入列的指挥管理船。
1: 平陆001为智能指挥船，总长39.20米，续航力不低于600公里。该船已入籍中国船籍社 CCS， 可安全航行于沿海航区及平陆运河内河 A 级、B 级水域。全船核定船员7人，可搭载作业人员50人，救生设备可供57人使用，使其在承担指挥职能的同时，具备人员快速输送和现场应急综合保障能力。该船搭载了北斗定位、电子海图、雷达、回声探测仪等先进系统，并配备岸电船载装置。目前，平陆001已顺利抵达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平陆001的智慧航行系统将与运河岸基设施展开全面联调联试，实现数据融合、远程感知与辅助决策等智慧化功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今天，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国道216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今天19点左右，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经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陆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
3: 而核心区的搜救也在进行，现场集中了包括消防、移民警察、卫生防疫等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通过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国门区域0.7平方公里进行搜救。有关道路抢通和核心区的搜救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张腾飞今晚早些时候发回的报道。
5: 那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啊，就是在此前吉隆口岸的这个停车场原有停车场的位置。当然，大家看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人的样子了，全部都是巨石和淤泥。那么我们通过现场来给大家看一个让我们非常受到鼓舞的一个消息，因为就是在大概半个小时之前，就有一台大型机械是跨过了一段涉水路段，进入到了我们所在的这片救援的核心区。大家可以看到那台黄色的挖机，现在有红灯闪烁的那台，刚才就是它首先经过了这个涉水的路段。那现在呢，等于说它已经来到了我们今天现场的搜救队员持续展开救援作业的这一块口岸的 搜救的核心区。那同时还要告诉大家，当时它并不是一直停在那儿，大家能注意到吗？从这个黄色挖机往前来，能看到有一排特别明显的车痕吗？就是刚刚我们的重型机械留下来的。我们顺着车痕向前的轨迹，我们来看，当时的这辆

0: 的建筑就是水塔的正下方，这就意味着目前大型机械在经过了涉水路段之后，已经完全可以到达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受灾的核心区，也是救援的核心区了。
1: 今天当我们在救援的核心现场不断地看到这些救援机械向我们一步一步靠近的时候，所有人都是感觉到有力量的，甚至很多人觉得受到了鼓舞，因为随着这个陆路的救援通道的打通，就会有更多的救援人员和救援机械进入我们所在的这片核心区，来加快展开深层次的搜救。
2: 抢通作业在距离上不断接近核心区，而除了看距离，还要看一点，就是道路的平整度。让路面做到平整，靠的是什么？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徐卓阳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现场的道路抢通工作到底进行到了什么程度？看两个方面，第一个看距离，也就是最前方离口岸还有多远；第二个就是看道路的平整度。大家看，我现在所处的这片道路基本已经是平的了，怎么样来到达这一步呢？经过了哪些工序呢？我请教了在这边作业的武警战士，他们告诉我说，至少有四道工序，四道大型的机械进场，我们才能看到一个相对平整的路面。第一道大型的机械就是挖机，要进场挖开淤泥，拓宽路面。我们看到现在正在后面这个小山上面施工的挖机，它底下堆积如山，层层压实的淤泥。他们几天之前就是在我所站的这个位置，然后这几天慢慢的挖过去的，所以现在我们才能看到现在这片的路面已经相对来说被拓宽了，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就是装载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铲车，要把第一道工序里面挖机没有挖干净的大的重的石块，然后还有残留的淤泥泥水往前推一遍，这是把路往前平推第一遍。然后铲车过去就到了第三道工序，也就是自卸车来卸下工程上所说的细料，也就是一些小的细的砂石，来使这个路面更加的平整。第三道工序之后就是最后的一道工序，也就是推土机把这个路面再推平一遍。四道工序之后，我们就看到了现在整个路面大致是平的了。那么这个路的平整度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呢？大家看，把高度降低来看这个路面，你看路面上星星点点斑斑驳驳已经露出了黄色，这个黄色是什么？就是国道216没有被泥石流冲毁之前画在道路上指引车辆的道路标志线呢。这是我们挺进前线这几天以来第一次在道路上看到除了黑色和灰色以外的颜色，也就是说国道216它的本来面目到今天终于已经依稀可见了。
4: 随着道路抢通进入攻坚阶段，现场对钢筋铁笼以及大块石料等的需求也在加大。在吉隆镇的建材工厂石料采挖点，工人师傅、运输司机开足马力加班加点，一辆辆满载道路抢险急需材料的货车向着救援一线进发。
5: 8月31号下午，在吉隆镇的建材加工厂区，工人们争分夺秒，加紧赶制抢险作业所需的钢筋铁笼。
6: 笼子的规格是2米长、1米高、1米宽，加班加点的，我也出一份力吧。
5: 除钢筋铁笼之外，抢险作业还需要大块石料配套使用。面对河谷的水流冲刷，石料对体量、硬度都有相应标准。质地过硬的岩石才能有效抵御河水冲击。在就近石料采集点上，挖掘机、装载机同步作业，开采好的石料源源不断输送到各个作业点位。
7: 我们也希望能够运多一点，希望每天都能运几车，让一线的抢通顺利进行。
5: 石料的采挖转运调度有条不紊，受吉隆沟内道路条件制约，运输通行效率有限，石料采集点与运输班组紧密衔接，压缩中转等待时间，做到石料随采随运。
8: 我们尽量第一时间送，然后尽量不挤压，边备这个石料边发车，装满一车就发一车吧。
2: 今天，水利部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根据今天8时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

0: 海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66人。
1: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在雨中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具体情况请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的傍晚5点34分左右，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带来了中国援助尼泊尔泥石流灾害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据了解呢，这次的物资主要是包括了净水设备、照明设备、无人机以及 DNA 检测设备。同时呢，同机抵达的几位中国 DNA 检测专家也将在抵达后的第一时间前往尼泊尔受灾的第一现场，与泥方一起开展工作。
1: 昨天，总台报道员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多个村镇已经不复存在。
3: 总台报道员乘坐的直升机从加德满都起飞后，沿着特里苏里河流域逆流而上，一路上看到原本清澈的河水现在非常浑浊，夹带着大量泥沙快速奔流。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泥石流经过的多个村镇已不复存在，很多过境车辆和建筑物倒塌在淤泥当中。夏布鲁贝西镇与口岸直线距离不到10公里。据救援人员向总台报道员介绍，初步统计显示，该镇被泥石流损毁的房屋大约有250至300栋，与口岸直线距离40公里，位于河岸边的贝德勒沃蒂镇大约有300栋房屋损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8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一项被称作修剪草坪的军事计划，也就是对伊朗进行有限打击，以遏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事件。
3: 报道称，修剪草坪计划意指通过持续有限的军事打击，不断削弱对手，重建军事能力。这项军事计划并非针对伊朗本土发动大规模战争，而是瞄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不断恢复的军事设施。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认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防空系统以及反舰导弹阵地，以重新获得精准打击油轮、美军舰艇和军机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因此建议，未来可能需要定期发动有限空袭，确保每天数十艘油轮能够相对安全地通过海峡。报道称，截至美伊本轮交火爆发前，特朗普尚未批准这一计划，但有知情官员称，在伊朗对驻约旦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后，白宫内部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
5: Is the resumption of strikes in Iran part of a limited campaign or a return to full-scale war? And how will you respond to the Iranian threat?
6: It's very limited. That doesn't mean we won't smack them. We'll see what happens.
3: 此外，特朗普8月31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状况非常好，石油运输正在恢复，但有专家指出，事实上是伊朗扼住了美国的经济咽喉。
6: Iran is watching the economic co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watching the dwindling supplies of our reserves of oil. And what is it doing? It's squeezing the oil supply harder and harder in Hormuz and also in the Red Sea with its allies. In other words, it's putting its foot on our economic throat.
3: 伊朗政治评论家奥米德·卡扎尼指出，自美以对伊朗发动打击以来，他们最初设定的政治目标和军事目标均未实现。
7: Apart from the tactical achievements, strategic goals were not achieved. Goal number one was to topple the system establishment. Goal number two was to take out Iran's missile capabilities, which we know that from the day one to the very last moment of the war that they now ceasefire, Iran kept the missile salvos in hundreds.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由中国外交部主办的第三届东南欧九国前政要青年领袖中国乡村行活动近日启动。
1: 活动首站，参访团走进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城市道路上体验无人驾驶，在机器人大世界和具身机器人互动，在新能源汽车超级工厂试驾和高铁同坐的新款汽车，近距离感受中国高端制造与数字科技的发展活力。
8: 不同于城市中心的人口稠密和交通拥挤，位于北京东南郊的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清幽，道路现代感十足。自2020年9月开始，亦庄核心区建成了中国首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在亦庄的街道上，各种类型和功能的无人驾驶汽车随处可见。来自东南欧九国的中国乡村行活动参访团成员抵达中国的第一站，就是登上一辆辆无人驾驶汽车，在公共道路上感受中国无人驾驶技术的畅行无阻。
9: I feel amazing. It's amazing to see how this autonomous bus is driving and how developed infrastructure is for that.
10: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I've rode myself in the autonomous vehicle of this kind. Nice, clean, secure, confident, I guess. So fine overall.
8: 位于亦庄的机器人大世界是北京机器人产业的心脏，聚集了超过300家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企业。参访团在这里和具身机器人互动，现场观摩机器人在文娱、按摩、康养、医疗手术、工厂分拣等多个领域的落地应用。在小米新能源汽车超级工厂，参访团现场感受超700台工业机器人协同作业。一辆新能源汽车从零件到整车下线仅需70秒左右。参访团成员不少人是首次到访中国，他们寄希望学习借鉴中国乡村发展的宝贵经验，了解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发展成就，也对和中方深化对话合作抱有很高期待。
11: It's my first time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 in such a vehicle, so I have to say that I'm completely amazed by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and also the way how they make this and build these automobiles. I come from Europe, from Bosnia and Herzegovina, and we are just bright new market for such vehicles because these vehicl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It's a completely new brave world, I would say, and I'm really happy to see what is going on,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0: 9月1号中午12点，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正式开海。
1: 在山东，近1.2万艘渔船集中出海，赶赴渔场，开启金秋捕捞季。
12: 中午12时整，随着开渔令下，一艘艘渔船依次驶离泊位，驶向黄海深处的渔场。
13: 把物资什么都准备好了，我们这次打算上黄海作业， 希望多补点鱿鱼和鲅鱼。
12: 为保障开海期间海上交通安全，山东渔业执法和海事等部门提前部署，渔船经过各项检查后方能出海作业。海事部门对通航密集区实施联合巡航，为出海渔船保驾护航。
14: 渔船进出港前，船东需通过鲁渔通进出港登记系统报备渔船的进出港时间、渔货物种类、船员信息，做到了管人、管船、管货物。
12: 两三天后，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就将陆续上岸，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这句话，李媛媛记得二十多年。13岁遭遇车祸截肢，18岁打破残疾人自行车世界纪录。他曾一次次站上赛场的巅峰，职业生涯中共斩获46枚奖牌。
1: 当领奖台上的欢呼声退潮，当冠军的光环散尽，他试过开电瓶车店，却赔得一干二净；学化妆、卖保险、做服务员，一次次碰壁。2018年，一次偶然的尝试，让李媛媛在中国海鲜电商第一镇家乡江苏连云港海头镇找到了新赛道。她给自己取名叫“不火的冠军”，还组建起了冠军团队、公益助残团，与退役残疾人运动员并肩同行。
0: 赛场的冠军有终点，但生活的冠军，她要拼一辈子。24小时长镜头，我们来看冠军李媛媛的再一次起跑。
15: 我叫李媛媛，来自江苏连云港鲅鱼区，我今年42岁了，是一名退役的自行车运动员，现在是一名电商主播。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我是13岁，让我妈在地里面种稻子，给我妈送饭的路上面被拖拉机撞到，医生过去说得截肢，然后我就晕过去了。等到我醒来了之后，我就腿就没有了。我记得我出院回到家的时候，好多人就围过来看我，就跟看个怪物一样。我就从那个时候就不出门了。身边的朋友他们长大了嘛，他们会有自己的生活圈子，比如说上班挣钱，他们明天会有盼头，但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们残联当时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没有门窗，我就急于想跳出来。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第一次我看到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他们在训练场上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那一刻很震撼我。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听到国歌《鹦鹉儿》做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每天我刻苦训练，因为我耐力不好，晚上我就给自己加练，我的目标就是我想拿奥运会的成绩，但是也是在这种状态下，我训练回来的路上，我一个队友把我给拽倒了。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那一刻我是叫像梦碎掉的一样。我是04年摔跤，把乳房全摔没了。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

0: 后来的人一定比你成绩好。
1: 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2: 我退役了，冠军我都拿了，当老板这不都不在话下吗？
0: 2009年的时候开了一间电瓶车店，我把所有钱亏得一无所有。我学过化妆，学过电脑，跑过保险。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因为我这个假肢呀，我平时走路你看不出来，但是我一上楼梯你就看出来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是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

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慢慢的心气没有那么高了。所有的压力通通都在这个时候爆发了，因为每个月要还房贷、还车贷，给孩子看病。2018年年底我就已经接触电商了。为什么起名叫不火的冠军？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我抱着我46块奖牌到了渔船上面，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就把假肢露出来，我说完这些话的时候，底下的评论就画风一下转了，就说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敬佩运动员。那我人生第一场直播是卖货的直播，我记得我那天晚上在直播间里面接了200多单，几千块钱，我特别兴奋，可以说我那一夜我都没怎么睡觉。直播间里卖货的时候，其实我卖什么就有人买什么，我不认识的陌生人朋友，他们给予我这份信任，我还能给他们提供一个经济实惠的买海鲜的链路，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信任只有一次，但好品质好货它可以循环的无数次。

0: 在你想放弃但你不能放弃的时候，你经历过这种反复的摩擦之后，会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肌肉性记忆，形成了习惯。我现在我觉得我挺好的，真的。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再来看国际焦点，以色列和希腊8月31号在特拉维夫签署一项价值30亿欧元、约合35亿美元的军购协议。以方说，这是两国迄今为止金额最高的军购协议。根据协议，希腊将从以色列购买阿喀琉斯之盾防空系统，该防空系统可拦截弹道导弹、战机和无人机。双方当天还签署一项价值2600万欧元、约合3000万美元的补充协议，由以色列军工企业拉斐尔公司向希腊提供反无人机系统。希腊防长尼科斯·登迪亚斯此前多次提到，希腊加大军费投入的背景是希腊与土耳其关系紧张。7月时，他曾表示，土耳其对希腊构成明确的威胁。
3: 英国气象局今天表示，2026年夏季成为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夏季。根据英国气象局的统计数据，今年6月至8月的平均气温超过了2025年创下的记录。今年春夏，英国持续高温出现5次大范围热浪。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二十四小时。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祝您晚安。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尊界 V 八百，打造时代旗舰 MPV， 纵横星汉，恢宏从容，全彩大灯、侧投影、流光尾灯，里迎四方，尊阔空间，大四座空间尽显格局，卷轴交互星空顶，水晶壁灯，360度全域灯光环绕，尽享松弛惬意，思想引发，一键开合，随隐随享，创新二排凌云座椅，自适应不同身形。全新一代图灵龙形平台 Maxtro 专属定制，融合800伏全主动悬架与线控转向，大车从容好开，11横11纵玄武架构，全方位守护。尊界 MPV， 所到之处皆为坦途。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进山避暑，溪边露营成为很多人的出游选择。这里为您梳理露营安全要点。首先，露营地点应选择合规备案、配套完善的正规露营基地。扎营尽量选择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坚决不闯无人野山，不在临水险地露营。其次，露营前需提前预判，主动避险。不少游客选择自驾去露营，汛期自驾时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时，不能强行涉水冒险通行。停车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出行前需精准查询目的地的气象预报和地质灾害预警，一旦当地发布雷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信息，需及时取消或调整进山计划。露营时一旦发现异常，请立即向高地转移，切勿向下游跑，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涉水过河。专家提醒，不要尝试独自游泳逃生，因为水下可能存在暗流、漩涡、树枝、石块，同时水温低、流速快、体力消耗极快，很容易造成失温或撞伤。

0: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来看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

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

0: 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 推动全球南方

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来看时政要闻。
1: 9月1号，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9月1号，李强在北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结束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曾寄予中埃友谊像尼罗河水般奔涌向前。大国外交最前线一行就来到开罗这座尼罗河畔的千年古都，在矗立千年的金字塔和被埃及人民誉为新金字塔的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的标志塔间，品读中埃两国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对话密码。
3: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黄峰，我现在是在埃及首都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曾经谈及早年到访埃及，壮美的尼罗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今天我们就沿着尼罗河去寻找两个文明古国的对话密码。中国与埃及都是依大河而生的文明古国，尼罗河因为周期性的泛滥带来的沃土孕育了璀璨的古埃及文明，而在万里之外，黄河长江奔腾不止，哺育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山海阻隔，却挡不住文明的遥望。我们顺着尼罗河一路向西南出发，就来到了吉萨金字塔区。习近平主席曾经引用过一句阿拉伯的谚语，金字塔是一块一块石头垒起来的。大约在公元前26世纪，当古埃及人在尼罗河畔凭借着非凡的组织能力和工程技艺修筑这些金字塔的时候，在中国长江下游的良渚先民营建的大型水利系统在此时也已经完工运行了。两大文明独立发展，却共同印证伟大的事业成于点滴汇聚，众志成城，久久为功。我们现在正驶向开罗以东的沙漠，这条轻轨叫做斋月十日城

0: 轻轨铁路是非洲的第一条电气化轻轨，也是中埃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它把开罗古城、新行政首都和东部沿线卫星城连成了一条崭新的东部经济走廊。过去十余载，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就如同尼罗河水一般奔涌向前。尼罗河与黄河、长江不再只是一个文明的比喻，而是化作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之河。刚才一路上我也一直在拍摄，车上的乘客也告诉我，他们平时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在这条铁路修通之后，现在只需要40分钟，大大改善了他们出行的状况。在这40多分钟里，你会看到尼罗河文明的老城和沙漠当中崛起的新首都，通过这条轻轨彼此相连。就在我们的前方，一座新城正在拔节生长。这是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的标志塔，总高385.8米，被埃及人民誉为新金字塔。古埃及人在尼罗河边用巨石垒起金字塔，让它矗立了千年。而今天，中埃两国的建设者们在沙漠里用钢结构和混凝土建造新金字塔，让它立向未来。今天的中国与埃及不再是丝绸之路上遥相呼应的两个想象的他者，而是携手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两条古老文明的河流正在新的历史河道上汇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阔海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记者9月1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
3: 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利润总额超过1万亿元，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前七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1到7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0%，占全行业收入的68.7%。
2: 9月1号，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7.62%，累计投资收益额为22916.79亿元。记者9月1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发电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7月底，光伏装机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
4: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中国是全球光伏应用规模最大的国家。
5: 这一发展成就标志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4: 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提升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
5: 光伏发电规模持续壮大，不断降低电力行业碳排放强度，扩大绿电供给能力，为工业、交通等领域电气化升级提供清洁电力支撑，为落实2030年风光发展目标、推进15无减碳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4: 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约80%，晶硅电池转换效率全球领先，钙钛矿电池等下一代技术研发也在加速推进。初步预计，15无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2: 第23届

0: 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主题是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国务院新闻办9月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日趋紧密，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下一步将重点从三方面推动中国东盟贸易合作提质升级。
1: 据介绍，2025年中国东盟贸易总额超过10000亿美元，约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中国同东盟已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最具活力的典范。下一步，国家将重点从三个方面推动合作提质升级。
2: 中方将积极推动已签署的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尽早生效实施，推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合作落地，推动电子商务、跨境金融等领域的治理规则和技术标准合作。
1: 同时，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双向贸易，推动双边贸易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中国还将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稳妥有序推进电信、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扩大开放，继续落实好对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零关税特惠安排，为东盟有关国家扩大对华出口创造有利条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9月1号，核心区的搜救仍在进行，现场集中了包括消防、移民警察、卫生防疫等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通过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国门区域0.7平方公里进行搜救。总台央视记者卢科宇1号已经抵达受灾核心区域，现场的搜救情况如何？我们来看他1号晚上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就是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的现场。今天下午3点多钟，我们随同一批救援物资通过直升机降落在了这里。这批物资呢，主要就包括了防护装备、消杀用品、救援工具以及食品、饮用水和帐篷这几类。一下飞机就能直观地感受到这片区域所经历过的巨大冲击。我所站的这个地方呢，全是泥石流过境留下的痕迹。在我现在面向吉隆镇方向左手边的这个山体上，从山脚往上最高60多米内的植被呢已经完全消失。那么根据我向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这场泥石流从东林藏布方向下来之后呢，就撞到了这个山体后，分成了2股。那么一股呢往吉隆藏布上游，也就是吉隆镇的方向走，一股往下游走。那么往上游走的这一股在动能衰弱之后，又因为高差的原因重新的流回到了下游。那么也就是说，在当时整个口岸区域实际上被泥石流冲刷至少了2次，这也是为什么这里的淤积体这么厚、搜救这么难的一个关键的原因。现场的搜救仍在争分夺秒的进行，主要靠几种手段结合。一种呢，就是通过人工搜索，我们的救援队员们用敲喊新的方法在整个吉隆口岸一寸一寸地进行排查。二呢，是通过这个2条搜救犬来进行分区的搜索。第三，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还会通过生命探测仪器等设备来更精准地去确定失联人员的一个位置。那么靠现有力量进行的这个浅层搜救呢，在这几天其实一直在现场持续开展，基本上是覆盖了整个口岸的区域。也就是说，泥石流表面这一层已经被我们的现场救援人员反复排查过多遍了。大家其实也很关心救援人员这几天在里面是怎么过的。那么目前整个口岸区域唯一还能看见的建筑呢，就是一座水塔。我们了解到，队员们清除水塔上的淤泥后呢，在上面搭起了2个大帐篷和几个单兵帐篷，这就是他们这几天在核心区的一个家。那么随着今天和我们一起进来的这批物资送进来，帐篷、大衣、食品、水的补给更加充足，那么队员们今晚的过夜条件还会改善不少。那么可以说，目前现场是搜救不止，抢通不休。虽然面临着深厚淤积、巨大的块石和多变天气等等的一系列的挑战，但所有的救援人员都在争分夺秒、全力以赴地搜寻失联人员。
0: 目前关注的另一

一个重点依旧是国道216线的抢通攻坚，道路何时抢通，直接关系到什么时候能有更多的救援人员和重型机械进入到核心区，加快失联人员的搜寻。9月1号，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

0: 道路抢通工作是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了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就意味着我们此前受到泥石流水毁的区域路段呢，已经是基本完成了抢通工作。我们的 中国安能的现场的救援人员呢，他们是通过一车车的大石头，还有从我们山上淘下来的这样的渣石，还有从水里淘出来的这样的废渣呢，他们是一米一米的把道路已经没有道路的216国道上，在水上是堆出了填充出了这样的道路，现在呢已经是延伸到了我们的核心区域。 现在呢，已经是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我们的核心区域。那么，其实就在一个多小时以前呢，我们是看到在现场，我们抢通作业最前端的先遣挖掘机呢，已经是涉水通过了我们的抢通的路段，到达了核心区域。那么，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之内呢，从我们的挖掘机的先行进入到我们人员的进入，可以说是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那么刚刚呢，我在现场看到，虽然现在现场其实有一些降雨，即使降雨呢，我们现场的抢通工作一直是没有延续。今天白天呢，我们是看到一车车的大石是不断的从我身后的这个已经 我们堆积出来的这个新的216国道的这个路基上过去，那么就在刚刚呢，我们看到不只是大石运送大型的这种大型的车辆，连我们的挖掘机也是又新进入了几台，从这里倒入到我们的前边的抢通的最前端。那么现在呢，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还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我们也从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呢，今天呢他们会一直的作业，直到把我们的道路抢通 通，那么预计在稍后，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会实现全线的贯通，但是现在贯通的时间呢，我们还并不掌握，还是要根据现场的施工进度来看。等全线贯通之后呢，就意味着不只是人员可以走过去，我们的大量的救援的车辆，还有大型的机械就可以通过我们用这个石料 填堆起来的这个新的216国道的路基呢，是开到我们的受灾的核心区域去展开深层次的救援工作。9月1号，水利部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根据9月1号8点无人机的影像，尼泊尔错肩河冲积坑积水已经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肩河冲积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的风险隐患。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的回应。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国工业企业达成了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9月1号表示，美国违反了伊美双方在6月中旬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必须为此承担责任。针对美国再次袭击伊朗，巴加埃表示， 美国犯下这样的罪行并不是新鲜事儿，而美国的侵略行为也遭到了伊朗的相应回应。巴加埃强调，伊朗将保持高度警惕，伊朗武装部队绝不会放过任何侵略行为。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一项被称作“修剪草坪”的军事计划，也就是对伊朗进行有限打击，以遏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事件。报道称，修剪草坪计划意指通过持续有限的军事打击，不断削弱对手，重建军事能力。 这项军事计划并非针对伊朗本土发动大规模战争，而是瞄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不断恢复的军事设施。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认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防空系统以及反舰导弹阵地，以重新获得精准打击油轮、美军舰艇和军机的能力。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因此建议，未来可能需要定期发动有

0: 广播协会电视台援引债券市场相关人员的话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在与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会面时表示，有必要向市场明确表明财政可持续性，并呼吁日本央行加息。报道指出，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是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还有日本证券公司人士分析称，中东局势恶化同样是利率上行的诱因之一。受美军袭击伊朗军事设施等消息影响，市场普遍认为原油涨价会在日本推升通胀，日本国债因此遭到抛售。
1: 英国气象局9月1号表示，2026年夏季成为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根据英国气象局的统计数据，今年六月至八月的平均气温超过了2025年创下的纪录。今年春夏，英国持续高温，出现五次大范围热浪，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达到40天，打破1995年34天的纪录，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的天数为10天，是此前纪录的两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了，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
3: 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
1: 记者九月一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结束。七月一号至八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4: 客运供给有效增加。今年暑运，铁路部门在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开通新增的运力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精心组织跨境运输。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627.1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5.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3%、55.8%。保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稳定开行。暑运期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444.7万人次，同比增长32.2%。促进消费扩能提质。积极适应暑期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精心设计线路。暑运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九月一号，渝万高铁钢轨已全线铺通，站房施工及全线四电设备安装进入到了最后攻坚阶段，为下一步轨道精调、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等创造了条件。
4: 在重庆万州北站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对500米长钢轨铺设到位，新建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钢轨全线铺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基础。
5: 全线配置136辆铁路平板路用车、8台内燃机车、40辆风动卸闸车以及4台大型养路机械，项目日铺轨最高达到11公里，保证轨道工程建设提速增效。
4: 渝万高铁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起自重庆东站，途经南岸区、巴南区、涪陵区、丰都县、中线，终至万州北站，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通车后将大幅

0: 缩短重庆主城区与东北地区的时空距离。
1: 北京时间9月1号10点，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9月1号，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已连续安全运行超2300天，累计发电量突破300亿度大关，为助力国家双碳战略实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据测算，300亿度绿色电能可以满足一座200万人口城市近2年的用电需求，支撑约4250亿元的 GDP 增长。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9月1号12点，北纬35度以北，我国管辖的渤海和黄海海域30000余艘捕捞渔船结束伏季休渔期。
2: 经过4个月的休养生息，渤海休渔末期的相对资源密度比休渔初期增加了1.3倍，黄海北部海域增加了3.1倍，渔业资源量明显增加，渔业资源结构也明显改善。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持续实施伏季休渔制度，对控制海洋捕捞强度、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和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黄渤海区渔业资源总体呈恢复向好趋势。2026年，黄海北部海域7至8月相对资源密度为近10年以来最高，较2017年历史低值增加了72%。目前，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实现伏季休渔制度全覆盖，休渔时间3.5至4.5个月，休渔渔船10余万艘。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停止编号后，9月1号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1号19点，沙德尔的中心位于距离广东汕尾偏南方向约265公里，为热带风暴级。未来3天，我国东南沿海风雨持续。中央气象台9月1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
3: 受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2号，福建广东中东部和台湾岛有大到暴雨。3号，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及台湾岛局地仍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海南等地近期降雨频繁，部分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需重点防范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停止编号后，台风沙德尔为何还能复活？未来几天，沙德尔的路径和强度又将如何发展？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4: 它的强度进入南海之后再次复活，主要是由于强盛的南海季风给它输送水汽和能量，同时南海北部的海温是超过28度，也是给它的强度的增长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环境条件。未来几天的话，沙德尔主要是向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是以热带风暴级为主，然后之后是会与南海东北部的一个热带扰动合并，会在原地回旋数日。

0: 用青春擦亮祖国的千里眼，这是驻香港某部队雷达站刻在山体上的一句话。他们驻守在香港最高峰大帽山之巅，站在能俯瞰整座城市的高度，却常年与这片繁华隔着一层云雾，隔着一份使命，隔着一场以青春为主的坚守。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大帽山顶的雷达站。
1: 大帽山被香港本地人称作大雾山，一年里有大半时间被浓云密雾笼罩，眼前这条蜿蜒的盘山小道就是前往大帽山营区的必经之路，直线距离不到一公里的山路，却要历经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辗转数十个弯。来到山顶，整个营区都被大雾笼罩着，已经看不到基本的轮廓。
2: 今天这个天气对比我们以往来说算是相当不错的，你看这个雾现在很稀薄，马上也要散掉了。
1: 站长熊健在这里驻守三年了，像这样的大雾天他已经习以为常。
2: 我们全年有200多天都是大雾天气，能见度最低的时候不足2米，就是

0: 站在对面我都认不清他是谁。虽然说我们每个房间啊都配备了抽湿机，包括还想了各种办法，但是官兵体感还是湿度特别大，这个衣服啊还有床上的被褥啊都是湿哒哒的。
1: 蜿蜒曲折的盘山路，常年不散的漫天云雾，潮湿的驻守环境，构成了雷达站官兵的日常。一直到下午四点，大雾才渐渐散去，雷达站的全貌也终于显现出来。站在大帽山顶，山下的繁华烟火尽收眼底，可对官兵来说，热闹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很多人驻守几年，没逛过几次香港的街头，没登过太平山顶，最熟悉的是雷达阵地到宿舍的这段路，最常见的是山巅的日出与云海。
2: 刚来的那会儿确实有落差，本来以为来了驻港部队，感觉去了国际化大都市，没想到直接扎进了山里面。
1: 这里的每一名官兵是离香港繁华最近的人，也是离这份繁华最远的人。他们看得见满城灯火，却选择背对繁华，面朝长空，用不停旋转的雷达天线织就着一张守护湘江的天网。
3: 一等开机，一等开机。
1: 战斗警报响起，雷达站的官兵们沿着山路冲向雷达阵地。在操作方舱内，郑一凡配合战友快速切换雷达工作模式，眼睛紧紧盯着屏幕上闪烁的光点。
2: 在山上待了一段时间以后，自己也慢慢理解了雷达兵的意义，或者说是驻港军人的意义。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默默的坚守。现在我很自豪自己有这样一份特殊的经历。
1: 山顶营区内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闹市的人流，只有不断运转的雷达设备和官兵们一双双紧盯屏幕的眼睛。作为香港上空穿越云雾的千里眼，也是香港天空最坚实的防线。24小时不间断空情保障是这里官兵的日常。班长吴鸿明已经在这座山顶坚守了整整10年。从新兵到老兵，像这样的战斗值班他经历过太多次。
4: 我们常说随时听令随时能战，对我们雷达兵来说，开机就是战斗，值班就是打仗。它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本能反应。
1: 吴鸿明告诉我们，很多战士刚来时坐不住，盯着屏幕久了容易走神，但是在一次次任务之后，每个人都明白了自己坚守的岗位比什么都重。
4: 很少有人知道这座山顶上有我们在站岗，但只要雷达在转，屏幕在亮，我们的站位就在，防线就在。现在班里的新兵成长都很快，肯钻研，肯吃苦，看着他们从我们手里接过接力棒，我就感觉这份事业有奔头，有传承。
1: 山高路远挡不住青春的热度，在紧张的战备执勤之余，官兵们在有限的条件里建立起健身角、读书区，把单调的驻战生活过得有声有色。新兵上战，老兵就带着走一遍阵地，讲一遍战史，装备出故障，大家一起熬夜攻关，没人叫苦叫累。在这片远离人群的山巅，战友们成了彼此最亲的家人，阵地成了共同守护的家。大帽山的云雾来了又散，山顶的雷达转了一圈又一圈，一查查官兵来了又走，不变的是山巅的坚守，不变的是对祖国的忠诚，不变的是对湘江的守护。他们的故事藏在雷达电波里，藏在云雾缭绕的山巅里，藏在香港每一个安稳日夜的背后里，成为一国两制条件下湘江卫士最动人的忠诚答卷。
5: 得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守护香港的长空，这份荣誉感和使命感是什么都换不来的。如果站位需要，我们雷达站全体官兵都愿意继续当着山顶上的一颗锚钉，守好雷达，盯紧屏幕，不断擦亮湘江云端千里眼。
6: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4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卡拉奇小雨，26到31度。莫斯科小雨，15到21度。开罗晴，23到35度。巴黎阴转多云，14到25度。伦敦小雨，14到22度。悉尼阴转晴，17到28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5到24度。纽约小雨，21到26度。
1: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面对强降雨，要做好以下准备。住在一楼、地下室或低洼地带的人们，要提前用挡水板、沙袋把门口堵好。一旦发现积水往屋里灌，第一时间拉闸断电，然后往高处转移。强降雨时，在路上的人们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开车时遇到桥下隧道有积水，记住宁可绕路10分钟，不抢积水1秒钟。万一车子在水里熄火，千万别二次点火，立刻下车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走路时要远离路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积水下面一旦漏电，那是看不见的危险。在强降雨核心地带的山区，山洪滑坡风险很高。如果突然发现溪水变浑发黄、水位猛涨，或者听到上游传来闷雷般的轰鸣声，这是最后的逃跑信号。记住，不要顺着山谷往下跑，要往两侧的高地、山坡上垂直跑。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

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9月1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利润总额超过1万亿元，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前七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一到七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0%，占全行业收入的68.7%。
1: 9月1号，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7.62%，累计投资收益额为22916.79亿元。记者9月1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2: 客运供给有效增加。今年暑运，铁路部门在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开通新增的运力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精心组织跨境运输。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627.1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5.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3%、55.8%。保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稳定开行。暑运期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444.7万人次，同比增长32.2%。促进消费，扩能提质。积极适应暑期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精心设计线路。暑运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9月1号

0: 核心区的搜救仍在进行，现场集中了包括消防、移民警察、卫生防疫等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通过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国门区域0.7平方公里进行搜救。总台央视记者卢科宇一号已经抵达了受灾核心区，现场的搜救情况如何？来看他一号晚上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就是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的现场。今天下午3点多钟，我们随同一批救援物资通过直升机降落在了这里。这批物资呢，主要就包括了防护装备、消杀用品、救援工具以及食品、饮用水和帐篷这几类。一下飞机就能直观地感受到这片区域所经历过的巨大冲击。我所站的这个地方呢，全是泥石流过境留下的痕迹。在我现在面向吉隆镇方向左手边的这个山体上，从山脚往上最高60多米内的植被呢已经完全消失。那么根据我向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这场泥石流从东林藏布方向下来之后呢，就撞到了这个山体后，分成了两股。那么一股呢往吉隆藏布上游，也就是吉隆镇的方向走，一股往下游走。那么往上游走的这一股在动能衰弱之后，又因为高差的原因重新的流回到了下游。那么也就是说，在当时整个口岸区域实际上被泥石流冲刷至少了2次，这也是为什么这里的淤积体这么厚，搜救这么难的一个关键的原因。现场的搜救仍在争分夺秒的进行，主要靠几种手段结合。一种呢，就是通过人工搜索，我们的救援队员们用敲喊听的方法在整个吉隆口岸一寸一寸的进行排查。二呢，是通过这个2条搜救犬来进行分区的搜索。第三，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还会通过生命探测仪器等设备来更精准的去确定失联人员的一个位置。那么靠现有力量进行的这个浅层搜救呢，在这几天其实一直在现场持续开展，基本上是覆盖了整个口岸的区域。也就是说，泥石流表面这一层已经被我们的现场的救援人员反复排查过多遍了。大家其实也很关心救援人员这几天在里面是怎么过的。那么目前整个口岸区域唯一还能看见的建筑呢，就是一座水塔。我们了解到，队员们清除水塔上的淤泥后呢，在上面搭起了2个大帐篷和几个单兵帐篷，这就是他们这几天在核心区的一个家。那么随着今天和我们一起进来的这批物资送进来，帐篷、大衣、食品、水的补给更加充足，那么队员们今晚的过夜条件还会改善不少。那么可以说，目前现场是搜救不止，抢通不休。虽然面临着深厚淤积、巨大的块石和多变天气等等的一系列的挑战，但所有的救援人员都在争分夺秒、全力以赴地搜寻失联人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9月1号报道，伊朗阿巴斯港东部和格什姆岛当天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东南部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均传出爆炸声。目前伊朗官方暂未就以上信息进行回应。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9月1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中午12点，美军开始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伊朗目标实施打击。此前，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一项被称作修剪草坪的军事计划，也就是对伊朗进行有限打击，以遏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事件。
3: 报道称，修剪草坪计划意指通过持续有限的军事打击，不断削弱对手，重建军事能力。这项军事计划并非针对伊朗本土发动大规模战争，而是瞄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不断恢复的军事设施。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认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防空系统以及反舰导弹阵地，以重新获得精准打击油轮、美军舰艇和军机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因此建议，未来可能需要定期发动有限空袭，确保每天数十艘油轮能够相对安全地通过海峡。报道称，截至美伊本轮交火爆发前，特朗普尚未批准这一计划，但有知情官员称，在伊朗对驻约旦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后，白宫内部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
4: Is the resumption of strikes in Iran part of a limited campaign or a return to full-scale war? And how will you respond to the Israel limited?

0: That doesn't mean we won't smack him. We'll see what happens.
1: 此外，特朗普8月31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状况非常好，石油运输正在恢复。但有专家指出，事实上是伊朗扼住了美国的经济咽喉。
2: Iran is watching the economic co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watching the dwindling supplies of our reserves of oil. And what is it doing? It's squeezing the oil supply harder and harder in Hormuz and also in the Red Sea with its allies. In other words, it's putting its foot on our economic throat.
1: 伊朗政治评论家奥米德·卡扎尼指出，自美以对伊朗发动打击以来，他们最初设定的政治目标和军事目标均未实现。
3: Apart from the tactical achievements, strategic goals,were not achieved. Goal number one was, to topple the system establishment. Goal number two was to take out Iran's missile capabilities, which we know that, from the, day one to the very last moment of the war that they now ceasefire, Iran kept, the missile salvos in hundreds.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9月1号表示，当天以色列对加沙城发动猛烈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一支以色列特种部队试图在加沙城开展行动，被发现后以军发动了密集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军方9月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稍早时候对加沙地带的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以消除对安全部队的威胁。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1号称，稍早前一名哈马斯高级成员被捕，但卡茨没有说明该人员的具体身份。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被捕的这名武装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再把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一度升至3%，为近30年来的最高水平。
5: 报道称，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8月31号下午的2.940%开始迅速上涨。9月1号，日本债券市场继续遭遇抛售。当地时间9月1号中午，收益率上涨到3%，这是自1996年10月以来首次到达这一水平。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援引债券市场相关人员的话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在与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会面时表示，有必要向市场明确表明财政可持续性，并呼吁日本央行加息。报道指出，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是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还有日本证券公司人士分析称，中东局势恶化同样是利率上行的诱因之一。受美军袭击伊朗军事设施等消息影响，市场普遍认为原油涨价会在日本推升通胀，日本国债因此遭到抛售。
4: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高于7月的2.9%，创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7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市场分析认为，超预期的通胀水平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此外，分析人士还指出，当前欧元区通胀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能源价格上涨与核心通胀相对稳定并存。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其影响可能进一步向交通、食品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领域传导，从而增加欧洲央行控制通胀的难度。好，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高校涉农专业上新了。
1: 山东农业大学设立首个年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2: 我们培养这个农业机器人专业的学生。
3: 农业正在发生的变化，对人才培养提出新。

0: 听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这几天高校陆续开学，前不久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全国本科院校整体新增38个全新统招本科专业，这其中多个紧扣国家粮食安全、乡村振兴、智慧农业布局的前沿涉农交叉专业首次亮相。今天我们就来探访一批特色农科专业。
1: 我国现有盐碱地总面积达15亿亩，其中具备改良耕种条件的约5亿亩，是极具开发价值的后备粮仓。近年来，山东农业大学在盐碱地产能提升、生态化利用、生物育种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并于今年获批设立全国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
2: 山东农业大学这个设立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它的核心初衷就是要对接国家粮食安全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国家重大战略，然后呢，解决我们在盐碱地利用中存在的这个人才的这种缺口。
1: 盐碱地治理融合多领域技术，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是相关人才分属不同专业，知识零散，能力单一，无法满足规模化治理的产业需求，而高校此前又没有对口的本科专业。
2: 我们需要的是这种全产业链育人的模式，让学生熟悉物联网、大数据、智能农机在盐碱地上的应用，那么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盐碱地的智慧管理。
1: 想要搭建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机制，必须配齐配套设备，搭建多层次实操训练场所。山东农业大学把校内实验室、田间试验地和校外合作实践基地结合起来开展教学，锻炼学生实打实的动手能力。
3: 各层实验室的这种教学的这种设备资源已经超过了5000多万元，在校内还有近100亩的这种实验田，在校外呢就更丰富了。那么我们参与共建了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同时呢，学院也和盐碱地改良一线的一些公司建立了实践育人基地。
1: 现在农业无人机、采摘机器人、智能巡检设备已广泛投入农田作业，智慧农业加速落地，但适配行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紧缺。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苏大学率先申报，成功获批设立全国首个农业机器人本科专业。
4: 我们从这个底盘上，我可以搭载上面的采摘的这个手和臂，可以搭载比如它是套袋、它是蔬果、它是喷药，我可以给它搭载不同的作业的一些。
5: 在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的一间实验室内，农业机器人专业负责人刘继展正围绕移动平台路径规划原理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细致授课。眼前这辆造型简约的小型作业车看似平平无奇，却是各类农业机器人不可或缺的基础载体。
6: 以前呢，这种传统的农业工程类的人才，它存在呢懂农业但不会做机器人，那会做机器人的呢又不懂农业，我们培养的这个农业机器人专业的学生呢，就要在懂农业的这个基础上，那来适应现在多场景的这种智能装备的应用。
1: 农田智能装备实现升级布局的同时，水产养殖领域的现代化转型也亟待专业人才支撑。今年宁波大学成功获批开设智慧渔业本科专业，这一专业的申报落地源于产业一线实实在在的3个现实场景。
7: 第一个场景的话，我们是看到企业一线作业的工人基本上年轻人很少。第二个场景的话，就是我们整个水产企业大家都知道都位于相对比较偏远的地方，环境比较差，我们在想能不能把我们水产企业的话这个环境再做一个改善。第三个关键的问题的话，类似于我们去企业的话，我们很多企业主就是因为病害问题的话，可能因为台风问题会造成濒临破产。
1: 老龄化、环境差、风险高，这3个痛点指向同一个核心，传统渔业到了必须转型的关口，而转型的关键就在于智慧二字。
7: 智慧的话，是我们坐在办公室里可以控制远程的离我们距离上千公里的以外的我们的水产养殖企业的养殖活动。
5: 从盐碱地综合利用、农业机器人，再到智慧渔业，三大涉农新专业，无一不是紧扣现代农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

0: 放眼全国，这类贴合产业需求的涉农新专业正在加速落地。
1: 农科专业的设置一定要把它放到一个什么背景下呢？就是放到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的背景下来看，农业所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人才培养所提出的新的需求。
0: 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20所高校设置了超过250个新农科领域的专业，其中一些热门专业开设院校达到上百所。学生不但可以学习跨学科专业知识，而且紧扣乡村振兴产业需求，就业适配度高。
1: 新质生产力加持下的现代农业一定是充满朝气的，有无限广阔前景的一个行业。就新的科技革命最广泛的应用场景之一是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农业，它不是一个夕阳产业，它是一个朝阳产业。
2: 透过这些涉农新专业，我们看到了农业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更看到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新专业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风向标，专业目录的动态更新将会持续为各行各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人才支撑。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首先进入反诈最前沿。 暑假期间，针对未成年人的电诈案件时有发生，尤其是警惕性较差的小学、初中阶段学生，稍不注意便掉入那些精准狙击未成年人的骗局中，造成经济损失甚至心理伤害。对此，我们也梳理了极其典型案例，来一一拆解其中的套路。家住湖北宜昌的陈先生经营着一家餐厅，平时夫妻俩忙于门店生意，无暇看顾11岁的女儿。
1: 女儿放暑假后经常使用陈先生的手机玩游戏。7月17号晚，陈先生忙完生意才发现，女儿一直没下楼吃饭。
2: 我们就到楼上去找，发现他把门反锁了，你要他开门他也不开门，每次都是说等几分钟，等几分钟。两个人拼命的敲门，最后才把门打开。打开就发现他的里面视频电话，一个公安背景的场景，就感觉最近就把银行卡查了一下，然后说发现已经被骗了。
3: 发现资金被盗转后，陈先生当即带着女儿前往家附近的派出所报警求助。
2: 小女孩在诈骗分子的诱导下，分两笔向陌生人转账了32,700块钱。
3: 通过我们的现场询问和现场提醒，其父亲还发现名下的3张信用卡还分多笔向陌生人转账了大约25,000块钱。转账时间集中在下午的6点到9点之间。
2: 民警经过梳理查明。 陈先生的女儿在玩游戏时看到不法分子发布的免费送游戏皮肤信息，心动之下，按照对方的指引添加了客服好友。谁料不仅没领到免费皮肤，对方还声称因为他是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被冻结。
3: 后续对方冒充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以账号涉嫌违法为由。
2: 对受害人进行恐吓，诱导受害人通过支付宝银行账户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金额达到了5万余元。掌握完整案情后，警方第一时间开启紧急完损处置流程，全力拦截被骗钱款。
4: 陈先生是发现小孩有不明转账后，第一时间报的案，极有可能骗子还没来得及转移涉诈赃款。我们迅速对相关账号开展了先行止付冻结的工作，成功止付了受害人被骗后转。

0: 转向嫌疑人周某的3万元。
1: 在紧急止付的同时，民警对涉案资金流转链路进行研判，精准锁定涉案卡主户籍地为新疆。宜昌警方立即向当地警方发起异地核查与打击协助请求。7月31号，3万元被骗资金成功退还至陈先生账户，剩余被骗款项，办案民警仍在持续侦办追缴中。
2: 今年6月，国家反诈中心发布的2026年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中指出，对未成年人最突出的是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和冒充公检法诈骗。以免费游戏皮肤类诈骗为例，诈骗分子的话术从最开始的加微信免费领皮肤，到后来的不配合小心我报警抓你，可谓是精准拿捏了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
1: 在这类案件中，诈骗分子的套路通常是分三步走。一是散布诱饵，骗子通过社交游戏平台发布免费获取游戏皮肤、道具或参加抽奖活动资格等相关信息，诱导被害人上钩。二是建立联系，引导被害人添加其 QQ、微信等社交账号，称扫描特定二维码即可领取免费的游戏皮肤、道具等。三是诱导转账，被害人扫码后，骗子会以账号违规需解冻等为由，诱导被害人使用父母手机扫码付款转账，甚至还会冒充游戏公司律师或警察，以未成年人用父母身份盗刷游戏皮肤要坐牢等话术，恐吓威胁被害人开启屏幕共享，转走其家长银行卡里的大额资金。在一些冒充公检法的电诈案中，诈骗团伙会找人扮演警察，制造公安机关办公大楼的假象，伪造通缉令及法律文书等，场景十分逼真。
3: 孩子他的这种权威认知是有限的，一些政府机构包括像银行、司法机关，这些可能对小孩来说它意味着是什么呢？意味着是规则、规矩、权威，这些单位对我来说我是必须要服从的，但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经历是有限的，不了解权威是怎么运作的，这就导致他只知道我要听权威的话，实际上他并不具备如何去辨别真实权威或者真实的官方机构、政府机构的这样一种能力。第二，孩童或者小孩他区别于我们成人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他的人格或者说自我的价值、自我的判断，他是依附于家庭的。一旦诈骗分子说不按我说的做，我就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你父母，或者是说你现在的做法可能连累你的父母，这种威胁对于小孩子来说他尤为的奏效。
1: 诈骗分子利用未成年人害怕给家庭惹麻烦的心理，将技术骗局升级为心理操控，令孩子在不胜惶恐中任其摆布。
3: 首先是一种信息的隔绝，不让孩子去多方的验证他所说的话是否是真实的，不让孩子去进行求助。第二是他会用密集的信息对孩子进行轰炸，就会形成这种信息的超载，他的决策能力就会下降。第三一点呢，就是他会给孩子制造一个心理学上叫做时间压力，说白了他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快点做，如果你不快点做就会有损失，给你的这个皮肤道具奖励就消失了。那在这三板斧之下，他做出转账或者是跟陌生人视频这些风险行为的几率就会大大的增加。
1: 对于诈骗分子的这些攻心小把戏，专家建议家长发现孩子被骗后不要着急责骂孩子，而应该在报警后和孩子一起复盘被骗的经过，共同筑牢反诈心理防线。与此同时，民警提示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利用共享屏幕转账，也是当前诈骗未成年人的一大特点。一旦出现这种情形，一定要立即取卡断网。
4: 我们可以采用强制重启手机，切断远程控制。如果手机无法重启，马上拔出手机卡，阻断骗子链接。如果钱款已经被转走，记得截图通话记录、短信、APP 信息，第一时间报警。
2: 近年来，很多未成年人热衷于在网上交易二手物品，防范意识偏弱的他们也成了诈骗分子眼中的围猎目标。前不久，江苏常州一名16岁的女孩在网上出售明星小卡时，就被骗走了3800多元。
1: 家住江苏常州的小陈，为了赚点零花钱，在微博上发帖，出售自己抽奖获得的明星小卡。 帖子发布当天，

0: 就有买家私信联系小陈，想购买这些卡片。
1: 明星小卡是印有明星照片的收藏类卡片，尺寸和银行卡相近。买家与小陈商定，15张明星小卡打包售价130元，并让小陈在微信小程序社区里闲置圈上架该商品。
0: 小陈在微信小程序上架商品后，买家发来一张在小程序内完成交易的付款截图，以及一则内容为未确认订单详细信息，无法显示订单提示，以及正常交易发货等操作的提示。买家说需要小陈联系客服处理，并主动发来了客服二维码。
2: 小陈是第一次在微博发布二手物品交易信息，经验不足。在登录买方提供的小程序后，他看到里面确实有很多交易信息，认为这是正规平台。小陈扫码后，手机跳转到浏览器，出现的是一个网页客服。客服让他发送买家支付截图，并表示确认发货需要买卖双方各支付800元的保障金，交易成功后则会原路退回。
0: 随后，买家告诉小陈自己已经交了800元的保障金，并发来了付款截图。小陈对此深信不疑，不过当他准备交纳保障金时，却始终无法支付成功。
1: 小陈发现客服提供的支付链接无法使用，页面始终提示暂无可用金额，请降低金额支付，便向买方询问情况。
0: 买家告诉小陈，这是触发了系统风控，账户有交易限制，之前自己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可以联系客服更换支付链接来解决。
2: 客服陆续给小陈发送了多笔支付链接，让小陈尝试通过小额多次转账的方式进行支付，支付金额在30元至128元不等。经查，小陈累计分9次共转账822元。
0: 然而小陈在支付了800多元的保障金后，客服并没有按照承诺退回这笔钱。
3: 还了800之后，因为客服让我下载这个 Teams 这个软件，让我去找财务去沟通这个。
4: 哦，他说这个800元是可以退的是吧？
3: 就是所有的钱都可以。
4: 这个你是从应用市场下的吗？
3: 就手机自带的应用商店，他提供给我的账号和密码让我去办。
0: 小陈登录对方提供的账号后，按要求提供了822元的转账记录，并用这个软件和对方语音电话沟通。
2: 通话中，对方告诉小陈，退还保障金需要其他平台来操作，于是让小陈去二手交易平台闲鱼购买3张1000元面值的购物卡，告诉他3000元的购卡费和822元的保障金可以通过改价来退还，并称如果不按照他要求操作，那么之前支付的费用都无法退还。此时，小陈急于追回自己先前支付的保障金，不得不听信对方所说的内容。
0: 小陈按照客服要求，在指定的一家闲鱼店铺购买了3张1000元的充值卡。
2: 支付后，小陈很快收到了充值卡的卡号密码，并发送给诈骗分子。而诈骗分子收到信息后，就将小陈拉黑了。小陈尝试找店铺申请退款，但由于充值卡已被使用，退款无法成功。
0: 经民警调查，在5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小陈累计被骗取3822元。
5: 在这起骗局中，诈骗分子的作案手法可谓是环环相扣，精准利用青少年在网络交易时担心失去订单的焦虑，借助风控等专业话术制造恐慌，再通过心理层面施压，最终将被害人拖入精心布设的诈骗陷阱之中。
0: 复盘小陈被骗的经过，诈骗分子通过跳转链接进行跨平台交易，并冒充客服通过刷单的方式骗走钱款，还瞄准被害人缺乏防骗经验的弱点，诱导其下载特定软件，用语音电话施压，营造紧迫感，让被害人失去思考求证的能力，从而越陷越深。
6: 诈骗分子利用新手卖家小陈渴望快速完成交易的心理，一步步进行诱导。事实上，在交易前已经支付822元保障金的小陈，其投入已超预期金额，潜意识里他虽然怀疑自己受骗，但还是不甘心前功尽弃，于是不断配合操作，想要完成本次交易。
0: 警方提醒，在网络交易中，诈骗分子通常会以私下交易可以节约手续费等理由，要求被害人脱离平台转账，或是通过发送假冒的 APP 网址等，诱导被害人缴纳保证金、解冻费等完成交易。而正规的平台不会要求向个人账户或通过扫码支付费用。同时，通过

0: 购物卡或充值卡来进行结算，也是诈骗分子用来转移非法所得的常用手段。
1: 他们通常会要求受害人将资金转换为购物卡，获取其卡号和密码后，再通过其他渠道快速折价套现，完成洗钱。凡是要求将资金用于购买大量购物卡，并要求提供卡号和密码的，请务必提高警惕。
0: 与此同时，专家表示，家庭是未成年人防骗的第一道防线，很多孩子被骗，宁愿相信陌生人，都不向父母求助，就是因为害怕父母责罚。只有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让孩子树立遇到事情找父母的观念，才不会给骗子可乘之机。
2: 给广大未成年人说，当你遭遇到了诈骗，或者是你已经怀疑自己有可能被诈骗的时候，不要有羞耻的心理，这是诈骗分子他精心根据你的心理的这样一种机制为你设置的一个圈套，你不用感到羞耻，要大胆地告诉父母，这个时候只有父母能够帮助你。那对于我们家长来说，你不要全部矛头指向孩子，你可以去归因于说这个是诈骗机构，它有什么样的套路，未来我们可以怎么样的预防。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因为有的小孩家长是允许有这种他网络购物啊，或者是这种权限的，那我们设置一个区间，比如超过100元、超过200元的转账是需要及时的跟父母讲，其实就是一个建立共同遵守的一个行为机制和边界。
3: 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近年来，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应用场景也在不断扩展，但也衍生出新型犯罪手段。今年4月，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利用无人机实施非法狩猎的新型案件。被告人使用挂载热成像和箭矢抛投设备的无人机猎杀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猎羚，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了刑罚。
5: 2025年6月，被告人杨某某、毛某某及李某某等人谋划到福建省三明市进行狩猎。经过前期踩点后，于2025年6月3号纠集已另案处理的其他六人，到三明市沙县区富口镇实施了非法狩猎行为。
6: 狩猎期间，他们三人一共是带了3台挂载热成像摄像头以及这个箭矢和牙签的设备到现场。当天晚上，他这个就狩猎到一只中华猎羚，这个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俗称四不像。
5: 与以往的非法狩猎案件不同，本案被告采取的是使用无人机热成像设备搜寻猎物，并使用无人机抛投改装箭矢的方式进行狩猎，是一种新型非法狩猎手段。
6: 无人机它本身具有一个挂载的功能，挂载热成像以后，它先飞到高空对猎物进行搜索，搜索到以后，它这个需要2台以上无人机配合，那另一台无人机就飞回去改成挂载箭矢，然后再飞回来进行猎杀。
5: 利用热成像发现猎物，再利用改装过的箭矢凌空抛投，犯罪分子虽跨山林远距离作案，却隐蔽实现了对野生动物的精准猎杀。
6: 箭头和带尾翼的箭身它是拆分开的，带尾翼的箭身它叫俗称牙签，那箭头就是正常的一个箭头。找到地点以后，它这个需要往高空再向上飞到20米到30米左右，然后向下进行抛投，才能对猎物进行一个猎杀。
5: 2025年9月，被告人的相关违法行为被群众检举案发，公安机关侦查查明，杨某某等人在6月份非法狩猎所猎动物中有一只中华猎羚。
6: 他们猎得中华猎羚以后，根据被告人的供述以及证人的陈述，首先是把他们运到沙县一个屠宰场，对中华猎羚进行屠宰，屠宰后又运至被告人毛某某家中进行去毛以及分割。那分割以后，各个被告人以及其他同案犯一部分是将肉类自行食用，那一部分肉制品是直接出售了，还有一部分就是熬成胶进行售卖，那一共是获利了8432元。
5: 经第三方鉴定，被告人猎得的中华猎羚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价值50000元。
6: 三名被告人到案以后，经过办案人员的普法宣教， 被告人杨某某是主动退出。

0: 了中华列宁的价值款50000元以及其非法获利的8250元。那被告人毛某某也主动退出了他获利的1000元。在庭审开始之前，他们均已将这些款项退赔完毕。
1: 2026年4月16号，沙县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某某等三人伙同以另案处理的他人非法捕猎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猎鹰一只，价值人民币50000元，其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结合对三人共同犯罪的行为甄别，分别判处11个月至8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此外，法院依法对其中的两人适用了缓刑。一审判决后，三名被告人均已认罪认罚，没有上诉。
2: 无人机技术的普及，使得非法狩猎摆脱了地形与距离的限制，呈现出隐蔽且难以取证的特征，给传统野生动物保护体系带来严峻考验。本案宣判后，法院对适用缓刑的被告人发出了行为禁止令，禁止其在缓刑期间购买和使用无人机，并向主管部门发出了司法建议，建议确立无人机挂载狩猎的非法性，及时修补了因技术迭代产生的监管漏洞。
1: 本案是福建省办理的首起使用无人机坠舰方式猎杀野生动物的刑事案件。由于犯罪手段新，危害较大，判决生效后，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对适用缓刑的被告人发出了关于限制购买和使用无人机的行为禁止令。
0: 利用无人机挂载热成像以及箭头等设备进行狩猎，它具有一个是克服地形障碍、克服距离障碍，对野生保护动物猎杀的准确度高，而且效率极高，其对野生动物资源的危害明显远高于普通的禁用的狩猎工具和方法，而且它还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比如说对人身安全以及财产进行损毁。那出于对野生保护动物以及公众安全的考虑，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2条第2款关于宣告缓刑，考虑其犯罪情节，可以对其在宣告缓刑期间禁止从事某些特定的活动的规定，我们对持有无人机的被告人杨某某发出了行为禁止令，杜绝了他再犯的可能性。
1: 此外，由于这种新型犯罪手段尚未被法律、行政法规等明确规定为禁用的猎捕工具或方法，审判机关也因此向当地主管部门发出了司法建议，建议当地政府将无人机挂载相关设备狩猎明确规定为禁用的猎捕工具或方法。
0: 因为本案它猎捕的是中华猎鹰，它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所以无论其采用何种狩猎方法，均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但是我们在讨论过程中就发现，如果它狩猎的并非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那因为无人机坠舰这样的猎捕方式并未被法律、行政法规等列入禁用的这个猎捕方法，那有可能对于这些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者无法进行定罪，所以我们合议庭果断主动向林业局发出了起草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建议，那推动本地政府将无人机坠舰等方式纳入这个禁用的猎捕方法，那填补这一规定的空白。
1: 2026年6月，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对外发布了关于禁止无人机坠物狩猎方法的通告，将无人机坠物狩猎明确列为禁止使用的猎捕方法。
3: 我们会把这个公告进行广泛的在乡镇、在村里面进行广泛宣传，那同时呢，我们也严格的按照这个公告进行执法，确保野生动物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
2: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

0: 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

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
会议开始前

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9月1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
3: 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利润总额超过1万亿元，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前7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1到7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0%，占全行业收入的68.7%。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主题是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国务院新闻办9月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日趋紧密，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下一步将重点从3方面推动中国东盟贸易合作提质升级。
3: 据介绍，2025年中国东盟贸易总额超过10000亿美元，约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中国同东盟已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最具活力的典范。下一步，国家将重点从3个方面推动合作提质升级。
4: 中方将积极推动已签署的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尽早生效实施，推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合作落地，推动电子商务、跨境金融等领域的治理规则和技术标准合作。
3: 同时，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双向贸易，推动双边贸易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中国还将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稳妥有序推进电信、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扩大开放，继续落实好对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零关税特惠安排，为东盟有关国家扩大对华出口创造有利条件。
2: 9月1号，渝万高铁钢轨已全线铺通，站房施工及全线四电设备安装进入最后攻坚阶段，为下一步轨道精调、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等创造了条件。
3: 在重庆万州北站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对500米长钢轨铺设到位，新建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钢轨全线铺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基础。
5: 全线配置136辆铁路平板路用车、8台内燃机车、40辆风动卸闸车以及4台大型养路机械，项目日铺轨最高达到11公里，保证轨道工程建设提速增效。
3: 渝万高铁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起自重庆东站，途经南岸区、巴南区、涪陵区、丰都县、中线，终至万州北站，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0: 通车后将大幅缩短重庆主城区与东北地区的时空距离。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停止编号后，9月1号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2号零点，沙德尔的中心位于距离广东省汕尾市南偏东方向约200公里，为热带风暴级。未来三天，我国东南沿海风雨持续。中央气象台9月1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
2: 受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2号福建广东中东部和台湾岛有大到暴雨，3号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及台湾岛局地仍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海南等地近期降雨频繁，部分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需重点防范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停止编号后，台风沙德尔为何还能复活？未来几天，沙德尔的路径和强度又如何发展？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3: 它的强度进入南海之后再次复活，主要是由于强盛的南海季风给它输送水汽和能量，同时南海北部的海温是超过28度，也是给它的强度的增长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环境条件。未来几天的话，沙德主要是向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是以热带风暴级为主，然后之后是会与南海东北部的一个热带扰动合并，会在原地回旋数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9月1号，核心区的搜救仍在进行，现场集中了包括消防、移民警察以及卫生防疫等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通过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国门区域0.7平方公里进行搜救。总台央视记者卢科宇一号已经抵达了受灾的核心区域，现场的搜救情况如何？我们来看他一号晚上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呢，就是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的现场。今天下午3点多钟，我们随同一批救援物资通过直升机降落在了这里。这批物资呢，主要就包括了防护装备、消杀用品、救援工具以及食品、饮用水和帐篷这几类。一下飞机就能直观地感受到这片区域所经历过的巨大冲击。我所站的这个地方呢，全是泥石流过境留下的痕迹。在我现在面向吉隆镇方向左手边的这个山体上，从山脚往上最高60多米内的植被呢已经完全消失。那么根据我向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这场泥石流从东林藏布方向下来之后呢，就撞到了这个山体后分成了两股，那么一股呢往吉隆藏布上游，也就是吉隆镇的方向走，一股往下游走。那么往上游走的这一股在动能衰弱之后，又因为高差的原因重新的流回到了下游。那么也就是说，在当时整个口岸区域实际上被泥石流冲刷至少了2次，这也是为什么这里的淤积体这么厚，搜救这么难的一个关键的原因。现场的搜救仍在争分夺秒的进行，主要靠几种手段结合。一种呢，就是通过人工搜索，我们的救援队员们用敲、喊、听的方法，在整个吉隆口岸一寸一寸的进行排查。二呢，是通过这个2条搜救犬来进行分区的搜索。第三，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还会通过生命探测仪器等设备来更精准的去确定失联人员的一个位置。那么靠现有力量进行的这个浅层搜救呢，在这几天其实一直在现场持续开展，基本上是覆盖了整个口岸的区域。也就是说，泥石流表面这一层已经被我们的现场的救援人员反复排查过多遍了。大家其实也很关心救援人员这几天在里面是怎么过的。那么目前整个口岸区域唯一还能看见的建筑呢，就是一座水塔。我们了解到，队员们清除水塔上的淤泥后呢，在上面搭起了两个大帐篷和几个单兵帐篷，这就是他们这几天在核心区的一个家。那么随着今天和我们一起进来的这批物资送进来，帐篷、大衣、食品、水的补给更加充足，那么队员们今晚的过夜条件还会改善不少。那么可以说，目前现场是搜救不止，抢通不休。虽然面临着深厚淤积、巨大的块石和多变天气等等的一系列的挑战，但所有的救援人员都在争分夺秒、全力以赴地搜寻失联人员。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9月1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举行会晤。普京表示，俄伊关系稳定发展，尽管面临复杂的军事和政治局势，俄伊两国仍保持了去年的经贸关系势头。围绕中东局势，普京表示，俄方欢迎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但遗憾的是，停火是脆弱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侵略既无法律与事实依据，也不存在合乎逻辑的正当理由。如果美国继续这场战争，伊朗将以武力与之对抗。伊朗恪守伊美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如果美国回归该备忘录，伊朗也将履行这份协议。此外，佩泽西奇扬还感谢俄罗斯给予伊朗的支持。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9月1号报道，伊朗阿巴斯港东部和克什姆岛当天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东南部克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均传出爆炸声。目前，伊朗官方暂未就以上信息进行回应。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9月1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中午12点，美军开始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伊朗目标实施打击。此前，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一项被称作“修剪草坪”的军事计划，也就是对伊朗进行有限打击，以遏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事件。
2: 报道称，修剪草坪计划意指通过持续有限的军事打击，不断削弱对手，重建军事能力。这项军事计划并非针对伊朗本土发动大规模战争，而是瞄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不断恢复的军事设施。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认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防空系统以及反舰导弹阵地，以重新获得精准打击油轮、美军舰艇和军机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因此建议，未来可能需要定期发动有限空袭，确保每天数十艘油轮能够相对安全地通过海峡。报道称，截至美伊本轮交火爆发前，特朗普尚未批准这一计划，但有知情官员称，在伊朗对驻约旦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后，白宫内部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
3: Is the resumption of strikes in Iran part of a limited campaign or a return to full-scale war? And how will you respond to this?
4: It's very limited. That doesn't mean we won't smack them. We'll see what happens.
2: 此外，特朗普8月31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状况非常好，石油运输正在恢复。但有专家指出，事实上是伊朗扼住了美国的经济咽喉。
5: Iran is watching.The economic co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watching the dwindling supplies of our reserves of oil. And what is it doing? It's squeezing the oil supply harder and harder in Hormuz and also in the Red Sea with its allies. In other words, it's putting its foot on our economic throat.
2: 伊朗政治评论家奥米德·卡扎尼指出，自美以对伊朗发动打击以来，他们最初设定的政治目标和军事目标均未实现。
6: Apart from the tactical achievements, strategic goals were not achieved. Goal number one was to topple the system establishment. Goal number two was to take out Iran's missile capabilities, which we know that from the day one to the very last moment of the war that they now ceasefire, Iran kept the missile salvos in hundreds.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31号报道，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数日内离开五角大楼。据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德里斯科尔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之间的矛盾已持续数月。此前，美国陆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空军副参谋长等多名高级军官已相继离任或遭解职。
7: Well, it's not surprising. Secretary Driscoll, who's a close ally of Vice President Vance, has been butting heads with Secretary Hegseth.

0: 在拉尼夫的领导下，陆军叫停了德里斯科尔主推的一项无人机现代化项目。
1: And his sudden departure leaves the army without any Senate-confirmed civilian or military leaders in the middle of a war.
0: 今年四月，兰迪·乔治被突然撤换时，《洛杉矶时报》就曾报道，五角大楼内部已经出现对战时频繁更换领导层的担忧。乔治当时负责的事务涉及陆军训练、装备、武器库存，以及向中东地区输送人员和装备。在美军弹药库存持续承压之际，有美国官员担忧，突然更换关键负责人可能造成信息衔接和组织管理上的混乱。这种担忧如今仍然存在。
2: I was at the Defense Department for many years. Some of these very sensitive conversations are leaking. And frankly, when the uniformed military is leaking things, it's because they're desperate. It's because they're not able to engage up and down the chain of command. They're not being heard for their best military advice. I cannot remember a time in my history lessons that we have had this many vacancies for this many key positions in the middle of a hot war that just got hotter.
3: 根据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健康研究所9月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至8月，西班牙有5111人的死亡与高温有关，刷新了2022年同期4652人死亡的人数记录。上述数字依据西班牙死亡率监测系统的数据估算得出，系统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关联高温的死亡与心脏病发作、中风有关。另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数据显示，西班牙七月气温追平2022年七月数值，是1961年有相关记录以来西班牙本土最热的月份。高温叠加干旱的气象条件导致西班牙山火肆虐。据法新社的报道，西班牙七月历经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灾害之一，首都马德里附近有数万人被迫疏散。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为汽车行业企业出海提供可操作指引，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重要文件，
1: 指引首次在行业成立系统的规范的境外竞争行为及合规建设。
0: 出口规模持续冲高，海外政策环境不断波动，中国汽车如何既走得出去，也能扎得下根？
2: 行业企业需要稳扎稳打，要重点做好国际市场合规、风险防控和服务保障。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指引来了，中国汽车出海的必修课。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您要说是想换辆车或者说买辆车，我相信中国产的车，中国产的新能源车会成为很多人的优先选项，起码是优先选项之一。而在海外市场，在很多的海外市场，越来越多的海外市场也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我们从中国汽车的出口的数据就可见一斑。在去年2025年，我们国家的汽车出口的总量达到了832万辆，当然这其中有相当比例的是新能源车，它销往了200多个国家地区。我们国家企业呢，在80多个国家跟地区投资汽车制造业，而这样的数据还在不断的增长，近几年来都是呈一个增长的趋势。这说明了一点，中国车在海外市场也卖得越来越好。那可以说中国的市场从原来一个汽车消费大国变成了一个产销大国，那接下来就要跨入产销强国，这一步怎么能够扎实的跨出去？那中国汽车出海这样一堂必修课，我们必须要拿到高分。就像过去通过合资的方式引入中国市场的德系车、美系车、日系车，当年在我们的心中这是好车的代表，那未来中国车怎么样在更多的海外消费市场的消费者心中成为好车的代表？那中国汽车出海的这堂必修课我们必须要修好。那说到这堂必修课，我们就来看一看今天商务部、工信部跟市场监管总局对外发布的一份专攻汽车行业跟企业出海

0: 的一份指引，我们来看这个名字就能够知道它的重点，叫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所以这堂必修课想要拿高分，要做好境外竞争行为它的学习，包括合规建设至关重要。那中国汽车出海怎么样更加迅速的成长，怎么样行稳致远，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
1: 最近国内车企陆续披露了2026年上半年的财报，出海成为了财报中反复出现的高频词。对于众多车企而言，出海业务早已不再是简单的增量补充，也正逐渐成为影响企业盈利质量、未来增长空间的关键因素。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而延续强劲的增长态势，六月七月两个月汽车出口规模更是连续突破100万辆。
2: 当前呢，中国汽车行业正面临着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一个升级时期啊。
1: 当越来越多的汽车行业企业选择大步走出去，如何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推动汽车产业长远健康国际化发展，就在今天下午，一份重要文件的落地备受关注。
3: 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共4章20条，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
4: 起草部门也是结合了我国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情况和企业境外生产的经营情况，同时也参考了行业多家企业的合规的实践的经验。那么此前啊，商务部有关司局已经组织了多次的行业协会研究机构，包括我们汽车企业进行了座谈，也是多方面听取了意见和建议，指引首次在行业成立系统的规范的境外竞争行为及合规建设。
1: 作为这份汽车指引的参与起草者之一，方海峰表示，这份文件的一大突出特点就是兼顾了竞争行为与内部能力建设，内外的双管齐下。
4: 指引的第二章是约束了我们对外市场的竞争行为，第三章是补齐企业内部本地化合规体系，那么既覆盖了怎么去做市场，那么也覆盖了企业自身体系怎么建，这两核心的内容。
1: 在规范境外市场竞争行为方面，汽车指引第七条明确提到，企业应依法依规尊重东道国地区经销商代理商自主定价权，并做好对经销商代理商的合规监督，给予境外经销商代理商等销售激励时，应依规作出明确合理的约定，并全面履行约定义务。
4: 一方面，企业的定价应以成本为基础，以供求为导向，既要防止低于成本的倾销式的定价，也要防止脱离市场实际的不合理的溢价。那么在另外一个方面，企业要建立稳定的价格体系，按配置设定清晰的梯度，来避免频繁的大幅调价，严禁违规加价或收取未标明的费用。那么同时啊，还要尊重经销代理商的自主定价权，销售激励也需要明确约定，严格来履约。
1: 与此同时，企业在境外本地化经营中应着重提升什么能力？汽车指引第十一条强调，生产经营活动应确保全流程合规，企业应加强产品出海评估，避免不符合目标市场和使用环境需求的产品出海。
4: 有些个别的一些新能源车企，那么在拓展海外市场时，那么前期仅仅是测算了一些东道国的关税成本，没有深度的吃透相关本地化率的相关的一些指标要求，那么导致产品上市的节奏出现延误，或者是无法享受相关的政策优惠。那这一条的指引的核心的价值，就是推动合规要从事后的补救转向我们事前的这样一个筛查。它也提示我们企业在进入海外市场之前，就要把海外的经营要求、售后服务体系建设、合规体系的搭建，要全部的纳入评估。
0: 4章20条的内容，那么这一次对于中国汽车企业出海的这份指引，究竟聚焦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我们刚才提到的中国的汽车出口量在不断的增长，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要出台这？

0: 这样一份着重聚焦我们在境外汽车企业的竞争行为跟合规建设这些方面内容的这样一份指引，它因应的问题又是什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位嘉宾，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那孙秘书长呢，是长期从事汽车产业国际化政策的研究。你好，秘书长。首先第一个问题还是刚才我提到的，关于这份中国汽车企业出海的这个指引问题，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中国汽车这个出口量在逐年增长的这样一个当下来出台？
1: 中国汽车出海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2021年到2025年的“十四五”期间，中国汽车出海实现了走出去、走上去。那么走出去的话呢，主要是规模，从这个2021年的100万到2025年的832万。那么走上去，主要是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智能汽车、智能网联汽车为引领的这个技术、这个程度，哎，得到了全球的公认。那么实现了走出去和走上去。那么到2026年开始的“十五五”期间，汽车行业的整体工作发生了一个重心转变。那么我们实现的目标是站得住、回得来。那么站得住就是我们“十五五”期间这个目标占领的市场要稳住，同时的话呢，我们的海外的收益要回来，实现这个闭环。哎，国内的研发、国外的收益要实现闭环。那么今年的话呢，一到七月份，中国汽车出口达到了640万的规模，那么平均每个月达到了90万辆。那么根据这个数据，那么全年有可能冲击1000万辆这么一个规模。在这个规模下，我们现在商务部、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汽车行业海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的指导文件。这个文件是非常及时，那么这个文件的出台的话呢，可以有效地促进中国汽车走出去，更好的高质量的发展，在总结前5年出口经验的基础上，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为企业执行这个文件打下了很好的一个指引。这个是我们企业需要的，也是我们海外消费者所需要的这么一个文件。
0: 在这两方面，海外的竞争行为包括合规经营方面提升它的能力，其实就是为了实现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目标，6个字：站得住、回得来。其实反过来说，在前几年出海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这份指引的出台也是因应了之前可能有些地方没有能够站住，有的或者是站住了收益没有能回来这样的问题。接下来一个问题，说到了这个收益，那跟价格直接相关。我们看到在这个指引当中，在好几条都专门聚焦这个价格问题，要避免这种多频次大幅度的价格波动啊，合理定价啊等等。为什么对于价格做这么具体的规定？
1: 在指引文件的第二部分，主要涉及到这个竞争行为的问题。这里边一共是7条，其中6条涉及到这个价格的问题。那么这个汽车的这个价格是汽车行业竞争的一个主要条件。那除了价格竞争以外，还有价值竞争、技术竞争、品牌竞争、市场竞争等等。但是价格竞争是中国企业最常使用、最善于使用的一个竞争环节。而且从海外的发展来说，我们注意到海外价格竞争成为一个主要的一个竞争模式，啊，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价格竞争的话，带来很多的这个好处啊，那么直接的好处可能会很快的提升这个市场销量的份额，但是它也带来很多这个问题啊，比方说这个影响这个市场的这个稳定性啊。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入场以后，可能过度的降价会削弱了应该有的技术的溢价。另外的话呢，这个价格竞争可能带来市场内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不满。第三，可能会引起消费者一个副作用，因为在海外这个对汽车的残值、汽车全生命周期的这个价值成本，这个非常看重。往往这个价值过度的这个价格降价，会引起消费者对未来残值保留的这个疑虑，引起副作用。
0: 所以我们一些中国企业在车企在国内常用的很。

0: 很顺手的这种卷价格的这种竞争手段，可能在海外市场尤其是需要急需去提质升级，需要变换其他的方式。另外我们特别注意到这次指引强调的这个合规，合规经营是全流程合规，你看包括确保从考察开始，考察、商谈、建设、生产、定价、采购、服务等全流程合规。为什么如此强调这个全流程合规？我们现在面对的挑战在这些环节当中，哪些环节是容易出问题的？
1: 这个全流程合规的话呢，也是根据这些年呢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这么一个情况来搞的这个全流程合规。我想的话呢，这个全流程合规的话呢，一个包括全流程，第二包括全地域第三的话呢包括全环节。这个合规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么在实际中的话呢，我们很多地方做的可能不太充分就是说呢，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市场的这个过度的关注这个关税关税的这个核算和这个核定但是的话呢不注意市场这个管理方式与国内的市场管理方式的一个差异比方说国内的这个 4S 店管理方式在国外可能目前已经不再沿用，在欧盟来说，它这个市场它要求也这个开放要求开放，渠道开放，数据开放，这个供应链开放，产品要这个零部件要开放。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国内恐怕的这个企业刚到这个新的市场可能不太适应，由于这个不适应，由于比方说由于这个数据的开放问题引起了这个反垄断调查，遭致了这个罚款，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面对的一些主要的一些问题。
0: 您刚才提到了数据，可能对于新能源车，对于智能网联汽车来说，这一点可能更加的会凸显，怎么在这个汽车的数据跨境流动它的便利和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
1: 这个数据的问题呢，应该是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的一个大的问题从这个目前的情况看，我们除了满足当地的这个消费者这个数据保护条例以外，还应该重点关注数据的主权、数据的开放、数据的流动、数据的保存这些问题。比方说在欧盟，这个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认为这个数据的主权属于消费者，也就是说属于车主，虽然这个数据掌握在这个主机厂手里，但是它的主权属于这个车主。那么数据的使用流动都要征求车主的意见。另外的话呢，还涉及到一个开放。那么开放的话呢，就是向这个其他的消费者、其他的这个消费主体、其他的这个服务商进行开放。你这个数据不能仅仅是由你授权的经销商来使用，而且你的数据要开放给其他的经销商和维修商。这样的话呢，一个是开放，一个是主体，这个关系要特别注意，是这么个情况。同时的话，
0: 谢谢孙秘书长的解读，稍后还有更多的问题会提给您。其实量的扩张呢，只是我们中国汽车出海的上半场，而且这种量的扩张不能以低价卷价格去实现，毕竟我们要的是中国车未来要代表的好车的这样的概念，不能给扣上一个便宜货这样的印象。那这些年其实中国汽车出海已经经过了几个台阶的连续的升级，从整车的出口到零部件产供链的出海到生态的共建，接下来怎么样在海外市场能够长久稳定的扎根，我们继续来关注。
2: 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海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与结构性升级，在海外市场的份额持续攀升，尤其是五月份，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市场首次反超日本，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3: 我们一直说的叫弯道超车，其实是换道超车，我们用新品类去逐步的去挑战，去战胜原有的老品类，我认为这是竞争的核心的这个本质。所以新能源汽车毫无疑问将成为中国未来中国企业向全球输出我们的新的这个品牌影响力里的这样一个核心载体。
2: 除了整车出口，与车配套的产业链也在加速出海。以广汽为例，根据近期公布的财报显示，广汽在加速新能源转型，上半年广汽新能源汽车销量 26.02 万辆，同比增长 68.80%， 海外市场收入达 140.13 亿元，同比大增

0: 109.27%。广汽在半年报中也提到，将把海外市场打造为第一增长曲线，而这背后是其上半年积极拓展32个海外市场。
1: 现在的出海不是简单的产品出海，叠加哈产品出海的基础上，产业的出海，以及哈生态的出海。在亚太里面，我们把泰国做成了一个标杆，包括制造基地、销售、能源生态、出行生态，产品走出去，产业走进去，品牌要走上去。
0: 汽车的生态出海是要把整个体系带到海外，包括中国的制造能力、供应链能力、技术能力和服务能力，让汽车品牌能在当地生根发芽，成为当地经济社会的一部分。这就要求中国企业走出去，要考虑品牌、技术、标准与生态的全方位、全球布局。
2: 产品在设计的时候本身就是面向全球的，考虑到不同市场用户的或者文化的这些差异性。
0: 出海从来不是坦途，近年来国际形势变幻的不确定性加剧了保护性贸易。今天发布的指引中提到，企业应加强对东道国地区政治形势、宏观经济、社会安全、汽车产业等各方面风险研判，完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定期排查风险隐患，提高境外安全生产管理水平。这对于中国汽车的出海提出了更高的安全要求。
3: 从走出去到扎下根儿到融进去，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其实很复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这个系统工程不光是我们单个的汽车企业要面对的，是整个中国汽车行业要去着手解决的一个这样的系统工程。怎么样去解题、去破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孙晓红秘书长。孙秘书长，从这个走出去到扎下根到融进去，为什么这个本土化的布局这么重要？除了比如说我们在当地建厂之外，还有哪些本土化是要尽快去做的？
4: 这个本土化的话呢，我觉得主要是合规啊，这个合规和本土化这个关系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尤其是这个本土化，因为本土化我认为是代表了合规的全部流程啊，这个比一般的贸易出口、一般的 KD 组装它影响非常大啊，这是一个本土化和合规的一个关系问题。如果这个本土化的和合规做好了，那么这个合规应该是完整的合规，可以有效的支持其他领域、其他环节的这个合规，它是这么一个关系。这个合规的话呢，是有效的促进这个本土化，那么本土化呢，来为合规不断的提出问题，来解决问题，这个是它的一个内在的逻辑关系。
3: 其实这两年我们看到中国汽车企业包括它的整车出口走出去海外的面临的环境，包括一些贸易壁垒，这些风险是在持续的波动当中。其实这是不是海外的这个环境也反过来倒逼我们必须要做这件事情，更深入的本土化，也就是说更加合规经营，在这条路上走得更细更深？
4: 是的，这个目前的话呢，中国汽车走出去这个壁垒应该是不断在增加，除了旧的壁垒还有新的壁垒。那么壁垒的话呢，主要分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那么关税壁垒就比较简单了，主要是关税。那么非关税壁垒的话呢，那比较多。我们目前的话呢，我们认为中国汽车在海外受到多重的这个壁垒的这个约束，包括反垄断，包括数据，包括技术法规等等，另外还有一些不确定性的一些法规，比方说这个欧盟的外国补贴条例 FSR， 它把这个管辖权授予给欧盟委员会，它经常的进行调查，为中国车企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啊，是这么个关系。
3: 您刚才提到本土化跟合规的这种关系，就是包括一些当地的消费的习惯啊、文化的这种习俗啊，包括法规的特殊性，就这些本土化的要求把它嵌入到合规经营当中，企业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4: 是的，这部分的话呢，严格的说呢，它既是合规又是一种地域的适配。那么这个适配呢，包括环境、人文、使用习惯、宗教习惯等等，这个范围的话呢，应该说超过了这个简单的合规的这个范畴啊，这个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而且这个范围是一个没有穷尽的，希望我们的企业 不断努力，哎。

0: 在合规的基础上，不断的适应本土化的需要，不断的适应当地消费者的需求，不断的适应这个环境变化的这个需要。
1: 嗯，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卷价格，这是原来中国车企在国内市场竞争当中常用的一个手段，但是现在海外市场我们不能再继续用下去了。所以是不是很多的根源来自这个国内市场？那么我们规范中国汽车出海的境外的这种竞争行为，包括合规经营，反过来在国内市场的经营当中，是不是也要去同样的规范的？
0: 是的，这个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内卷不如外卷，其实说明了就是要把国内的这个经营方式带到这个海外去。那这个方式的话呢，我认为是完全行不通的。那么这个指引文件实际上就是明确地告诉了汽车行业，汽车行业的海外经营者，既要海外合规，同时也要国内合规，不仅要海外合规，也要国内合规。就在你在海外的经营模式，在国内也在管着你，也要影响你，要约束你，是这么个情况。这个是它的一个本质。
1: 嗯，现在我们看到有些中国车企，它把那个车型的首先的发布放在了海外市场，然后再放到国内来。您怎么看这样的新打法？
0: 这个情况的话呢，取决于这个企业的这个海外战略。因为我想的话呢，随着这个海外的发展的话呢，这个自主企业这个它品牌呢不断的增加，有些品牌呢是专门针对海外的这个来发展的，比方说一些新的品牌。主要是针对海外发展，所以说他把这个品牌放在国外，这样的话增加了在海外的影响力，这是企业的一个自主行为。
1: 好，非常感谢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给我们带来的专业的解读，谢谢您。我们也期待着中国汽车能够更早的成为质优、价优、服务优、口碑好的这样的全球消费者心目中的好车的代表。新闻一加一，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再见。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

0: 4，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

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9月1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
3: 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利润总额超过1万亿元，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前7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1到7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0%，占全行业收入的68.7%。
2: 9月1号，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7.62%，累计投资收益额为22916.79亿元。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主题是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国务院新闻办9月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日趋紧密，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下一步将重点从3个方面推动中国东盟贸易合作提质升级。
3: 据介绍，2025年中国东盟贸易总额超过10000亿美元，约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中国同东盟已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最具活力的典范。下一步，国家将重点从3个方面推动合作提质升级。
4: 中方将积极推动已签署的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尽早生效实施，推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合作落地，推动电子商务、跨境金融等领域的治理规则和技术标准合作。
3: 同时，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双向贸易，推动双边贸易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中国还将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稳妥有序推进电信、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扩大开放，继续落实好对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零关税特惠安排，为东盟有关国家扩大对华出口创造有利条件。
2: 9月1号，渝万高铁钢轨已全线铺通，站房施工及全线四电设备安装进入最后攻坚阶段，为下一步轨道精调、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等创造条件。
3: 在重庆万州北站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对500米长钢轨铺设到位，新建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钢轨全线铺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基础。
5: 全线配置136辆铁路平板路用车、8台内燃机车、40辆风动卸闸车以及4台大型养路机械，项目日铺轨最高达到11公里，保证轨道工程建设提速增效。
3: 渝万高铁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起自重庆东站，途经南岸区、巴南区、涪陵区、丰都县、中线，终至万州北站，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通车后将大幅缩短重庆主城区与渝东北地

0: 区的时空距离。
1: 北京时间9月1号10点，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智神星一号成功首飞，这枚火箭从立项起就有自己明确的定位，那就是单次发射5到7吨的低轨载荷。研制单位负责人刘百奇在接受总台央视记者采访时介绍了这款火箭的特点，一起来看。
2: 您看啊，这个火箭呢，它叫做智神星一号，它是一个液体的运载火箭，火箭全长有52米，并且它的未来的这个市场啊，是瞄准了5到7吨这样的一个在低轨道的卫星载荷。
3: 智神星一号为两级构型，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刘百奇介绍，当前商业航天市场中，不同星座需求差异很大。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卫星多，个头大，需要运力更强的大型火箭。而大量遥感窄带物联网星座单次发射5到7吨就够用。这个不大不小的中间区间，市场上恰恰最缺合适的型号。
4: 其实我们以前呢，在4吨到5吨这样的一个运力呢，是有一些比较多的型号的。然后再有一些型号呢，一下子就跨越到了20吨左右，在5吨以上，5吨到7吨，甚至到8吨，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这样一个。所以它瞄向了这样的一个细分市场。
3: 智神星一号是星核动力继古神星系列固体火箭之后，在液体火箭领域的首款产品。它的出现让这家公司形成了固体、液体两条产品线并行的格局。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9月1号，核心区的搜救仍在进行，现场集中了包括消防、移民警察、卫生防疫等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通过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国门区域0.7平方公里进行搜救。总台央视记者卢科宇1号已经抵达了受灾的核心区域，现场的搜救情况如何？来看他1号晚上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呢，就是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的现场。今天下午3点多钟，我们随同一批救援物资通过直升机降落在了这里。这批物资呢，主要就包括了防护装备、消杀用品、救援工具以及食品、饮用水和帐篷这几类。一下飞机就能直观地感受到这片区域所经历过的巨大冲击。我所站的这个地方呢，全是泥石流过境留下的痕迹。在我现在面向吉隆镇方向左手边的这个山体上，从山脚往上最高60多米内的植被呢已经完全消失。那么根据我向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这场泥石流从东林藏布方向下来之后呢，就撞到了这个山体后，分成了两股。那么一股呢往吉隆藏布上游，也就是吉隆镇的方向走，一股往下游走。那么往上游走的这一股在动能衰弱之后，又因为高差的原因重新的流回到了下游。那么也就是说，在当时整个口岸区域实际上被泥石流冲刷至少了2次，这也是为什么这里的淤积体这么厚，搜救这么难的一个关键的原因。现场的搜救仍在争分夺秒的进行，主要靠几种手段结合。一种呢，就是通过人工搜索，我们的救援队员们用敲喊听的方法在整个吉隆口岸一寸一寸的进行排查。二呢，是通过这个2条搜救犬来进行分区的搜索。第三，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还会通过生命探测仪器等设备来更精准的去确定失联人员的一个位置。那么靠现有力量进行的这个浅层搜救呢，在这几天其实一直在现场持续开展，基本上是覆盖了整个口岸的区域。也就是说，泥石流表面这一层已经被我们的现场的救援人员反复排查过多遍了。大家其实也很关心救援人员这几天在里面是怎么过的。那么目前整个口岸区域唯一还能看见的建筑呢，就是一座水塔。我们了解到，队员们清除水塔上的淤泥后呢，在上面搭起了2个大帐篷和几个单兵帐篷，这就是他们这几天在核心区的一个家。那么随着今天和我们一起进来的这批物资送进来，帐篷、大衣、食品、水的

0: 补给更加充足，那么队员们今晚的过夜条件会还会改善不少。那么可以说目前现场是搜救不止，抢通不休，虽然面临着身后淤积、巨大的块石和多变天气等等的一系列的挑战，但所有的救援人员都在争分夺秒、全力以赴地搜寻失联人员。
1: 目前关注的另一个重点依旧是国道216线的抢通工捐。道路何时抢通，直接关系到什么时候能有更多的救援人员和重型机械进入到核心区，加快失联人员的搜寻。9月1号，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截至1号18点，距离全线贯通已经剩余700米。关于216国道道路抢通工作的进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1号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就在刚刚呢，我了解到现在道路抢通工作是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了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就意味着我们此前受到泥石流水毁的区域路段呢，已经是基本完成了抢通工作。我们的中国安能的现场的救援人员呢，他们是通过一车车的大石头，还有从我们山上逃下来的这样的渣石，还有从水里逃出来的这样的废渣呢，他们是一米一米的把道路已经没有道路的216国道上，在水上是堆出了、填充出了这样的道路。现在呢，已经是延伸到了我们的核心区域。现在呢，已经是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我们的核心区域。那么，其实就在一个多小时以前呢，我们是看到在现场，我们抢通作业最前端的先遣挖掘机呢，已经是涉水通过了我们的抢通的路段，到达了核心区域。那么，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之内呢，从我们的挖掘机的先行进入到我们人员的进入，可以说是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那么刚刚呢，我在现场看到，虽然现在现场其实有一些降雨，即使降雨呢，我们现场的抢通工作一直是没有延续。今天白天呢，我们是看到一车车的大石是不断的从我身后的这个已经我们堆积出来的这个新的216国道的这个路基上过去。那么就在刚刚呢，我们看到不只是大石运送大石的这种大型的车辆，连我们的挖掘机也是又新进入了几台，从这里倒入到我们的前边的抢通的最前端。那么现在呢，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还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我们也从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呢，今天呢他们会一直的作业，直到把我们的道路抢通，那么预计在稍后，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会实现，全线的贯通。但是现在贯通的时间呢，我们还并不掌握，还是要根据现场的施工进度来看。等全线贯通之后呢，就意味着不只是人员可以走过去，我们的大量的救援的车辆，还有大型的机械，就可以通过我们用这个石料填堆起来的这个新的216国道的路基呢，是开到我们的受灾的核心区域去展开深层次的救援工作。
1: 9月1号，水利部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根据9月1号8点无人机的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美国军队在该地区越是肆意作恶，就越会遭受惨重的损失，伊朗将让美国敌人付出沉重代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9月1号表示，美国违反了伊美双方在6月中旬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必须为此承担责任。针对美国再次袭击伊朗，巴加埃表示，美国犯下这样的罪行

并不是新鲜事儿，而美国的侵略行为也遭到了伊朗相应的回应。巴加埃强调，伊朗将保持高度警惕，伊朗武装部队绝不会放过任何侵略行为。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一项被称作“修剪草坪”的军事计划，也就是对伊朗进行有限打击，以遏制

0: 日本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8月31号下午的 2.940% 开始迅速上涨。9月1号，日本债券市场继续遭遇抛售。当地时间9月1号中午，收益率上涨到 3%， 这是自1996年10月以来首次到达这一水平。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援引债券市场相关人员的话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在与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会面时表示，有必要向市场明确表明财政可持续性，并呼吁日本央行加息。报道指出，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是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还有日本证券公司人士分析称，中东局势恶化同样是利率上行的诱因之一。受美军袭击伊朗军事设施等消息影响，市场普遍认为原油涨价会在日本推升通胀，日本国债因此遭到抛售。
1: 英国气象局9月1号表示，2026年夏季成为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夏季。根据英国气象局的统计数据，今年6月至8月的平均气温超过了2025年创下的记录。今年春夏，英国持续高温，出现五次大范围热浪，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达到40天，打破1995年34天的记录；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的天数为10天，是此前记录的2倍。入夏以来，匈牙利持续遭遇干旱高温，农业损失惨重，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低点，不仅运河基本停摆，匈牙利唯一核电站也因水位过低濒临关停。然而，极端天气带来的水危机影响远不止这些。如今，在匈牙利，靠水吃饭的水产养殖业也成为气候变化的牺牲品。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匈牙利中西部的雷特马约尔，该地区距首都布达佩斯100公里左右，是匈牙利重要的自然保护区。这里不仅有成片的鱼塘，也有大约220种鸟类在此栖息。今年发生在欧洲的持续高温干旱为雷特马约尔带来严重的生态问题，当地水位大幅下降，导致大量鱼类死亡。据测算，目前已损失300吨的鱼，直接损失达4亿福林，约合860万元人民币。
3: 据了解，当地经理渔业公司所在的区域占地1000公顷，其中约800公顷为鱼塘。据负责人介绍，这些人工湖蓄水量约为1000万立方米，但受高温干旱影响，近2个月湖面水位每天下降1至2厘米，蒸发量已占总水量的30%至50%。
4: Ebben a rendszerben most körülbelül a teljes vízmennyiségnek a 60%-a hiányzik. A legközelebbi részek, amik feltöltéshez, vízhez jutottak, azok körülbelül 50%-os vízen vannak, és hát sajnos már itt is már csak 30% víz van, és bizony már vannak teljesen száraz tómedreink, ahol már hónapok óta nincs víz, mert átszivattyúztuk azokba, akiket életbe lehetett tartani, sokkal kevesebb tud teremni azokon a területeken, ahol csak fél víz van, hiszen 50%-os vízbe kevesebb hal él meg, mintha ott lenne mind a 100%.
5: A 300 tonna halpusztulás elképesztő veszteség, akkor tényleg nem tudjuk elképzelni, hogy ha ez így folytatódik tovább, akkor hol lesz ennek a vége ennek a folyamatnak.
3: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数据显示，目前该国99%的土地处于重度或极端干旱状态。极度干旱加剧了当地有限水资源的激烈争夺。匈牙利生态环境部26号表示，该国政府通过了一项关于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的行动计划，拟利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蓄水措施，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并在2029年底前落实各项防旱和蓄水项目，以使水资源利用与气候变化预测相一致。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前智能客服，也就是 AI 客服，已经在各行各业大规模普及，相信不少人都遭遇过智能客服带来的各种烦恼，比如答非所问、转人工困难、还要重复讲述自己的问题等等。据黑猫投诉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涉及 AI 客服相关投诉累计达到17635条，

0: 同比去年增长约 97%。 用户反映的核心问题集中在 AI 客服无法有效解决用户的诉求，难以转接至人工客服等方面。智能客服不智能， AI 客服是如何从效率工具沦为投诉重灾区的呢？为此，记者拨打了10余家投诉量较多的平台的客服热线。
1: 记者实测发现，当前平台的 AI 客服主要分为按键式语音导航与智能语音对话两类。后者虽声称可以听懂用户需求并处理问题，但在记者拨打的多个平台中，即便是查订单、开发票等基础性诉求， AI 客服也会出现答非所问或循环提问等现象，难以有效解决用户的实际需求。
2: 好的哈，我这边帮您查看下具体情况，麻烦您耐心等待片刻呢。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个商品呢？
3: 手机壳。
2: 好的哈，我这边帮您查看下具体情况，麻烦您耐心等待片刻呢。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个商品呢？
4: 请问您是要咨询哪笔交易的什么问题呢？
3: 我想关掉自动扣款。
4: 抱歉，麻烦您再描述一下问题好吗？
1: 由于 AI 客服未能解决问题，记者尝试转入人工客服。然而在多次呼求转人工后， AI 客服屡屡以人工作息繁忙、 AI 客服同样可以处理您的问题等话术为由进行拦截或拖延，人工通道迟迟无法接通。
3: 我想转人工。
5: 您别急哈，我帮您处理会更快的，人工现在比较忙，您简单说下遇到什么问题了，我来帮您处理。
3: 我想转人工。
5: 您别急哈，我帮您处理会更快的，人工现在比较忙，您简单说下遇到什么问题了，我来帮您处理。
3: 转人工。
1: 辗转接通人工客服后，记者发现虽然此前已经与 AI 客服进行了详细的问题描述，但相关记录并未同步交接，人工客服对已咨询的问题一无所知，记者不得不重复描述诉求。
3: 刚刚我跟那个 AI 客服已经讲过了，您这边能够查询到吗？
6: 查不到，我们是人工客服。你好，你好，女士，辛苦您再简单再重复一下，不好意思，看不到你跟机器人的对话。
0: 那么，针对 AI 客服转人工难的问题，9月1号，国内首部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开始实施，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范围。
7: 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的场景。标准区分呼入和呼出两类任务，即客户联系机构和机构主动联系客户两种情形。根据业务复杂程度和客户诉求特征，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范围。
1: 呼入任务中，对于客户明确提出转人工、咨询内容较复杂、问题发生频次较低等情形，应优先交由人工客服处理。呼出任务中，对于业务较为复杂或包含开放式问题的场景，也应当优先安排人工客服，其目的是把疑难、个性化、开放式的诉求匹配给人工服务资源，避免因智能客服处理能力不足影响客户体验，保障客户诉求得到适配的服务支撑。
7: 第二个亮点是规范了智能客服向人工客服的多元化切换路径。标准既支持客户主动发起转接，比如通过关键词触发、菜单选择、按键选择、语音指令等主动操作方式，也规定系统自动触发机制，当系统识别到交互失败、风险情形、智能响应超时等情况，可自动转接人工服务。这些规定有助于解决转人工难问题，保障客户便捷顺畅接入人工服务。
1: 该标准的实施将统一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流程，推动客户服务行业告别无序竞争，迈向规范化运营、品质化发展。
0: 新出台的规定瞄准了 AI 客服转人工难的痛点，我们期待实施的效果。然而，还有 AI 说了不算、答非所问的机械回复、反复描述问题等等痛点，亟待行业规范。技术本身没有对错，但服务的底色永远是人。唯有兼顾技术效率与人的感受，守住服务的底线，智能客服才能回归便民的初心。

0: 用青春擦亮祖国的千里眼，这是驻香港部队某雷达站刻在山体上的一句话。他们驻守在香港最高峰大帽山之巅，站在能俯瞰整座城市的高度，却常年与这片繁华隔着一层云雾，隔着一份使命，隔着一场以青春为主的坚守。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大帽山顶的雷达站。
1: 大帽山被香港本地人称作大雾山，一年里有大半时间被浓云密雾笼罩，眼前这条蜿蜒的盘山小道就是前往大帽山营区的必经之路，直线距离不到一公里的山路却要历经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辗转数十个弯。来到山顶，整个营区都被大雾笼罩着，已经看不到基本的轮廓。
2: 今天这个天气对比我们以往来说算是相当不错的，你看这个雾现在很稀薄，马上也要散掉了。
1: 站长熊健在这里驻守三年了，像这样的大雾天他已经习以为常。
2: 我们全年有200多天都是大雾天气，能见度最低的时候不足2米，就是站在对面我都认不清他是谁。虽然说我们每个房间啊都配备了抽湿机，包括还想了各种办法，但是官兵体感还是湿度特别大，这个衣服啊还有床上的被褥啊都是湿哒哒的。
1: 蜿蜒曲折的盘山路，常年不散的漫天云雾，潮湿的驻守环境，构成了雷达站官兵的日常。一直到下午4点，大雾才渐渐散去，雷达站的全貌也终于显现出来。站在大帽山顶，山下的繁华烟火尽收眼底，可对官兵来说，热闹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很多人驻守几年，没逛过几次香港的街头，没登过太平山顶，最熟悉的是雷达阵地到宿舍的这段路，最常见的是山巅的日出与云海。
3: 刚来的那会儿确实有落差，本来以为来了驻港部队，感觉去了国际化大都市，没想到直接扎进了山里面。
1: 这里的每一名官兵是离香港繁华最近的人，也是离这份繁华最远的人。他们看得见满城灯火，却选择背对繁华，面朝长空，用不停旋转的雷达天线织就着一张守护湘江的天网。
4: 一等开机，一等开机。
1: 战斗警报响起，雷达站的官兵们沿着山路冲向雷达阵地。在操作方舱内，郑一凡配合战友快速切换雷达工作模式，眼睛紧紧盯着屏幕上闪烁的光点。
3: 在山上待了一段时间以后，自己也慢慢理解了雷达兵的意义，或者说是驻港军人的意义。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默默的坚守，现在我很自豪自己有这样一份特殊的经历。
1: 山顶营区内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闹市的人流，只有不断运转的雷达设备和官兵们一双双紧盯屏幕的眼睛。作为香港上空穿越云雾的千里眼，也是香港天空最坚实的防线。24小时不间断空情保障是这里官兵的日常。班长吴鸿明已经在这座山顶坚守了整整10年。从新兵到老兵，像这样的战斗值班他经历过太多次。
5: 我们常说随时听令随时能战，对我们雷达兵来说，开机就是战斗，值班就是打仗，它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本能反应。
1: 吴鸿明告诉我们，很多战士刚来时坐不住，盯着屏幕久了容易走神，但是在一次次任务之后，每个人都明白了自己坚守的岗位比什么都重。
5: 很少有人知道这座山顶上有我们在站岗，但只要雷达在转，屏幕在亮，我们的站位就在，防线就在。现在班里的新兵成长都很快，肯钻研，肯吃苦，看着他们从我们手里接过接力棒，我就感觉这份事业有奔头，有传承。
1: 山高路远挡不住青春的热度，在紧张的战备执勤之余，官兵们在有限的条件里建立起健身角、读书区，把单调的驻战生活过得有声有色。新兵上战，老兵就带着走一遍阵地，讲一遍战史，装备出故障，大家一起熬夜攻关，没人叫苦叫累。在这片远离人群的山巅，战友们成了彼此最亲的家人，阵地成了共同守护的家。

0: 那云雾来了又散，山顶的雷达转了一圈又一圈，一查查官兵来了又走，不变的是山巅的坚守，不变的是对祖国的忠诚，不变的是对湘江的守护。他们的故事藏在雷达电波里，藏在云雾缭绕的山巅里，藏在香港每一个安稳日夜的背后里，成为一国两制条件下湘江卫士最动人的忠诚答卷。
1: 利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守护香港的长空，这份荣誉感和使命感是什么都换不来的。如果站位需要，我们雷达站全体官兵都愿意继续当作山顶上的一颗锚钉，守好雷达，盯紧屏幕，不断擦亮湘江云端千里眼。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高校涉农专业上新了，
1: 山东农业大学设立首个年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2: 我们培养这个农业机器人专业的学生。
3: 农业正在发生的变化，对人才培养提出新的需求。
0: 面向未来，培养新农人，
1: 我们需要的是这种全产业链育人的模式。
4: 就业非常好，深造率也非常高，
3: 新资生产力加持下的现代农业有无限广阔前景。
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这几天高校陆续开学，前不久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全国本科院校整体新增38个全新统招本科专业，这其中多个紧扣国家粮食安全、乡村振兴、智慧农业布局的前沿涉农交叉专业首次亮相。今天我们就来探访一批特色农科专业。
5: 我国现有盐碱地总面积达15亿亩，其中具备改良耕种条件的约5亿亩，是极具开发价值的后备粮仓。近年来，山东农业大学在盐碱地产能提升、生态化利用、生物育种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并于今年获批设立全国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
1: 山东农业大学设立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它的核心初衷啊，就是要对接国家粮食安全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国家重大战略，然后呢，解决我们在盐碱地利用中存在的这个人才的这种缺口。
5: 盐碱地治理融合多领域技术，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是相关人才分属不同专业，知识零散，能力单一，无法满足规模化治理的产业需求。而高校此前又没有对口的本科专业，
1: 我们需要的是这种全产业链育人的模式，让学生啊熟悉物联网、大数据、智能农机在盐碱地上的应用，那么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盐碱地的智慧管理。
5: 想要搭建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机制，必须配齐配套设备，搭建多层次实操训练场所。山东农业大学把校内实验室、田间试验地和校外合作实践基地结合起来开展教学，锻炼学生实打实的动手能力。
6: 各层实验室的这种教学的这种设备啊、资源啊，已经超过了5000多万元。在校内还有近100亩的那种实验田，在校外呢就更丰富了。那么我们参与共建了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同时呢学院也和盐碱地改良一线的一些公司建立了实践育人基地。
5: 现在农业无人机、采摘机器人、智能巡检设备已广泛投入农田作业，智慧农业加速落地，但适配行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紧缺。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苏大学率先申报，成功获批设立全国首个农业机器人本科专业。
7: 我们从这个底盘上，我可以搭载上面的采摘的这个手和臂，可以搭载比如说它是套袋、它是蔬果、它是喷药，我可以给它搭载不同的作业的一些。
8: 在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的一间实验室内，农业机器人专业负责人刘继展正围绕移动平台路径规划原理，为相关专业的

0: 研究生细致授课。眼前这辆造型简约的小型作业车，看似平平无奇，却是各类农业机器人不可或缺的基础载体。
1: 以前呢，这种传统的农业工程类的人才，它存在呢，懂农业但不会做机器人。那会做机器人的呢，又不懂农业。我们培养的这个农业机器人专业的学生呢，就要在懂农业的这个基础上，那来适应现在多场景的这种智能装备的应用。
2: 农田智能装备实现升级布局的同时，水产养殖领域的现代化转型也亟待专业人才支撑。今年宁波大学成功获批开设智慧渔业本科专业，这一专业的申报落地源于产业一线实实在在的三个现实场景。
3: 第一个场景的话，我们是看到企业一线作业的工人基本上年轻人很少。第二个场景的话，就是我们整个水产企业大家都知道都位于相对比较偏远的地方，环境比较差，我们在想能不能把我们水产企业的话这个环境再做一个改善。第三个关键的问题的话，就是我们去企业的话，我们很多企业主啊，就是因为病害问题的话，可能因为台风问题会造成濒临破产。
2: 老龄化、环境差、风险高，这三个痛点指向同一个核心，传统渔业到了必须转型的关口，而转型的关键就在于智慧二字。
3: 智慧的话，是我们坐在办公室里可以控制远程的离我们距离上千公里的以外的我们的水产养殖企业的养殖活动。
0: 从盐碱地综合利用、农业机器人，再到智慧渔业，三大涉农新专业无一不是紧扣现代农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放眼全国，这类贴合产业需求的涉农新专业正在加速落地。
4: 农科专业的设置一定要把它放到一个什么背景下呢？就是放到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的背景下来看农业所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人才培养所提出的新的需求。
2: 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20所高校设置了超过250个新农科领域的专业，其中一些热门专业开设院校达到上百所。学生不但可以学习跨学科专业知识，而且紧扣乡村振兴产业需求，就业适配度高。
4: 新质生产力加持下的现代农业一定是充满朝气的、有无限广阔前景的一个行业。就新的科技革命最广泛的应用场景之一是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农业它不是一个夕阳产业，它是一个朝阳产业。
5: 透过这些涉农新专业，我们看到了农业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更看到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新专业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风向标，专业目录的动态更新将会持续为各行各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人才支撑。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

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

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

0: 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 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9月1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利润总额超过1万亿元，同比增长1.3%。 软件业务出口4.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前7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1到7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0%，占全行业收入的68.7%。
3: 记者9月1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发电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7月底，光伏装机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
4: 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中国是全球光伏应用规模最大的国家。这一发展成就标志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到7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提升 15.5%， 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 13%，
4: 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光伏发电规模持续壮大，不断降低电力行业碳排放强度，扩大绿电供给能力，为工业、交通等领域。 电气化升级提供清洁电力支撑，为落实2030年风光发展目标、推进“15无”减碳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约
3: 80%， 晶硅电池转换效率全球领先，钙钛矿电池等下一代技术研发也在加速推进。
0: 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北京时间9月1号10点，智神星1号遥1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

0: 日前，匈牙利政府通过了一项关于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的行动计划，希望通过蓄水等措施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并计划在2029年底前落实各项防旱和蓄水项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濒危动物展厅内的一幕刺痛了无数网友，两个孩子不断用手抓、用脚踢，甚至脱下鞋子击打标本，随行的家长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起玩闹，造成了两件珍贵的蛇标本受损。馆内的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了事发全过程。
3: 8月28号，国家动物博物馆馆内公共区域视频拍下这样一幕，在一层濒危动物展厅，两个孩子翻越护栏，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腹标本前玩闹，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甚至脱下鞋子击打标本。随行的家长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拿起标本递给孩子，与孩子一起玩闹，造成两件标本不同程度受损。
4: 这个区域呢，其实是一个专门的警示区，这边就是湖南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管理局陈远辉老师给我们捐了一个这个蟒山烙铁头啊，就是我们说的蟒山圆毛头腹，是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后来工作人员，我们的保安过来以后，他当时是不承认的，我们保安跟他讲，如果你没碰的话那就没事儿，如果你碰了的话，我们这都是有各种的防腐剂啊、消杀呀、这些，你们赶紧去洗手。结果这家长呢，就带着这俩孩子去洗手。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自己都已经承认他确实摸过了。
2: 这段视频曝光之后，引发了广泛关注。孩子虽小，但家长的纵容行为令人难以理解。对此，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强烈谴责。目前受损的两件标本已经撤展，等待评估修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经完整保存事发全过程视频，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5: 记者在国家动物博物馆看到，展区入口标本旁都贴有禁止触摸标本的提示标语。此次遭破坏的两件珍贵标本中，蟒山圆毛头腹标本受损严重，标本舌头断了一截，腹部开裂。蟒山圆毛头腹是中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种群濒临灭绝。另一件舟山眼镜蛇标本则因孩子用鞋子拍打，头颈部分和腹部两侧出现了开裂。
4: 游客呢，他当时直接就把它拿起来了，在晃动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看到腹部的这种开裂，最典型的是这个舌头尖儿这块可以看到它是断掉了。这个蛇就是正常的在这个展台上放着，孩子直接用这个鞋拍这个蛇头，我们专业人士检查的时候，这个位置就出现断裂的痕迹，所以就裂开了。对于标本本身来讲，像这个舌头的话，那就只能再重新粘一块，或者是做一些相应的这个处理，或者鳞片少了的话呢，可能补一些假的鳞片，但时间呢就都是假的了，它的完整性肯定是缺失了，就是你再修它也是用一些办法去补偿。
5: 记者了解到，目前受损标本已撤展，博物馆工作人员将对标本的损伤程度进行评估，后续请专业标本师进行修复。
2: 对于如此珍贵的标本为何会直接暴露摆放的疑问，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静硕介绍，这种做法在国内外自然类博物馆中很普遍，主要是为了让观众能更好地观察标本。
4: 这种方式实际上在国内外的各大自然类博物馆啊，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所有的标本如果你全放在玻璃窗里，首先来讲玻璃它是会反光，即使有非常高质量的玻璃，这种观察或者是观看的效果也不如你直接近距离的去完全是裸眼的直接去看它，直接展示，这个效果看起来

0: 第一，它很震撼；第二，你能够近距离地看到很多细节。
1: 此外，馆长介绍，博物馆里禁止触摸标本展品有多个原因。
0: 触摸本身来讲呢，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假如说你刚吃完这个各种的食物，手上有油脂，有各种的东西，首先粘在这个标本本身上面，它就会影响本身标本的美观，而且很多人手上可能带着

0: 全国多地自然博物馆等均出现过游客触摸、攀爬展品等情况。对此，国家动物博物馆向公众发出倡议，请大家文明参观。
1: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件事情啊，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希望呢大家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对生命有一种敬畏。这些东西呢，这是公共的资源，也希望大家共同的维护，不要让它再受到任何的损失或者是损坏。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呢得到社会的监督，为我们进言献策，提高我们的管理的水平、服务的质量。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为汽车行业企业出海提供可操作指引，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重要文件。
1: 指引首次在行业成立系统的规范的境外竞争行为及合规建设。
0: 出口规模持续冲高，海外政策环境不断波动，中国汽车如何既走得出去，也能扎得下根？
2: 行业企业需要稳扎稳打，要重点做好国际市场合规、风险防控和服务保障。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指引来了，中国汽车出海的必修课。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您要说是想换辆车或者说买辆车，我相信中国产的车，中国产的新能源车会成为很多人的优先选项，起码是优先选项之一。而在海外市场，在很多的海外市场，越来越多的海外市场也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我们从中国汽车的出口的数据就可见一斑。在去年2025年，我们国家的汽车出口的总量达到了832万辆，当然这其中有相当比例的是新能源车，它销往了200多个国家地区。我们国家企业呢，在80多个国家跟地区投资汽车制造业，而这样的数据还在不断的增长，近几年来都是呈一个增长的趋势。这说明了一点，中国车在海外市场也卖得越来越好。那可以说中国的市场从原来一个汽车消费大国变成了一个产销大国，那接下来就要跨入产销强国，这一步怎么能够扎实的跨出去？那中国汽车出海这样一堂必修课，我们必须要拿到高分。就像过去通过合资的方式引入中国市场的德系车、美系车、日系车，当年在我们的心中这是好车的代表，那未来中国车怎么样在更多的海外消费市场的消费者心中成为好车的代表？那中国汽车出海的这堂必修课我们必须要修好。那说到这堂必修课，我们就来看一看今天商务部、工信部跟市场监管总局对外发布的一份专攻汽车行业跟企业出海的一份指引。我们来看这个名字就能够知道它的重点，叫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所以这堂必修课想要拿高分，要做好境外竞争行为它的学习，包括合规建设至关重要。那中国汽车出海怎么样更加迅速的成长，怎么样行稳致远，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
0: 最近国内车企陆续披露了2026年上半年的财报，出海成为了财报中反复出现的高频词。对于众多车企而言，出海业务早已不再是简单的增量补充，也正逐渐成为影响企业盈利质量、未来增长空间的关键因素。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今年前7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而延续强劲的增长态势，6月7月两个月汽车出口规模更是连续突破100万辆。
4: 当前呢，中国汽车行业正面临着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一个升级时期啊。
0: 当越来越多的汽车行业企业选择大步走出去，如何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推动汽车产业长远建构

0: 康国际化发展，就在今天下午，一份重要文件的落地备受关注。
1: 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共4章20条，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
2: 起草部门也是结合了我国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情况和企业境外生产的经营情况，同时也参考了行业多家企业的合规的实践的经验。那么此前啊，商务部有关司局已经组织了多次的行业协会研究机构，包括我们汽车企业进行了座谈，也是多方面听取了意见和建议，指引首次在行业层面系统的规范的境外竞争行为及合规建设。
0: 作为这份汽车指引的参与起草者之一，方海峰表示，这份文件的一大突出特点就是兼顾了竞争行为与内部能力建设，内外的双管齐下。
2: 指引的第二章是约束了我们对外市场的竞争行为，第三章是补齐企业内部本地化合规体系，那么既覆盖了怎么去做市场，那么也覆盖了企业自身体系怎么建，这两个核心的内容。
0: 在规范境外市场竞争行为方面，汽车指引第7条明确提到，企业应依法依规尊重东道国地区经销商代理商自主定价权，并做好对经销商代理商的合规监督，给予境外经销商代理商等销售激励时，应依规作出明确合理的约定，并全面履行约定义务。
2: 一方面，企业的定价应以成本为基础，以供求为导向，既要防止低于成本的倾销式的定价，也要防止脱离市场实际的不合理的溢价。那么在另外一个方面，企业要建立稳定的价格体系，按配置设定清晰的梯度，来避免频繁的大幅调价，严禁违规加价或收取未标明的费用。那么同时还要尊重经销代理商的自主定价权，销售激励也需要明确约定，严格来履约。
0: 与此同时，企业在境外本地化经营中应着重提升什么能力？汽车指引第11条强调，生产经营活动应确保全流程合规，企业应加强产品出海评估，避免不符合目标市场和使用环境需求的产品出海。
2: 有些个别的一些新能源车企，那么在拓展海外市场时，那么前期仅仅是测算了一些东道国的关税成本，没有深度的吃透相关本地化率的相关的一些指标要求，那么导致产品上市的节奏出现延误，或者是无法享受相关的政策优惠。那这一条的指引的核心的价值，就是推动合规要从事后的补救转向我们事前的这样一个筛查。它也提示我们企业在进入海外市场之前，就要把海外的经营要求、售后服务体系建设、合规体系的搭建，要全部的纳入评估。
3: 4章20条的内容，那么这一次对于中国汽车企业出海的这份指引，究竟聚焦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我们刚才提到的中国的汽车出口量在不断的增长，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要出台这样一份着重聚焦我们在境外汽车企业的竞争行为跟合规建设这些方面内容的这样一份指引，它因应的问题又是什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位嘉宾，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那孙秘书长呢，是长期从事汽车产业国际化政策的研究。你好，秘书长。首先第一个问题还是刚才我提到的，关于这份中国汽车企业出海的这个指引问题，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中国汽车这个出口量在逐年增长的这样一个当下来出台？
4: 中国汽车出海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2021年到2025年的“十四五”期间，中国汽车出海实现了走出去、走上去。那么走出去的话呢，主要是规模，从这个2021年的100万到2025年的832万。那么走上去，主要是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智能汽车、智能网联汽车为引领的这个技术、这个程度，得到了全球的公认。那么实现了走出去和走上去。那么到2026年开始的“十五五”期间，汽车行业的整体工作发生了一个重心转变。那么我们实现的目标是

0: 得住，回得来。那么站得住，就是我们“十五五”期间这个目标占领的市场要稳住，同时的话呢，我们在海外的收益要回来，实现这个闭环。哎，国内的研发，国外的收益要实现闭环。那么今年的话呢，一到七月份，中国汽车出口达到了640万的规模，那么平均每个月达到了90万辆。那么根据这个数据，那么全年有可能冲击1000万辆这么一个规模。在这个规模下，我们现在商务部、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汽车行业海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的指导文件，这个文件是非常及时。那么这个文件的出台的话呢，可以有效地促进中国汽车走出去，更好的高质量的发展，在总结前五年出口经验的基础上，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为企业执行这个文件打下了很好的一个指引。这个是我们企业需要的，也是我们海外消费者所需要的这么一个文件。
1: 在这两方面，海外的竞争行为包括合规经营方面提升它的能力，其实就是为了实现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目标，六个字：站得住，回得来。其实反过来说，在前几年出海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这份指引的出台也是因应了之前可能有些地方没有能够站住，有的或者是站住了收益没有能回来这样的问题。接下来一个问题，说到了这个收益，那跟价格直接相关。我们看到在这个指引当中，在好几条都专门聚焦这个价格问题，要避免这种多频次大幅度的价格波动啊，合理定价啊等等。为什么对于价格做这么具体的规定？
0: 在指引文件的第二部分，主要涉及到这个竞争行为的问题。这里边一共是7条，其中6条涉及到这个价格的问题。那么这个汽车的这个价格是汽车行业竞争的一个主要条件。那除了价格竞争以外，还有价值竞争、技术竞争、品牌竞争、市场竞争等等。但是价格竞争是中国企业最常使用、最善于使用的一个竞争环节。而且从海外的发展来说，我们注意到海外价格竞争成为一个主要的一个竞争模式，啊，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价格竞争的话，带来很多的这个好处啊，那么直接的好处可能会很快的提升这个市场销量的份额，但是它也带来很多这个问题啊，比方说这个影响这个市场的这个稳定性啊。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入场以后，可能过度的降价会削弱了应该有的技术的溢价。另外的话呢，这个价格竞争可能带来市场内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不满。第三，可能会引起消费者一个副作用，因为在海外这个对汽车的残值、汽车全生命周期的这个价值成本这个非常看重，往往这个价值过度的这个价格降价会引起消费者对未来残值保留的这个疑虑，引起副作用。
1: 所以我们一些中国企业在车企在国内常用的、用得很顺手的这种卷价格的这种竞争手段，可能在海外市场尤其是需要急需去提质升级，需要变换其他的方式。另外我们特别注意到这次指引强调的这个合规经营是全流程合规，你看，包括确保从考察开始，考察、商谈、建设、生产、定价、采购、服务等全流程合规。为什么如此强调这个全流程合规？我们现在面对的挑战在这些环节当中，哪些环节是容易出问题的？
0: 这个全流程合规的话呢，也是根据这些年呢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哎，这么一个情况来搞的这个全流程合规。我想的话呢，这个全流程合规的话呢，一个包括全流程，第二包括全地域啊，第三的话呢包括全环节。这个合规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么在实际中的话呢，我们很多地方做的可能不太充分啊，就是说呢，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市场的这个过度的关注这个关税啊，关税的这个核算和这个核定啊，但是的话呢不注意市场这个管理方式与国内的市场管理方式的一个差异啊。比方说国内的这个 4S 店管理方式在国外 可能目前已经

0: 不再沿用。在欧盟来说，它这个市场它要求也这个开放啊，要求开放，渠道开放，数据开放，这个供应链开放，产品要这个零部件要开放。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国内恐怕的这个企业刚到这个新的市场可能不太适应。由于这个不适应，由于比方说由于这个数据的开放问题引起了这个反垄断调查，遭致了这个罚款，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面对的一些主要的一些问题。
1: 嗯，您刚才提到了数据，可能对于新能源车，对于智能网联汽车来说，这一点可能更加的会凸显，怎么在这个汽车的数据跨境流动，它的便利和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
0: 这个数据的问题呢，应该是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的一个大的问题啊。从这个目前的情况看，我们除了满足当地的这个消费者这个数据保护条例以外，还应该重点关注数据的主权、数据的开放、数据的流动、数据的保存这些问题。比方说在欧盟，这个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认为，这个数据的主权属于消费者，也就是说属于车主。虽然这个数据掌握在这个主机厂手里，但是它的主权属于这个车主。那么数据的使用、流动都要征求车主的意见。另外的话呢，还涉及到一个开放。那么开放的话呢，就是像这个其他的消费者、其他的这个消费主体、其他的这个服务商进行开放。你这个数据不能仅仅是由你授权的经销商来使用，而且你的数据要开放给其他的经销商和维修商。这样的话呢，一个是开放，一个是主体，这个关系要特别注意，是这么个情况。同时的话，
1: 谢谢孙秘书长的解读，稍后还有更多的问题会提给您。其实量的扩张呢，只是我们中国汽车出海的上半场，而且这种量的扩张不能以低价卷价格去实现，毕竟我们要的是中国车未来要代表的好车的这样的概念，不能给扣上一个便宜货这样的印象。那这些年其实中国汽车出海已经经过了几个台阶的连续的升级，从整车的出口到零部件产供链的出海，到生态的共建，接下来怎么样在海外市场能够长久稳定的扎根，我们继续来关注。
2: 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海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与结构性升级，在海外市场的份额持续攀升，尤其是五月份，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市场首次反超日本，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3: 我们一直说的叫弯道超车，其实是换道超车，我们用新品类去逐步的去挑战，去战胜原有的老品类，我认为这是竞争的核心的这个本质。所以新能源汽车毫无疑问将成为中国未来中国企业向全球输出我们的新的这个品牌影响力的这样一个核心载体。
2: 除了整车出口，与车配套的产业链也在加速出海。以广汽为例，根据近期公布的财报显示，广汽在加速新能源转型，上半年广汽新能源汽车销量 26.02 万辆，同比增长 68.80%， 海外市场收入达 140.13 亿元，同比大增 109.27%。广汽在半年报中也提到，将把海外市场打造为第一增长曲线，而这背后是其上半年积极拓展32个海外市场。
4: 现在的出海不是简单的产品出海，叠加哈产品出海的基础上，产业的出海，以及哈生态的出海。在亚太里面，我们把泰国做成了一个标杆，包括制造基地、销售、能源生态、出行生态，产品走出去，产业走进去，品牌要走上去。
2: 汽车的生态出海是要把整个体系带到海外，包括中国的制造能力、供应链能力、技术能力和服务能力，让汽车品牌能在当地生根发芽，成为当地经济社会的一部分。这就要求中国企业走出去，要考虑品牌、技术、标准与生态的全方位、全球布局。
5: 产品在设计的时候本身就是面向全球的，考虑到不同市场用户的或者文化的这些差异性。
2: 出海从来不是坦途，近年来国际形势变幻的不确定性加剧了保护性贸易。今天发布的指引中提到，企业应加强对东道国地区政治形势、宏观经济、社会安全、汽车产业等各方面风险研判，完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定

0: 期排查风险隐患，提高境外安全生产管理水平，这对于中国汽车的出海提出了更高的安全要求。
1: 从走出去到扎下根儿到融进去，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其实很复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这个系统工程不光是我们单个的汽车企业要面对的，是整个中国汽车行业要去着手解决的一个这样的系统工程。怎么样去解题、去破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孙晓红秘书长。孙秘书长，从这个走出去到扎下根到融进去，为什么这个本土化的布局这么重要？除了比如说我们在当地建厂之外，还有哪些本土化是要尽快去做的？
2: 这个本土化的话呢，我觉得主要是合规啊，这个合规和本土化这个关系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尤其是这个本土化，因为本土化我认为是代表了合规的全部流程啊，这个比一般的贸易出口、一般的 KD 组装它影响非常大啊，这是一个本土化和合规的一个关系问题。如果这个本土化的和合规做好了，那么这个合规应该是完整的合规，可以有效的支持其他领域、其他环节的这个合规，它是这么一个关系。这个合规的话呢，是有效的促进这个本土化，那么本土化呢，来为合规不断的提出问题，来解决问题，这个是它的一个内在的逻辑关系。
1: 其实这两年我们看到中国汽车企业包括它的整车出口走出去，海外的面临的环境，包括一些贸易壁垒，这些风险是在持续的波动当中。其实这是不是海外的这个环境也反过来倒逼我们必须要做这件事情，更深入的本土化，也就是说更加合规经营，在这条路上走得更细更深？
2: 是的，这个目前的话呢，中国汽车走出去这个壁垒应该是不断在增加，除了旧的壁垒还有新的壁垒。那么壁垒的话呢，主要分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那么关税壁垒就比较简单了，主要是关税。那么非关税壁垒的话呢，那比较多。我们目前的话呢，我们认为中国汽车在海外受到多重的这个壁垒的这个约束，包括反垄断，包括数据，包括技术法规等等，另外还有一些不确定性的一些法规，比方说这个欧盟的外国补贴条例 FSR， 它把这个管辖权授予给欧盟委员会，它经常的进行调查，为中国车企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啊，是这么个关系。
1: 您刚才提到本土化跟合规的这种关系，就是包括一些当地的消费的习惯啊、文化的这种习俗啊，包括法规的特殊性，就这些本土化的要求把它嵌入到合规经营当中，企业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2: 是的，这部分的话呢，严格的说呢，它既是合规又是一种地域的适配。那么这个适配呢，包括环境、人文、使用习惯、宗教习惯等等，这个范围的话呢，应该说超过了这个简单的合规的这个范畴啊，这个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而且这个范围是一个没有穷尽的，希望我们的企业不断努力，在合规的基础上不断的适应本土化的需求，不断的适应当地消费者的需求，不断的适应这个环境变化的这个需要。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卷价格，这是原来中国车企在国内市场竞争当中常用的一个手段，但是现在海外市场我们不能再继续用下去了，所以是不是很多的根源来自这个国内市场？那么我们规范中国汽车出海的境外的这种竞争行为，包括合规经营，反过来在国内市场的经营当中，是不是也要去同样的规范的？
2: 是的，这个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内卷不如外卷，其实说明了就是要把国内的这个经营方式带到这个海外去。那这个方式的话呢，我认为是完全行不通的。那么这个指引文件实际上就是明确地告诉了汽车行业，汽车行业的海外经营者，既要海外合规，同时也要国内合规，不仅要海外合规，也要国内合规。就在你在海外的经营模式，在国内也在管着你，也要影响你，要约束你，是这么个情况。这个是它的一个本质。
1: 现在我们看到有些中国车企，它把那个车型的首先的发布放在了海外市场，然后再放到国内来，您怎么看这样的新打法？
2: 这个情况的话呢，取决于这个企业的这个海外战略。

0: 因为我想的话呢，随着这个海外的发展的话呢，这个自主企业这个它品牌呢不断的增加，有些品牌呢是专门针对海外的这个来发展的，比方说一些新的品牌主要是针对海外发展，所以说他把这个品牌放在国外，这样的话增加了在海外的影响力，这是企业的一个自主行为。
1: 好，非常感谢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给我们带来的专业的解读，谢谢您。我们也期待着中国汽车能够更早的成为质优、价优、服务优、口碑好的这样的全球消费者心目中的好车的代表。新闻一加一，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再见。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全能王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格力真好。
4: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

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

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0: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七十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9月1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
3: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利润总额超过1万亿元，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前七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一到七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0%，占全行业收入的68.7%。
2: 北京时间9月1号10点，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
4: 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9月1号，核心区的搜救仍在进行，现场集中了包括消防、移民警察、卫生防疫等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通过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国门区域0.7平方公里进行搜救。总台央视记者卢科宇1号已经抵达受灾的核心区域，现场的搜救情况如何？来看他1号晚上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呢，就是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的现场。今天下午3点多钟，我们随同一批救援物资通过直升机降落在了这里。这批物资呢，主要就包括了防护装备、消杀用品、救援工具以及食品、饮用水和帐篷这几类。一下飞机就能直观地感受到这片区域所经历过的巨大冲击。我所站的这个地方呢，全是泥石流过境留下的痕迹。在我现在面向吉隆镇方向左手边的这个山体上，从山脚往上最高60多米内的植被呢已经完全消失。那么根据我向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这场泥石流从东林藏布方向下来之后呢，就撞到了这个山体后，分成了两股。那么一股呢往吉隆藏布上游，也就是吉隆镇的方向走，一股往下游走。那么往上游走的这一股在动能衰弱之后，又因为高差的原因重新的流回到了下游。那么也就是说，在当时整个口岸区域实际上被泥石流

0: 我们的救援队员呢，通过这个冲刷至少了两次，这也是为什么这里的淤积体这么厚，搜救这么难的一个关键的原因。现场的搜救仍在争分夺秒的进行，主要靠几种手段结合。一种呢就是通过人工搜索，我们的救援队员们用敲喊新的方法，在整个吉隆口岸一寸一寸的进行排查。二呢是通过这个两条搜救犬 来进行分区的搜索。第三，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还会通过生命探测仪器等设备来更精准的去确定失联人员的一个位置。那么靠现有力量进行的这个浅层搜救呢，在这几天其实一直在现场持续开展，基本上是覆盖了整个口岸的区域，也就是说泥石流表面这一层已经被我们的现场的救援人员反复排查过多遍了。大家其实也很关心救援人员这几天在里面是怎么过的。 那么目前整个口岸区域唯一还能看见的建筑呢，就是一座水塔。我们了解到，队员们清除水塔上的淤泥后呢，在上面搭起了两个大帐篷和几个单兵帐篷，这就是他们这几天在核心区的一个家。那么随着今天和我们一起进来的这批物资送进来，帐篷、大衣、食品、水的补给更加充足，那么队员们今晚的过夜条件会还会改善不少。那么可以说，目前现场是搜救不止，抢通不休。
1: 虽然面临着身后淤积巨大的块石和多变天气等等的一系列的挑战，但所有的救援人员都在争分夺秒、全力以赴地搜寻失联人员。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美国军队在该地区越是肆意作恶，就越会遭受惨重的损失。伊朗将让美国敌人付出沉重代价。再把视线转向日本。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一度升至 3% 为近30年来的最高水平。报道称，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
3: 8月31号下午的 2.940% 开始迅速上涨。 9月1号，日本债券市场继续遭遇抛售。当地时间9月1号中午，收益率上涨到 3%， 这是自1996年10月以来首次到达这一水平。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援引债券市场相关人员的话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在与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会面时表示， 有必要向市场明确表明财政可持续性，并呼吁日本央行加息。报道指出，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是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 还有日本证券公司人士分析称，中东局势恶化同样是利率上行的诱因之一。受美军袭击伊朗军事设施等消息影响，市场普遍认为原油涨价会在日本推升通胀，日本国债因此遭到抛售。
2: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 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高于7月的 2.9%， 创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 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4.3%， 涨幅较7月的 10.3% 明显扩大，这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山东农业大学设立首个年龄科学与工程专业。我们培养这个农业机器人专业的学生。农业正在发生着变化，对人才培养提出新的需求。面向未来，培养新农人，我们需要的是这种全产业链与人的模式。
1: 就业非常好，深造率也非常高，
2: 薪资生产力加持下的现代农业有无限广阔前景。

0: 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这几天高校陆续开学，前不久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全国本科院校整体新增38个全新统招本科专业，这其中多个紧扣国家粮食安全、乡村振兴、智慧农业布局的前沿涉农交叉专业首次亮相。今天我们就来探访一批特色农科专业。
1: 我国现有盐碱地总面积达15亿亩，其中具备改良耕种条件的约5亿亩，是极具开发价值的后备粮仓。近年来，山东农业大学在盐碱地产能提升、生态化利用、生物育种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并于今年获批设立全国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
2: 山东农业大学设立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它的核心初衷就是要对接国家粮食安全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国家重大战略，然后呢，解决我们在盐碱地利用中存在的这个人才的这种缺口。
1: 盐碱地治理融合多领域技术，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是相关人才分属不同专业，知识零散，能力单一，无法满足规模化治理的产业需求，而高校此前又没有对口的本科专业。
2: 我们需要的是这种全产业链育人的模式，让学生熟悉物联网、大数据、智能农机在盐碱地上的应用，那么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盐碱地的智慧管理。
1: 想要搭建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机制，必须配齐配套设备，搭建多层次实操训练场所。山东农业大学把校内实验室、田间试验地和校外合作实践基地结合起来开展教学，锻炼学生实打实的动手能力。
3: 各层实验室的这种教学的这种设备资源已经超过了5000多万元，在校内还有近100亩的那种实验田，在校外呢就更丰富了。那么我们参与共建了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同时呢，学院也和盐碱地改良一线的一些公司建立了实践育人基地。
1: 现在农业无人机、采摘机器人、智能巡检设备已广泛投入农田作业，智慧农业加速落地，但适配行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紧缺。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苏大学率先申报，成功获批设立全国首个农业机器人本科专业。
4: 我们从这个底盘上，我可以搭载上面的采摘的这个手和臂，可以搭载比如说它是套袋、它是蔬果、它是喷药，我可以给它搭载不同的作业的一些。
5: 在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的一间实验室内，农业机器人专业负责人刘继展正围绕移动平台路径规划原理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细致授课。眼前这辆造型简约的小型作业车看似平平无奇，却是各类农业机器人不可或缺的基础载体。
6: 以前呢，这种传统的农业工程类的人才，它存在呢懂农业但不会做机器人，那会做机器人的呢又不懂农业，我们培养的这个农业机器人专业的学生呢，就要在懂农业的这个基础上，那来适应现在多场景的这种智能装备的应用。
1: 农田智能装备实现升级布局的同时，水产养殖领域的现代化转型也亟待专业人才支撑。今年宁波大学成功获批开设智慧渔业本科专业，这一专业的申报落地源于产业一线实实在在的三个现实场景。
7: 第一个场景的话，我们是看到企业一线作业的工人基本上年轻人很少。第二个场景的话，就是我们整个水产企业大家都知道都位于相对比较偏远的地方，环境比较差，我们在想能不能把我们水产企业的话这个环境来做一个改善。第三个关键的问题的话，就是我们去企业的话，我们很多企业主啊，就是因为病害问题的话，可能因为台风问题会造成濒临破产。
1: 老龄化、环境差、风险高，这三个痛点指向同一个核心，传统渔业到了必须转型的关口，而转型的关键就在于智慧二字。
7: 智慧的话，是我们坐在办公室里可以控制远程的离我们距离上千公里的以外的我们的水产养殖企业的养殖活动。
5: 从盐碱地综合利用、农业机器人，再到智慧渔业，三大涉农新专业，无一不是紧扣现代

0: 农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放眼全国，这类贴合产业需求的涉农新专业正在加速落地。
1: 农科专业的设置一定要把它放到一个什么背景下？

0: 校设置了超过250个新农科领域的专业，其中一些热门专业开设院校达到上百所。学生不但可以学习跨学科专业知识，而且紧扣乡村振兴产业需求，就业适配度高。
1: 新质生产力加持下的现代农业一定是充满朝气的，有无限广阔前景的一个行业。就新的科技革命最广泛的应用场景之一是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农业它不是一个夕阳产业，它是一个朝阳产业。
2: 透过这些涉农新专业，我们看到了农业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更看到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新专业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风向标，专业目录的动态更新将会持续为各行各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人才支撑。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首先进入反诈最前沿。 暑假期间，针对未成年人的电诈案件时有发生，尤其是警惕性较差的小学、初中阶段学生，稍不注意便掉入那些精准狙击未成年人的骗局中，造成经济损失甚至心理伤害。对此，我们也梳理了极其典型案例，来一一拆解其中的套路。家住湖北宜昌的陈先生经营着一家餐厅，平时夫妻俩忙于门店生意，无暇看顾11岁的女儿。
1: 女儿放暑假后经常使用陈先生的手机玩游戏。7月17号晚，陈先生忙完生意才发现女儿一直没下楼吃饭。
2: 我们就到楼上去找，发现他把门反锁了，你要他开门他也不开门，每次都是说等几分钟，两个人拼命的敲门，最后才把门打开，就发现他在里面视频电话，一个公安背景的场景，就感觉最近就把银行卡查了一下，然后说发现已经被骗了。
3: 发现资金被盗转后，陈先生当即带着女儿前往家附近的派出所报警求助。
2: 小女孩在诈骗分子的诱导下，分两笔向陌生人转账了32,700块钱。通过我们的现场询问和现场提醒，其父亲还发现名下的3张信用卡还分多笔向陌生人转账了大约25,000块钱。转账时间集中在下午的6点到9点之间。民警经过梳理查明。 陈先生的女儿在玩游戏时看到不法分子发布的免费送游戏皮肤信息，心动之下，按照对方的指引添加了客服好友。谁料不仅没领到免费皮肤，对方还声称因为他是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被冻结。
3: 后续对方冒充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以账号涉嫌违法为由。
2: 对受害人进行恐吓，诱导受害人通过支付宝、银行账户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金额达到了5万余元。掌握完整案情后，警方第一时间开启紧急挽损处置流程，全力拦截被骗钱款。
4: 陈先生事发现小孩有不明转账后，第一时间报的案，极有可能骗子还没来得及转移涉诈赃款。我们迅速对相关账号开展了先行止付冻结的工作，成功止付了受害人被骗后转向嫌疑人周某的3万元。
2: 在紧急止付的同时，民警对涉案资金流转链路进行研判，精准锁定涉案卡主户籍地为新疆。宜昌警方立即向当地警方发起异地核查与打击协助请求。
5: 7月31号，3万元被骗资金成功退还至陈先生账户，剩余被骗款项，办案民警仍在持续侦办追缴中。

0: 今年六月，国家反诈中心发布的2026年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中指出，对未成年人最突出的是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和冒充公检法诈骗。以免费游戏皮肤类诈骗为例，诈骗分子的话术从最开始的加微信免费领皮肤，到后来的不配合小心我报警抓你，可谓是精准拿捏了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
1: 在这类案件中，诈骗分子的套路通常是分三步走。一是散布诱饵，骗子通过社交游戏平台发布免费获取游戏皮肤、道具或参加抽奖活动资格等相关信息，诱导被害人上钩。二是建立联系，引导被害人添加其 QQ、微信等社交账号，称扫描特定二维码即可领取免费的游戏皮肤、道具等。三是诱导转账，被害人扫码后，骗子会以账号违规需解冻等为由，诱导被害人使用父母手机扫码付款转账，甚至还会冒充游戏公司律师或警察，以未成年人用父母身份盗刷游戏皮肤要坐牢等话术，恐吓威胁被害人开启屏幕共享，转走其家长银行卡里的大额资金。在一些冒充公检法的电诈案中，诈骗团伙会找人扮演警察，制造公安机关办公大楼的假象，伪造通缉令及法律文书等，场景十分逼真。
2: 孩子他的这种权威认知是有限的，一些政府机构包括像银行、司法机关，这些可能对小孩来说它意味着是什么呢？意味着是规则、规矩、权威，这些单位对我来说我是必须要服从的，但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经历是有限的，不了解权威是怎么运作的，这就导致他只知道我要听权威的话，实际上他并不具备如何去辨别真实权威或者真实的官方机构、政府机构的这样一种能力。第二，孩童或者小孩他区别于我们成人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他的人格或者说自我的价值、自我的判断，他是依附于家庭的。一旦诈骗分子说不按我说的做，我就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你父母，或者是说你现在的做法可能连累你的父母，这种威胁对于小孩子来说他尤为的奏效。
1: 诈骗分子利用未成年人害怕给家庭惹麻烦的心理，将技术骗局升级为心理操控，令孩子在不胜惶恐中任其摆布。
2: 首先是一种信息的隔绝，不让孩子去多方的验证他所说的话是否是真实的，不让孩子去进行求助。第二是他会用密集的信息对孩子进行轰炸，就会形成这种信息的超载，他的决策能力就会下降。第三一点呢，就是他会给孩子制造一个心理学上叫做时间压力，说白了他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快点做，如果你不快点做就会有损失，给你的这个皮肤道具奖励就消失了。那在这三板斧之下，他做出转账或者是跟陌生人视频这些风险行为的几率就会大大的增加。
1: 对于诈骗分子的这些攻心小把戏，专家建议家长发现孩子被骗后不要着急责骂孩子，而应该在报警后和孩子一起复盘被骗的经过，共同筑牢反诈心理防线。与此同时，民警提示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利用共享屏幕转账，也是当前诈骗未成年人的一大特点。一旦出现这种情形，一定要立即取卡断网。
3: 我们可以采用强制重启手机，切断远程控制。如果手机无法重启，马上拔出手机卡，阻断骗子链接。如果钱款已经被转走，记得截图通话记录、短信、APP 信息，第一时间报警。
0: 近年来，很多未成年人热衷于在网上交易二手物品，防范意识偏弱的他们也成了诈骗分子眼中的围猎目标。前不久，江苏常州一名16岁的女孩在网上出售明星小卡时，就被骗走了3800多元。
1: 家住江苏常州的小陈，为了赚点零花钱，在微博上发帖，出售自己抽奖获得的明星小卡。帖子发布当天，就有买家私信联系小陈，想购买这些卡片。
4: 明星小卡是印有明星照片的收藏类卡片，尺寸和银行卡相近。买家与小陈商定，15张明星小卡打包售价130元，并让小陈在微信小程序社区里闲置圈上架该商品。
1: 小陈在微信小程序上架商品后，买家发来一张在小程序内完成交易的付款截图，以及一则

0: 而内容为未确认订单详细信息，无法显示订单提示，以及正常交易发货等操作的提示。买家说需要小陈联系客服处理，并主动发来了客服二维码。
1: 小陈是第一次在微博发布二手物品交易信息，经验不足。在登录买方提供的小程序后，他看到里面确实有很多交易信息，认为这是正规平台。小陈扫码后，手机跳转到浏览器，出现的是一个网页客服，客服让他发送买家支付截图，并表示确认发货需要买卖双方各支付800元的保障金，交易成功后则会原路退回。
0: 随后，买家告诉小陈自己已经交了800元的保障金，并发来了付款截图。小陈对此深信不疑，不过当他准备交纳保障金时，却始终无法支付成功。
2: 小陈发现客服提供的支付链接无法使用，页面始终提示暂无可用金额，请降低金额支付，便向买方询问情况。
0: 买家告诉小陈，这是触发了系统风控，账户有交易限制，之前自己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可以联系客服更换支付链接来解决。
1: 客服陆续给小陈发送了多笔支付链接，让小陈尝试通过小额多次转账的方式进行支付，支付金额在30元至128元不等。经查，小陈累计分9次共转账822元。
0: 然而小陈在支付了800多元的保障金后，客服并没有按照承诺退回这笔钱。
3: 等我付完那800之后，因为客服让我下载这个 Teams 这个软件，让我去找财务去沟通退款。
4: 哦，他说这个800元是可以退的是吧？
3: 就是所有的钱都可以。
4: 这个你是从应用市场下的吗？
3: 就手机自带的应用商店，他提供给我的账号和密码让我去办。
0: 小陈登录对方提供的账号后，按要求提供了822元的转账记录，并用这个软件和对方语音电话沟通。
1: 通话中，对方告诉小陈，退还保障金需要其他平台来操作，于是让小陈去二手交易平台闲鱼购买3张1000元面值的购物卡，告诉他3000元的购物卡费和822元的保障金可以通过改价来退还，并称如果不按照他要求操作，那么之前支付的费用都无法退还。此时，小陈急于追回自己先前支付的保障金，不得不听信对方所说的内容。
0: 小陈按照客服要求，在指定的一家闲鱼店铺购买了3张1000元的充值卡。
1: 支付后，小陈很快收到了充值卡的卡号密码，并发送给诈骗分子。而诈骗分子收到信息后，就将小陈拉黑了。小陈尝试找店铺申请退款，但由于充值卡已被使用，退款无法成功。
0: 经民警调查，在5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小陈累计被骗取3822元。
5: 在这起骗局中，诈骗分子的作案手法可谓是环环相扣，精准利用青少年在网络交易时担心失去订单的焦虑，借助风控等专业话术制造恐慌，再通过心理层面施压，最终将被害人拖入精心布设的诈骗陷阱之中。
0: 复盘小陈被骗的经过，诈骗分子通过跳转链接进行跨平台交易，并冒充客服通过刷单的方式骗走钱款，还瞄准被害人缺乏防骗经验的弱点，诱导其下载特定软件，用语音电话施压，营造紧迫感，让被害人失去思考求证的能力，从而越陷越深。
6: 诈骗分子利用新手卖家小陈渴望快速完成交易的心理，一步步进行诱导。事实上，在交易前已经支付822元保障金的小陈，其投入已超预期金额，潜意识里他虽然怀疑自己受骗，但还是不甘心前功尽弃，于是不断配合操作，想要完成本次交易。
0: 警方提醒，在网络交易中，诈骗分子通常会以私下交易可以节约手续费等理由，要求被害人脱离平台转账，或是通过发送假冒的 APP 网址等，诱导被害人缴纳保证金、解冻费等完成交易。而正规的平台不会要求向个人账户或通过扫码支付费用，同时通过购物卡或充值卡来进行结算，也是诈骗分子用来转移非法所得的常用手段。
6: 他们通常会要求受害人将资金转换为购物卡，获取其卡号和密码后，再通过其他渠道快速折价套现完成洗钱。凡是要求将资金用于购买大量购物卡并要求提供卡号和密码的，请务必提高警惕。
0: 与此同时，专家表示， 家庭是未成年人防骗的

0: 第一道防线。很多孩子被骗，宁愿相信陌生人都不向父母求助，就是因为害怕父母责罚。只有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让孩子树立遇到事情找父母的观念，才不会给骗子可乘之机。
1: 给广大未成年人说，当你遭遇到了诈骗，或者是你已经怀疑自己有可能被诈骗的时候，不要有羞耻的心理，这是诈骗分子他精心根据你的心理的这样一种机制为你设置的一个圈套，你不用感到羞耻，要大胆地告诉父母，这个时候只有父母能够帮助你。那对于我们家长来说，你不要全部矛头指向孩子，你可以去归因于说这个是诈骗机构，它有什么样的套路，未来我们可以怎么样的预防。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因为有的小孩家长是允许有这种他网络购物啊，或者是这种权限的，那我们设置一个区间，比如超过100元、超过200元的转账是需要及时的跟父母讲，其实就是一个建立共同遵守的一个行为机制和边界。
2: 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近年来，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应用场景也在不断扩展，但也衍生出新型犯罪手段。今年4月，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利用无人机实施非法狩猎的新型案件。被告人使用挂载热成像和箭矢抛投设备的无人机猎杀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猎羚，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了刑罚。
4: 2025年6月，被告人杨某某、毛某某及李某某等人谋划到福建省三明市进行狩猎。经过前期踩点后，于2025年6月3号纠集已另案处理的其他六人，到三明市沙县区富口镇实施了非法狩猎行为。
5: 狩猎期间，他们三人一共是带了3台挂载热成像摄像头以及这个箭矢和牙签的设备到现场。当天晚上，他这个就狩猎到一只中华猎羚，这个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俗称四不像。
4: 与以往的非法狩猎案件不同，本案被告采取的是使用无人机热成像设备搜寻猎物，并使用无人机抛投改装箭矢的方式进行狩猎，是一种新型非法狩猎手段。
5: 无人机它本身具有一个挂载的功能，挂载热成像以后，它先飞到高空对猎物进行搜索，搜索到以后，它这个需要2台以上无人机配合，那另一台无人机就飞回去改成挂载箭矢，然后再飞回来进行猎杀。
4: 利用热成像发现猎物，再利用改装过的箭矢凌空抛投，犯罪分子虽跨山林远距离作案，却隐蔽实现了对野生动物的精准猎杀。
5: 箭头和带尾翼的箭身它是拆分开的，带尾翼的箭身它叫俗称牙签，那箭头就是正常的一个箭头。找到地点以后，它这个需要往高空再向上飞到20米到30米左右，然后向下进行抛投，才能对猎物进行一个猎杀。
4: 2025年9月，被告人的相关违法行为被群众检举，案发。公安机关侦查查明，杨某某等人在6月份非法狩猎所猎动物中有一只中华猎羚。
5: 他们猎得中华猎羚以后，根据被告人的供述以及证人的陈述，首先是把他们运到沙县一个屠宰场，对中华猎羚进行屠宰，屠宰后又运至被告人毛某某家中进行去毛以及分割。那分割以后，各个被告人以及其他同案犯一部分是将肉类自行食用，那一部分肉制品是直接出售了，还有一部分就是熬成胶进行售卖，那一共是获利了8432元。
4: 经第三方鉴定，被告人猎得的中华猎羚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价值50000元。
5: 三名被告人到案以后，经过办案人员的普法宣教，被告人杨某某是主动退出了中华猎羚的价值款50000元以及其非法获利的8250元。那被告人毛某某也主动退出了他获利的1000元。在庭审开始之前，他们均已将这些款项退赔完毕。
4: 2026年4月16号，沙县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某某等三人伙同以另案处理的

0: 他人非法捕猎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猎鹰一只，价值人民币50,000元。其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结合对三人共同犯罪的行为甄别，分别判处11个月至8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此外，法院依法对其中的两人适用了缓刑。一审判决后，三名被告人均已认罪认罚，没有上诉。
1: 无人机技术的普及，使得非法狩猎摆脱了地形与距离的限制，呈现出隐蔽且难以取证的特征，给传统野生动物保护体系带来严峻考验。本案宣判后，法院对适用缓刑的被告人发出了行为禁止令，禁止其在缓刑期间购买和使用无人机，并向主管部门发出了司法建议，建议确立无人机挂载狩猎的非法性，及时修补了因技术迭代产生的监管漏洞。
0: 本案是福建省办理的首起使用无人机坠舰方式猎杀野生动物的刑事案件。由于犯罪手段新，危害较大，判决生效后，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对适用缓刑的被告人发出了关于限制购买和使用无人机的行为禁止令。
2: 利用无人机挂载热成像以及箭头等设备进行狩猎，它具有一个是克服地形障碍，克服距离障碍，对野生保护动物猎杀的准确度高，而且效率极高。其对野生动物资源的危害明显远高于普通的禁用的狩猎工具和方法，而且它还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比如说对人身安全以及财产进行损毁。那出于对野生保护动物以及公众安全的考虑，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2条第2款关于宣告缓刑，考虑其犯罪情节，可以对其在宣告缓刑期间禁止从事某些特定的活动的规定，我们对持有无人机的被告人杨某某发出了行为禁止令，杜绝了他再犯的可能性。
0: 此外，由于这种新型犯罪手段尚未被法律、行政法规等明确规定为禁用的猎捕工具或方法，审判机关也因此向当地主管部门发出了司法建议，建议当地政府将无人机挂载相关设备狩猎明确规定为禁用的猎捕工具或方法。
2: 因为本案它猎捕的是中华猎鹰，它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所以无论其采用何种狩猎方法，均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但是我们在讨论过程中就发现，如果它狩猎的并非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那因为无人机坠舰这样的猎捕方式并未被法律、行政法规等列入禁用的这个猎捕方法，那有可能对于这些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者无法进行定罪。所以我们合议庭果断主动向林业局发出了起草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建议，那推动本地政府将无人机坠舰等方式纳入这个禁用的猎捕方法，那填补这一规定的空白。
0: 2026年6月，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对外发布了关于禁止无人机坠物狩猎方法的通告，将无人机坠物狩猎明确列为禁止使用的猎捕方法。
3: 我们会把这个公告进行广泛的在乡镇、在村里面进行广泛宣传，那同时呢，我们也严格的按照这个公告进行执法，确保野生动物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

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
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

0: 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

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

0: 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号，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9月1号，李强在北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飞鹤扎根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构建起从奶源管护、原料甄选到智能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路，品牌打造全流程锁鲜体系，鲜奶直达加工产线，依托智能化生产与多重品控关卡，充分保留奶源原生营养活性，同步建立完善的产品溯源机制，守护产品安全，立足本土营养研究，飞鹤持续打造适配中国宝宝体质的乳制品，以扎实的产业实力与稳定的品质表现，为万千中国家庭提供安心可靠的营养选择。
1: 昨天，京维高铁全面进入铺轨阶段。京维高铁北起天津滨海站，南接济青高铁潍坊北站，正线全长34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区域高速铁路骨干网络。
2: 昨天，连接上海、江苏南京与安徽合肥的沪宁河高铁全线铺轨作业正式启动，全线共设16座车站，东起上海市宝山站，经江苏苏州、南通、泰州、扬州、南京、安徽滁州后进入安徽合肥，线路全长约55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国家两重水利项目浙江龙游县浮乡水库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北库2号覆坝通过导截流验收，标志着主体工程进入全面施工阶段。浮乡水库建成后，将破解龙游北部地区工程型和水质型双重缺水困境，可满足13.2万人生活用水和13.6万亩农田灌溉需要。
2: 高光谱成像能通过物质特有的光谱信息识别材质和成分，是遥感监测、工业检测等领域的重要技术。近日，北京理工大学科研团队首创片上光谱计算新方法，将原本依赖大型服务器完成的光谱解析集成到便携设备中，实现高光谱信息的现场实时处理。相关成果近日

0: 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
1: 您看，我现在面前呀有一堆的石头，如果单从肉眼来去看，您能判断出谁是真石头，谁是假石头吗？这个是很难的。但是如果在光谱的世界当中呀，我们通过光谱的检测方式呢，就能够看到谁是真谁是假。而我手上现在所持的呢，就是一个光谱实时解析仪，我可以把它对准被测的物品，那实时呢就能得到它的物质的光谱信息了。
2: 高光谱成像呢，在空间信息的基础上还额外多了一个光谱的维度，拍一张图片可能就要占到几百甚至上千兆的这么一个空间，对我们后端的数据的处理分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3: 为破解这一难题，团队从软硬件两端协同发力。2024年，团队率先在图像采集环节取得突破，将传统高光谱相机庞大的光路系统缩小到了芯片级别。这一次，团队进一步攻克后端实时计算难题，通过挖掘光谱数据关联性，减少重复计算，并针对光谱数据特点重新设计芯片架构运算单元，让原本需要在服务器中来回奔波的数据在专用芯片中连续完成计算。
2: 这个高光谱成像在我们原来的遥感卫星上面其实应用是非常广泛的。当我们把这个计算的部分做成了芯片化之后呢，它就不需要把数据传输到地面上来去做分析处理，而是在星上直接就能实时的出结果。
4: 日前，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培育的春油菜新品种中油青一号在青海西宁黄中区百亩示范片完成专家现场实收测产，亩产达314.65公斤，较当地平均单产增幅超66.3%，创我国高海拔区春油菜百亩示范接收单产记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和公安部组织开展的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目前已结束，严厉惩处了一批违法经营主体和造假团伙，维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行动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全国36个大型专业市场开展暗访排查，累计检查经营主体41647家，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元。
5: 针对网店、直播电商、短视频带货等新兴渠道的售假顽疾，监管部门对多家重点电商平台开展行政指导，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清单，推动平台从严落实资质审核、动态巡查等主体责任。全网累计开展网络监测近28万次，清理违规信息1892条。
4: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1号至9月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9万人次。明晚7点，来自江西、湖北、湖南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将做客就业在线直播间，组织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等多个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在线直播待岗活动。
0: 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网安周将于9月14号到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举行，将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并发布一系列网络安全领域重磅成果，同时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等主题举行15场专题分论坛。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再来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截至今天凌晨，继216国道抢通作业已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
0: 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4: 昨天晚上

0: 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的道路抢通工作连夜进行，大型机械针对一处主要断点进行作业。
1: 现场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昨晚9点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9月1号晚上的9点，刚刚呢，我是从此前我们通过直升机所到达的吉隆口岸呢，这个受灾的核心现场，在逐渐的沿着原有的216的国道向外走，也就是往吉隆镇的方向走。那大家注意到，现在我身后中国安能的大型的挖掘机还在现场加紧展开这样的道路的抢通作业。那此前我们告诉大家的，现在唯一的最后一个针对我们的人员要想步行进入的话，那么唯一的断点在哪里？来，我们请摄像老师随着我的镜头来看一下，就是原有的这个216的路面，现在就是我们到达这个位置会有一些涉水路段，这个涉水路段的目测大概只有50米不到。最重要的是，这段涉水路面它的水流非常的浅，那么正常我们说涉水的话，其实如果是穿胶鞋的话也是可以趟过的，但为了大家的安全起见，我们现在大型机械正在加紧对这段的涉水路段呢进行这样的沙石的填注，这样的话就可以至少保证很快我们的救援人员就可以徒步沿着原来的216国道可以直抵吉隆口岸所在的受灾的核心区，也就是救援的核心区，加快开展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
0: 昨晚西藏吉隆口岸下起了大雨，随着雨势加大，受灾核心区域的救援难度也越来越大。
1: 相关抢险救援情况，我们再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昨晚10点40分从受灾核心区域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9月1号晚上的10点40分，我们依然是在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现场，也就是原来的口岸联检大楼的位置。通过这样的一个视角看过去，能看到整个吉隆河谷完全都被打亮，那么还有多台的重型机械正在进行紧张的夜间施工。现场的雨呢也是越下越大，那他们呢也是在想方设法克服万难，想尽办法加快打通国道216的这条路上的救援通道，来加快受灾核心区的深层次的搜寻。
0: 接着，昨天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获悉，截至昨天下午5点，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
1: 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信全程畅通。
0: 由西藏军区多个单位抽组的医疗防疫分队从拉萨出发，于8月31号抵达吉隆任务区，随即投入工作。
1: 昨天早上，他们到达位于吉隆镇吉府村的受灾村民转移安置点，为群众送医送药，并进行灾后心理疏导。
3: 一早，医疗防疫分队官兵携带便携式诊疗设备、常用药品，到达吉府村开展工作。医护人员逐一问诊检查，测量血压，对症诊疗，现场发放感冒药、消炎药、外伤药膏等各类急需药品，仔细叮嘱日常饮食起居、防暑防寒、卫生防护注意事项。自8月26号灾情发生以来，驻地部队军医多次进驻吉府村安置点，开展基础巡诊服务。此次医疗防疫分队增援到位，进一步补齐灾后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心理服务短板，为安置群众提供更加系统、全面、专业的医疗卫生保障。
4: 根据这个吉隆的特点哈，我们带着相应的专科医生啊，例如什么骨科啊、呼吸科的老师啊，确实解决他们那个实际的需求。
3: 此外，心理服务骨干主动靠前了解情况，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通过面对面谈心交流，引导大家更加积极面对灾后生活。与此同时，防疫消杀小组紧盯灾后防疫关键环节，聚焦居住区、公共通道等重点区域，实施全面消杀作业。下一步，医疗防疫分队将持续坚守一线，做实做细民生保障，全力护航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

0: 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 随着新学期开始，山西、辽宁、湖北、江苏等地开展了开学第一课活动，
2: 以丰富多彩的课堂内容迎接新学期到来。
3: 在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左权中学组织高一新生走进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开展开学第一课，带领大家在抗战旧址前重温峥嵘岁月，感受革命先辈浴血抗争的伟大精神。
4: 收获了很多，回望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让我懂得了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3: 在辽宁沈阳，当地把开学第一课搬进了918历史博物馆，以沉浸式实景课堂的形式，为同学们开启新学期的第一堂爱国主义思政课。在湖北黄冈，黄冈中学的开学第一课在陈潭丘纪念馆举行，学生们在这里通过一件件文物、一幅幅历史照片，回顾革命先辈的光辉历程。
5: 在这里，我感觉到同学们更加认真，更加专注，我感觉这堂课已经上到了他们的心里。
3: 在黄梅县滨河中学，这里将黄梅戏带进了开学第一课，让学生们感受黄梅戏的独特魅力。
6: 黄梅戏曲的头饰及服装的体验，让孩子们更近距离的触摸和了解，让黄梅戏更好的传承和发扬下去。
3: 在江苏如皋，新学期来临之际，一场经典咏峥嵘、赓续长征魂红色研学活动在如皋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纪念馆举行，近百名大学生志愿者、小红星红领巾讲解员共同参与，馆内同步推出行走的思政课、红色文创创作等活动，
7: 把红色精神传递下去，让这份信仰在我们青年一代继续延续下去。
1: 各地公安联合教育等部门走进校园，开展安全进校园开学第一课安全教育活动，
2: 结合学生生活实际，通过案例讲解、互动问答等，引导学生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8: 开学首日，护苗联盟成员单位来到辖区校园，民警检察官结合真实案例讲解反诈防骗、校园欺凌等防范知识，还将开门杀、车辆盲区实景体验搬进了校园。在河北唐山、广西贵港，辖区民警走进校园，针对刷单返利、冒充客服、不良校园贷等高发诈骗类型，向师生们逐一拆解骗局话术与心理陷阱，以案说法，敲响安全警钟。
9: 现在呢，我不仅能区分了这些正规兼职还有我们电信诈骗的区别，还知道了遇到了一些问题应该去找谁求助。我觉得这堂课的实用性非常强。
8: 陕西榆林、江苏镇江等地公安部门联合消防部门走进校园，演练了校园火情应急疏散，老师引导学生快速有序安全地撤离至操场空旷安全区域。广西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金瑶兰卫检团队开展检查开放日，法治进校园加法治小剧场、家庭教育与心理辅导直播活动，
10: 以看得见、触得着、听得懂的法治活动，提升未成年人的法治意识，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法治晴空。
2: 新学期开学，四川成都有40所新建学校投入使用，新增学位5.8万个，并同步优化原有校园空间，丰富特色育人场景，扩容体制，优化教育供给。
3: 成都市科技中学凤凰校区是本次新投用的学校之一，学校打造多元化弹性教学空间，并配套建设了多类型的实验室，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及科创研究能力。
11: 现在是新高考嘛，哈，他就是说孩子不光要有这个做题能力，他的科创能力也很重要，他最打动我的就是科技元素。
3: 今年秋季，成都新投用40所中小学幼儿园，其中新建37所，改扩建3所，新增学位5.8万个。与此同时，不少中小学也同步升级体制。成都市茶电子小学校为破解校园活动场地不足难题，将边角空地、园区花台等10余处

0: 处改造为学生运动区域，丰富学生们的活动场景。
1: 把这个原来的废旧的花台进行改造，就是想把每一份空间都还给孩子，然后每一段时间都充分的利用起来。
2: 你从来都做了什么运动？
3: 我跑步、跳绳，今天是打篮球绕圈。我感觉做完整个都有精神了。
4: 自从和传统的早操进行了改革以后，他们的活动的形式就变得更加的多样，所以孩子们也特别的开心。
5: 为期两个月的暑运已经落下帷幕。暑运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5亿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
6: 国内民航市场引领增长，出入境市场持续回暖，出行活力进一步增强。尤其是向山向海的避暑出行成为最鲜明的主题，一批清凉宝藏小城异军突起。
7: 今年暑运期间，国内热门目的地中，北京领跑全国，成都、上海、广州、乌鲁木齐等城市紧随其后，上榜城市热度均高于去年同期。其中，前往北京、乌鲁木齐、广州、深圳的旅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
8: 暑运期间，南航在大兴机场新开和加密了多条热门旅游航线，每周投入航班超过2500班次，日均保障进出关旅客超6.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7%。
7: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暑运避暑寻凉成为旅客出行的主流选择，气候宜人、交通便捷的宝藏小城备受游客青睐。在浙江丽水的云和梯田景区，前来避暑的游客络绎不绝。
9: 美，很美，很美，比较高一点，山风吹来啊，感觉还是很凉爽。
7: 目前，丽水机场已开通12条航线，与国内15个城市架起了空中桥梁。这个暑期，随着一架架航班的落地，丽水机场客流持续走高。深圳、成都、重庆等全国各地的游客走出航站楼，奔赴山水秘境。
10: 家庭游、无陪儿童的数量明显增加，其中昆明、丽水、青岛这条航线的客座率稳定在90%以上。
6: 今年暑期首次乘坐飞机出行的旅客中，目的地为3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旅客量同比增长呢达到了26%。清凉加便捷，让这些小城从暑期出行的备选变成了首选。
5: 暑运期间，除了国内民航市场保持增长之外，国际出入境航线也在同步升温。海外社交平台 ChinaCool 热度持续发酵，叠加今夏欧洲多国极端高温，海外旅客来华避暑深度体验的需求显著增长。
6: 此外，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不断加密等多重利好集中兑现，共同推动入境客源地与目的地双双扩容。
7: 从入境航线热门客源地来看，暑运期间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城市位居前列。值得关注的是，欧洲客源成为今年暑期入境游的一大亮点。受欧洲多国持续高温驱动，来华避暑需求达到新高。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25号，从欧洲出发的入境航线旅客量超141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5%。
11: I got a direct flight from Air China.
12: 我坐的是中国国航从慕尼黑直飞的航班，大概10个半小时，飞行很顺利。我觉得中国越来越受欢迎，对世界越来越重要。
7: 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出入境需求，今年暑期我国国际航线网络进一步拓展。
13: 今年暑运筹备以及暑运运营阶段，先后新开和复航了上海浦东到斯德哥尔摩、苏黎世、青州等国际航线。暑运期间，我们国际航班运力同比增长6.2%，其中欧洲、东南亚增幅超过了20%。
7: 从入境热门目的地来看，这个暑期上海、北京、广州位居前三，入境市场呈现多城开花的格局。入境游目的地正从传统口岸城市向特色文旅城市加速扩散，一批特色文旅城市的入境旅客量实现跨越式增长。
6: 今年暑假期间，浙江创新上线电影票根汇享平台，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变身成优惠券包，串联观影、旅游、购物、文娱多元场景，解锁电影家融合消费新生态。
14: 自7月中旬以来，在杭州的电影院观众散场后

0: 可以凭电影票根兑换商圈、书店、景区等各类消费福利。
1: 扫了活动的二维码之后，进入了一个小程序，之后只要拍照这个票根上传，就可以兑换到一些券，各个商户的活动，感觉票的性价比更高了。
0: 按照活动规则，观众在浙江省内观影结束后七天内上传纸质票根，核验通过后即可生成有效期七天的电子权益卡，可在浙江合作商户享受消费立减、礼品赠送等多重优惠。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湖州南浔古镇、澧水云和梯田等景区相继推出凭票根免门票、门票半价等优惠政策，仅澧水云和梯田景区就已完成400多人次的优惠门票核销，原本200元的门票加索道套票凭票根半价只需100元。据了解，电影票根汇享平台自七月中旬上线以来，已累计上传有效票根凭证9.6万张，核销商户权益1.7万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9月1日对伊朗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其中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遭到袭击，已经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
3: 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打击，并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警告称，如果伊朗对美军的此次打击行动进行报复，就将遭受更猛烈和更高水平的打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日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总台阿巴斯港报道员表示，阿巴斯港当天遭到多轮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日凌晨发布声明称，西里克一婚礼现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数10人伤亡。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1日晚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已开始对侵略者进行反击，在第一次行动中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美军对此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数小时前美国侵略者轰炸了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其中包括数个平民场所，这些袭击增强了伊朗封锁霍尔木斯海峡并抵抗外国势力干涉的决心。稍后革命卫队还将进一步披露本次行动的结果。
2: 当地时间2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西里克一处婚礼现场，导致数10名伊朗人民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伊朗的复仇行动仍在继续，美方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日晚，约旦部分地区响起防空警报。

0: 约旦武装部队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小时内，约旦遭到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袭击。
1: 约旦防空系统共发现13枚进入约旦领空的弹道导弹，拦截并摧毁其中10枚，另有3枚导弹坠落在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目前没有人员受伤或死亡的报告。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举行新闻发布会。
0: 巴加埃说，面对美国单方面强加的要求，伊朗的决策是基于国家利益，而不是美国的指令。美国会寻找各种借口对伊朗采取侵略行动，同时也会遭到伊朗必要的回应。
2: 针对美国8月30号晚上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严重且大范围地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根据需要和当前情况决定下一步行动。鉴于美国仍在继续实施制裁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继续集中精力防御和抵制美国的过激行为。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已多次声明在高山没有核活动。目前，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着正常联系，但并没有进行推动双方关系新进展的谈判。
0: 当地时间9月1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多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重返谈判轨道。他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并将海峡关闭状态常态化，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他还表示，卡塔尔正与地区和国际伙伴继续开展外交斡旋，与阿曼、巴基斯坦等斡旋伙伴的磋商仍在进行。卡方正推动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确保海峡恢复开放和航行自由。
1: 据美国媒体报道，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约90美元，涨幅约为5%。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约94美元，涨幅约为4.5%。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9月1号表示，当天以色列对加沙城发动猛烈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一支以色列特种部队试图在加沙城开展行动，被发现后以军发动了密集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军方9月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稍早时候对加沙地带的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以消除对安全部队的威胁。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1号称，稍早前一名哈马斯高级成员被捕，但卡茨没有说明该人员具体身份。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被捕的这名武装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
1: 当地时间9月1号，欧盟成员国防长以非正式形式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会后表示，乌克兰国防部长当天再次强调，防空仍是乌方最迫切的需求之一，但各成员国防长在此方面的讨论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在寻找更多防空装备和拦截弹来源，并呼吁欧盟成员国重新评估本国库存，可以考虑将即将到期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提供或出售给乌克兰。
0: 德国政府9月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方决定关闭

0: 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加强对俄公民的入境检查，同时加大对俄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德方并未对其指控提供任何依据，而是选择加剧紧张局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德国方面为其举措编造了一个借口，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当天发文驳斥了相关指控，并称德方宣布的措施是德俄紧张关系前所未有的升级，产生的所有后果将由德国政府承担。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
1: 当地时间9月1号，秘鲁政府宣布全国893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2026至2027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引发的极端降雨。此次紧急状态为期60天。秘鲁国家水文气象局等机构评估认为，受沿海厄尔尼诺持续发展以及赤道中部太平洋厄尔尼诺形成影响，未来发生极端降雨的风险较高。评估警告称，地方政府的应急响应能力已不足以应对相关风险，需要中央政府提供技术和行动支持。
0: 根据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健康研究所9月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至8月，西班牙有5111人的死亡与高温有关，刷新了2022年同期4652人死亡的人数记录。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国内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2: 早上好，钟卢。早上好，新宇。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刘超，最近北方已经有点秋高气爽的感觉了啊，那这方面的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的确如此。那目前像是哈尔滨和长春已经进入到气象意义的秋天，而目前呢，北方多地很多地方目前正处在入秋的进行时，本周也会陆续进入到气象意义的秋天。我们从体感上来看一下，今后几天北方很多地方的露水凝结点温度都是不足20度，这意味着湿度都是比较低的，体感上是相对比较干爽的。来看一下最高气温，今天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大片地区呢，最高气温是不足30度，或者是在30度左右。而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吉林这一带呢，最高气温是不足25度。天气都是比较舒适、干爽。那像是新疆今天还是有比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不过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天高温范围有一个大幅的缩减。那目前呢，整体来说天气比较晴朗，到了夜间也是少有云层的遮挡和保温，就会使得最低气温下降的比较明显。很多地方最低气温呢都是在15到20度，这样就加大了昼夜温差。昼夜温差在北方地区不少地方呢，可能是在10度左右，甚至是在15度左右，像是呼和浩特和天津就是如此。白天和晚上判若两季的感觉是比较明显的，早出晚归还是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主持人。
0: 了解完气温，再来跟我们说一说降水的情况吧。
2: 好的，那受到沙德尔还有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在今明两天呢，东南沿海这一带地区还是有强降雨，特别像是今天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和东南部、江西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明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强降雨有所收缩，但是在广东东部还有福建东南部仍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要加强防范。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晴，19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3到21度，沈阳晴，15到28度，天津晴，20到30度，通辽晴，13到24度，兰州晴，14到30度，西安晴，22到33度，成都晴，21到34度，贵阳晴，16到28度，昭通多云，13到25度，曲靖多云，13到26度，太原晴，16到30度，威海晴，23到26度，东营晴，19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19到31度，南京阴，25到29度，泰州 阴。

0: 25到29度，武汉阴转阵雨23到31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南昌阵雨24到27度，福州中雨转暴雨26到31度，南宁多云24到31度，海口晴转多云26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29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基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

0: 元。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 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 上海合作组织

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

0: 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号，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9月1号，李强在北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继续来看《超大市场、超多机遇》系列报道。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全球的优质服务需求也与日俱增，这也为全球服务业企业带来新的机遇。
4: 下面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先去上海，看看专业设计服务如何让一座老物流园焕发出绿色生机。
5: 在上海普陀区的这个物流园里，技术人员正在对库房里的二氧化碳等多项指标进行检测。
6: 我们把建筑的碳排放特别拆分了两个主要的板块，第一个板块是建筑的运营碳，第二个板块是建筑的隐含碳，这两个概念都需要放在建筑的全生命周期里面来看待。
5: 随着我国双碳目标持续推进，国内建筑和交通物流领域的减碳需求持续走高，这也给来自全球的低碳服务商打开了新空间。今年2月，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修订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将绿色建筑工程及其他与低碳相关的设计、评估与认证服务纳入鼓励进口范畴。
7: 我们主动对标国际前沿标准，重点引入了 Let Z 近零碳园区的一个评价体系。绿色建筑的各项技术措施和要求已经全面深入融入到了我们的整体设计标准当中。
5: 借助着专业低碳设计服务，这座运营近20年的物流园进行了全面改造升级。在园区的草坪上看到几个混凝土块散落陈放，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老园区特意保留下来的建筑遗迹。为了减少建筑垃圾外运带来的能耗，2.3万吨混凝土废料全部就地破碎筛分，回填再利用。整个拆除工程完成后，产生的不可回收垃圾只有82吨。
8: 随着我们今后进一步的开发和园区的更新，我们也会继续引入绿色低碳环保的概念，来服务整个上海城市的消费和产业升级。
1: 随着我国持续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海外的优质教育资源、职业培训等也在有序引进国内。
4: 这不仅丰富了国内的服务供给，也为全球服务业创造出新的增长空间。
9: 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是中国境内首个境外高校独立办学项目。今年，学校面向中国25个省份招生，新生超过460人，入学人数同比增加40%。依托海南自贸港制度创新，境外理工农医类高水平大学、职业院校获准在自贸港独立办学。当地还出台了出入境便利、高层次人才个税优惠、境外职业资格认定、审批流程简化等一系列政策，吸引全球优质师资汇聚海南。
10: 特别是高层次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叠加境外职业资格认定、审批流程简化等配套措施，为学校面向全球选聘师资、招揽优秀学生筑牢基础。
9: 现在，在位于海南陵水的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已经落地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今年达到24个，学生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整个园区师生规模预计突破1.5万人。据统计，海南全省仅2026年上半年就新增9个本科层次及以上合作办学机构项目。来海南求学的国际学生覆盖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共建一带一

0: 一路国家占比超过60%。
1: 海南坚持大力引进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截至目前累计签约引进55所高校，累计获批本科层次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41个，实现从数量集聚向质量提升的转变，为国内学子提供了家门口留学的优质选择。
2: 进口海外影片是我国文化领域服务进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3: 今年以来，我国电影市场优质内容供给不断丰富，其中进口影片不仅数量增加，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也在加快。
4: 今年暑期档多部进口大片持续热映，《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吸引不少观众走进影院。IMAX、巨幕等高规格影厅成为热门选择。
5: 我觉得今年暑期档上了很多国外的大片啊，然后种类很丰富啊。
4: 中影集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映进口影片58部，票房合计33.23亿元，同比增加6.29亿元。进口影片票房占全国总票房的比重，由去年同期的9.22%提升至19.15%。几乎每周都有进口影片新片上映，这也是近3年来首次出现。
6: 整个暑期档的话呢，我们也是根据不同的国产片、进口片进行了差异化排片，确保从早到晚呢，观众都有不同的这个选择。
4: 片方也在重新调整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今年暑期，《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中国内地比北美提前2天上映，《奥德赛》将中国首映纳入全球重点宣发活动。
7: 海外的那些片方始终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且后续还有待开发的一个巨大的金矿，接受世界的角度和观点也更加的新颖，这些都为电影市场注入了很好的活力。
4: 电影市场的双向交流也在提速。今年以来，多部国产影片同步登陆北美、大洋洲、东南亚等海外市场，更多全球优质影片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电影也加快走向世界，不断丰富着各国观众的文化消费选择，为中外电影产业合作带来更多新机遇。
2: 国际优质服务落地国内，也为消费提质、企业创新注入新动能。
3: 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8: 据商务部统计，2025年我国服务进口44555.1亿元，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口22750.5亿元，同比增长2.9%。其中，运输服务进口4981亿元，增幅达30.4%，成为拉动服务进口增长的主要动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协同联动持续深化，
9: 扩大服务进口，既能增加优质供给，也能推动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带动国内服务业不断提升质量和竞争力。
8: 在规模稳步增长的同时，我国服务进口的含金量持续提升，旅行、运输等传统服务进口稳中有升，研发设计、数字技术、知识产权等知识密集型领域占比持续走高。上半年，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8577.3亿元，占服务进口总额近40%，服务进口持续向民生领域延伸。今年2月出台的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新增医疗健康服务1级类别，涵盖重大疾病医疗服务、照护康复及健康促进服务等领域。
9: 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与高水平开放，全球优质服务资源将不断赋能中国产业链条和百姓日常生活，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也将逐步成为全球服务业企业共同的发展机遇。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再来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截至今天凌晨，继216国道抢通作业已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
3: 目前道路抢通作业仍在进行中，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2: 昨天晚上，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的道路抢通工作连夜进行， 大型机械针对一处主要断点进行。

0: 行作业。
1: 现场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昨晚九点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9月1号晚上的9点，刚刚呢，我是从此前我们通过直升机所到达的吉隆口岸呢，这个受灾的核心现场，在逐渐的沿着原有的216的国道向外走，也就是往吉隆镇的方向走。那大家注意到，现在我身后中国安能的大型的挖掘机还在现场加紧展开这样的道路的抢通作业。那此前我们告诉大家的，现在唯一的最后一个针对我们的人员要想步行进入的话，那么唯一的断点在哪里？来，我们请摄像老师随着我的镜头来看一下，就是原有的这个216的路面，现在就是我们到达这个位置会有一些涉水路段，这个涉水路段的目测大概只有50米不到。最重要的是，这段涉水路面它的水流非常的浅，那么正常我们说涉水的话，其实如果是穿胶鞋的话也是可以趟过的，但为了大家的安全起见，我们现在大型机械正在加紧对这段的涉水路段呢进行这样的沙石的填注，这样的话就可以至少保证很快我们的救援人员就可以徒步沿着原来的216国道可以直抵吉隆口岸所在的受灾的核心区，也就是救援的核心区，加快开展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
0: 昨晚西藏吉隆口岸下起了大雨，随着雨势加大，受灾核心区域的救援难度也越来越大。
1: 相关抢险救援情况，我们再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昨晚10:40从受灾核心区域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9月1号晚上的10:40，我们依然是在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现场，也就是原来的口岸联检大楼的位置。通过这样的一个视角看过去，能看到整个吉隆河谷完全都被打亮，那么还有多台的重型机械正在进行紧张的夜间施工。现场的雨呢也是越下越大，那他们呢也是在想方设法克服万难，想尽办法加快打通国道216的这条路上的救援通道，来加快受灾核心区的深层次的搜寻。
0: 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获悉，截至昨天下午5点，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
1: 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信全程畅通。
0: 昨天，水利部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1: 根据昨天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经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0: 此外，根据昨天12:29光学卫星影像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1: 8月31号，总台报道员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多个村镇已经不复存在。
3: 总台报道员乘坐的直升机从加德满都起飞后，沿着特里苏里河流域逆流而上，一路上看到原本清澈的河水现在非常浑浊，夹带着大量泥沙快速奔流。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泥石流经过的多个村镇已不复存在，很多过境车辆和建筑物倒塌在淤泥当中。下布鲁贝西镇与口岸直线距离不到10公里，

0: 据救援人员向总台报道员介绍，初步统计显示，该镇被泥石流损毁的房屋大约有250至300栋，与口岸直线距离40公里，位于河岸边的贝德勒沃地镇大约有300栋房屋损毁。
1: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9月1号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

0: 统一救援物资。据了解呢，这次的物资主要是包括了净水设备、照明设备、无人机以及 DNA 检测设备。同时呢，同机抵达的几位中国 DNA 检测专家也将在抵达后的第一时间前往尼泊尔受灾的第一现场，与尼方一起开展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1: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魔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魔无惧，润无声。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4: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张天下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9月1号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6: 其中，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遭到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
7: 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打击，并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警告称，如果伊朗对美军的此次打击行动进行报复，就将遭受更猛烈和更高水平的打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总台阿巴斯港报道员表示，阿巴斯港当天遭到多轮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西里克一婚礼现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
5: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到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发布多份声明称，伊朗方面正在回应美方当天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在第一波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
6: 此外，为回应美军袭击西里克一处婚礼现场导致数十名伊朗人民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其航空航天部队还对美军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发动猛烈攻击，摧毁多架无人机，破坏美军多处技术设施，并造成美军多人伤亡。
5: 伊朗军队还使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雷达设施和集结中心发动了大规模袭击。此外，科威特军方当地时间2号凌晨表示，科威特空军正在应对无人机袭击。
6: 对上述袭击，美官方暂未作出回应。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号晚，约旦部分地区响起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

0: 过去数小时内，约旦遭到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袭击。
1: 约旦防空系统共发现13枚进入约旦领空的弹道导弹，拦截并摧毁其中10枚，另有3枚导弹坠落在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目前没有人员受伤或死亡的报告。
0: 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说，面对美国单方面强加的要求，伊朗的决策是基于国家利益，而不是美国的指令。美国会寻找各种借口对伊朗采取侵略行动，同时也会遭到伊朗必要的回应。
2: 针对美国8月30号晚上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严重且大范围的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根据需要和当前情况决定下一步行动。鉴于美国仍在继续实施制裁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继续集中精力防御和抵制美国的过激行为。
3: اشتباهی راهبردی که خودشون مرتکب شدند و هم به این دلیل که معتاد هستند به زیاده خواهی و مفهوم مذاکره رو با دیکته کردن اشتباه گرفتن چیزی که در مورد ایران قطعا جواب نخواهد داد مادامی که به این شیوه عمل بکنند حتما نتیجه غیر از آن چه که تا کنون گرفتن نمیگیرند
0: 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与多次声明在槁山没有核活动。目前，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着正常联系，但并没有进行推动双方关系新进展的谈判。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对此伊朗绝不允许。
2: 此外，伊朗军方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威胁。卡利巴夫当天表示，如果美国试图加强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将采取军事手段回应；如果美国试图阻止伊朗石油出口，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9月1号强调，伊朗正面临由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的战争。 伊朗的防务战略应侧重于进攻性防御能力，并建立一体化且先发制人的防空网络，在尽可能远的距离上拦截并消除潜在威胁。伊朗防空部队指挥官当天表示，伊朗防空部队正在履行保卫国家领空的职责，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准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该国防御系统正在持续更新和升级。
0: 美国中央司令部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84艘商船改变航线，另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9月1号表示，当天以色列对加沙城发动猛烈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一支以色列特种部队试图在加沙城开展行动，被发现后，以军发动了密集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军方9月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稍早时候对加沙地带的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以消除对安全部队的威胁。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9月1号称，稍早前一名哈马斯高级成员被捕。
1: 但卡斯没有说明该人员具体身份。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被捕的这名武装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9月1号，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当前约旦河西岸的粮食援助需求大幅增加，而由于资金短缺，该组织不得不将该地区受援助人数减少一半。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自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以来，以军的军事行动和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导致当地巴勒斯坦人丧失生计、流离失所，粮食不安全形势急剧恶化。当前，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粮食需求是2年前的2倍还多，但食粮署的资金即将耗尽，这意味着该地区大约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世界的温州来了都是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和南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19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减弱停止编号后又重新发展，昨天凌晨再度加强为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保留它的名称和编号不变。
2: 那目前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那目前沙德尔是维持热带风暴的级别。那我们预计它将会在今天白天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在明天的时候转为西偏南方向移动。在它和今年第24号台风克鲁旺的共同影响之下，今天在南海大部、东海的东部南部以及台湾海峡还有周边的沿海地区有大风天气，最大阵风可达9到10级，注意防范。更要注意的是强降雨天气。那像是今天在浙江、福建、广东还有江西、湖南、台湾这一带有强降雨，其中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东部、江西西南部、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再来看明天，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这里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4号以后，在浙江、福建、广东这一带降水逐渐收尾，不过台湾这一带地区还会有2天左右的降水时间。需要格外提醒大家的是，根据我们之前的一个统计显示，那像是在浙江、福建、广东还有江西、湖南等地，过去几天降水频繁，降雨偏多，那接下来几天还有强降雨天气，格外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1: 好，谢谢刘超的介绍。那沙德尔为什么能在停止编号之后又重新加强为台风？它又会给我国哪些地方带来风雨影响呢？
2: 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4: 像沙德尔这种在停编之后残余环流再度加强成台风的情况确实是很少见的，因为一般的台风在登陆之后如果深入内陆

0: 因为能量断供加上地面的摩擦比较大，会导致它很快的就减弱消散。那对于沙德尔来说，它能够在减弱停边之后再发展起来，主要也是和它在登陆之后走的路线有关系。沙德尔在登陆之后，先是在北侧高压的引导下往西偏南方向移动，之后因为有冷空气南下，引导气流的偏南分量加大，所以它的残余环流开始往南拐，最终是穿过广东的西部进入了南海。因为海面的摩擦比较小，而且目前在南海北部的海温还很高，所以说沙德尔在入海之后又重新有了很好的能量水汽以及下垫面条件，让它再度加强。当然呢，沙德尔在登陆之后强度其实也经历了快速的减弱，它的残余环流之所以没有在陆地上完全消散，还能够坚持到入海再度发展起来，也是和一直有季风气流给它提供水汽支持有关系。那目前沙德尔是处在一个大的季风槽区当中，未来它先会在西南季风气流的引导下往东偏北方向移动，三日开始可能会在南海的东北部回旋，强度逐渐减弱，整体来看后期路径的不确定性还比较大。那从影响来看，因为沙德尔和季风气流的影响，而且目前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还有第24号台风科罗旺在活动，它也是会帮助副热带高压南侧的水汽往华东华南一带输送，所以在今后的两三天，像是台湾、福建、广东东部、江西南部还会有强降雨出现，特别是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这一带，降雨的持续时间长，强度也比较强，而且近期在福建、江西、广东等地强降雨也比较频繁，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所以要特别注意强降雨叠加的不利影响，防范次生灾害。
1: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台湾岛以及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江西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目前来看，南方雨水依然不少，那么北方的情况如何呢？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2: 刘超，这一方面再跟我们说一说吧。
3: 好的，那今后几天北方地区主要是受到高压脊的控制，以下沉气流为主，晴天居多。我们来看一下气温方面，像今天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最高气温是不足三十度，或者是在30度左右，天气整体是比较干爽的。不过到了夜间，因为少有云层的遮挡，热量散失比较快，昼夜温差在不断的拉大，最低气温呢基本上是在15到20度左右。早出晚归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注意保暖。好，天气就说到这里，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19到30摄氏度，伊春小雨转阵雨，12到20度，呼伦贝尔晴，8到21度，鄂尔多斯晴，14到26度，银川晴，15到31度，兰州晴，14到30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2到22度，达州晴，21到37度，雅安晴，21到31度，遵义多云，18到29度，曲靖多云，13到26度，大同晴，11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0到29度，唐山晴，18到32度，烟台晴，23到28度，潍坊晴，17到27度，青岛晴，21到30度，三门峡晴，17到28度，合肥阴，23到24度，淮安阴，23到29度，盐城阴，25到28度，台北小雨，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24到29度，澳门多云，25到30度。
5: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0: 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